0: 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8: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4: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8: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4: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5: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

0: 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明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迎来我们的中秋小长假，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节假日期间我们海口的天气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的预计，中秋假期海口的天气总体较好，适宜户外活动。明天呢云量较少，适宜户外活动和赏月。9月25号到27号期间呢，受到东南气流影响，我们海口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局地午后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之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3度，乡镇的气温是23到34度之间，偏东转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9月25号中秋节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3到34度之间。9月26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5度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然后呢来安排自己的出行。不过呢，提醒朋友们最好还是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文旅市场迎来假日出行高峰，海南联动文博场馆、空港枢纽，各市县文旅力量以暖身环境迎客，以暖心服务留客，将民俗文化体验、文明旅游引导、出行安全科普、便民惠民举措融入旅客抵达、游览离岛的全过程，将做实做细旅游的暖心服务。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在展会期间，海南将重点推介自贸港封关后的政策红利与像素图强的开放成果，并举办数起自贸链通全球、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跨境应用推介会等系列活动。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室、商务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同意在河北等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标准化自主开放试点工作的复函，海南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之一。这一次的试点期限是3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将加快推进标准化自主开放的试点工作，力争到2029年末基本建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标准化自主开放体系，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自主开放创新经验。昨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在乐东黎族自治县的黄刘镇黄岛旅游公路莺歌踏浪驿站启幕。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貌，营造全省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联合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务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林业局近日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出台13条具体举措，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海南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迈向与整治促产业、以产业带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昨天我国首个环岛天然的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过350亿立方米，这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海南环岛管网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余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提供供气服务。开渔季的南海千帆竞发，鱼虾满仓。今年海南海鲜出海有了新通道，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个个搭载着物联网智能模块的白色冷藏集装箱被吊装上船，箱内是刚捕捞上岸并急冻锁鲜的海南海鱼。这批货物将会搭乘杨浦至马来西亚的生息港直航航线，中途不挂靠任何港口，以最短的航程直抵东盟市场。

近日，海口菜篮子凤翔批发市场正式挂牌成立，海口菜篮子保供惠民工作再添新平台，这将进一步的优化全市蔬菜的调运、仓储、分拣、配送全链条效率，补齐南部区域农产品直供的运力短板，为市民带来更加充足、更加实惠的平价菜供应保障。2026年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海口在此期间推出免费乘车、敬老爱老专线升级等系列惠民活动，广泛的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绿色出行，持续提升公交出行的吸引力。今天全天，海口公交优选48路、游三路两条新能源公交线路，开展全线路免费公交体验日活动，并从今天开始新增区64、618路两条线路为适老主题公交线路，进一步深化公交加敬老爱老的特色服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五元河体育场将继续免费或低收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从9月25日至27日，从10月1日至10月7日这两个节假日期间呢，五元河体育场的主场、五元河体育场训练场以及 A 广场、健身中心和乒乓球室将会继续免费或低收费对外开放。近日，海南省接纳情绪、拥抱自己心理健康校园主题活动在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举办。活动通过主题讲座、互动游戏等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正确认识情绪，坦然接纳自我。除了当天的活动之外，今年心理健康校园主题活动还将先后走进海口市五元河学校、海口市琼山中学、金盘实验学校、海口市第14中学、桂林阳中学、海口江东枫叶国际学校、琼海市佳吉中学、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等学校，持续为更多青少年提供专业的心理科普和暖心陪伴。近日，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获得了香港优质正印认证和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成为海口首个同时获得两项认证的胡椒生产经营企业。这两张国际权威的认证证书既标志着海口大坡胡椒在标准化生产方面迈出坚实一步，这也是海口市场监管部门以质量服务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拓展境外市场的一次生动实践。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与南方电网广东湛江供电局近日在海口举办跨省办电信互认合作签约仪式，首次将跨省信用互认机制应用于办公业务领域，这也标志着琼粤边际城市电力业务信用互认机制正式落地实施。在签约仪式上，双方共同签署了跨省办电信互认合作协议，并同步呢发布了电力业务跨省办的方案，两地还同步建立了电力业务跨省办配套服务机制，涵盖高压低压的新装、更名过户、改类、销户等14项高频用电业务。为了更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参观的需求，海南科技馆中秋国庆期间正常开放，9月25号至27号开馆，9月28号至30号闭馆，10月1号至7号开馆，10月8号起恢复正常的开闭馆，10月1号至10月11号连续开馆11天，中秋国庆期间也将会举办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据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消息，近年来，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教育部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4年至2026年，双一流高校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其中今年扩招了2.4万人。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在持续增加。今年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增加至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

0: 年至2030年还要扩容 7.6 万人。
1: 啊，早上好。
0: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2: 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昨天呢，我们已经是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那秋分到底分什么？到了这一天，一半余夏，一半清秋，一半阳收，一半阴长。秋分养生，以分为节，以平为贵。所以在这个季节养生呢，滋阴敛阳，不燥不寒，平和入冬。昼夜均分，秋季平分，寒热均分。本质上呢，秋分呢是阴阳相伴，这个时候暑热退尽，风干物燥达到顶峰，由温燥转为寒凉加干燥的冷燥。秋分之后呢，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气血方面由外散亢奋转向内收平和，体表气血相对不足。津液方面呢，容易出现凉燥伤肺经，口干、鼻干、咽干、皮肤干、大便干结。肺腑方面，肺气为主，这个时节呢，肺最容易受到影响，呼吸道敏感，肺病高发。所以秋分的养生重点是平补滋养，收敛不燥不寒，润肺护阳，滋阴生津，为我们入冬徜徉打好基础。我们有一个词叫秋冻啊，大家不要以为秋冻啊是让你挨冻，其实不是，而是让我们的身体呢渐渐学会过冬，在一些凉爽的环境当中逐步的去适应降温，帮助阳气收敛，为冬季避寒做好准备。简单来说，微凉不寒，舒适不冻，体感清爽微凉即可。自古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而秋菜呢，它不是特指说某一种蔬菜，而是泛指应季清燥润肺、健脾生津的时令蔬菜。比如说这个时节最常见的秋菜就有山药、莲藕、百合、白萝卜、菠菜、苋菜等。秋季养生，大家记得一定要早睡早起，与日同行。通常来说的话呢，六到七点这个时段起床是最好的。午休的时候呢，睡上15分钟到半个小时，晚上在23点之前入睡。如果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早睡早起的习惯，对于我们的养生来说呢，是非常好的。另外呢，秋分时节凉燥，致敏源多重叠加，是一个咳嗽的高发期，所以呢，大家可以常按四个穴位来补肺止咳。一个呢是肺俞穴，一个是天突穴，一个是膻中穴，还有一个呢就是太渊穴。在秋分时节凉燥，容易导致干咳鼻塞，还有呢就是唇燥不渴，所以这个时节大家可以用像核桃、银耳、莲藕、胡萝卜、苹果、柿子这些呢偏温性或平性的润燥食材来进行一些食补。日常呢还推荐大家可以自己制作一些呢润燥的茶饮，比如说陈皮雪梨百合茶，雪梨半个，百合五克，陈皮三克，煮十分钟，理气润肺，温润不寒。还有呢就是银耳、红枣、枸杞羹啊，银耳炖30分钟出胶，加入红枣、枸杞再炖10分钟，这个甜品可以帮助大家滋阴润燥，润而不寒。秋分之后呢，昼短夜长，阳气收敛，很容易出现精力下降、午后犯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秋乏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在这期间可以有三个碎片化的养生动作，每次呢可做个3分钟左右。一个是搓手搓脸，一个呢是扩胸清肺，还有一个是踮脚提气。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帮助大家呢来找到一个

0: 个好的状态。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每年的体检季呢，这个结啊，是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什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那看到结节两个字，很多人心里难免会咯噔一下，为什么有人的报告干干净净，有人却一查就有好几个结节？真的所谓有这种结节体质存在吗？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关于结节的那些事儿。为什么有人特别爱长结节呢？医生说啊，从临床实际情况上来看，结节检出情况确实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有的人几乎不长结节，有的人呢是不只长一种。那出现这种情况呢，背后往往是有这样的差异。不长结节或结节很少的人，通常是处在一个低炎症、稳代谢、低应激的状态。不长结节或者是结节很少的人呢，他们的身体受到的慢性刺激比较少，修复能力比较强。而容易多处长结节的人，问题往往不在某个器官，而是全身处在慢性应激或低度炎症的状态。

刚刚呢跟大家说了不容易长结节或结节很少的人，他们的身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容易长结节呢？长期熬夜、情绪内耗、高压焦虑、饮食不规律，这些带来慢性累积性损伤，有时候会比偶尔的抽烟喝酒危害更大。除了个体状况之外呢，还需要考虑影像学检查的局限性。结节的本质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细胞团块，当病灶的体积过小，达不到检测仪的阈值时，就会出现一种检测不到的情况。比如说像有的结节大小只有1到2毫米，你用手去触摸根本感知不到，在过去的设备有限的情况下是很难被发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过去大家检查的时候没有结节，但是现在这一两年很多人去做体检，报告上呢都会有各种结节。那就有朋友比较关心，那说什么样的人他的体质不容易长结节呢？首先呢，一个是遗传的优势，有部分人他本身就属于这种遗传层面的低风险群体，像他的直系亲属当中就很少有人长结节的。那么这类人群即使他面对熬夜压力或外界刺激，也更能够快速的代谢掉一些炎症的因子，修复微小的损伤，从而呢减少异常组织增生的形成。不过呢，这也不代表永远不会出现结节。第二种人是作息规律的人，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呢，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是甲状腺等内分泌器官进行细胞修复和功能调节的关键时段。如果说你长期熬夜、昼夜颠倒，那么就很容易呢破坏它的平稳规律。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呢出现异常。第三种不容易长结节的人是吃动平衡，平常三餐规律，然后少吃那种少油少盐少摄入加工的食品，营养均衡，不常点外卖，还会保持一些基础的运动来促进循环代谢，不抽烟。

不喝酒，然后也远离那些没有必要的电离辐射。第四种是情绪稳定的人。我们知道呢，甲状腺和乳腺都是情绪的把器官，对于激素波动高度敏感。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焦虑、抑郁、易怒或精神内耗的状态，就会持续升高机体的皮质醇水平，使身体呢处在一个慢性应激的状态，反复的刺激呢你的腺体细胞增生。那么结节发生率低的人群，大多呢都能够有效的疏解情绪，避免负面情绪长期积累。那查出这个结节呢，大家也不要焦虑，做好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呢，建议大家睡好两个觉，一个呢是晚上一定要在11点钟左右叫睡觉，然后呢午觉呢最好能够打个盹儿啊，哪怕只睡个10分钟20分钟都是可以的。第二呢，是要调整心态，远离坏的情绪，尝试提高认知水平，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主动的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放松心情，也可以选择一些疏肝解郁的茶饮，比如说像玫瑰花、菊花茶，来帮助辅助啊这个疏导情绪。第三呢，就是经常推一推肝经啊，就是疏调好你的肝气。大部分的结节呢都会分布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肝经的循行的路线之上，包括像什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等，特别是爱生气、抑郁的人，一定要经常推肝经。做法呢，就是大腿内侧朝上，正中呢就是我们的肝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从大腿处稍用力向前推到膝盖下，反复的推上50遍啊，就可以畅通我们的肝经。另外呢，平常可以多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像八段锦啊、太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可以改善全身气血的循环。第五呢，是适当的吃一些散结节的食物，比如说像柑橘类的水果，还有山楂、蒲公英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定期随访啊，不要焦虑，但也不要忽视。35岁到50岁是结节高发的年龄，体检需要更加全面，重点筛查甲状腺、乳腺和肺部。50岁以上的人群，无论是否有不适症状，也建议大家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如果大家查出了几个毫米的微小结节，一般风险性很低啊。B 超结果存在仪器和医生检验扫查路径带来的客观误差，不代表呢就是病情呢有什么变化，所以不要单一看一次报告就下结论。结节更像是身体对长期熬夜、高压、内耗、饮食紊乱的一笔总账。遗传我们改不了，但是作息、饮食、运动、情绪，这些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所以如果体检报告上出现了结节，大家就把它当成是身体发来的一个信号，不恐慌，不漠视，要科学管理，学会跟它和平共处。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的主播说新闻的环节，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7: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0: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1: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0: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8: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4: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7: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FM101.8 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

0: 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一零一八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一零一八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一零一八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一零一八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2: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医美话题在青少年群体当中的热度很高。14岁开双眼皮，16岁隆鼻，学生专属优惠，明星医生一对一面诊等等，这些帖子随处可见。双眼皮、隆鼻、瘦脸针被不少的年轻人戏称为是开学三件套。那么青少年医美和为何呢就是开始兴起呢？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他们医美整形有没有风险呢？对此呢，记者也开展了调研。记者去到一个整形外科医院面颈整形科的门诊部，开诊不到两个小时，诊区呢就坐了好几名准大学生。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说，最近这段时间呢，门诊接诊的大约一半是那些呢参加完高考然后去上大学的学生，不仅人数增多，年龄也越来越小。14、15岁的初中生、高中生来咨询这个整形的也不在少数。近一年内呢，有一家三甲医院的数据显示，18岁以下的医美就诊者就达到732人，占到了总人数的1/5。现在青少年医美整形的项目越来越多，从去痣、去痘这些基础的皮肤项目，到开眼角、整体隆鼻等创伤性手术都有人尝试。值得注意的是，网红审美和 AI 修图正在影响年轻人的审美认知。记者从部分的医美整形机构当中了解到，有的孩子拿着网红的照片来，要求照着复刻自己的五官，还有的用 AI 给自己的照片整了一遍，然后拿着效果图要求照着整。未成年人医美整形的健康风险是不容小觑的。专家提醒，青少年面部骨骼软组织尚未发育完成，过早的整形会打乱面部自然发育的节奏，导致后期五官比例失调，一些手术形成的一些呢这种斑痕还有组织连连，可能会约束面部软组织的正常生长，带来长期不适，甚至有可能会造成终身的遗憾。像青岛的一位市民刘女士，她就曾经带着自己16岁的女儿在某个医美机构做了一个双眼皮的手术，术后一年呢，眼皮呢就打回原形，基本恢复为单眼皮。今年4月份她再次带女儿进行了二次修复，不料20多天之后呢，孩子的双眼眼尾竟然各长出了一条小尾巴，这个手术再度失败。还有家长表示说，让人担忧的是，一些医美机构其实根本没有相关的资质，从业人员也不具备医生的执业证书，违规开展眼鼻整形、注射微整形等项目，安全隐患更大。除了健康风险，心理危害也不容忽视。青少年审美认知尚不稳定，心智尚未成熟，过早的沉迷外貌变美，可能会把个人价值、未来发展和容貌简单捆绑，滋生心理落差、容貌焦虑。记者采访过程当中发现，青少年的医美热大多是由消费心理、网络传播、宣传营销等多重因素造成。因为有的医美机构会把割双眼皮、隆鼻这些医美项目包装成所谓的毕业礼物、成人礼，而且往往宣传无痕、急速恢复、零风险。无痕、急速恢复、零风险，听着非常的诱人，其实是诱导。整形医生说，微创不代表不留痕，恢复快慢这个因人而异，但是面部手术存在感染、形态不对称还有假体移位等风险。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 职业医师对就医者实施治疗之前，必须要向就医者本人或亲属书面告知治疗的适应症禁忌。

了抢占学生市场呢，现在有一些医美机构推出所谓的学生专属折扣、多人同行优惠等等，先是把人吸引过来，在面诊时呢，再以种种理由加价。记者梳理发现，很多平台算法推送的美几乎高度一致，双眼皮、高鼻梁、卧蚕眉、下颌线清晰，这种美的模板被无限的复制和传播，很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形成审美思维的定势。如果长期泡在这种网红脸的内容里面，青少年很容易把经过美化的标准脸当成正常的审美，然后就越看越觉得自己不好看。专家表示，有一些不良的医美机构抓住了青少年这种焦虑，通过短视频、图文、直播等形式进行渗透，青少年辨别能力弱，很容易被误导。一些平台上传播的网红图片有 AI 渲染的痕迹，给人造成变美很容易的错觉，好像动刀子就能换一张脸。记者调研也了解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变美被包装成高回报的人生投资，有一些家长主动要求给孩子整形。像江苏的一个女孩今年高考完了之后呢，就在上海的一家医美机构做了一个呢隆鼻手术，因为她说她母亲觉得她的鼻梁不够立体，另外觉得好的形象能够给社交加分。还有一些青少年会把人生当中的困境和挫折归结为是自己的长相不好，从而产生做医美的念头，有的甚至会逼家长就范。某家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说，有的青少年以不做手术就不上学，要求家长带自己去做医美。去年9月份呢，国家卫健委其实有郑重的提醒，不建议未成年人做医美。未成年人生理发育没有成熟，审美观也还处在一个形成的阶段，很容易受到外界宣传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过早的医美，很容易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也很容易出现效果和预期不一样的情况。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份医疗广告监管的工作指南，对制造容貌焦虑，针对未成年人的医疗美容广告及含有绝对化用语的医疗广告等，明确了一个法律的适用依据。有一些地方也通过制定各类的规范性文件，加强对未成年人医美的监管。青少年盲目医美，不能只靠孩子自己长记性。受访的专家表示，要破解这一问题，需要家庭、平台、监管部门等多方协同。家庭一定要把好第一关，家长应该学会倾听孩子对美的心理诉求，做好沟通引导，帮助其树立健康的审美观念。不要把医美当作升学或高考的奖励，要多鼓励孩子发掘自身相貌之外的闪光点，明白个体价值不依附于外貌。同时呢，社交平台要严格落实资质的审核，强化内容治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有害信息，自动拦截零风险、无痕修复等夸大宣传的话术，及时的处置违规账号，净化医美的舆论环境。此外呢，还要加强科普，引导健康审美。专家建议，通过线上短视频科普、线下宣讲等多种渠道，要普及各类医美项目的适应症、手术风险和远期后遗症，如实的告知未成年人及家长过早整形所隐藏的各类隐患。学校和家庭要共同携手，让更多的青少年明白，美从来没有标准答案。青春之所以动人，恰恰在于它的不完美和无限可能。青春之美不应该被一张标准的脸来定义。时间关系，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

0: 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4: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5: 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依然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大家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哈，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把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话题哈，一块把您的观点和看法分享给我们。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哈，来直接在电波当中进行连线互动都是可以的。早间的这一时段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特约嘉宾，华叔，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华叔，欢迎华叔。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华叔已经是有段时间没见了。
1: 嗯，
0: 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状态怎么样啊？嗯、也跟大家先来回顾一下，
1: 回顾一下啊，汇报一下
0: 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状态啊。
1: 对，最近工作状态其实整个海南包括海口，这个进入金九银十了以后，其实自己在整个工作状态上是拉满的，说实话。
0: 嗯，
1: 因为明显这个年底了嘛，然后咨询量包括北方也开始冷了以后，确实会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北方的客户群体开始关注南方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房子呀、租房呀，然后了解这个片区的一些这个房价呀，就咨询量还是会比同期前两个月的会稍微多一些。
0: 嗯，
1: 咨询量
0: 是的哈。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客户群体可能会偏向于北方了啊。
1: 嗯，
0: 就这最近一段时间吧，这个点儿就是感觉到海南，也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北方一直生活的这个习惯还没有彻底的这个改变掉，我总觉得在这个海南的这个，因为它温度比较高，它持续的这个高温也是比较长的，
1: 嗯、
0: 就总感觉时间会长一点。
1: 对，
0: 对，但是回顾现在的这个，不管是旅游人口哈、啊，包括这个候鸟人群，它的这个情况的变化，整个北方它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深秋阶段了、啊。
1: 对，
0: 其实是非常冷的一个阶段了。
1: 对对对，
0: 嗯、你像现在这个9月底10月初，我记忆当中哈、啊，反正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时间段已经穿上这种比较厚的外套了。
1: 是的，
0: 包括我看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他不是有很多这种服装的这种博主吗、
1: 嗯、
0: 现在已经开始推那种什么软壳冲锋衣了、啊、我觉得哎，这穿不到啊。后来我想啊，原来如此，现在已经天气冷了哈。
1: 对，我在北方裹着貂，你在海南露着小蛮腰。
0: 对，所以说要挣钱来海南嘛，挣钱上三亚啊。
1: 对，
0: 青春没售价。
1: 是 的，
0: 它这个独特的气候还有这个天气确实是能够在这种自然环境之下给人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嗯，
0: 真的是冻死人，冻死人，在北方真的是能冻死人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出门之后这个风就像刀子一样在你脸上刮，
1: 寒风刺骨、
0: 啊、然后记得特别清楚，去年正好是从东北也是冬天哈、啊
1: 嗯、
0: 然后出差回来之后在海口就感觉如沐春风哈、啊、那个春就是感觉柔柔的在抚摸着你啊。
1: 我在北方待了一段时间、嗯、有两年，
0: 当时在哪个城市？
1: 河南郑州、
0: 啊、河南
1: 也很冷
0: 啊，
1: 干冷
0: 还可以啊。
1: 对，干冷、
0: 嗯、
1: 啊，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南方小土豆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冷了。
0: 嗯，
1: 就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冬天洗完了那个牛仔裤，
0: 嗯，
1: 挂了一晚了以后，第二天他那个牛仔裤他这样可以立起来，
0: 就冻成冰块了。
1: 对对对，冰不冰还不好说，就他已经是可以立起来，就觉得很神奇、
0: 嗯、
1: 硬邦邦的那种感觉啊。南方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嗯，
1: 就他冷的话呢，他确实是湿冷，但是一个星期衣服不干，所以说两地的这种南北差异的这种温差，说实话从常年居住来讲还是欢迎更多朋友来海南旅游、
0: 嗯、
1: 做客居住。
0: 是的哈，你不管是来海南就是买房旅居哈，还是说是到这边先来租房感受一下、
1: 嗯、对、
0: 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1: 对对对，
0: 是的，今年的这个旅居人群或者说这两年的这个旅居人群怎么样，相比于以往来说它的人数是怎么样的一个、
1: 嗯、没有过往这个像5年前7年前那个时候那么多。
0: 嗯，
1: 因为一是大环境确实不是太好。
0: 嗯，
1: 咱说实话全国

0: 然后第二的话呢，这个现在海南的房子其实旅居盘也蛮多的，有点过载了。现在其实下面市县有很多这种旅居盘，这个空置率其实是蛮高的。然后一是大环境不好，很多的这个年纪大的老人他就，不愿意不过来这边了。然后这个来了以后的话呢，现在房子也这么多，然后有很多这些北方的人间清醒啊，这个说的直白一点，就我没必要买房啊。我租个房，我住个冬天，这个三五个月的，我再开，来年开春我再回去，也挺好的，
1: 是的
0: 租金
1: 啊，
0: 也不贵。
1: 而且它现在有很多比较产业化的，或者比较商业化的这种机构也好，公司也好，去入驻到了这个养老这个板块。它呢就把以前可能大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作为这个旅居人群或者这个中老年朋友，他不太好租房，真的不太好租。你说我就租一个这种，一两个月啊，或者说是三四个月这种时间的这个房子，首先租金会比较贵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房东他并不愿意租啊。然后呢，他租完之后，有的时候他这个配套啊，或者说家里的这个家具家电啊，我住完今年，我不能全扔了吧？或者是我来回在飞机上背，也确实也是个麻烦事儿啊。
0: 是的。
1: 那么现在这种养老机构啊，包括很多这种社区的这种机构哈，主要也是针对这种康养人群，他推出了很多这种套餐或者说这种福利，就是公司来把这些房子可能是长期租了或者说是收购了，他可能一段时间是作为这个候鸟人群的这种租售啊，也有可能是平时作为这个民宿和酒店这种租售，然后就是把这个大家以前可能是要买房的这一波人群就给收拢了哈。其实对于房价还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
0: 是
1: 这
0: 的。
1: 种情况，对于很多这种想要去卖房的一些人群，他就发现少了这波客群了啊。
0: 对，所以旅居盘从这个前三四年吧，三四年开始，在整个海南的楼市，它的流通性确实会比较差。
1: 对，而且我觉得海口还是，我如果当时投资了旅居盘的海口的人来说哈，我觉得还是赚到了，对吧？因为你看西海岸片区哈，咱们指的远大周边这个片区，其实有很多都是属于旅居盘，你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他宣传说是这种刚需哈，市政府旁边，然后年轻人的首选，然后包括带学区的，像五元和学校这种学校的这种周边的小户型，你细看哈，全是旅居盘啊。但
0: 以
1: 现在
0: 前
1: 已经，
0: 定位也都是北方人买的多一点，
1: 但现在已经不再是旅居盘了，已经变成刚需盘了。
0: 新海口，
1: 对，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明这种盘它是有人接手的，包括接手的人还不少呢。
0: 随着市区的老房子越来越老，然后市中心也越来越拥挤，也不停的在往外扩嘛。
1: 对，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我觉得买海口旅居盘的人群是幸运的啊，是非常合适的去当时
0: 对，
1: 买房子的人的
0: 当时入手的，其实在价格没有上来之前，
1: 对，
0: 六七千、七八千那个时候入手的，哎，还挺不好的，住得也挺舒
1: 对，
0: 服。
1: 当时这个华叔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其他市县哈，尤其是这个靠海边的一些市县，它的这个旅居盘就更多了。
0: 对，
1: 但是你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看吧，或者说从现在回看10年前当时买这些房子的人，不太好出手，真的是
0: 量太多
1: 出
0: 了，
1: 不了手，
0: 对，量太多了，
1: 有价无市，
0: 是的，
1: 你确实 OK，我这个房子卖的还是依然是这么贵哈，举个例子，像万宁啊，万宁陵水，
0: 对，
1: 它
0: 海
1: 的
0: 花
1: 那个
0: 岛，
1: 价格其实是非常贵的，海花岛价格还没有那么贵哈，就是万宁和陵水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贵的
0: 现
1: 啊，
0: 在海花岛有很多那种小户型、小开间，十几万一套，咔咔往外甩。
1: 对。但是其实也并不好卖，其实那也并不是特别好卖啊，
0: 是，
1: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就延伸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个话题了，这两天宅地哈，大家可能最近都听我杨哥在这个上节目，宅地这两天就公休去到了这个新疆啊，是旅居新疆去了，自驾
0: 羡
1: 上
0: 慕
1: 新疆去了，对，每天给我们发来自己在路上的一些这个美图啊，包括风景啊，确实很漂亮。然后他呢也在跟我们说那边的这个房价是怎么样的，然后，
0: 那边房价怎么样？
1: 其实还是挺贵的，所有的这个，当时我俩是轮班，就是他是这两天去新疆，我是正好从云南回来。不管云南还是新疆，其实价格都差不多啊。像这种旅居盘，它都会比这个它原本的这个房价稍微便宜一点啊，但是也并没有便宜太多。但是旅居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不在市。

0: 市区啊，
1: 对，
0: 都会离这个市区有段距离，甚至是有十几公里、几十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小区化，小区大，绿化好，环境优美，世外桃源。
0: 嗯、但是人确实也不多。
1: 对
0: 对，
1: 这个叫人少，这个景美。啊、
0: 嗯。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十年的这个发展来说，想要买旅居盘的朋友还是要谨慎一下啊。
1: 对，其实现在买旅居盘可以看看一些二手，有很多现在的旅居盘其实都没住过人，价格也还不错，
0: 嗯，
1: 也挺合适的。但是回归到这个居住的属性和这个流通的属性，其实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要是说没有需要的，我们可以缓一缓，要是真的有需要居住购买的话，要考虑到后期的这个流通啊、稳定啊、房价呀、包括通勤、出行、医疗等等的，尽可能还是往主城区。
0: 是的，就是你要考虑到你在卖的时候，
1: 嗯，
0: 市场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人接手，好不好卖？
1: 对，除非你这个就特别便宜，就你十几万，你买一个一室一厅，哎、
0: 嗯，
1: 你觉得无所谓，刚好这个小区、又有温泉、然后刚好你之前已经有很多单位的退休的同事已经住在那里了，我就想一起过去，
0: 还可以，
1: 占你的资金不多，十几万，亏了也亏不了多少钱，那无所谓，那你可以买。那如果是说自己一个人考虑到这个居住，因为年纪大了，你如果是说这个退休养老的，你一定要把医疗考进去，就主城区的省会的医疗，它多多少少它肯定会比市县的这个医疗确实会好一点。
0: 是的，这个是就是聊多了，就是延伸的有点多啊，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旅居盘的这个情况了。
1: 最近呢，很多海口其实主城区的一些这个楼市的一些观点啊、话题啊、热度啊，包括标题其实也有蛮多的。对，大的方向啊，你看什么又城市更新啊，对吧？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楼市的一些新政啊，等等等等的，都在对整个楼市其实规范的越来越好吧。然后包括对整个。海口从自由贸易港定调了以后，包括这次成立了这个自由贸易港了以后，在整个海口也开始确实应该是拿出感觉从官方里面拿到比较有诚意的一个对海口未来规划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蓝图也好，还有信息也好，还是资讯也好，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落地，最起码这个信息它从相关部门推出来，哎，感觉作为本地人来讲，哎，感觉海口好像未来不久又要有一个大的一个翻新啊，面貌啊，
0: 这个就华叔主要聊的就是城市更新这个话题。
1: 对，城市更新的这个，其实最近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其实海口城市更新这个话题一直都有，但是这次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整个海口覆盖的各个区，然后各个商圈，就这么大的一个拿来汇总出来，给到这么多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数据，而且明确明细的告诉你，比如说东边我应该怎么拆，对吧？我应该拆了以后，比如说西汉我应该拆怎么拆，我拆完了以后我应该拿哪些地方来做原地的一些整改，然后整改完了以后我应该定位这个地方，我应该是要做什么，打造什么东西，对吧？谁来出钱？然后最后的话呢，出钱了以后谁来买单？包括主城区的一些老的一些房子，很多以前这些老破小，对吧？楼梯，哎，我这次的话呢，我可能要怎么来去改？就有很多以前很多的这个等的这个叫什么？叫拆迁。然后现在可能在这次的这个城市更新里面，它其实
0: 有明确的一个说法了。
1: 对，也有明确的说法了。
0: 是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话题哈。包括也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各个片区它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未来的这个规划发展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城市更新其实近些年吧，近五年之内其实已经听到过非常多这个词儿了。
1: 对，但是每次都是一小块一小块。
0: 一小块一小块城市更新。目前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下城市更新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哈，已经完成城市更新的一个情况。目前在海口完成城市更新的话，像这个坡泊片区。
1: 龙坤南，
0: 对，龙坤南的这个坡泊片区，它是已经几乎是完成了整个城市更新的一个改造和建设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已经有点想不起来原本在坡泊片区居住的那边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了啊！是不是？我当时是有段时间就是住在那边。就在龙湖天街旁边住啊，是龙坤南二横路。当时我刚也算是刚毕业，然后在这边租房子啊，住了大概有个五六年的这个时间，我就见着这个龙湖天街建起来。 我当时还没太关注这个城市更新呢。如果我再回顾关注城市更新的话，我觉得这个周边的这个就是龙湖天街周边的这个商铺，其实还是很值得买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投资的话，
1: 一楼的那，尤其是一楼的那种，
0: 对，是的。然后我就看到了。

0: 版本就是这种小巷子啊，或者城中村这种情况，从拆到建到现在建成，就发现它是一个城市面貌或者是一个片区的生活状态都会有一个非常改变的一个大的项目啊。那么其实城市更新这个项目，你回顾到现在来看，整个10年城市更新最新的一个规划出炉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本可能我们想象当中的片区的固定的这种思维又会发生一波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对，
0: 现在正在进行改站的是这个丁村片区啊，就是这个高铁东站周边的这个片区啊，你就会发现丁村片区，我印象当中就真的也是很乱哈、啊，很多这种自建房，
1: 城乡结合部，
0: 确实也是不太舒服的这种感官的这种城市的感受。哎，结果现在你看这个大华新宇建好之后，包括这个西派国际这边建好之后，哎，感觉这边一下成了一个高端地带了，就成了高端盘了、啊。
1: 围绕的湿地公园旁边，然后这个两岸边上又建公园，哎，它的这个就加上售楼部的这些。这个沙盘的一些蓝图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叫意想图，然后效果图、规划图，它做成 3D 的呈现，哎，确实感觉这个片区如果后期按照这种规划来去打造整个这种湖边两岸的这种生活，哎，就很舒服了。
0: 是的，反正当时在丁村的时候，因为当时还去到这边丁村做很多的这种进社区哈、进城村的这种活动，哎，我当时就想，哇，这个地方我应该不会住这儿吧，就导致于现在我去看这个大华新宇的一些盘和这个
1: 西派国际
0: 的盘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还是，哎，我肯定不会去看这儿。他们要我去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应该不会去那儿买，我也不会去那儿看。后来发现看了之后还是改变很大的啊，改观很大的啊。我们在这个前两天9月22号的时候，也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海口市自然资化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是公布了这个海口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它一共是5年的，2025到2035年，一共是10年。但是具体这个五年期，他的这个说的可能会比较细一点，但总体的规划是10年期的这个规划成果的一个通告，然后其中就说到了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计划，涉及到一些拆迁啊、处理啊、重点片区未来能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是做了一个比较细化的一个发布哈。那么刚才也说到，其实在这个坊间哈。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讨论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谣言存在的，比如说这个我家这儿要拆迁了哈，
1: 对对对，
0: 包括很多这个中介机构其实也是说是你买这儿你赌一个拆迁吧，就是你别看现在是老破小老破大，
1: 对，
0: 到时候拆迁你可以随便选房子，就是你最后肯定是赚的，会有这样的一些谣言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传言也好，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规划当中应该说是相对而言哈会比较准确一点了，所谓的这种谣言就不攻自破了，但是我就怕有一些朋友可能看也不看，最后还挺谣言，会有这些人，他不看，
1: 会有。
0: 包括我们之前在这个9月之前在说这个学区的时候，真的是很多谣言存在。大家我们已经科普了半天，最后呢，大家还发现我就不看原文，我就要听大家这个说法哈。
1: 对，
0: 会有这种情况哈。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规划，它是整个全海口市的。其实相比于以前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话，它会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全面一点啊。
1: 对。
0: 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有42个更新的片区，中心组团就在市中心还相对而言会多一些，一共有31个，长流片区呢是5个，江东的是有6个啊。
1: 这次主城区的占比蛮多的，
0: 蛮多的啊。
1: 对，
0: 这个主城区的占比，之前大家总是在讨论哈，说是这个主城区它的这个人口密度太大了，住建房、自建房的这个密度有点高，那如果说开发商想要来这个拿地，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拆迁的话，你至少要楼要建到60层才能够回本，才能够有盈利。
1: 对，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回的这个规划来说，它有一个新的这个做法哈，它就是虽然说开发商接到了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但是它新开的这个楼盘并不太多，你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寥寥无几的这个可能未来会新开的城中的这个市区的这些楼盘啊，更多的是在小区当中的一些旧城的改造，或者说原本的这个旧楼的一些
1: 翻新
0: 啊，可能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入手哈。
1: 对，
0: 之前我们有一位朋友一直他是住在这个就是海秀片区啊，就是秀英的这个新城区改造城市更新的这一个片区，然后之前这个秀英片区的这个改造出来之后，然后他就一直在问嘛，说是这边的房子是否值得买，或者说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

0: 这个未来资产的一个规划哈、啊，
1: 对，
0: 能不能说是
1: 值不值得
0: 入手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嗯，
0: 就是你不要想的说是你现在去买了这个房子之后等着拆迁啊，可能不太行啊。
1: 对，
0: 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城市更新有海淀岛白沙门吗？那、啊、没有、
1: 嗯，这次
0: 真的没有，真没有白沙门片区。海淀岛呢，它分为两个片区。一个是海南大学的这个片区，一个是海淀西片区，有城市更新的一些项目啊。但是城市更新它这个也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主要它的这个更新也是属于老旧小区的一个翻新，或者说是加建啊、外立面的一些情况的翻新。你说完全拆了之后再重新建，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
1: 是的，因为房子其实它的这个居住的年寿命，它是按70年来算，是常规来讲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所以如果按城市更新的话，这次它主要是比如说它把一些这个排污管道的一些替换，包括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些老旧的线路的一些改造规整。啊，走线，还有包括这个电梯的一个加装，在原有的这个楼梯的这些小区里面，它其实加装电梯以后，确实它或多或少也能够给这些业主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个便利性。
0: 嗯，是的，那就又说回这个话题了，就是城市更新，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个项目哈，确实有拆的啊、有改的。华叔，你觉得对于城市更新和房价的这个影响来说，哪些是可以去关注一下，或者说值不值得大家去看一些城市更新的这种片区呢？
1: 嗯，城市更新其实它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市中心，
0: 嗯，
1: 交通便利，烟火气十足，这个是城市更新最核心的一个点。就如果你喜欢这种人间烟火气，就刚需的客户家庭，包括人生的第一套房子，我觉得在主城区来讲，不管是城市更新也好，还是主城区也好，只要是沾了烟火气的，我觉得都可以重点关注。
0: 嗯，
1: 如果是说这个改善的客户家庭，那么城市更新的项目，它肯定一定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段的一个首选。
0: 嗯，
1: 啊，这是我觉得在客群上的一个分类。但目前从平台的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贝壳找房，因为我们是贝壳找房平台大数据里面，这个十套房里面目前基本上大概占比7套左右，还是以刚需为主，
0: 嗯，
1: 就是总价大概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的这种刚需产品为主。那么城市更新如果要是介入，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房子，比如说你上个月买的，然后这次9月22号公布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哎，我们按照它10年这个规划来讲，刚好就在你买的这个房子的边边上，哎，对于你来讲的居住的生活未来，这里它会有哪些变化呢？一，它就是商业的一个迭代，
0: 嗯，
1: 对吧？那么你商业的迭代的话呢，在你原来的这些什么路边摊啊、小作坊啊，哎，它会有一些这种叫商业街的一些升级改造。而且整个你的周边的这个环境居住，包括休闲啊、娱乐啊，你会更加的这个更加的高大上一些。
0: 嗯。
1: 其次的话呢，它会迭代一些公园类的一些小公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其实指的就是 mini 的意思，
0: 对
1: 吧？嗯，
0: 就是你在这个日常出行的时候，可以更多的游乐，还有这个休憩的这个空间。
1: 对，因为主城区目前确实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型公园，但是它可以增加这种口袋公园的话，其实也我觉得也挺好的。老人小孩遛弯遛狗，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
0: 一个选择哈。
1: 对，
0: 对于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哈，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哈，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稍后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啊，宣传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城市更新的变化。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 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0: 能做成漏斗呢？
1: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2: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6: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7: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8: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7: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6: 给他最好的情谊。
9: 到账1268元。
1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6: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6: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下一站再去。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9:37，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啊。本栏目呢是

0: 由贝壳找房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在今天邀请到的是贝壳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华叔啊，欢迎华叔。
1: Hello， 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城市更新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一说到这个城市更新，我发现大家这个咨询量非常多啊。大家去看一下规划吧，这个就是千万不要这样的一个就是别人一说城市更新了，就马上问我家拆不拆，我家
1: 拆
0: 不拆，然后我就跟你说好，我家你家拆，你找我吧，肯定拆，你找我买房这个是不对的哈。就是你看城市更新规划项目它总体的这个规划有没有就非常清楚哈，有没有涉及到有没有写到就可以了。有朋友问，这位香菜不菜问，城市更新在新不岛有城市更新的项目吗？新不岛目前有，是在横沟村哈这个范围之内哈，横沟村的范围只是限于横沟村。这位 HHI 留言问，新大洲大道的政法学校周边有没有城市更新？没有哈，没有。还有像就是我刚才说我家没有列入到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我这个算是在意料之中吧啊，因为当时本身秀英区的这个片区的海丘片区的整个城市更新项目就正好避开了这个书场村哈。
1: 对，
0: 我家就在书场村和这个秋海大道旁边这个汽车西站这个小区哈。其实这边的话就也是说到了他这个人口还有自建房比较多，他想要去建的话可能他的成本会高一些，起码在这一批的这个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当中是没有的哈。
1: 虽然说这一批没有，但是这一次政府它整个做了有这个42个片区，有200多个项目是吧？好像是200多个项目。就对于海口的体量来讲，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个量，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可以了。
0: 是的，他这个规划出来之后，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他就说是他家在这个东站的山高和仁里村啊，山高仁里村说也进入到了规划，但是目前感觉没啥动静啊。这个也是正常，因为这个规划是10年规划哈，它并没有特别的快，它不是说是当下马上就这个开始规划完就开始建。
1: 对，
0: 目前来说它已经有一些是在建了哈，它目前的这个优先推荐的这个级别是先把博雅片区、白龙北，像现在这个石闸三号这个片区、丁村片区、麦营片区、滨江新城，还有西海岸的这个田螺、兴林，这几个已经在动手改造的这个片区先完成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然后再来逐步的去辐射到周边的一些区域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而且它这个城市更新哈，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长来去牵头来去出规划，其实最终的话呢也是要找企业来进行这个招标，来去竞标进行这个投入去改造的啊。
0: 是的，
1: 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周期还是要等一等吧。
0: 就是由这个政府出一部分资，然后由社会资本企业来进行这个竞标拿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然后再来进行总体的一个规划和总体的一个升级改造哈。
1: 对，
0: 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我们总结下来就是整个这一次的10年海口市的城市更新项目呢是政府兜底出钱，能做生意的能赚钱的一些片区会拉企业一起来干啊。
1: 对，
0: 但是有一些片区它确实也不太好做生意，可能也就是这种比较民生的这种工程是由政府来进行兜底出钱的，然后自家房子的这种改造政府呢也会给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这种支持，是对未来10年城市更新的一个大方向啊。然后这个大拆大建一夜暴富的这种什么我家拆迁赔了10套房这种新闻已经不再有了啊，
1: 成为历史了。
0: 对，过去的这个城市规划更加这个精细化的一次提升啊，更加规范化的一个顶层的设计啊，其实也是跟整个房产拿地的这个政策进行了一些配套哈，基本上是能够让大家不再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扩张，而是这个更精细化的一个改造升级的一个总体的这种
1: 是的
0: 风格。
1: 现在政府也已经用这个以拆这个以改代拆，对吧，多那个叫少拆多改来进行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个全新面貌的一个迭代。所以如果有一些这个老破小的房子本身它地段 怎么讲呢，就是目前如果还能稍稍微值点钱的话呢，其实我作为一名中介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业主，如果你真的诚心卖，你确实不住了，
0: 嗯，
1: 然后
0: 就没有利用空间了，
1: 对，你不要恋战，因为老规的户型产品格局，无论是这个通风性啊，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楼龄结构，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城市更新，它虽然城市更新它是这个以改代拆。

0: 但是也随着现在新规的产品，加上现在有很多这个三代仔老的产品的，三代仔就上一代的产品的这个项目，也有很多最近的这个金九银十的给出的一些很多的诚意，所以这种非常老的这种老破小的房子，尤其是楼梯的，还没有加装电梯的，就不要恋战，
1: 对
0: 啊，如果要是真的遇到有缘人的。那我
1: 抓紧出手，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中介的一个建议啊，不要等的，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其实城市更新这个项目，它已经是讨论了好多年了，起码有超过五年以上了。其实我是知道，我身边还有一些同学也是海口本地的，他们其实也一直都在时不时问我一句，哎，这里要不要拆啊？哎，你觉得这里怎么怎么样啊？对吧？他们自己家的自建房啊，各种方面的，这土地也拿的比较多，都希望能够后期这个把房子一扒了以后喜提帕拉美拉之类的。但是这个起码到现在为止也有七八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动静。
1: 我之前确实是能喜提帕拉梅拉，
0: 对，房子一般。
1: 当时也是一个同学吧，在国新片区，就是现在日月广场当时这个区域的啊，反正也是换了帕拉梅拉了，还真的是这样哈，也
0: 天时地利人和，
1: 也就喜欢这款车是吧？大家都会去买这款车啊。然后说了这么多哈，其实这个城市更新主要也是对总体的一个情况哈，包括未来大家做一个房市资产配置的一个总的一个规划和建议哈，给到大家。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意思就是说想要在这个金九银十出房的一些房东业主们，大家要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快速进行成交哈，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些科普，就不再延伸了。我们最近看华叔的这个视频号哈，就是已经开始用这个 AI 来这个加入到了我们制作了，是吗？
0: 科技改变生活
1: 吧。我看现在这个华叔所有的这个视频号已经全部都是这种 AI 生成的这种小区三维立体图，然后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解释介绍，像这个宣传片一样，就是应该说对整个的这个海口市目前在建的一些项目、新建的在售的一些项目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也正好是节前第最后一天的这个工作日啊，相信大家想要看房的已经还是心里就是痒痒的，想去赶快这个
0: 对
1: 翘班去看房了、啊。
0: 这个关注海口楼市的一些朋友，其实这次的这个国庆、中秋，这个双节啊、还是有很多开发商提前拿出比较好的一些诚意来给到市场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在关注楼市的话呢，这个要看新房的，其实这段时间大家真的可以走出来看一看，或者是说上我们这个贝壳找房 APP 里面去找一找，找经纪人去咨询，还是能给你一些建议的。
1: 是的啊，华叔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吧，就是目前在这个时间段以及在中秋国庆这十来天的这个假期当中，有什么盘是可以值得一看。
0: 我们刚才提到过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叫丁村。
1: 丁村
0: 对吧，然后围绕的湿地公园，然后大华新宇、西派国际这两个四代宅其实热度蛮高的，然后这次有一个老的这个三代的一个产品，然后现在开始在来做鲶鱼了。就现在我们看新宇和西派国际的均价，成交均价大概在18000到21000左右的一个价格，然后带装修，得房率还蛮高的。但是在凤翔路的有一个叫凤翔官邸的一个项目，应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原来也其实也是卖18000-19000的一个价格，然后最近这个中秋国庆就开始拿来预热，然后也有一些低楼层的，不到14000的一个价格，
1: 13000多，
0: 对，不到14000，13800左右，然后还送一那个产权的车位。就如果你要是说换算成这个得房率来讲，比如说我们按四代宅得房率在110%到120%嘛，对吧？我就按你100平方的房子，你可能大概在120平米的这个使用空间。那么我们按照老规的产品，我们反推回去，那你一万四左右的一个价格，跟你19000-21000，对吧？就20000的一个均价，你差了6000块钱一平米。就你再怎么折算公摊，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呢，你折算不下来，其实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性价比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说关注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在丁村这个片区已经是在拆了，我还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但是我又比较喜欢原来丁村的这个人文环境地理地段的，我已经熟悉了这个周边的环境了，那我觉得这次凤翔官邸的这个诚意

0: 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啊、
1: 嗯、
0: 把握一下，找一下我们贝壳找房，然后平台里面搜索，找个资深的经纪人，你看得比较顺眼的，哎，你找他咨询一下啊，给你发几套特价房，你算一算这个小区我觉得还不错啊，准现房，有今年年底交房，也有明年交房的户型嘛，从130的三房啊，大三房啊，130平米的三房两卫，到154平米的这个四房横厅啊，我觉得这个产品也还中规中矩吧、
1: 嗯、
0: 还不错，
1: 是的，主要价格比较到位了哈、嗯、
0: 对，他们家的装修其实我觉得比前面那两个四代宅我觉得要更有诚意一些、
1: 嗯、
0: 有一说一啊，
1: 因为它是现代凤翔官邸嘛哈，
0: 对，
1: 本身现代的几个产品现在在南沙路有这个现代花园，
0: 嗯，
1: 包括其他几个现代产品在这个海口老一辈的这个口碑当中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嗯、对，五月广场，然后呢喜盈门、
1: 嗯、
0: 五月广场的喜盈门旁边的喜盈门啊，这些家居广场都还可以吧，反正其实不管开发商这个生意好坏啊，我觉得老板先买房正儿八经的能够把房交到你手里面，不打折不缩水，品质能够过关，园林能够给你有保证，我觉得就够了。
1: 嗯，是的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去看
0: 一
1: 看这个凤翔官邸这一个小区哈，
0: 对，
1: 而且凤翔官邸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这个片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是我是有比较代表性，我会觉得有刻板的印象，那边人多比较乱，但是你现在去了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了哈，就是它整个城乡更新完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外立面也好，或者说整个的这个规划也好，会比较这个横平竖直的啊，非常的宽敞明亮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再加上现在其实昨天我们跟大家推到这个嘉和郡这个盘哈，
0: 嗯，
1: 今天又说到这个凤翔官邸，我觉得这两个盘其实，嘉和郡稍微好一点哈，嘉和郡会比凤翔官邸稍微好一点，然后价格的话也差不多哈，这两个盘就是你在哪个片区生活，这两个盘都是可以作为选择，但是它其实这个价格同样区间的话，其实你能够买到的这两个盘也都还可以，产品力还可以的，
0: 是的，各有各的优点。那嘉和郡的话呢，它就是小学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龙湖天街五月广场就夹的一个楼盘、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商业氛围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啊，凤翔官邸的话呢，它的这个周边的自然景观凤翔湿地公园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喜欢休闲散步，喜欢城堡，喜欢锻炼的，喜欢这个负氧离子控制更好一点的，
1: 嗯，
0: 这个装修标准要求更高的，哎，凤翔官邸还不错，
1: 嗯，
0: 对孩子的教育有要求的，那么喜欢商超的，这个喜欢去逛商场的，
1: 嗯，
0: 哎，喜欢这种两梯两户的纯板楼，
1: 是
0: 啊，纯板楼，
1: 可以去看看嘉和郡，
0: 这个在两梯两户海口市中心来讲，嘉和郡是你目前唯一能够买到两梯两户120平米左右的这种纯板楼，
1: 而且价格还比较便宜，
0: 对，14000多，现在不要车位14000多也能拿得下来，
1: 嗯，
0: 送风窗，
1: 对，
0: 送这个瓷砖的通铺，房间的改造。然后飘窗的这个改造，因为它飘窗是给敲掉的，它给你把它给敲掉，啊，挺好的。你如果要是说要加车位的话，比如说你是新能源的电车，我建议你把车位给加上。加上车位的话呢，其实也才小几万块钱。
1: 嗯，你可以再把这个充电桩安上之后，你几乎这个出行成本就会降低非常一大截。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嗯，这两个项目其实大家都可以关注关注一下。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项目的话呢，再提一嘴，就是那个老城区美兰区的这个明珠，其实明珠周边还是有很多这个老房子。
1: 明珠周边啊，
0: 对，明珠周边，明珠广场，
1: 嗯，
0: 明珠广场周边附近其实还是有蛮多的老房子的，
1: 嗯，
0: 然后有很多这个原地的一些这个这个客群，就我不想这个去其他地方，
1: 嗯，
0: 你让我去海天岛、龙坤南、什么城西、西海岸、秀英，我做不了，我就喜欢明珠这个商圈，我就喜欢原地，所以最近那个华丰豪苑，
1: 嗯，
0: 叫在国兴明珠这个商圈板块里面，也是属于这种为数不多的这种新房项目，28小9中，然后最近他给出的这个诚意，对比上半年来讲的话呢，也确实有所这个价格上有所的下调，优惠力度会有所增加吧。
1: 嗯，
0: 这个不到17000的一个价格，起家带装修，105的户型，三房朝南啊，中规中矩，三房两卫，啊，还有一个139平米的这个四房，刚刚好卡到140平米以内啊，要139平米的四房。
1: 嗯，
0: 然后两卫横厅。
1: 叫做华丰豪苑哈，
0: 对，华丰豪苑，
1: 华丰豪苑是
0: 明年的这个下半年交房。

0: 对，就是在这个明珠旁边蓝天路明珠这边
1: 对
0: 相接的这个路口处啊，
1: 是的是的，
0: 也属于海秀东片区啊。其实在这个海秀东片区，它新房来说，这个如果不是你说这个环湖好像可能大家还没太意识到这个片区哈、
1: 这个项目确实知名度不太高。
0: 价格的话
1: 不到17000
0: 啊，不到17000，16000多，
1: 对，不到17000，算是蛮有诚意的了。
0: 好的，我们
1: 这三个项目还不错，
0: 推荐了，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中秋，然后有这个三天的小长那个小假期的时候，大家可以出来逛一逛啊、出来看一看。就尤其是关注楼市的，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多看多对比嘛。
0: 对，然后我们最后再用几分钟这个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大家出来看房或者出来选房的时候，建议大家去找一下贝壳找房的这个经纪人代看，因为这个代看就是他所对你的这个服务，我们说是付出型的这个行业哈。
1: 对对对，
0: 虽然说大家也会挣这个佣金，挣这个钱，但是并不是就是大家出的哈。
1: 对，不是从客户身上出的。
0: 对，
1: 我们找开发商要的，
0: 就是这个开发商给的这个佣金，即便是你自己去看，或者说是你自己找，当时他这个假设哈，大家要去看盘，我看到这个小区，听我们今天节目宣传不错，我自己去凤翔管理看了，你在这个销售这儿成交了，一样是销售要拿，就是付这笔钱的哈，
1: 对对，
0: 他就要挣这笔钱的。但是这笔钱呢，如果你选择了贝壳的话，应该说是不光光看这一个盘了，他可以带你去看更多的盘，包括不光光是看新手，他可以看二手。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反正都要花这笔钱嘛，
1: 对比嘛，
0: 性价比我觉得更高一点。
1: 是的，其实贝壳它在个别项目上，它还是有额外的一些惊喜，
0: 就折上折的优惠。
1: 对，你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这个开发商你不给我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惊喜，那确实说不过去。我为什么要给你推这个项目呢？对不对？
0: 是的哈，这个也是由衷的给大家一个这个建议，不是因为是我们的这个甲方哈，确实我们自己去看房，或者说我们学习这么多这个楼盘之后，也确实发现有一个好的经纪人，或者说有一个资深的从业的人员带你去看，你会发现你会有更多的一些视野，你能够发现很多你可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优点或者缺点，都会有新的发现的。
1: 是的，因为你自己去售楼部的话呢，销售他置业顾问只会告诉你这个项目的优点，我项目哪里哪里好，但是我们毕竟经常穿梭在海口每个楼盘之中，哪个楼盘的优点缺点啊，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0: 是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开发商的销售，他即便是跟你说缺点，他可能也是比较含含糊糊的，就是他因为这个宣传口径的问题哈，
1: 对，
0: 就是他不可能说自己家的，
1: 只能说能理解吧，
0: 产品不好。但是呢，我发现跟我们这个贝壳的这个经纪人交流之后哈，我发现大家都特别敢说
1: 确实。
0: 前两天这个应龙兄来节目直播间包括华叔也是一样，都是用特别敢说。他就说到的是海口江东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说就是仁恒的这个滨江园项目。
1: 对，
0: 他说他的户型是就非常普通，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去看的。
1: 确实普通就普通。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就说你如果愿意买这个仁恒滨江园啊，它价格也并不便宜。它虽然说是打的旗号说13000、14000，但是它是往往是特价盘或者说是特价几个户型，你算起来
1: 比较低的楼层。
0: 对，你算起来这个你能看得上的这个楼层还是挺贵的哈。再加上它这个户型得房率并不高，然后什么它就一顿狠批。
1: 是
0: 对于这个。相对而言哈，他自己的这个经纪人肯定不可能说的啊。
1: 对对对，
0: 他肯定会说我们这个这高端品质啊，我们这个开发商整个仁恒的品质是多好的，多好多好多好，你能花这么个钱能够在江东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地方买仁恒的盘，那你一定是买到就是赚到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对，
1: 要大家被这个单价起价给迷惑了，
0: 就敢说真话吧，或者说是更客观的对于这个不同的新房二手房会有一些判断和这个比对啊。
1: 对，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找到华叔的方式哈。首先，华叔他自己是有视频号的啊。华叔是，
1: 对，
0: 介绍一下自己的视频号。
1: 我的视频号是这个海口华叔探房。对，大家可以搜一下，都可以搜得到。
0: 海口华叔探房，我看你新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海口华叔新房情报局。
1: 其实我有好几个号，
0: 好几个号。
1: 对，这个反正不管哪个号，上面都能找得到我。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呢，你们可以打开贝壳找房的 APP， 上面有一个叫
0: 找经
1: 纪人，然后你们可以搜我的名字，然后我叫梁华，梁山伯的梁，中华的华，你一搜，哎，整个海口的这个。

0: 经纪人的话呢，目前就只有我一个人叫梁花，然后你就可以跟我链接了。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跟我链接，都没有关系。
1: 是的啊，这个梁华哈，中华的华，在这个在线选经纪人就可以选到啊，可以看到华叔的真容啊、
0: 嗯、
1: 而且是没屁股的。
0: 嗯，是的啊，反正我在海口也待了这个30

0: 0033818191跟我们取得联系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中秋过后我们继续再见啊，我们在这个中间三天的这个假期当中吧，应该说是会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三天的一个情况，也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祝愿大家这个假期愉快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拜拜。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

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呢点击这个发消息，给我们发来的任何消息在后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的，今天已经来到了周四了，刚刚我们的导播老师还说呢，我们问今天周几，我们周四，他说不，今天周五了，
0: 哈哈，今天是放假前的最后一天了。
1: 是的，开心哈。

0: 是我们今天在熬一熬吧，可能有很多朋友中午十一点半什么的就已经开始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了。
1: 那你说这过两天再放国庆了，
0: 这而且有朋友是从明天开始连放13天哦，
1: 太幸福了吧！
0: 他们会把那3天也全部休掉哦。
1: 所以此时此刻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喜悦。
0: 是，反正大家不知道你们这个中秋节，起码这3天，未来的3天有没有什么规划呢？要去哪玩一下吗？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当中，跟我们持续来互动分享。
1: 是的，那首先依然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和大家刷新和老年相关的一些最新资讯哈。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最近海尔视听产业零添加系列85Q60D 产品正式获得了引领品标产品认证证书，该产品也成为行业内首个获此认证的电视产品。海尔零添加电视能够顺利通过首次验证，靠的不是营销话术，而是产品底层就为长辈做减法的硬实力。开机无广告，开机2秒零广告，一键直达央卫视的直播，桌面简洁，区别于市面上层层菜单弹窗不断的智能电视。它的遥控器按键它是非常的精简分区，搭配方言识别和 AI 自动调光，让看电视重新变得简单。 AI 居家康养 2.0 支持在线问诊、健康饮食和科学养生指导，还有血压仪数据可以同步上品，让电视不只是电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幸福颐养集团。近日呢，幸福颐养集团与科拓生物合作签约，双方呢将在老年肠道健康的这个领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这次合作呢，双方立足老年人的实际健康需求，充分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共同开展适老化益生菌产品的定制研发与场景化推广，探索适配老年人身体特质的微生态健康解决方案，把微生态科研成果落地到医养康养服务的场景当中。合作呢，将依托科拓生物的研发技术优势，针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啊，针对性的定制研发一系列的老年的益生菌产品。另一方面呢，借助幸福颐养集团全国医养服务网络，完成产品的场景验证、试点应用与市场推广。
1: 再来看到最近交通银行沃德颐享家园首批站点发布活动在上海举行，数仪联康和交通银行将围绕长者养老需求，在养老金融和社区居家整合护理领域呢开展合作，共同参与沃德颐享家园的养老生态建设。这一次合作，数仪联康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把社区居家医疗照护的专业能力融入到生态当中，和交行以及各方共同丰富家园站点服务内容，并以双方联合共建的网络布局为纽带，围绕医护康养等养老生活需求，尤其是医和养的衔接，探索更便捷、更连续、更有温度的服务场景，让长者在熟悉的社区当中既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和医疗照护的双重守护。
0: 我们再来关注到阿里健康。近期呢，阿里健康是与辉智医药有限公司在杭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布呢将在心脑血管、精神等多个慢病领域深化协同，基于提升患者原质原研心智与用药依从性，共同探索数字化慢病全周期的管理新模式。这是继2024年双方首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在慢病管理领域的又一次合作深化。合作呢将覆盖从渠道建设、疾病教育到精细化运营的全链路，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网络，患者可以获得专业的疾病和科普知识、规范的用药指导、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以及更加便捷的购药体验，真正实现医药患的封闭管理，赋能患者提升心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老龄动态内容。
0: 嗯，
1: 我们刚刚也说到呢，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就到中秋佳节了，所以这也提前要跟大家送上一句祝福，
0: 祝你们
1: 中秋快乐，十五的月亮。
0: 奶奶辈子人，咱俩真是老辈子。哎，我们之前唱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呢，我们今年是怎么回事呢？今年是十五的月亮十 七元，
1: 涨了一块钱啊，涨价了。
0: 对，9月25号是中秋佳节，今年的这个中秋挺特别的啊，月亮的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比较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1: 是的，今年想要看到最圆的月亮的话呢，就是等到周天那一天哈。它这个呢，就是根据各种啊天文方面的观测，经过中国科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到，月亮的圆缺变化，它是月球围绕地球运动过程当中的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反正每个不一样哈。就是从阴晴圆缺构成一个完整的宿望月，反正平均就是29.53天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0: 是，
1: 所以绕着到这个月的话，就是17圆了。
0: 对，因为月球的这个绕地球的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嘛，然后这个运行的速度有快有慢，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时间也会有变化。最短不到14天，是13.09天；最长超过15天，是15.61天。因此呢，这个望。有可能会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17，其实16是最多的15次之，所以就会说15的月亮16圆。
1: 是的，反正一个望一个朔哈，它就是构成一个月亮的阴晴圆缺。反正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和秋分节气仅仅差2天。这个刚刚不是过了秋分吗？
0: 昨天。
1: 然后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农历月份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呢，它是由太阳到达黄金180度确定，在公历当中的日期相对来说比较固定。
0: 对，而且其实就是如果大家在十五看月亮的话啊，其实被照亮的部分已经到达了98%了，就是我们用肉眼看上去已经是满月了。但是16你会发现它更圆，然后17它更圆。但是我们刚刚说那个17:49，其实就是16的晚上，就是只是过了12点嘛，它就是变成。这个农历的8月17了。
1: 是的，
0: 但是其实是半夜的12:49啊。
1: 反正呢，就是今年的中秋过两天，不仅仅是月亮圆，你知道月亮圆的时候还特别适合干什么吗？
0: 月亮圆的时候，月满特别适合人团圆。
1: 除了人团圆，在我们海南还有一个特别的好玩的，可以适合赶海啊。
0: 哦，适合赶海吗？
1: 对，
0: 上面月亮圆一点，底下海鲜捡的多一点。
1: 是
0: 这样吗？
1: 因为不是赶海，
0: 因为看得清楚。
1: 赶海看潮汐嘛。
0: 哦，
1: 那个潮汐它是跟随那个月球的转动，所以一般像这个初一啊、十五啊，更适合去赶海一些。那之前可能会退大潮，退大潮大家就可以提前的看好潮汐表几点退，这假期带着孩子去赶赶海，不挺好吗？
0: 是
1: 吧？是
0: 半夜0:49，望月亮，望完月亮拿起小桶出去赶海。
1: 反正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反正这个季节的海鲜呀，还有像我们刚刚说的大闸蟹呀，昨天也有说过哈，都是非常美味。因为昨天刚好过了秋分节气，马上迎来中秋，大家这两天呢估计也都有准备中秋的一些吃的美食，无论是月饼也好，还是说买点其他的这种海鲜呐，买点大闸蟹呀。在海南的话呢，中秋应该也是会买点什么，买鸡，中秋也吃鸡，顿顿不可少哈。所以大家在明天的时候，中秋佳节不要忘记抬头看看月亮。当晚上的时候，月圆人团圆，感受一下中秋佳节的月圆时刻。那此时此刻呢，各位朋友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首先看到我们公众号的老朋友小鱼，我们的听众说上午好，松松潇潇，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问候所有的朋友们上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一篇鸡汤文吧。
1: 这个说不算。
0: 我们来关注到一篇鸡汤文啊，这个鸡汤文叫做名字，这是新华社发的啊，叫凡事不往心里去是一种很好的天赋。
1: 嗯，那这个确实需要天赋。
0: 是快要放假了，大伙儿那个什么都轻松一点，不光是身体上轻松一点，希望大家心理上也能轻松一些些。
1: 之前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内存管理大师。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心就像手机内存。
0: 嗯，
1: 你每在意一件事，就相当于在后台开了一个 APP，
0: 嗯，
1: 占你的内存。
0: 嗯，
1: 比如说今天那个同事他怎么这样看我？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上下打量我是什么意思
1: 啊？然后明天又纠结，哎，我这么给他发消息到底对不对呀？然后后天又回想好几年前说错过的一句话，我干嘛要这样说呀？
0: 干嘛要这样说呀？你还能想得起来吗？问题是，
1: 然后用不了多久，你的心它就卡死了，哪还有什么余力去处理真正重要的事情呢？而有些人就是内存管理大师，他有个好习惯，用完即关，后台清空。人的注意力、意志力都是稀缺资源，你被琐事占满。大事就没有位置了。
0: 对呀，
1: 所以就是对于一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用再纠结，及时给它清除。
0: 是，有的朋友就是步履确实是比较沉重一些啊，有的人就是每天感觉还是比较轻盈的。其实差别呢，就差在了"凡事不往心里去"这七个字里面。
1: 也就是说，心大
0: 啊，对，也就是说，不要什么事情都在乎。这他的眼神你在乎，他的话你在乎，他的一个手势你在乎，你得了，你一天别的事儿你都在乎不着你自己。净在乎别人了。
1: 是的，是的，人家有的时候可能真没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太在意了，有点过分解读了。
0: 而且他就算有那个意思又怎么了？他只要不直着说出来就可以了呀，你当做不知道就可以了呀，他乐意怎么说怎么说呗，那么多理解。
1: 就算说出来，那又怎么了？
0: 那又怎么了？我爱上你了。
1: 是，你看，
0: 我吃你饭了，是不是？
1: 如果说一个人说了你一句，你就记了两天，他就说了你两天。
0: 对呀，
1: 你如果记了一辈子，那他说了一辈子。
0: 是啊。
1: 是吧？让你受折磨的从来不是说你的人，而是那个反复回放、迟迟不肯放下关机键的自己啊！
0: 说得真好。
1: 有人说，不要在乎那些你生命没有关系的人对你的任何评价，因为他不需要对你的人生负责。而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真正决定自己的人生、能改变自己人生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这个说得太好了，
0: 说得真好。你的小心翼翼，别人看不见；你的辗转反侧，别人也不会懂。你捧着你的那颗玻璃心，站在人群当中呢，风一吹就碎了一地了。别人只会绕开走，没有人会蹲下来帮你一片一片的去捡
1: 啊。
0: 所以说呢，那些让你睡不着的话，那些扎进肉里拔不出来的评价，通通丢到门外，给他们翻个白眼儿啊。
1: 是，
0: 门外是世界，门内是你自己，你要守住这个大门。
1: 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比较鸡汤的内容，不仅仅是对一些年轻人说，咱们老一辈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更应该听听。
0: 对，
1: 哎呀，爸爸妈妈们特别喜欢听别人的评价。
0: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尤其是
0: 上上课，
1: 这个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啊，就自己儿女说的都不听。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都听，特别特别在意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对子女的评价。
0: 而且呀，你已经结完婚生完孩子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大龄还在单身的人在家里过的是什么水深火热的生活。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是那个比如说过年过节大家一块相聚了，像我们这种也不找对象也不结婚的这个人是那个攻击的重点对象。还有一类被重点攻击的人群，就是结了婚很多年还是不生孩子的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已经30好几岁40岁了还是不生孩子的。这个类型其实也是就是大家在家族聚会上抨击的一个重点的角色。
1: 是的，然后我家里的长辈有的时候也会，家里不是有一些这个表哥表姐结了婚，想先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
0: 对，就生不成孩子
1: 啊，就先不要孩子。我那也是被抨击了好几年呢。
0: 对，一直被抨击。然后他们这个抨击呢，其实就是家长们特别的在乎别人说，哎，你们家那个，哎，你们那个是不是结婚很多年了呀？咋还不要个孩子呀？
1: 然后我在家里
0: 去看看吧，
1: 老人就着急了，
0: 然后老人就说了，说你们要不要去看看，哎呀去拜拜，这怎么怎么样，就开始剑走偏锋了，就开始。
1: 对，是的，是的。
0: 对，
1: 因为像家里的老人往往有的时候呢更容易在乎身边的人还有家里亲戚朋友的一些看法。
0: 是，
1: 然后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日子是自己过的。
0: 别
1: 人说什么他只是这么一说，你生了几个孩子他又不帮你养，是不是？
0: 对
1: 呀、
0: 啊、而且人家你说是外人说那个，哎呀你那个还没抱上孙子呢，更重要还是你真正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过得开心更重要呢。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往往会高估外界对自己的关注度。认为别人会把我的缺点放大甚至加以嘲讽。
0: 是，
1: 但实际上大家这么多人压根就不会有谁特别的关注你。
0: 哎呀， nobody care 你呀，
1: 你就自己上演独角戏。是谁导演这场戏？
0: 哎呀，每次那个以前的时候早上出门，我这个衣服是不是那个显得我那个胳膊特别粗啊，或者我这个吊带会不会显得我那个女生嘛，会有副乳嘛，会不会显得我那个副乳那样露出来就不好看。 谁care你呀、啊？我来。

0: 哎，有的时候我说，我问潇潇，我说那个什么，这个什么，潇潇上次穿了一个什么，说我那个胳膊粗，我说哪儿粗了呀，根本就不粗。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就特别的
1: 对
0: 在乎。
1: 对，
0: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眼睛是那种凹进去的那种，我觉得特别漂亮，就是那种很深邃，就是也完全凹进去，就跟我这个有点凸出来的是完全相反的。我就觉得他那个眼睛特别好看，然后他呢告诉我他要去填充。
1: 哎呀妈呀！
0: 我说你有什么好填充的？他说我这个眼睛凹进去，你不感觉显得很老吗？我说那你看我这个凸出来的好吗？就是你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问题的这个事情，但是可能在其他的人眼里看，你看我就觉得他的眼睛很深邃啊，
1: 对
0: 很好看呀，
1: 对对，是的，
0: 而且化妆贴那个假睫毛什么的也会更加好看呀，
1: 就是陷入自己内心的独角戏嘛。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出了一个小糗，你觉得啊好尴尬，甚至是10多年想起来就哎呀妈呀太尴尬了
0: 啊。
1: 但是说实话，别人压根儿都不会记得这件事情，
0: 没有人看眼啊，
1: 除非有的时候确实闯了不小的祸，
0: 那个另说，那个有时候确实也是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大祸，然后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天塌了，可能就是你的天塌了，没事的，天塌了，我们还有个子高的人顶着，我们这些不到1米7的人暂时顶不上啊。
1: 是的，有的时候你要这么想，时间是无情的，它不会为任何人的悲伤停留，但人可以选择站在时间的哪一侧。
0: 你看看，
1: 过去的事就像打翻的牛奶，像燃尽的烟火，像昨夜的风。
0: 你看看，
1: 既然如此，何必让昨天的雨淋湿今天的衣裳呢？朋友们，
0: 听懂掌声。
1: 最后再送给大家一句：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
0: 谢谢小老师，太精彩了！这篇文章来自新华社写到的一篇文章啊，叫做“凡事不往心里去是一种很好的天赋”。
1: 是的，
0: 是希望大家每天那个心里别装那么多的事儿了，每天轻轻松松，快快乐乐，轻松快乐，愉快健康，这才是人生的主线任务啊！
1: 小鱼他说了。你怎么又过度解读宋老师？
0: 你又解读我是吗？
1: 他说今天最后一天工作，宋宋已经等不及要放假了吗？
0: 这句话是对的，
1: 感觉你的声音都充满了疲惫。
0: 我告诉你，我今天还有2档节目要上。
1: 他说你下午还有路况是吗？
0: 对，我今天下午没有路况了，但是我今天下午，今天晚上有直播，记得看我直播啊！今天5点半到7点半晚高峰在抖音直播，松松睡不醒
1: 啊，
0: 搜一下，
1: 那必须要支持一下，
0: 支持下，给我来给我刷嘉年华，小小老师，
1: 嘉年华就不必了，我直接线下给你好吗？不是平台还。抽成呢，
0: 微信转我300块啊。
1: 对，微信直接转你了。
0: 还有大爷爷说呢，他说三金呐，13天的假期你能有几天？
1: 凑吧凑吧，能凑个。
0: 我告诉你，我放满，我直接放满。我现在跟你说，狂的不可一世，有假期我们就是放啊。
1: 风在起时说了，宋老师，你说，你说你们俩说的是小姨吗？
0: 为什么要说可乐小姨呢？
1: 他说你说的是那个眼睛，小姨的眼睛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虽然小姨的眼睛也是比较深邃的那种哈，
0: 对，但是她小姨没有任何需要那什么填充，小其实我那个朋友我觉得她也完全不需要，也都是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吧，一个执念吧，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反正有不同的美，
0: 是有不同的美，可能大家追求的也不一样，就是不要太钻进一个什么东西的牛角尖里边去。
1: 对对对，自信就是最美的，朋友们。
0: 没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歌吧，马上要放假了，听一首 Weekend 非常轻松愉快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提前的感受一下假期的感觉。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状元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起立。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世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玉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啊，此时此刻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哎，我们看到风铃来晚了的风铃，他说再看安琪直播都忘了来打卡了，
1: 都得支持
0: 那个什么一心二用，谁说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啊。我们先来关注到关于这个体检的事情，可能最近大家都去体检了吗？应该去了吧？反正不是9月份体检，也是10月份体检啊，
1: 差不多。
0: 你们今年的体检报告单跟去年的体检报告单有什么变化吗？
1: 结节多了几个。
0: 你吗？你的都已经出了，我记得你特别晚才去啊。
1: 出了，很快就出了。出了结啊，一看到说怎么又结节呀、啊？然后一做的时候，医生说你这是长结节。我说医生啊，那怎么办呀？医生说定期观察，没事儿的。
0: 是因为他这个结节，好像感觉人大伙儿都会有一些啊。然后最近的体检也是，我今年的体检跟去年的体检其实变化不是很大。然后有一项这个指标还变好了。但是呢，像那个什么结节，比方说之前是什么4×4的呀，今年可能变成5×4了呀，就是会变大一点点，但是后边的结论还。

0: 还是观察。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就是说实话我身边我问了其他的一些同事，他们做的体检反正身上没有结节的人干干净净的
0: 少之又少，
1: 特别特别少。
0: 对，所以这个结节就是我们很多这个体检单子上的一个高频词汇啊。
1: 嗯，
0: 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反正每次看到结节就感觉自己身体不是特别健康。
1: 是的是的，为什么有的人特别爱长结节，那有的人就不长呢？
0: 嗯，
1: 出现这类情况背后往往存在这样的差异，不长结节或者是结节很少的人呢，他通常就是属于低炎症、稳代谢、低应激的稳态。
0: 嗯，
1: 身体受到的慢性刺激少，修复能力强。
0: 嗯，
1: 那容易多处长结节的人，问题往往不在某个器官，而是处于你全身的这种慢性应激或者是低度炎症的状态，比如说长期熬夜啊，
0: 嗯，
1: 情绪内耗啊，高压焦虑呀，饮食不规律带来的慢性累积损伤，有的时候比偶尔吸烟喝酒危害还更大呢。
0: 你知道我们身边谁不长结节吗？谁没有结节吗？
1: 目前我不知道是谁。
0: 我们身边有一个同事，他就不长结节，他体检报告里一个结节都没有，
1: 然后身体倍儿好。
0: 小马，
1: 哇，身体这么好吗？
0: 他的那个体检报告甚至上面就两行问题
1: 啊，
0: 我们一篇都写不下，老铁们，他的问题就两行，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太年轻，但是我记得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比他大个两三岁，比他大三岁嘛，
1: 嗯，
0: 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那个单子一篇更是写不下，因为那个时候。更是那个熬夜，什么更是出去玩啊，什么什么更是那个生活作息不是很健康，问题更大。然后他人家就没有什么结节，说明他的身体应该没有什么那种慢性炎症，
1: 是非常，嗯，非常非常的健康啊。
0: 他真是很健康，
1: 小马同志非常不错，
0: 真不错，我们向他学习一下啊。
1: 就是除了个体状态之外呢，还要考虑影像学检查的局限性，
0: 嗯，
1: 啊，这个还有外在原因呢。你看看，
0: 嗯，
1: 结节本质它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细胞团块嘛，当这个病灶体积过小，达不到仪器检测的阈值的时候，就会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
0: 哦，
1: 有的时候结节只有1到2毫米，你用手触摸感知不到，那在一些设备有限的情况下很难被发现。但是现在基本上医院的体检啊，设备都是比较高级的了哈。
0: 是，然后不容易长结节的人呢，一共是有4个特征，一个就是遗传了，这部分的朋友呢是属于遗传层面的低风险群体，就是他的直系亲属就很少有这种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啊或者肿瘤的这个病史，所以他们即使是偶尔熬个夜呀，有一些压力或者外界刺激一下，也能迅速的代谢炎症因子，修复微小的损伤，从而减少异常组织增生的形成。但是这个是先天优势啊，先天优势呢是只能降低概率，但是不代表永远不会长结节。
1: 第二个就是作息规律的人，比较少熬夜，或者是昼夜节律颠倒。
0: 嗯，
1: 从生理学角度看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甲状腺等内分泌器官进行细胞修复和功能调节的关键时段，所以呢早睡，你看这个非常重要。
0: 怎么又说到这件事情啊？
1: 每天都要念叨一下，顺应自然节律作息有助于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态平衡。
0: 还有一个叫做吃动平衡啊，不怎么长结节的人呢，普遍三餐是比较按时的，同时呢少油少盐少摄入加工食品，营养均衡，不常点外卖，日常呢也保持基础的运动，促进代谢循环，主动规避烟草、二手烟、厨房油烟以及不必要的电离辐射等等外界的损伤因素。
1: 还有就是情绪稳定。
0: 哎呦，那他小马同学的情绪可太稳定了
1: 啊！像这个甲状腺和乳腺都是情绪靶器官哈，
0: 嗯，
1: 对于激素波动高度敏感，如果说你经常焦虑啊、抑郁啊、易怒或者是精神内耗，它就会持续升高你机体的皮质醇水平，
0: 嗯，
1: 使身体处于慢性应激状态，反复刺激腺体细胞增生。结节发生率低的人群大多它就是能够有效的疏通情绪嘛，
0: 嗯，
1: 避免这个负面情绪长期积累。你看我们前半个小时不是也跟他说了吗，
0: 嗯，
1: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不要一直积压在心底，积压在心底心情也不好，然后身体现在也不好了，是吧？
0: 对，然后身体不好了也别焦虑啊，就是哪怕有这个结节也不要太焦虑，除非你的那个结节就已经特别大了，医生说你立刻手术，但是除此之外其他那种要观察的那个小结节，大家就是平时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不要太上火啊，
1: 嗯，
0: 做好这些事情很重要。首先是睡好两觉，稳住内分泌，建议呢一个是 是子觉，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个时间一定要熟睡。哎呦呵，然后午觉呢是中午十一点到中午的一点，打个盹儿即可。
1: 两个都没做到。
0: 不是。

0: 我是中午11点到中午1点一定要熟睡，我这个时间正是睡得最熟的时候
1: 啊。然后晚上这个点就不一定了，
0: 然后凌晨23点到凌晨1点是一定不睡，
1: 正开心的时刻，
0: 正开心的这是。
1: 除了这个之外，调整好心态，远离坏情绪啊，主动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放松心情，也可以选择一些疏肝解郁的茶饮啊，玫瑰花、菊花茶来辅助疏解情绪，还有就是练八段锦
0: 这个真是
1: 八段锦真的很好，它可以改善气血循环。你比如说八段锦里面的摇头摆尾去心火的招式，有助于调节内分泌，适合各类结节、容易上火、失眠多梦的人。因为它那个摇头摆尾，它是一个扭转的一个这种方式嘛，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刺激你的膀胱经啊，然后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所以这个八段锦啊，大家可以多做一做。
0: 是，然后可以在网上一搜一大把，反正是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吃这一方面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散结节的食物，也是有这个主任医师跟我们分享了几种天然的散结节的食物。首先是柑橘类的水果，嚯，我不爱吃
1: 啊！你不爱吃柑橘类的？
0: 你看人家说的这几种水果啊。柑橘类、山楂、蒲公英，我没有一个爱吃的。
1: 柑橘类水果还行。
0: 柑橘类的，因为它那个酸，它就是有很大概率会吃到酸的，所以我不爱吃啊。但是如果纯甜的是可以的。
1: 是，还有那个山楂，
0: 山楂
1: 酸甜可口。
0: 我只能吃那个冰糖葫芦。但是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山楂罐头可以吃。
1: 医生跟你白说，
0: 跟你白说。但是这个生的山楂或者怎么着，我现在想到嘴里已经充满了酸水，你知道吗？
1: 生的酸楂那确实不是很好吃哈。
0: 另外还有一个是蒲公英啊，中医其实是认为蒲公英有这个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一个功效。但是这个结呢，指的不是甲状腺的这个结节，而是一些什么肿毒之类的，什么疖子，你那个皮肤上长了个疖子、肿包，可以用蒲公英来消散
1: 啊。
0: 然后刚才的这个刚刚说到的那个柑橘类的东西啊，比如说橘子，不仅可以果肉，不仅是果肉可食，它的橘皮啊、橘络呀、橘核啊，包括橘叶儿啊，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比较适合气质明显的人群来食用。
1: 是的，还有就是呢，大家查出了也不必太紧张哈，反正就是每年一体检嘛，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像30岁到50岁是结节高发的年龄段，体检要更全面一些。50岁以上的人群，无论是否有症状，都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如果说有几毫米的微小结节，一般风险很低。那如果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结节比较大了，或者是医生建议你采取一些措施了，那你就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会比较好哈。
0: 是，结节呢，就更像是你的这个身体对于长期的熬夜、高压、内耗、饮食紊乱给你算的这个总账。遗传呢我们改不了，但是呢，像一些作息、饮食、运动、情绪，我们可以改变啊，把它当成身体发来的一个信号吧，不要恐慌，但是也不要漠视。科学管理，学会与结节和平共处。
1: 是的，说到这儿来跟大家插播一个天气信息。海口市气象台在刚刚10:42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海口市10:42到晚上7点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所以大家做好防范工作哈。
0: 是，
1: 反正呢，希望这个放假的时候别下雨呀，好不容易到来的假期。
0: 对，我们早上看了一下天气，海口气象台发的，双节期间天气都还可以，顶多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雷阵雨。
1: 是，
0: 然后托林的鱼呢说，送送你什么时候发月饼？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发过了呀。今天早上每人一盒，放在超市跟烘焙店了，大家自己去拿就行。然后拿钱去兑换就可以啊，都给大家已经买好了的。
1: 我还听得特别津津有味，我说是吗？
0: 你下班也去拿一个，我也给你买好了，放在楼下咖啡厅那儿了。你那个下班去拿，
1: 谢谢。然后就寄送送账上。
0: 哎呦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一些好奇的冷知识。这一系列的冷知识不只是一个啊，看看有没有哪些你是也在这个脑海当中觉得非常好奇的。其实我脑海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问题
1: 啊，
0: 我们今天来逐一解决啊。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卤货店、熟食店经常卖那个猪尾巴
1: 啊。卤货店有，
0: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了呢？
1: 因为是不是被别人买走了？
0: 被别人买走了吗？不是啊，因为
1: 我每次去那个菜市场，反正想买个那个猪尾巴，就是可以煮了直接这么啃着吃嘛，就特别好吃，因为它那个肥肉特别少。但是每次去都买不着。
0: 为啥呢？因为啊，现在的猪跟我们小时候的猪它长得不是很一样了
1: 啊。

0: 现在的这个猪场呢是大规模的猪场，密度高，猪很容易应激焦虑，然后猪一焦虑呢它就容易咬其他猪的尾巴。
1: 好家伙，它的尾巴其他猪给咬掉了。
0: 就对，它就会咬别的人的尾巴，然后被咬的这个猪呢它那个尾巴被咬了嘛，就容易伤口感染，而且呢还会高强度的应激，拒绝进食，从而会变成僵猪。
1: 僵猪就是它不长个了啊。
0: 对，这个僵是那个僵尸的那个僵啊，就是长成僵猪。所以就是为了以避免这一事故的发生，猪在小的时候尾巴就被割掉了。
1: 哦，进行了断尾处理。
0: 对呀，
1: 切掉的小猪尾巴要做无害化处理。然后被加工成什么宠物食品，比如说狗的肉干啊，动物饲料等等。所以明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少能够买到猪尾巴的原因了。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猪平时动尾巴呀也是要消耗掉它每日代谢的，是会占到它每日代谢的能量15%。所以如果它不换尾巴的话，那意思是它每天不就可以少一些代谢了吗？所以断尾猪的增重的这个概率比普通猪要高8%，会提前10到15天出栏。
1: 原来如此。
0: 哎呀，多坏呀，
1: 吃不到猪尾巴了，但是可以啃猪蹄儿啊。
0: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的第一个冷知识啊。第二个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水果基本上都是甜的啊，顶多是酸的，反正就是酸甜的，但是咋没有咸味儿的水果呢？
1: 咸味儿的还叫水果吗？
0: 我昨天看到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我
1: 想不起来
0: 有咸味儿的水果吗？
1: 好像真没有，
0: 好像从来没有过。反正我们起码我们吃到的这些没有什么咸的味儿的水果、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为啥呢？
1: 那因为市面上可能也不流通吧，也没有吃到过吧。
0: 其实您猜怎么着呀？
1: 真有啊！
0: 世界上有咸味儿的水果，叫做盐夫子。盐就是那个盐大盐，盐颗粒的盐，夫是皮肤的夫，子儿子的子，盐夫子。
1: 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1: 我压根儿没听过。这是一个什么水果呢？这个盐夫子啊，它表面会分析出苹果酸钙，就是一种有机酸钙盐，形成白色晶体盐霜，这就是它咸味的来源啊。原来如此，过去在西双版纳当地原住居民会利用盐夫子的果子来获取盐分，结合果实原本的风味呢，它吃起来就是又酸又咸的，
0: 想着就不好吃。
1: 现在市面上没咋流通的水果一般
0: 就是不好吃，
1: 味道都一般，这些我们现在吃到的水果都是我们祖先精挑细选的啊。
0: 是，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跟水果有关的一条有意思的科普啊。民间有一个传说叫做，如果你哪个地方皮肤特别痒，用香蕉皮擦擦可以缓解
1: 啊。没用的知识又长了一点。
0: 真的，这个是在解放军健康当中说到的啊，说选择新鲜的香蕉皮，在皮肤瘙痒处反复摩擦，或者用香蕉皮煎水洗澡，连续数日即可见效。
1: 哇，这个它是有实验发现的，就是香蕉皮里面含有机酸，可以有抑菌的作用，
0: 是真的啊。
1: 啊，真是这样，那香蕉一家真是满门忠烈，
0: 是，瓤又好吃，皮儿又能用
1: 啊。
0: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有点恶心，这个啊，
1: 我们看下一个，
0: 那个什么，我们先跳过一下，我们先跳过一下，我们接着来说到下一个，叫做，哎呀，这个也有，这个也是有味道的一个小科普啊。海狸大家都知道吧？海狸
1: 反正就是长得就是非常
0: 长得像特别可爱，然后网上有很多它的小表情包，反正是
1: 就是可可爱爱的那个、
0: 海狸。为什么香草味的香是海狸屁股的香呢？
1: 香草味的香和海狸屁股的香味一样吗？
0: 我跟你说，海狸屁股是香的
1: 啊。Oh no
0: 海狸的这个香呢是提取自海狸尾巴根部跟屁股附近的一对腺体、然后海狸呢它主要吃的是树皮跟树叶，其中呢水杨苷的这个代谢物在它的这个尾部的一个囊当中啊就转化浓缩了，所以它的那个海狸香呢是带有甜味儿跟麝香的这个气味儿。然后香草味呢本来就是甜味跟香草感为主体的一个风味嘛，海狸香天然的这个甜感呢可以让香草的甜味变得更加的圆润，所以说海狸香的这个麝香的气味更加接近天然的香草豆荚，增强香草感。
1: 所以说海狸香原来还会被用作高端产品的食品添加剂来增强香草风味。
0: 你吃的高端食品的香草风味。

0: 风味是海狸的屁屁哟、哦！
1: 哇哦，
0: 哇哦，火烧屁屁喽！
1: 但是这个，说实话，它真的太稀缺了，
0: 而且这个特别贵，应该是。
1: 它这个不是说那个杀害这个海狸不是这样的哈，它是海狸香呢，有的它是通过麻醉海狸再挤压它的这个腺体来获得，反正这玩意儿是一个非常奢华的手工材料哈。
0: 是，而且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截至到2009年，美国海狸香的总消费量，只有就是每年一共292磅，约132克，每人相当于0.00000088磅，约等于没有。
1: 那不就没有吗？
0: 对，所以说特别的稀缺
1: 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冷知识，为什么用马奶做成酒，而不是牛奶、羊奶，对吧？我们只能听说过
0: 马奶酒，
1: 没有听说过什么
0: 牛奶酒。
1: 哎呀，说到、这个、
0: 牛奶酒，听着像是都要讨酒了，听着像。
1: 我跟你说，说到这个马奶酒啊，这个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个朋友啊，我们彼此都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说，哎，朋友寄来了马奶酒
0: ，OK，
1: 一起品鉴品鉴
0: ，OK，
1: 大家兴致非常的勃勃的喝了这个马奶酒，喝完之后大家都沉默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
0: 是味道吗？还是度数？
1: 一个是味道，度数还挺高的，因为他喝完后劲特别大哈，
0: 是，
1: 但是呢，他这个马奶酒喝起来呢，它就是感觉就是往牛奶里面加了酒的感觉
0: 啊，那就是奶加酒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那种感觉啊，马奶酒。但是爱喝的朋友能接受的话，味道它还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哈。
0: 是，那为啥刚刚说到的牛奶、羊奶都不做成酒，而是只用马奶做酒呢？因为马奶其实在自然的这个条件下更容易成为酒。酒精生成的步骤呢，第一步是乳糖水解，第二步是酵母菌发酵啊。所以说，生成酒精最基础的原料就是乳糖，而马奶的乳糖含量呢为6.4%，显著高于羊奶和牛奶。就是羊奶跟牛奶的乳糖含量大概只有5%。而且呢，马奶里边的这个酪蛋白颗粒是比较大的，钙含量又比较低，所以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凝结成的凝乳不会像牛奶的凝乳那样是紧实的块状，而是稀稀拉拉的絮状。然后这种比较松散的质地呢，就让氧气和菌群在里面分布的更加均匀了，对酒精的转化也会更加的友好。
1: 自然条件下马奶只需要
0: 搅拌就变成马奶酒
1: 就可以出酒了，但是它里面可能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或者有发酵的工艺啊，
0: 是，
1: 所以这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有马奶酒而没有其他的酒了。
0: 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没用的冷知识，
1: 那希望能够为大家平淡的生活增加一丝丝的趣味吧。
0: 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本周的节目，以及我们整个假期前的这个节目啊，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
1: 是的，祝各位朋友们中秋节快乐。然后我们肖浩跟宋总还会在我们的海岛欢乐颂视频号给大家送祝福，大家记得给我们点赞。
0: 是，记得关注我们俩的视频号啊，关注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就叫海岛欢乐颂，大家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我们就放完假，下周一再见了，朋友们。
0: 是，我们在工作日下个星期一依旧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依旧由肖肖和宋送陪伴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
1: 拜拜，
0: 拜拜啦！最后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祝你们假期愉快，
1: 假期愉快。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 装在心里。

0: 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6: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7: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8: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9: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0: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5: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农历8月14，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明天呢，就是8月15中秋节的团圆日，也再次的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在25到33度，乡镇气温在23到34度，偏东转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天中秋节9月25号呢，海口市的天气是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呢在23到34度。9月26号星期六呢是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5度啊，中午的时候稍微温度比较高，35度，大家注意防晒防高温的哈。来，在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内容开始之前，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一个活动的招募啊，来自我们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截止时间是9月底，今天9月24号还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想要关注的朋友呢，请大家赶紧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然后呢发送比较长的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啊，把这个比较长的这句话啊，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在关注公众号之后呢，点击发送，后台就会自动为您反馈呢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要求、投递条件等等啊。当然还有相应的奖项、丰厚的奖品啊，这个肯定不会少。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为大家关注的是头条资讯。首先来关注，由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同意在河北等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标准化自主开放试点工作的复函，海南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之一。此次的试点年限呢为3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将加快推进标准化自主开放试点工作，力争到2029年末基本建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标准化自主开放体系，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自主开放创新经验。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黄刘镇环岛旅游公路英歌踏浪驿站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海南自贸港封关运

作之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貌，营造全省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文旅市场啊也是迎来了假日的出行高峰。咱们海南联动文博场馆、空港枢纽、各市县的文旅力量，以暖身环境迎客，以暖心服务游客，将民俗文化体验、文明旅游引导、出行安全科普、便民惠民举措融入到游客的抵达、游览、离岛的全过程当中，做实做细旅游的暖心服务。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联合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务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林业局近日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出台了13条具体举措，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海南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迈向以整治促产业、以产业带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9月23号，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过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海南环岛管网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开渔季的南海千帆竞发，鱼虾满仓。今年呢，海南海鲜出海有了新的通道，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个个搭载 IoT 物联网智能模块的白色冷藏集装箱被吊装上船，箱内呢是刚捕捞上岸并急冻锁鲜的海南海鱼。这批货物呢，将搭乘杨浦至马来西亚巴生西港直航航线，中途不挂靠任何的港口，以最短的航程直抵东盟市场。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今日海口菜篮子凤翔批发市场正式挂牌成立，海口菜篮子保供惠民工作再添新平台，将进一步的优化全市蔬菜调运、仓储、分拣、配送全链条效率，补齐南部区域农产品直供的运力短板，为市民带来更充足、更实惠的平价菜供应保障。2026年9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海口公交在此期间推出免费乘车、敬老爱老专线升级等系列惠民活动，广泛的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绿色出行，持续提升公交的出行吸引力。9月24日的全天，海口公交优选48路油三路两条新能源公交线路，开展全线路免费公交体验日活动，并从当日起新增 G64、618路两条线路为适老主题公交线路，进一步的深化公交加敬老爱老特色服务。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五元河体育场呢将会继续的免费或低收费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为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开放地点呢是五元河体育场的主场、体育场的训练场、 A 广场、健身中心及乒乓球室。9月22号，海南省接纳情绪拥抱自己心理健康校园主题活动在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举办。活动通过主题讲座、互动游戏等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正确认识情绪，坦然接纳自我。除当天活动外，2026年心理健康校园主题活动还将先后走进海口市五元河学校、海口市琼山中学、金盘实验学

0: 校、海口市第十四中学、桂林洋中学、海口江东枫叶国际学校、琼海市佳吉中学、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等学校，持续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专业的心理科普与暖心陪伴。9月23日至27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展会期间，海南将重点推介自贸港封关后的政策红利与橡树图强的开放成果，并举办数起自贸链通全球、海南自贸港数字跨境应用推介会等系列活动。来自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近年来，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教育部呢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4年至2026年，双一流高校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 6.2 万人，其中2026年扩招了 2.4 万人。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继续增加。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至2030年还要扩容 7.6 万人。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习习春风吹过崖洲湾种子实验室，
3: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6: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7: 对航天科技工作，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习总书记的，
6: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8: 习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9: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0: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1: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0: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3: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4: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3: 腾飞海南
14: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南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渴望成为六位一体的消费新地标。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举办了海南专场论坛，海南智慧新能源汽车生态园投资有限公司为大家介绍了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的介绍情况。这个项目落地海口观澜湖片区，总规划1700亩，采用一站三区的科学布局，既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的首发驿站以及赛事的综合区、展销区、生活体验区，实行边建设边运营的模式。目前呢，环岛首发驿站已经投入了运营，预计2027年热带地区唯一的国际标准二级赛道也将建成投用，可承接专业赛事、研发测试、驾培体验等多元场景。项目呢，同步布局特色改装产业国际合作中心，聚焦热区车辆测试、出口车型验证、自贸港先行示范，全力打造呢集赛事、展销、研发、服务、文旅于一体的综合性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平台。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近日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博鳌未来医院有限公司签署了科室共建合作协议，双方呢将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共建骨科生物技术转化中心，聚焦膝骨关节细胞治疗领域，开展临床研究与成果转化。这家注册地就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的本土上市药企将转型的新赛道洛子再生医学，也为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的产业联动写下新的注脚。根据协议，双方呢将按照国家级医疗机构科室建设标准共建骨科生物技术转化中心，配备高级职称骨科专家团队，重点聚焦膝骨关节细胞治疗领域，联合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同步规划建设标准化生物细胞联合实验室，搭建的合规的 GMP 细胞试验平台，联动园区的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多方资源，围绕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开展研究探索，打通细胞技术科研、临床验证、成果转化的全链路，分工同样清晰。博鳌未来医院负责诊疗场地、基础设施及院内的运营保障，葫芦娃药业则是负责专家团队的引进、科研项目推进与产业资源导入。

再来关注9月23日开始的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新闻发布会。在这次大会上，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首次举办的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顶级的盛会。大会呢是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精准呼应了全球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增长与变局并存的新阶段特征。今年的大会实现了三个首次，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首次作为承办单位深度参与大会的运营，进一步的夯实大会国际交流化平台属性。首次呢，联合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延续中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合作论坛的基础上，增设中德汽车零部件企业专题圆桌会。大会呢，首次发布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共识，围绕培育开放型的汽车制造体系，推进智能网联融合发展，提升热区标定测试服务能力，深化与东盟等地区开放合作等方向，形成系统性的智库建言。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1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2: 您看，禁止吸烟。
13: 习惯了，改不了。
1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2: 习惯了呀，改不了。
1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6: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7: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8: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9: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0: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
0: 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
26: 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呢，在下半时段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哈。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依然是为您带来的财经观察内容和热点话题的内容。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财经观察方面内容，我们关注呢纽瑞特医疗。这个为什么要关注这家股份公司呢？是因为有关咱们海南自贸港基金在核药领域方面呢进行的一个布局。日前呢，成都的纽瑞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进程当中迎来了关键的一个节点。随着公司呢完成上市的辅导，衡阳产业化项目正式开工，这家国内的核医药领域的创新企业正加速的驶入发展的快车道。而回顾它近两年的资本化的路径，这就不得不提到咱们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在2025年8月进行的战略投资，也完成了在核医药这个新兴产业赛道上的精准落子。26年的1月呢，纽瑞特医疗与国泰海通证券呢签署了辅导协议，正式的启动了 A 股的 IPO 进程。那么这家公司呢于近期完成了上市的辅导工作，科创板的上市进程啊也是进一步的提速了。我们来了解这个纽瑞特医疗。这家公司啊是成立于2016年的4月，由之前的前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院长钱

机会和药研发专家李茂良以及呢技术转化专家蔡继明呢联合创立的，致力于呢医用的同位素与放射性药品的创新研发、生产以及商业化。那么这家公司在研发的产品啊，覆盖的这个 E90Y 碳微球注射液、核素偶联生物单抗多肽等创新的管线，这些跟核放射性有关的一些药品啊，主要是用于像肝癌、胰腺癌、淋巴癌、甲状腺癌等高发癌症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哈。那么在今年的三月份呢，纽瑞特医疗呢注册资本由 6806.12 万元增资至 8696.72 万元，增幅呢达到了 27.78%。 同年的5月份，公司的董事会呢也完成了换届，新进了多名具有丰富产业和资本背景的董事。那么今年4月呢，纽瑞特医疗呢宣布完成了10亿元的一轮融资，创下了国内的核药领域的单轮的融资记录。那至此呢，这家公司呢累计完成了6轮融资，总规模超过了24亿。而咱们海南自贸港基金呢，则是在去年的8月份入局的，正处于这家公司一轮融资前期的关键的一个阶段。那么在去年8月呢，海南自贸港基金参与到了纽瑞特医疗新一轮的融资。那么这个投资决策啊，与基金近年来锚定心智生产力培育的投资逻辑是高度契合。此前呢，海南自贸港基金啊已经通过了子基金或者是直接投资布局了建元科技，这个是商业航天方面，还有神心科技，这个是脑机接口芯片方面啊，弥生生物是基因编辑育种等方面，多个具有卡脖子技术突破意义的高新技术项目哈。这神心科技我了解没错，是在三亚的这里的啊。脑机接口芯片方面是突破了国产的，好像是第一，我记得是。所以说呢，咱们海南自贸港基金呢，在从去年到今年呢，在各个新智生产力培育方面、新兴产业状态、新模态方面呢，培育呢，投资布局已经是初步成型哈。医药、核医药、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生物方面都有投资和布局。

那么接下来呢，再看看这个国产算力方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要知道呢，我们无论是人工智能啊，还是这个物联网啊，所有的一切啊，都是离不开服务器。现在呢，更加尤其人工智能 AI 这个方面呢，更加离不开算力的一个支持。那现在呢，国产的算力龙头叫海光信息啊，它也是上市公司哈，股票代码是688041。它的全资子公司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成功的摘得了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的 JDQB-B02-01 JDQB-B02-05 地块。国产算力龙头在咱们江东新区这里总部经济区这里拿下了两个地块哈。那这个项目呢，是这个海光信息的在全国范围内的首个摘地的项目，这也是海口市首个落地的高新技术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项目。这标志着呢，这家国产 CPU 与 DCU 双赛道龙头企业在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布局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建设阶段。其实从时间线上来看呢，这个项目的推进节奏啊是非常高效的。今年二月份，海光信息呢与咱们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了合作协议，然后呢七月份呢项目就被认定为海口市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然后九月项目就正式的完成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那分析人士指出呢，这个速度的背后啊，是海南自贸港在产业招商与土地要素保障上的制度创新，也反映出地方对高新技术龙头企业的迫切引入的需求。那么反过来，对于海光信息而言呢，以自有土

土地建设研发型的总部，意味着呢，它在海南的布局从轻资产运营转向了重资产的投入，战略承诺可以说是显著的升级了。那么海光信息在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的这些购买的这个两个直接购买的地块，在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西北部滨海地段哈，那地块的总面积大约是 31.7 亩，土地性质呢为科研用地。那据了解呢，海光信息啊是以江东新区的 CBD 为基点，重点布局两大功能载体。主要就是布局两大块哈，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总部基地。这个人工智能总部基地的建设，这也是这一次呢摘地的啊拿下这个地块建设的一个主体的项目哈，定位呢为研发型的总部啊。这海光信息在江东新区这两块地，那主要第一个就是建设人工智能总部基地，研发型的总部，这也是拿地的一个主体的项目。第二个呢就是海南自贸港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联合创新中心，这个呢是海光信息在江东新区先行设立并且投入了运营的先导载体。那么这个创新中心落地江东新区智慧综合基地，打算在2026年的10月份呢是正式投入启用。它呢是承载技术研发、算力运营、产业发展、生态适配、智能算力集群五大功能。目前呢已经有了多家的生态企业签约入驻了。那么从运营创新中心到接下来摘地建设了这个研发型的总部基地，海光信息啊在江东新区形成了一个同步布局、分布落地、滚动运营的实施路径。那么这个策略呢，既是保证了它的短期业务的落地和生态的集聚，又为中长期的研发总部的建设预留了空间，以实质性的投入和实体化的载体体现了对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产业的信心。那么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海光信息是实现了营业收入 90.99 亿元，上半年差点到了一个将近100亿哈，同比增长了 66.52%。那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纯利润呢为17.98亿元，同比呢增长了 49.69%。扣非净利润为16.31亿元，同比增长 49.67%。可以说如果维持这么一个好的势头的话，那在明年的年报当中啊，2026年可以说对于海光信息而言是发展非常棒的一年啊。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优。

0: 续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这个今日关注的热点话题部分哈。在前面的节目内容当中，上半时段和大家聊过了哈，这个咱们海南，海南省自然资源规划厅联合了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务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林业局，印发了一份文件，关于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出台了13条的具体的举措。啊，这个旨在呢是推动海南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迈向以整治促产业、以产业带振兴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么全域土地的综合整治呢，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有利于呢促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助推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那么这个具体的内容方面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哈。

那么这次出台的这个新政十三条具体举措是聚焦在项目统筹谋划、实施方案提质、投资渠道拓宽、政策支持赋能、日常监管落地五大关键环节，构建一个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机制，推动土地的整治与耕地保护、乡村建设、生态修复、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那么在统筹项目谋划方面呢，是创新性的推进县域、跨县域及县性工程沿线全域土地的综合整治，强化呢多部门的政策规划、资金协同联动，统筹整合各类涉农的项目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儿。那同步呢将土地整治和高标准的农田建设、灌区工程建设、公路建设、产业发展等一体推进，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治理模式推动乡村空间重构、项目集成、产业升级。那么为了切实提升项目的可实施性，坚持呢产业导入前置，以可落地实施、能够产生效益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农文旅、康养等产业项目发展需求为导向呢，优化国土空间的布局，强化自然资源要素的保障，以产业发展呢带动片区的整体提质，优先在空间优化需求大、产业基础好、地方积极性高、群众意愿强的区域布局综合整治项目。资金保障方面呢，也是多措并举的创新拓宽投融资的路径，各个市县呢可统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的土地综合整治，导入到高标准的农田建设、人居环境的整治、生态修复、公路建设等项目，统筹集中布局，支持呢有收益的综合整治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并且呢通过深化政银合作、引入社会资本市场化的参与等方式，来持续的破解项目资金的难题。政策赋能力度呢也是持续加大，允许依规稳妥的置换现状的细碎耕地、林地、园地，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打造连片的规模化高标准农田，明确省级以上重大项目需要优先购买属地市县综合整治形成的补充耕地指标，统筹指标交易收益、反哺公益性的综合整治项目，

支持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的复垦复绿，等量增补城镇开发边界，鼓励呢集体经营性的建设用地连片整合，规范入市，高效的盘活土地的存量土地资源。此外呢，建立全流程的数字化的监管体系，依托自然资源管理一张图，实现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监管，严守耕地生态文物保护、政府隐性债务等政策红线，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实行呢项目的动态评估调整，确保呢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工作规范推进，落地见效。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收音机前和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每天的节目内容都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哈，并且具有一定的参考变量。也在此呢，再次的预祝大家中秋节的假期过得每天都开开心心，生活过得棒棒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咱们在下周一，也就是我们的中秋假期过后，我们再次相会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

0: 行4008-6004008-6000。
1: 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一城秋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

0: 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耶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依然是我们的教育专题起跑线上，即将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磊。陈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耶城纠纷节目，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琼山教育的关心、关爱和支持。
1: 今天除了陈局长，也包括我们琼山区教育局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今天这场对话。说到琼山，琼台福地千年府城，很多朋友呢会把琼山当成海口的文脉之地，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显得尤为特殊了。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琼山的老百姓享受到让他们满意的教育？我想呢，也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一直探索，重要的一个方向。那说到这里呢，今年其实已经过了大半。我们的很多工作呢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节目一开始呢，也想请陈局介绍一下，主要是围绕哪些重点的方向在推进。
2: 今年的话，我们琼山教育的主要的工作方向就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部署。因为今年的话，市里头把我们琼山作为基础教育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个试点。把我们琼山列为了这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区。所以今年的话，我们重点的工作的话，就是做了一个我们这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一个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然后制定了156的一个6大攻坚行动。然后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党建引领啊、五育并举啊、然后扩优提质、特色发展这几大方面，然后全力的来推动我们琼山的基础教育。近期的话，我们主要是跟我们属地的高校开展了一些合作。就是我们跟我们属地的，就是海南师范大学以及琼台师范大学。就是这一次的8月份，我们已经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海南师范大学，就是联合挂牌，我们这个原来的我们的红中湖学校，现在也挂牌是为海南师范大学附属红中湖学校。所以说这的话呢，就是我们高校跟我们属地政府的一个联动。接下来的话，我们琼台师范这块也将跟我们辖区的一所学校接下来也会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1: 也就是说，怎么能够利用琼山的这种千年文脉，
2: 对，
1: 转化成我们的育人的底气？
2: 对，
1: 那所以说呢，今天啊，也是结合我们前段时间记者的调查，还有咱们广大市民的反馈，我们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今天呢，咱们也一对一的进行一些这个思考和探索。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啊，涉及到一个非常写实的问题，学生教育肯定离不开一张桌椅。但是呢，这个记者啊也发现很多的家长集中向我们反馈了一些问题，尤其是集中在一些学校吧，这个桌椅啊，时间久了之后啊，它就比较陈旧，有些呢它功能性它甚至都有一些障碍了。当然了，更不用说可能涉及到安全种种问题，所以说呢，这一方桌椅涉及到的校园设施如何能够维护到位，比方说确实它老到一定程度，这样的一种更新机制又健不健全，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学生在学校学习能够更加安心且舒适呢？

0: 来看记者调查。
1: 开学季，干净完好、舒适安全的课桌椅是学生安心上课的基本保障。但有家长向椰城纠风栏目反映，自家小孩刚就读琼山区的一所小学，一年级刚开学领到的课桌竟是锈迹斑斑，看着让人十分揪心。随后，记者走访琼山区多所小学，了解到部分学校存在课桌椅老化问题，部分低年级教室仍在使用早年采购的钢木结构课桌，桌面磨损严重，金属部件普遍锈蚀。
2: 就是有一些桌子它用的时间比较长，铁皮会生锈，有时候会掉漆，表面上不美观，然后有一些桌子底下没有那个保护，桌脚没有保护套了，走的时候容易磕到脚。
1: 在海口市琼山第二中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学校部分课桌椅使用年限久，老化破损比较严重，桌面开裂、桌椅松动、螺丝锈蚀等现象十分常见，给学生日常学习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记者实地走访琼山二中，在一间初二年级教室内随机查看了几排课桌椅，多张课桌桌面边缘出现明显开裂，有的裂缝长达十几厘米，木屑翘起，学生写作时稍不注意就可能划伤手臂。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每年都会对课桌椅开展排查，但日常大多秉持能修则修、能用则用的原则，不少桌椅虽然老旧但还可以勉强使用，真正报废换新的只是少数。
3: 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些桌子都是用了好多年的，像这一张最破烂了，用了将近十年以上了，而且呢这桌子呢它高低都不一样，款式呢也不一样，不统一，所以要更新，这个对学生的学识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影响。
1: 记者走访了解到，教育部门虽每年都有课桌椅更换计划，但实际执行中更换范围往往局限于完全损坏无法继续使用的桌椅，那些虽然生锈松动但勉强还能用的课桌椅并未被纳入更换范围。除此之外，记者在学校还发现，不只是学生的桌椅有损坏，老师办公室的桌椅同样存在问题，几乎每位老师的椅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学校负责人无奈地表示，老师的椅子也用了十几年了，既然还能用就将就用着，受客观条件制约，将就使用成了不少学校的现实无奈。课桌椅锈蚀看似小事，却关乎学生安全，也反映出校园设施维护还需做细做实。如果把能用就行当作标准，隐患就会不断累积。能否将评判标准从能否使用提升到安全舒适，有坏了再修，转为定期排查，及时更换呢？我们期待琼山区教育局以此为契机，前置做好校园设施保障，让孩子们拥有安全舒心的学习环境。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画面非常的清晰，确实有些桌椅呢年久失修十多年了，不光是说学生们的这个课桌，也包括老师的一些办公的基础设施等等。像这种情况在琼山区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体量？除此之外呢，能修则修，这个也能理解，是吧？我们肯定有相应的一些报废的标准，这个标准大概是怎样？
5: 具体的情况的话，我先由我们那个具体分管的这个姚秀娟副局长给大家进行一个答复，后面我再来进行一个补充。
0: 好的，我将对话的是琼山区教育局副局长姚秀娟。姚局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课桌椅的报废年限现在是5年，
0: 5年。
6: 然后我们教师办公桌椅的报废年限是15年。那么对于片中反映的我们学校的部分学校课桌椅存在生锈和松动，还有老师的办公桌椅就是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么针对这一情况的话，我们节目后会组织专门的人员入逐校逐班进行去排查，同时我们也会组织我们的专门的人员 对于我们全区的中小学校进行一个不仅限于教师课办公桌椅和学生课桌椅的所有的设施设备的一个安全隐患的排查。那么刚刚提到的片中提到二中的课桌椅的问题，今年我们也是积极向上级资金争取资金，然后现目前的话我们是计划更换800套课桌椅。然后近几年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我们全区更新的课桌椅的话是8000多套，在后面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跟学校强调一定要加强我们的日常管理，一方面是说加强巡查及时维修，能够延长这个课桌椅的完整性完好性和安全性，同时也会说从教育学生的角度出发，让学提醒学生不要去摇晃课化桌椅。对于我们教育局来说的话，我们也会向上级积极地争取上级的资金来进行一个统筹的更换，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有适用安全舒适的桌椅。谢谢。
0: 好，谢谢。因为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特别的强调怎么能够去维护教育的公平，这份公平呢还不光是体现在这个硬件设施各方面，这个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城区和乡镇的学校，这方面会不会有一定的偏差。除此之外呢，刚才这位副局长点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呢教育口的部门确实在稳步的推进，也特别的重视。它不光是说更换维修的问题，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学校这方面也要做好相应的教育。我们延长这个课桌椅的这样的寿命，以及包括有问题发现问题及时维修解决问题，这就是一套体系下来的。
5: 对，我觉得刚才我们那个姚局已经把我们的一些工作的一个步骤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那接下来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尽快一个抓好落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其实就是说这个课桌椅这个使用的话，除了我们自己学校要加强一个管理以外，这个学生的教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这些课桌椅的材质其实也是比较，就是用时间长了的话它损坏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而且的话就是在每个学期的这个变动过程中，它肯定也经常会有这个课桌椅的调整啊这些东西的话，那如果是说我们既加强对这个课桌椅的这个管理，然后也加强我们对学生对公爱护公务的教育，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学校这块做好一个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利用这个假期，就是在开学之前就是全面的对他们的课桌椅啊进行一个修缮和那个维护，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同时最后的话通过我们的就是保障的这些机制跟上的话，我相信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学生提供一个就是舒适的一个教学环境。
0: 对，是的。很核心的这一方桌椅怎么能够让同学们安心的去就读。除此之外呢，每年呢我们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的指标，你看今年800多套，那好，怎么能够均衡的轻重缓急的去落实到不同的学校，这个就需要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这样的台账。
5: 对，
0: 所以说这方面工作是不是也要去前置？
5: 对，其实现在的话对于我们区来的话，我们教育局我们是现在通过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们会做两个库，一个是项目库，一个是设备采购库，然后就是由学校他们就是每个季度然后把他的一些需求然后列出来，列出来以后，然后报告到我们教育局，然后我们教育局会根据他学校的一些，就像您说的，就是他一些轻重缓急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项目就是按照他的轻重缓急进行一个排序，然后一旦就是说我们有申请到上级资金，或者说我们区里有自己的财力能保障，或者是说学校他们有自己的经费可以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那我们就马上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就可以马上可以推动起来。
0: 好，桌椅呢虽然小，但是它承载的意义却非常的大。那下一步琼山区这方面呢怎么能够稳步推进，我们呢也拭目以待。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也是牵动着这个千万家长的心。这个话题呢这段时间因为我们进行教育专题的对话，

0: 多的学校以及呢其他几个区特别的关注到什么呢，就是关于同学们的午餐和午休问题如何解决，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学校跟家距离比较远，那父母双方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双职工的组成，那怎么能够让孩子们在中午的时候吃上这个一餐美味的这个营养的午餐，以及包括呢中午呢还能够舒适的休息那么一下，又结合现在很多学校的现有的现状的确也非常的受限，而这方面我们探索的脚步没有停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海口市琼山区耶博小学多位家长向耶城纠纷栏目反映，学校目前没有开设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孩子中午只能前往学校周边的校外午托机构就餐休息。这不仅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校外机构参差不齐的环境与管理水平也让不少家长对孩子的用餐安全和午休质量感到担忧。
2: 我家的那个小孩子每天走出校门，然后呢就去对面的那个午托班，我们双职工的话都没有办法去接送，但是每一次都看到就是新闻报道那些校外机构啊出事啊卫生啊还有吃那些冻品菜啊就的这些报道，感觉就很不放心。我也算过一笔账，午托他每一个月都要700-800块钱，一个学期算下来都要3-4千块钱，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小数目的，而且我家是有三个孩子。
1: 家长们表示，相比经济压力，更让他们担忧的是安全问题。学校周边午托机构大多开在小区外围，有的房间甚至挤了十几个学生。消防通道是否畅通，食品卫生是否达标，这些都是家长心中的顾虑。记者走访耶博小学周边发现，学校附近分布着多家校外托管机构，有的与学校隔着一条马路，学生放学后自行走到马路对面的托管机构。虽然距离不远，但记者注意到学校门口并没有护学岗，不少孩子说笑着跑过马路，而马路上不时有车辆驶过，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安全办负责人郭继卫。他告诉记者，校外托管机构数量多，仅靠教育局一家家排查，很难做到全覆盖、无死角监管。
3: 耶博小学的周边大概有29家托管机构，然后日常说像放学了之后，机构会有人有老师专门的引导带学生回到机构内，然后我们日常监管的时候，我们会让联合其他部门，像消防、执法、市场监督局的过来联合检查，像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日常的开学一个月内会进一个检查，还有消防备案，还有那个营业执照，还有那个食品的许可证的，都是这些是列合格的。
4: 每个孩子的空间你们有要求吗？
3: 有，每个学生不少于4平方的人均面积。
4: 开学前的检查你们都发现了哪些问题？
3: 像刚刚的那个贝乐学，他们是有那个流量制度没有不规范，包括还有那个没有做到学生黄名册，我们都让他进行实施的整改了，例行例改了。
1: 据了解，耶博小学并非一直没有校内午餐午休服务，早在2020年4月，琼山区教育局就公布包括耶博小学在内的10所小学将提供校内午餐午休服务，由具备资质的企业统一配餐。可不少家长反映，学校曾经提供过一段时间校内午餐午休，之后却突然停止服务，并未向家长给出清晰说明。一顿饭，一个午休，看似小事，却是双职工家庭的极难筹盼。琼山区教育局如何筑牢学生午间安全防线？我们期待尽快拿出可行方案，让孩子们午餐安心，午休踏实，真正解除家长后顾之忧。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0: 耶城纠纷正在直播，涉及到关于午餐午休的话题，家长呢他多少有些担心，这些担心呢也无可厚非，因为什么呢，他基于对学校比较信任，市场上呢现在确实各部门进行联动检查，尤其是这个市场监管局啊，

0: 统教育部门啊等等，这方面呢也是越做越好。只是呢，基于这个对于学校的这份放心吧，家长还是寄希望于我们这方面怎么能够进行一些改善。那中间呢，也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学校，是叶波小学，以前呢有相应的服务，推出一段时间之后又取消了。这个大家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疑问。
1: 行，那具体的情况，我先请我们那个分管的赖远航副局长跟大家先做个介绍。
0: 好，那我先由赖远航副局长，进行相应的一些介绍。赖局长，您可以拿起麦克风直接对话。对这些方面呢，确实是这个社会很关切，也是一道非常经典的教育方面的命题，就是孩子们的这种午餐午休如何做好保障。
2: 我刚刚也看到了那个我们叶波小学因为取消那个校内的午托，然后呢很多家长也在这种无奈情况下选择了校外的托管。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呢，我将从这个源头和校外托管机构监管风险防控以家校协同等几个方面来破解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呢，是持续扩大优质的校内托管供给，保障托底，保障我们学生从根源上流到校外这个托管机构。因为在昨天我参加了市这个校外托管这个联席会，我们海口市已经派小组到广州、深圳等地去取经。因为广州、深圳等地的校内托管学生占比在90%以上，这个呢，我们将校内托管作为学生的首选选项。第二是联合市场监管、卫健、消防等部门，做好现在这个校外托管的监管，加广这个监管力度，联合检查、抽查等，保障我们的能够校外托管给学生一个安全、舒适、家长放心的一个场所。第三，我们会补习校门口这个交通安全的短板，保障我们学生的全方位的安全。我们一是要求学校做好护学岗跟公安志愿岗等的全方位的呵护下，让我们学校门口的个安全得以保障。第二个呢，要求我们学校要做好交通安全跟这个校外托管的风险安全提醒教育。我们会通过1530这种教育模式落实好我们的安全教育。第三个呢，是我们会继续通过一些比较好的资源，打造优质的校外托管机构。
0: 好，您看哈，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我总结来说，第一个呢，就是要内部挖潜啊，当然了，这也是最核心的，因为刚好呢也契合广大家长这一份诉求，希望呢还是以学校来牵大头。除此之外呢，也是针对一些市场上的一些午托机构，那这方面的安全怎么保障，它还真不是教育一个部门能够去做的，要联合到很多部门就共同牵头。那再者呢，就是涉及到了安全，刚才这位这个副局长也特别的重视，说学校这边必须得重视起来，不管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不管是联合到我们的公安交警各个方面，怎么能够设置这样的一些志愿岗、助学岗等等，您觉得我们还怎么能够再加码？
1: 我觉得话，其实就像

0: 刚才说的这个内部挖潜这一块儿，
1: 嗯，
0: 因为其实结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确实是，你像其实是分两块儿，应该说是分两块儿。其实现在的话，我们主要的需求的话，可能是在城区。城区，因为
1: 对，
0: 城区的生源现在是比较多，然后
1: 对。
0: 乡镇的生源在减少，但是城区的，因为我们城区生源多了以后，它这个就是它可能就会因为为了保障学位，它会挤占我们学校的一些空间，导致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能腾挪出更多的空间给我们的学生。但是我们的乡镇学校其实都是有宿舍的，但是实际上现在还我们部分乡镇他们有一些孩子也是在外面进行一个托管，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分成两块，就是城区的学校，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再进一步的，就是通过这两年，其实这两年我们像我们小学这块，其实大家也说了，出生率降低了以后，我们的那个小学的学位慢慢的也会出现一些富裕，那我们的学校的空间可能就是慢慢会节育出来，那这节育出来的空间的话，那我们就要把这些节育出来的空间，然后做好一个规划和利用。至于乡镇这一块的话，乡镇的话本身他们就有一定的硬件，那我们就是说怎么把我们的已有的硬件的基础，通过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在做，包括给宿舍装空调、装热水器这些东西，都已经在进逐步的在对给我们乡镇的一些宿舍进行完善。那这样的话，那乡镇有宿舍有食堂，那也可以给我们把我们这些孩子就引流回我们的学校。
1: 对，这两大方面呢，我觉得缺一不可。内部的挖潜确实有一些学校呢，它涉及到它现实的情况，有难度。所以说呢，我们更考量我们教育部门的这份智慧。除此之外呢，尤其是涉及到校外的这样的培训机构，安全的问题，然后教育部门，来牵头，其他部门呢要共同发力，给孩子们呢真正的能够中午的时候吃上一口热饭啊，睡上一个踏踏实实的午休的觉啊，这样呢这个身体才好，学习才棒。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接下来呢，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依然是涉及到关于硬件基础设施的问题。我们呢特别的注意到，尤其是一些乡镇的学校，比方说这个片子当中聊到的是旧州初级中学，那这样的一些学校呢，有些运动场地年久失修，涉及到孩子体育锻炼方面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硬伤。除此之外，我们记者也发现，比如说像学校的围墙啊、宿舍漏水啊，以及包括软件方面的课程设计，都是很多家长关心关切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面对这道考题，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在海口市琼山区旧州初级中学走访发现，这所乡镇中学承担着周边十余村的适龄青少年教育任务，但该校的基础设施却有些跟不上，运动场跑道破损严重，学校运动场的塑胶跑道是10年前建的，长期使用后，跑道表面大面积脱落磨损，多处形成深浅不一的坑洼，底层水泥地面裸露在外。
3: 就是我们看我们学校这个塑胶都已经掉了，然后我们班自己的学生跑着跑着就不平嘛，不平，然后就摔跤了，有点危险嘛。乒乓球桌由于是坏的了嘛，就没办法打，所以说有学生也喜欢乒乓球啊，但是他打不了，他只能这样子颠颠颠嘛，拿着球拍。
2: 不仅如此，校园围墙出现开裂，学生宿舍常年存在漏水问题，部分宿舍墙面渗水痕迹明显，门窗已经变形。
4: 我们的老师宿舍，还有我们的围墙，都是建于这个90年代。那再到后面的话，就是2016年左右，我们学校努力建设这个省级规范化的学校的时候呢，就建了这个300米的这个塑胶跑道的操场，还有这个大概2000平米左右的一个篮球排球场，那这些设施已经是时间很长了，然后呢有点老化硬化，有些地方呢都这个自然的裂开，而且呢破损，急需这个改善。
2: 如果说运动场破损是看得见的硬伤，

0: 那校本课程配套不足，则是旧州中学更深的软肋。根据教育部门要求，各中小学应结合本地实际，开设传统文化、劳动实践、艺术素养等校本课程。虽然学校课程表设置了书法、礼仪、劳动技术等课程，但记者走访发现，这些课程相关教学缺少配套硬件支撑。
1: 礼仪课程就是我们的特色的校本课程，但是我来了这几年的时间啊，然后就是没有专门的训练的学习的场地，因为学礼仪就像队列训练一样，它要有一个宽度啊，场地要稍微合适。但是你看刮风下雨也不行，炎热的季节呢也没办法训练。如果要是有室内的场馆呢，就哪怕就是说平整的地面呢，毕竟学生一入学就是300人左右呢，啊，如果要是上级这些部门能够考虑到这些方面啊，做这种规划，那我们可能礼仪才能成为真正的一个有礼园仪园的这样场地，让学生知道礼从哪来，为什么要学这个礼，以后学了礼有什么帮助。
0: 韩口市琼山区旧州初级中学暴露出的软硬件短板，如同镜子一般折射出乡镇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基础设施管护与更新滞后的现实困境。这类问题不能仅靠学校单方面承担解决，还需教育主管部门主动牵头，统筹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补齐课程配套硬件，持续改善乡村办学条件，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3: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我特别注意到今年的5月份，教育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是关于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也就是涉及到比方说短片当中涉及的体育锻炼设施啊，这个校园环境内容啊，以及包括校舍安全防护等等，他给了非常明晰的规定，怎么能够让同学们在校园里又安全又舒适，尤其是涉及到乡镇的学校，国家省市更为重视。我还特别查询海口市15教育部署这方面，就针对乡镇的学校怎么发展，怎么能够维护公平均衡，给了非常明晰的指引的方向。这里呢，我们也想通过您的一个对话了解一下，像琼山区尤其是针对这样的一些乡镇学校普遍的一个痛点短板，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下一步有哪些统筹的方向吗？
4: 对，首先的话，我们琼山区的话，作为海口的4个区，我们的乡镇应该是最多的，
3: 对，
4: 而且我们的乡镇学校也是体量也是比其他几个区要多。
3: 嗯，
4: 像旧州中学的话，旧州中学的话，它又比较特殊，旧州中学它那个地方又是属于一个集合地，
3: 嗯，
4: 所以说其他的学校可能我们的乡镇学校。可能就是说目前的话这个学生数量是在减少，但是我们旧州中学他的学生人数
3: 反增了，
4: 对，还是在保持在一定数量和增长的一个情况下，他这个整个学校的话他有800多名学生，对于乡镇学校的话800多名学生已经是不少了，所以涉及到这个旧州中学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早有关注，所以说再结合我们区的现状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有几项举措。第一个的话就是对于他们的教学质量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集团化办学的一个方式，然后对我们就是把我们城区的优质的学校，然后帮扶我们这个乡镇学校，通过这种集团化办学的方式来带动我们那个乡镇学校的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整体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到他们那个教师队伍的这一块的话，一方面的话就是那就是要通过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教研，我们教研的队伍，然后也是深入到我们那个学校，帮助我们的那个学校的老师一方面是对老师的培训，一方面是对老师课程的一个培训，这样的话通过提升老师的专业能力水平以外，然后也提升他们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水平。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到了他这个硬件这块，硬件这块的话，今年我们也专门跟市里面申请了300多万元，就是下一步的话可能就对这个旧州中学的这个从它的那个运动场以及它的功能室这一块，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

0: 和一个改造，包括还有就是刚才说了市里啊，包括省里头的，我们也去申请了，就是他们关于就是功能室啊，叫实验室的一个提升改造项目。这几个项目的话，就是也是争取我们在年底之前，我们就把这些项目全部要落地。
1: 年底全部落地。
0: 对，
1: 也就是说现在
0: 的话，前面那几项就是刚才说的那300多万的话，他们现在学校正在走招标的程序，已经在走招标程序了。就是等着招标或者程序弄完以后，那可能就是那个我们那几个项目的话，就会分阶段的开始推动了。
1: 您刚才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旧州的这所中学呢，它是类似于像集散地一样，
0: 对，
1: 它可能在乡镇的教育上，它承担的更多。
0: 对，
1: 那这方面呢，如果是我们资金上有保障，
0: 对，
1: 下一步呢，各工序有效的推进，
0: 对，
1: 我想呢，它这个对于同学们来讲，对于家长来讲，肯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0: 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之前面跟您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区的全区的这个学校现在就是两个库。这两个库，我们是基本上已经是做的比较成熟了。就是说，学校有什么需求，他会提前把他的需求放到我们的项目库里头。然后我们一旦这个项目库一旦成型了，或者有资金保障了，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就可以推起来。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陈局长呢也是向我们表态承诺了，年底之前。旧州初级中学能不能在硬件上做一个提升？我们同学们呢，在公平和优质的教育方面能不能再上一格？到时候呢，我们来共同见证。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叶声秋风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叶声秋风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声秋风。
1: 叶声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声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琼山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磊。陈局长你好。刚才呢聊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其实呢多数涉及到了关于硬件提升怎么能够给我们的教育做到一个兜底的功能啊。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聊的这个内容哈，也是非常的实际，尤其是涉及到特别的契合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个指引的方向。什么呢？健康学校的建设啊，健康第一的理念怎么能够延伸到我们同学们的身边。这里呢就特别说到了琼山府城中学。同学们呢在体育锻炼过程当中啊，最典型的一个体验就是器材不够，比方说一些篮球、排球时间久了呢已经磨损得非常严重的。那除此之外呢，也包括其他的像跳绳等等。您发现我说的这些课程啊，很多都是中考当中需要检测，甚至涉及到考试非常具体的一些体育课程。那当然了，考试归考试，同学们的这种五育并举怎么能够全面发展，我们更希望于不光是说考试成绩，同学们的这种全面的素养怎么提升，健康理念怎么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位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日，叶声秋风记者走进海口市琼山府城中学，了解到学校体育教具损耗严重，储备不足，篮球、排球、跳绳等基本器材长期不够用，学生上体育课常常要排队等候，轮流使用。
4: 就像我们的现在开始练排球了嘛，但是排球很多它都是没有气的，所以我们拍的时候拍不起来。像篮球也很多是磨破皮的。然后呢，这个损坏的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量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我们班举例，如果一个操场上3、4个班同学都是要上用课的话，那就很难轮到，别说每个同学了，每个班都轮不到20个。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

0: 于排队，实质上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呢，还有个就是需求量更大一点，像我们现在今年跳绳转为了大项，所以呢，很多同学要开始练4分钟跳绳。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跳绳很多是它是把会拖出去的，或是已经掉完了。然后呢，我们在跳的时候，我自己都遇到过，它跳起来的时候就直接砸到我的头上，或是飞到我同学的头上了。所以这个实质上我们都是在一直在协调这些问题，实质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的。羽毛球它的球拍很多都是弓掉的，或是弯的，别说球把是脱皮的，很多同学们都会缝缝补补，又过一年嘛，然后又开始用。但是很多像球拍的断裂啊，或是球框的断裂、球网的断啊，是很多时候是老师没办法修的，材料应该也是不够，所以呢，导致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练的时间非常非常少。老师常说一句话就是，哎，今天又没借到器材，那我们又只能跑步了。
1: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初中体育器材设施配备标准，篮球、排球、跳绳等均属于学校必须配备的基础器材，且标注为低值易耗器材设备，应及时补充。器材短缺的紧迫性还来自中考体育的刚性要求。根据海南省教育局发布的2025年中考体育实施办法，体育科目总分60分，其中选考项目占30分，考生需从1分钟跳绳、50米游泳、足球、篮球、排球5个项目中任选其一。学生反映短缺的篮球、排球、跳绳恰好都在中考选考范围之内。记者在学校体育器材室看到，不少羽毛球拍网面破损，部分篮球、排球外表老旧，存在表皮脱落等问题。
2: 它这种，它这个长期使用的话，它就会造成那个皮毛翻盖，然后它里面的话，它就会进行漏气，就会，比如说它打完之后，学生都用不了多久，它就已经又没气了，就像又变成软的了，就完全就没有使用价值了。
3: 这个只能说作为教师用的一个教具了，
4: 对，
3: 就是让教师做展示动作的，学生都是用的是这种球，好的球，像这种坏的球还能用，但打不了，只能作为一个教具展示的。
2: 然后这个羽毛球的话，就是这种毛会被学生打掉，就比如说这个是个新的，像我们一旦接触就是回来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5: 有损耗是吗？
2: 对，
5: 损耗很大
2: 是吗？对，尤其是羽毛球损耗还是挺大的，所有的器材全部在这里了，
5: 就这些吗？
2: 对，就这些。所以说我们的上课都是，比如说这节课要用什么球，我们都是提前内部体育老师我先上一号，比如说他说这一课要用什么，那么我就只能去上其他地方，他用球，那下一课我说我要上，那么他再把球给我，他去上其他地方，我们都是分开进行的。
1: 阜城中学的体育器材不足并非最近才出现的问题，学生抢篮球、排队等跳绳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不止一个学期。那么阜城中学的体育器材补充究竟是定期一次性采购还是常态化机制呢？几颗球、几根绳看似小事，却直接关系到体育课能不能正常开，孩子能不能跑起来、跳起来。青山区教育局能否把配备指导落到行动上呢？摸清缺口，纳入预算，明确采购实现，把小器材配齐，把大健康托住，才是对健康第一最实在的回应。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7: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刚才呢，我也特别的说了一个背景，就是今年呢，关于全国的教育工作还特别的把健康抬到了一定的高度，不光是刚才我们片子当中所说的体育课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配备现在都不够用，确实破损的比较严重，甚至还包括我们说保障中小学生怎么能够每天的这种综合的体育锻炼不少于2个小时，那这方面就给我们的器材又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了。您看完这个短片有哪些思考？
8: 那行，针对这个事情，我先让我们那个分管的王丹琼副局长先，给大家做一个情况介绍吧。
7: 好，接下来我将对话的是琼山区教育局副局长王丹琼。王局你好。对，涉及到关于体育锻炼，肯定绕不开基础设施，这些器材不够，同学们他根本就锻炼不了。刚才听到那位同学呢，这个确实是听得出来，口气很迫切。意见也很强烈，您作何回应？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是我们收到通知之后，就是我们对阜城中学存体育器材存在的缺口、破损问题反馈之后，我们立即到阜城中学进行实地核查，

0: 该校为切口，马上启动了全区中小学校的体育器材的专项摸排，对缺口破损的这情况进行了登记造册，建立了台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就加快府城中学体育器材的增补审核采购。对，然后优先采购该校的体育器材，保障学校的体育课还有课后的训练正常开展。第三个的话，我们就是以本次问题整改为契机，每学期开学前都是计划都要组织学校对体育器材进行摸排上报。我摸排上报，我们教育局将定期进行督导，并统筹这个经费对体育器材进行更新补给，来保障我们全区的这个学生的体育锻炼的需要。谢谢。
1: 好，陈局长，这里呢我还是想单独的问您一下。其实呢折射出来的一个问题还是我们的相应的一些淘汰机制，比方说确实是有些设施设备它老旧了，它也没有再继续使用的可能了。学校方呢肯定他们是发现的更积极，而我们教育部门怎么能够把这份督导让它更加的有效，让我们的这种课堂的延伸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2: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应该是说来分阶段来实施。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这个常态的运转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开学前，开学前，还有放假后，我就是把这两个时段作为我们重点的一个排查和一个落实我们这个制度或者措施有没有到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比如说放假前，我就是先对我的包括一些课设备啊，还有包括这些课桌椅啊，这些对这些东西我们先去做一个排查，然后通过排查以后，然后我们利用假期的时间需要补的我们就补，需要修的我们修，需要买的我们就重新买，又利用假期的时间进行一个补充。然后开学后了以后，然后就是说这些新的东西进就是投入到校园使用了以后，那我们后续还再根据这个学校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查缺补短。通过这种方式。
1: 对，因为现在呢从国家到省市一系列的指导性的文件陆续的出台。教育围绕着健康，学校怎么能够去搭建，那孩子们的这一份尤其是涉及到关于教育第一类理念怎么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位，您会发现这个国家现在确实特别的重视。
2: 对，
1: 更不必说有些项目涉及到关于中考，所以说是不是我们的这种扩优提质应该更急迫一些？
2: 对对对，因为包括现在其实家长们可能也在关注这个，就是这两年其实体育中考这一块的变化也是在中间在变，好像到今年的话，可能中考的那个体育的那个选科可能又会有变化。所以这块的话，就是包括我们下一步就是学校对它这个设备器材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我们学校也要逐步的考量，尤其是它新调整的学科，那这些学科需要哪些器材？那学校就要提前谋划。
1: 对，
2: 那之前我可能偏重的那些学科可能器材相对购买的比较多。
1: 对，
2: 那你如果说现在我们政策有了新的变化，那我们可能要根据新的政策来补齐我们其他学科所缺的这些器材。
1: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也是需要逐步的去解决，不光是说几颗球、几根跳绳的问题。因为健康工作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殊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涉及到我们琼山区的教育工作，广大网友有哪些特别需要咨询的呢？我们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向局长提问，来看一看各位网友的给您的留言啊。涉及到第一条内容，说，青山区新建的学校不少，说到了红城湖学校，对这个学校现在口碑确实是这个非常好，说这个穷。

0: 山城区人口多，学位紧张，不少孩子呢分流到其他比较远的学校。想问问琼山区这边还有没有计划新建学校，缓解学位压力？哦，它涉及到一个还是关于这个学校整个布局，在我们琼山怎么能够更合理？嗯。
1: 其实的话，就是说到我们这个学位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这几年都在努力的在开展一些工作，包括我们那个琼山的二小、琼山的四小，然后包括耶博小学的分校，这几还有洪村湖，刚才我们说的洪村湖学校，这几所学校的改扩建的工程的话，其实都是为了缓解我们这个城区的学位压力，但是就是说可能。家长他可能只是更多的是关注他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整个我们这个整个琼山片区的这个现在的情况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小学这块儿，现在是基本上能满足需求。那所家长所提到的就是说分流到比较远的学校的话，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是按照我们的那个招生政策，那你就是说我们是就是说你自有住房的这些，包括这些租房的。这类我们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但是整体上小学这块儿，我们所有的学生基本上都会留在城区，所以分得比较远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中学这块儿，因为我们就是全整个区的话，一共是就是公办的是九所中学，九所中学的话，你省里三所，市里三所，然后我区里三所。所以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就是中学这块，因为刚好我们之前的那个二胎政策开放以来，那些孩子现在基本上那个高峰期刚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中学阶段了，所以可能就是说近几年的话，就是中学的学位会比较紧张。但是今年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我们市属的这个琼山中学这个新大洲校区，它也投入了使用，所以他们今年也拿出了500个学位来进行招生。所以的话，还是对我们这个中学这块儿有进一步的缓解。那结合到现在这个中学这块的这个压力的话，我们近期的话，是我们有麦营，我们这个麦营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里头，之前我们是有一所这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的谋划，但是也是结合目前这个生源以及出生率的一个变化的话，
0: 对，
1: 我们现在也在把我们也主动的把这个9年一贯制学校调成一所完全中学。现在的话，目前已经在走这个调规的这个手续了。
0: 对，所以说呢，也要根据我们城市发展，城区的变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要做一些调整了。再来看这位网友的反应，他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大。什么呢？有些学校确实口碑很好，有些学校呢，有些家长就会认为相对来说，口碑比较一般吧，就这个差距呢还特别的明显。说教育主管部门这种教育的优质均衡，怎么能够差距越来越小？
1: 我觉得就是也是从几方面嘛，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就是我们整全市提出来的这个集团化办学的这个方式。因为集团化办学应该也是说做了几年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帮扶成效的。通过一些优质学校引入一些优质学校的资源的话，然后来带动我们这个薄弱学校。另外的话，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刚才之前所说到的，我们今年这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我们跟属地高校的一个合作，按道理来说，就是说我们就是海南师范大学啊，包括琼台师范学院啊，这两所高校应该就是说咱们海南本地的，就是说应该就是师范类院校的一个顶尖的了，是吧？那我们怎么结合我们这个两所这个师范类院校，然后先通过他们来打造我们的一些标杆，把这个标杆学校打造出来以后，然后再通过他们的一些资源来辐射到我们整个区域的其他学校，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要考虑和那个来做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我们校长队伍以及我们一些骨干教师队伍的一些梯队的一些建设，这块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谈，也在逐步的在找一些就是优质的这个就是应该是省外的一些高校，然后来帮我们引进一些培训的项目，对我们那个校长啊，以及我们骨干教师的一个，还有这些班主任的一些这个梯队的一些培养，然后，
0: 您会发现

0: 方面我们的历史的底蕴，
1: 嗯
0: 啊，除此之外，现有的优势，
1: 嗯，
0: 都要能够去综合的运用起来，
1: 对对对，
0: 啊，这样我们先接通特约评论员陈志健老师的电话，听一听他的观点。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嗯，这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2: 我们看到案例一谈到教育部门每年都有课桌椅的更换计划，我们觉得这种更换计划还是应该将学生安全置于考虑的首位，将就使用的这种更换标准建议改为安全舒适。案例之二谈到的是校内午餐午休问题，这实际上是涉及到千家万户啊，涉及到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问题。海口其实从2023年就把校内的午餐午休列为民生实施项目，而且有关报道也提到了2020年4月琼山区教育局就公布了包括叶博小学在内的十所小学要提供校内的午餐午休服务。今年秋季开学前，海口教育部门明确表示，校内的午餐午休服务原则上只增不减。所以啊，案例中提到的叶博小学应当在琼山区教育局的支持下克服困难，为民办好校内午托这件实际事情。节目中还提到了校外托管机构的问题，这里要提醒一下啊，有关部门要注意一下，按照审理的有关文件规定啊，教育行政部门它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收集汇总校外托管机构的情况，向相关职能部门通报，并且要加强托管学生的安全教育，引导选择安全的校外托管机构。所以呢，即使是校外的午托机构呢，教育部门也要承担主责。案例之三之四就是学校基础设施和体育教具改善以及校本课程开设，要从制定规划和临时措施两个层面来解决这类问题，不能仅仅靠学校单方面解决，需要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呢都主动作为协作解决。节目中教育局的领导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逐校排查，要求每个季度学校报需求，对薄弱学校的相关器材优先采购，每个学期开学都摸排，这种措施我觉得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海南省市五五教育事业规划明确要求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要实施薄弱学校提升工程。海口市委要求加快建设教育强市，希望琼山教育局和相关学校采取积极主动为民办实事的态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市多做贡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几点感触。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琼山区的同学们都能够享受到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啊，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好的，朋友们，在9月25号，也就周五，将是我们承诺兑现回头看，我们到时再会。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

0: 茂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

0: 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漏中人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

0: 刺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和，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0: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内容，
1: 再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0: 再来经过竞赛的故事，咱就度
2: 夜听弄机。
0: 遐上面有落个动物喔，原来只要丢遐个伫一点农家的麦，今晚呢伫只个二零二六个九月二十地哦，农历呢伫八月十地啦。那么今晚呢伫只个天气地，就讲了农家刚发个不说地干。那么今晚啊，我们非常欢迎又下来了，哎，南在一六些四五多个危险边六些呢，都是我们个地不熟。那个遐长毛蕉，或者红鬼，那个那部热带电话，六六八零幺幺八，六六八零幺幺九，啊，来甚至跟那个丹麦，别的有啊，法轮美队，或者有那个威乐些呢，会说这个系统。那么今天啊，有郭亮和罗伊妹啊，罗伊妹共同主持了今天的节目。
3: 嗯，是的，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13:10哈，中午的1:10来到椰城农家的直播间。那每周一到周五的1:00到2:00的时间呢，椰城农家都会和大家共度上我们椰城农家的快乐农家时光。今天是周四啊，每到周四就是农家语法的专栏。同样呢，也是邀请到来自于海南正义律师事务所的黄天斌黄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为大家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来解读一些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热点问题。我们两路直播间的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
0: 嗯，那么下面呢，我们黄律师跟大家呢打个招呼。
4: 好，各位听众好。非常感谢海口电视台椰城农家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做律师中对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案例，办案的心得啊，以及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啊。感谢大家。
3: 是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海南话栏目哈，有很多我们的听友都是说海南话听海南话的，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新听友哈，是不会说不会听海南话的，都没有关系哈，我们

0: 这个双语直播，
1: 那
0: 也欢迎我们的老听友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法律纠纷问题的，想要找到律师帮您答疑解惑的，去给您提供更专业的一些法律的建议和指引的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两路直播间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以及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像我们海口社会媒体中心 FM1018 的海口综合广播的叶成龙家来进行相关的咨询。
1: 那么今天刚郭亮也说到了，今天是农历的8月14，那么马上就到了中秋佳节了哈。那在这里呢，郭亮也祝这个黄律师这个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中秋节快乐，幸福美满。那么在昨天呢，有一位这个翻大伯呢点播了一首歌曲，叫做《花好月圆》。那么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歌曲。

我来就对那个非常遐个过遐月伊，伫就那个呢华北的南部个啊，当今南顶起在都有个遐长风酒，回台呢都转南个都有个风酒呢，如那个冬秋达快乐啊，个幸福美满。那么就对向遐个过遐时候，下面呢南就只能到前景话个农家讲法。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歹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弄假讲拍。
2: 好了，那么陆金来担任东呢，非常温暖人嘅下场分钟啊，用脚嘅三字金来嘅担麦，金来呢，连人爱爱南嘅杂役律师羡慕多嘅。为欠免律师呢，都系能够嚟部署啊，能够下场门就，或者通过那部电话六六八零幺八幺八六六八零幺八幺九三字个媒介单麦。黄律师你好，
3: 两位主播好，
2: 可能是你应该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3: 是的，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农家渔法的节目。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确也感到非常荣幸啊，在这个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啊，我们的黄律师呢，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送来这个法律这个基石，也可以说就是在这百忙当中啊，给我们送来这个更大的帮助。
4: 是的，那我们也是先有请黄律师在今天的农家语法专栏当中哈，给大家想科普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3: 好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呢，就是我们买房人啊购买的房子没有办理过户的情况之下被其他人查封啊，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真实的案例呢其实上是非常复杂，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王某在2021年跟某房企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这个价款是100万元，首付30%，然后剩下的70%在交房的时候，交房前再支付。但是签完买卖合同之后，由于开发商的原因，工程停工，就一直烂尾啊，就没有能够办得了竣工验收。
2: 那黄律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刚好有这个听众的电话进来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听众的电话。
3: 好的。
2: 喂，多这位校长。多。
5: 那位主持人，刚你的时候。
2: 你能用这种普通话跟律师说不？
5: 不。你换两位了。
2: 我改的广东话。
4: 你好，葛亮翻译一下。
2: 只有葛亮懂广东话。
4: 罗毅也不会，罗毅跟黄律师是个小白，海南话小白。
2: 都是这个黄律师也来海南
3: 二十多年了
2: 。
4: 我从小生活在海南，我都不会，没关系。
3: 是的。
2: 那我也要讲对面的嘞。
5: 对
2: 付的付下讲多啊，都我们的法律越南部队是有那个为了写系统。
5: 那就讲，反正我是的不会好。你可以讲那话，你那父的，我第一次问好，你话给的。第二次问好，就话给不的。这话就我的好的。现在各位不要说现在面讲那附近那个厂第二个我列现在你们等你又好的我现在就想你这个好的
2: 都得共同没水我的给后力进重比不问几地都能吗
5: 对了
2: 那对老婆自带的我给的比金钟红利就问起的呀，对不？

0: 我给你，嗯。
1: 那一时问候，把那佛家问候，那一时家问候了啊，就结婚。
0: 嗯。
1: 那一时问候，啊，那佛的就发的是贵，就不的好，你不问候，不
0: 有好多，有哪有好多年的？
1: 哦，好，南方这边啊。
0: 有多米？
1: 哎。
0: 就那一好的多，好多米啦，对不？
1: 哎，
0: 那么人家都谁来有人家正宗就有正宗好的，你不问不问字的意吗？
1: 现在就是一时问问字啊，一个一时不一点么？那佛现在怎么搞？用个三万？
0: 过两万你听不明白？人家的得会的那个问字，
1: 对不对？是南方这边呢，那公这边呢？
0: 哎，
1: 问不好问字。
0: 嗯。
1: 好，你们讲你老公这边的无好的，那佛嘞？
0: 嗯，都得该。
1: 乱起这边啊。
0: 乱起该。
1: 嗯。
0: 那么一户都水是凹，那么屋这个好的，就是正宗，那么一户好一大块面墙壁啊，一字啊。
1: 哎，你是哪一种的一轮啊？问题啊？
0: 啊？
1: 啊，买贵的也是问题，这是不问题，不跌是不跌过啊？
0: 这也是就跌，这也是不跌吗？
1: 这也是就我给的过
0: 啊？啊，我给啊，不给了啊？
1: 我给啊，这也是问了，你我给不给了？你咯？
0: 嗯。
1: 这问好了，就给了完了，那贵了？
0: 嗯。
1: 哎，这样是哦。
0: 哎，那么多的只是你都这贵正宗的不？
1: 哎，你现在这跟你这么大一轻松的过来？
0: 嗯，我感觉有好大了，多贵应该得起啊？
1: 就不无你个那样，那现在你就要啊？
0: 啊，你就要？
1: 哎，
0: 这个你的脚气好的呀，并不对某个男的好的呀。
1: 你跟我贵要问个改良的不？
0: 那你这个不足我，那你同意改良一改啊？
1: 好。
0: 然后
1: 买贵的一时问好，你问个用好个嘞。
0: 嗯，
1: 一时那买好，你讲得买贵要，你知的不？哎，你只轮不跌的，你只轮不问亏啊，然后我说就不跌的。
0: 那这该应该不跌，这样呼这该立贵啊，因为利呢，你都给这该国库好利跟集体好利。那么现贵经理呢？伊这个员工叫北理啊，文副理无难个啦。那么理就该一堆辅助部员工这个丢啦，或者的都讲个这个过修啊，一堆呢你多去改难多误呀，或者文够难。那你正个好理个正宗呢，你文够就皮，就皮凹呢，那空一个大文够高个睡眠。
1: 你讲你，那一时文个睡眠你做啊，以前做跟时的一时文个，你个个睡眠一次啊。
0: 啊，这样应该不啱，都应该，我该嗰两位都冇讲到些工啫。
1: 啊，直接问咗事啫。
0: 嗯，那么这位是来自我们海口红旗红旗镇的一位听众。
2: 嗯。
0: 他反映的事情呢，就是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分配的一个问题。
2: 嗯。
0: 他的意思是说，他的老婆呢嫁到他这边以后就没有分到土地。
2: 嗯
0: 啊，没有分到土地呢，那么现在征用的时候，这些补偿款呢就分到了第一次就是得到土地的人的身上，那么他老婆就没有这个，因为嫁过来就没有土地了嘛，所以他就得不到这个补偿款。
2: 嗯
0: 啊，那么这样他怎样去向相关的或者村里面要求能不能分到各土地的补偿款。
2: 嗯，好。这个问题呢其实上涉及到两个方面。
0: 嗯，
2: 第一个方面呢是集体承让资格的一个认定。
0: 嗯，
2: 第二个呢，这个所征收的土地是个人的这个承包地还是村集体的土地。
0: 嗯，
2: 如果首先这个涉及到村集体资格承让认定，这是前提，你要成为这个村集体的成员，
0: 嗯，
2: 才能享受这个。

0: 拆迁补偿款分配的这个资格。
1: 嗯，
0: 那么呢，这个他爱人是从外地嫁过来的，从其他村嫁到这个村的。
1: 对对，八几年的时候就嫁过来了。
0: 八几年就嫁过来了。那如果地址这么久远的话，那这个户口肯定是落在这个村里面。
1: 已经迁到他这个南方这边。
0: 迁到这个南方这边。
1: 嗯。
0: 那么如果迁到南方这边呢，又分为两种情况。
1: 嗯。
0: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他虽然户口迁到这个村里面，
1: 嗯，
0: 但是他同时也在婆家，就是在他娘家，
1: 嗯，
0: 如果他在娘家也享受了这个村集体成员资格的待遇，
1: 嗯，
0: 就是说迁过来了，但是他还在那边享受了这个补贴或者享受了，那这个在夫家这边他就不能再享受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村集体成员你只能在一个集体里面享受，
1: 嗯，
0: 如果他在娘家这边没有享受村集体资格的待遇，那么他肯定在夫家这边他是这个有这个资格享受的，这是第一个前提。这一个前提如果是说成立的话，他应当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征用的是村集体的土地，是吧？
1: 嗯，
0: 还是他个人分配给他个人的这个土地。
1: 嗯，
0: 如果征用的是村集体大家一起的土地，
1: 嗯，
0: 就是共同的这个村集体用地，
1: 嗯，
0: 那么就按照这个村集体成员这个平均分配，
1: 嗯，
0: 如果是说征收他个人的这个房屋或者他个人承包的这个集体土地，打个比方，他征收的是他个人的，就是说我名下我这个夫家
1: 林地，
0: 林地，
1: 嗯，
0: 这五亩林地或者十亩林地，
1: 嗯，
0: 是分配给我的。是这个村集体分配给我承包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征收了，那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处理方式呢，就是把这个全部的补偿款是给到我个人。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村里面把其他的这个土地又承包给我，满足我这个土地承包，然后呢把我这些款拿到大家分配。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么讲这个能清楚
1: 吗？嗯，这样清楚了。
0: 如果村集体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确实具备集体成员资格，只是因为村里面没有给他分地而不给他分这个补偿款，那这个我们可以起诉到法院。
1: 嗯，
0: 可以起诉到
1: 他这样的。刚刚这位听众呢，他就说还没嫁之前在这个就是和娘家那边是分过
0: 土地，
1: 分过这个补偿款，分过这个补偿款，但是呢，就是他嫁到这边以后，那边就再也没分过这个补偿款了，
0: 这是嫁之前分过，嫁之后没分过，
1: 对，
0: 那就嫁之后应该是，这因为他这个时间段已经切割了，
1: 嗯，
0: 他不是同时享有，是前后享有，这个是合法的。
1: 那么他嫁到这边以后呢，新的这个就是这个村里面就没有给他分过土地，那么就是现在征用的肯定是还没有到他的头上了嘛，都已经用到别人的土地了嘛，那么这些土地呢，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就是现在只有两个性质的土地，一个国家的，是吧，一个集体的，
0: 对对。
1: 那么集体的土地，比如我承包了这一片的土地，那么上面的这些附属物，比如如果你是种果树啊，
0: 对，
1: 那么这些钱，一般我也了解到，就这些钱应该是分到谁承包的啊，谁种的，我就
0: 对
1: 就给谁这些钱。
0: 青苗和土地补偿款是两个概念
1: 啊。
0: 青苗，我们所谓的地上附属物及青苗
1: ，
0: 这个是这个是所有权是属于这个个人的，就是谁种的谁建的归谁。
1: 这个
0: 当然违法建筑违法栽种这个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1: 那么刚刚律师又说到一个，就是说分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就如果征用他的土地了，那么这钱还是属这个就是承包人的要分给承包人吗？
0: 如果你打个比方，我现在村里面给我分了这个地，分了这个土地，
1: 比如分了这个地
0: 啊，这个地已经像是顶地，已经我有顶船登记证登记在我名下了，
1: 嗯，
0: 对吧？那如果只是征收了我的这个地，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村里面又没有其他补偿的话，那这个地这个征地款应该是归我个人，归到我。
1: 那地不是全部要给集体的吗？
0: 是地。

0: 给集体，但是他征用的呢是什么呢？你征用的他毕竟我是这个村里面是给我承包了，对吧？我打个比方，你如果打个比方，你也有十亩地，我也有十亩地，是吧？那如果我的十亩地被征用了，你的十亩地没有被征用，然后我的征的十亩地，我还要把这个补偿款给你一半，或者是给你多少？那这个显然是不公平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区分清楚，因为海南征地它是比较复杂的，海南的很多土地，它是，就是在集体名下，它没有分包到户，有些是没有分包到户，或者是说呢，这些土地统一由村里面收回，然后再集中分配，重新调整。我打个比方，一个村里面，打个比方有500亩地。对吧，原来是分配到户，现在呢我征用了200亩，还剩下300亩，那剩下的300亩我重新来分配，200亩征用的这个补偿款我按照人头，按照村级具备村级里资格的人平均分配，是这样子的。
1: 因为各量也不大了解这方面的一种分配的一个情况，但是以前也是听大家说，就反正如果你是征用了这一片地，那么这些钱地的钱，
0: 这个等一下这个要区分一个概念，它是征用还是征收
1: 啊？
0: 征用就是说我国家因为某些建设或者各方面的需要，我临时占用你几年或者一年两年三年，但是这个我占用完了之后，这个土地我要返回来给你，我相当于这几年的补偿款，这个是征用，征收就表明这个土地已经收归国家了，永久了，这两个概念要区分一下，对。
1: 那么还这个应该是征收吧？
0: 应该是征收，应该是征收，
1: 应该征收。征收呢，就是像刚才律师的说的，就是这块地如果是还已经办了这个证的，那么就属于这些钱就属于他个人了吗？
0: 你是说个人的土地被征，就是承包到户的被征收了？
1: 对对 对, 对，
0: 承包到户了的被征收，应当按照你这个被征收的这个面积给到个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土地属于集体的，不一定全部的征收款都补偿给你，他可能集体会提留一部分。
2: 就是如果说集体这边又给了一部分地给你补了，那你这部分款你就要给大家一起分。
0: 是的是的，
1: 就像刚才律师说的，比如两百亩被征收了，那么他300亩他就重新来分费。
0: 对
2: 对，
1: 重新分费，那么这些
2: 就比如说
1: 200亩的钱就是征收的这个补偿款，那
2: 就大家集体一起分。
1: 这样就明白了。
0: 是的。
1: 那么现在的福先生他可能就是他老婆这嫁过来之后呢，就是没分到地他都没分到地，所以他也没到
0: 他是这样，这个没分到地他有一个历史原因。什么历史原因呢？因为从98年我们第二次这个土地分配之后，特别是农村的土地分配之后，他这个是以当时的人口就是保持不变，就是你增加的人口和你减少的人口啊，至少我所了解的是这样，就不是说我这个嫁到我村里面，我村里面就给你分一块地，给你分一块地。因为呢我们村里面现在这个土地在你原来的名下是一般是保持不变，就是我的人口增减一般是保持，比如说我老家是湖南的，对吧，我们98年分配人口的，我们分配土地的时候是一家5口人，就是我父母加上我们3姐妹加上我们3姊妹，是分了，我们那时候是大概8分田一个人口，所以我们家有4亩田，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家的人口，我父母还在，我弟弟娶了媳妇，我弟弟又生了小孩，是吧，我也娶了媳妇，我也生了小孩，那我们现在一大家子10几个人，但是我们的地还是保留原来这个地，我姐姐嫁出去了，但是嫁出去的这个地我们也没有划出去，所以呢这个以前就是在80年代承包到户最初期的时候，他这个土地比较宽裕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这个外媳妇嫁到村里面会给你分一块地，你这个嫁出去这个地要收回来，但是我的印象当中从98年这个就保持不变了，保持不变。这个下一步是不是还要 就是说这。

0: 这个是不是要重新分配，这个是由各村集体来统一决定的。
1: 这个福建的都下新手不下面的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就地读点咯，读点比奥嘞，就地读家不点咯。
2: 哦，噶那福州的家的。
1: 啊，那么。
2: 那福，我那福县到位了，归到来，归到位，我没了不。
1: 我该一讲讲了些的这样讲，从这个，因为这是本地对不？那么杜老伯您的归来就离奥咯，对吧？您本归了吗？本归了奥嘞，你只是本，你只是有从天顶包的不？有无有啊？因为你刚刚这个律师讲啦，伊讲像伊个食黄，那么你也是本地，那么伊人真假啦，那么你呢黑爹地这个姑娘个，也无送点大本够你。那么伊个刚刚一些刚过两都讲个呢，黑爹有啲系失足，因为伊哋讲本够难个这个你呢，对不？那么说标志那么也哩多这个艰难。那么这个利益也都会改难啊！伊都能都能水不稳住的伊个公法的因咪，这里样讲的。
2: 我就跟他讲啊，伊上次了不一时问我，你那个发钱了怎么？我就问了他嘛，你也打嘛个钱啊？你上次上次来五号，你跟着你去，
1: 跟他那些工地有的丢人个咯？对不？那么那有些人讲法也有道理啊，对不？那么如何子呢？大你无咩大？如何子大搞写法多呢？好似顿者，对不？有些人讲呢，也得好子讲那个有法国话，好日本的伊个人啦，那么正宗伊个啦，那么都现贵不送点本费个话，那么伊都无利都更多了嘛。那其他个人呢，玩有利更多了嘛。那你有利水呢？伊正个呢，又不得样个本费。过两有多了贵呢，种水呢，有利样伊的买那个写标志呢，对不？两个利交个写标志就不能量。那么好利个字呢，伊就就批对红叶来付本费。也有这样的心理方法，我都好似搞连招，但系四顿就冇食黄的啊。好不啊，登记了啊。好啊，那么就听这个福建的个四顿，那么落雪呢，未是几个这个几贵啊，更多个温阳啦，不但能吃长门酒呢有个米是几个就发，都好似每天为呢发进来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就是聆听一下，这个黄律师刚刚说的第一个案例啊。
0: 好，这个我刚才接着讲，刚才那个案例就是，双方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后来由于开发商资金断裂啊，这个房子呢就迟迟没能办得了这个房产证，没能把这个房子
1: 有没有交房？
0: 交了房，但是呢，他这个交房呢是毛坯交房
1: 啊，
0: 小区呢是整体没有竣工验收整体没有竣工验收，但是因为你交房，但是没有办证的情况之下，这个房子还是登记在房产公司的名下，他没有转移登记到个人名下，好，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开发商同时欠付这个总包，就是建筑方的这个工程款。所以呢，这个建筑方呢就起诉这个开发商，起诉这个开发商，法院判决开发商向这个建筑工程这个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因为呢，根据法律规定，这个工程款呢也有优先受偿权，这是好。后来这个在建筑的过程当中，这个开发商又把这个在建工程抵押给某银行这个某银行因为还不起款，也起诉这个开发商。法院判决呢，这个开发商也支付，要判决还这个银行的贷款。同时呢，这个在建工程具有这个抵押权。那么呢，这个后来这开发商和这个银行都去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

0: 行的时候呢，就因为这套房子还没有过户登记到这个王某的名下，个人名下，
1: 嗯，
0: 导致呢这个房子被法院拍卖，
1: 嗯，
0: 这个后来呢，这个房主就找到我说这个情况怎么办啊？我呢就给他提了一个执行异议，
1: 嗯，
0: 就说这套房子是我们购买的啊，
1: 嗯，
0: 这个应当是优先于我们这个购房者啊，
1: 嗯，
0: 后来呢法院也判决这套房子是归我们所有
1: 啊，
0: 啊，这个不。这个跟建筑商、建筑方和这个银行，是没有关系了啊，
1: 嗯
0: 这个最后判决是这么判决的。
1: 那你这样是不是你提前就是提出了这个起诉？要不？
0: 没有，没有提出提前起诉，是在他们起诉执行阶段，我来提这个执行异议，就通过这个异议方式把这个房子给确定。这个案例呢，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案例呢？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买了房交不了房，然后房子被其他人查封或者是拍卖，
1: 嗯，
0: 这种形象，这种案例普遍存在
1: 啊，
0: 可能也是很多我们普通生活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专业性非常强，
1: 对，
0: 啊，专业性非常强。我们买房交不了房有很多原因。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什么情况之下，我想重点强调的就是。跟各个分享我的一个心得，就是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房子属于你，什么情况之下房子不属于你。
1: 嗯，
0: 有几个硬性条件
1: 啊。
0: 第一个硬性条件就是你们双方要签订有买卖合同。
1: 嗯，
0: 如果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就只是说我一个纸条，哦，我现在转钱给你了，但是你不双方不成立这个商品房买卖关系，这个肯定是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实际占有。就是实际占有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说房子交付，或者是房子没交付的情况之下，我已经这个对这个房子，对，住进去了，或者是我没住进去，但是我有缴纳水电费，这个水费或者缴纳物业费，我已经知道房子占有的名词就是这个房子，我在为这个房子支付相关的这个费用了，就是说水电费啊、物业费，虽然我没居住是吧？物业费我交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这个付款我已经要支付大部分房款。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的房产就是说我首付只付30%，然后我只付了30%，但是还有70%的房款我没有付，
1: 嗯，
0: 那就不构成你支付大部分价款。
2: 哦，
0: 啊，大概100万的房子，
2: 占比还有挺讲究的。
0: 对。占比比较讲究，这是第三个。
1: 但是现在就是，比如你去买房，那么肯定就是
2: 30%的首付，
1: 30%的首付，那么银行贷款
0: 啊，不，这个银行贷款也算你的付款
1: 啊。
0: 它有些条件，有些人有些买卖合同他会这么写，就是我签订合同的时候付30%，交房之前我再付70%，有些合同是这样写的，
1: 这样写的
0: 。那到时候你这个70%没付，
1: 嗯，
0: 那就这个房子就很可能跟你无缘
1: 啊。
0: 但是如果是说我首付30%，70%我银行贷款，我银行贷款已经贷下来了，这是你已经是支付房款了，只是说因为你是欠的银行的钱，跟这个房子已经跟这个开发商已经
1: 没关
2: 系
1: 的，
0: 对，没关系了，这是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说你不能办理过户，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不是因为房主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他不可抗力或者是开发商的原因。
1: 嗯，
0: 就是说由于开发商，这个案例就是由于开发商他没有办理竣工验收，不具备这个办理房产证的条件，所以呢办不了房产证，打个比方，很多我们海南从2018年开始限购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外地人在这买了一套房子，他因为他没有资格，因为你没有资格你过不了户，导致了这套房子被人家执行，那这套房子也跟你无缘，那你只能是说问这个开发商退钱，你不能去再要这套房子
1: 啊。
2: 但是要这个钱也是很难的。
0: 对，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开发商，这套房子当时这个，这里就讲到我们在诉前的一个准备工作。
2: 嗯，
0: 当时我跟这个业主之间充分的这个讨论，充分的讨论呢，这个业主他其实面临了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我退房，我房子不要了，我要开发商把钱退给我。
2: 嗯。
0: 第二种思路呢，就是我要这个房子，然后呢，这个开发商呢给我支付这个逾期违约金啊，各种的这个违约金，是吧？后来我们综合考虑呢，我认为，还是要这个房子，
1: 嗯，
0: 为什么要这个房子呢？因为现在开发商

0: 它已经在我们前面有两个优先权，一个是建筑工程优先权，一个是抵押优先权，是吧？如果我们不要房，那这个房子就拍卖了，那我们要钱，我们的钱是变成普通债权，就是我们要排在这个建筑工程和这个抵押之后，让这个他要开发商有钱的情况之下，他要先把这个建筑工程的钱付完，把这个银行的钱付完，有剩余的才付给我们。但是你可想而知，现在房产市场下行的情况之下，他这整个房子可能整个小区剩余的房屋把它全部拍卖，都可能资不抵债，那有可能你到最后你就
1: 人财两空，
0: 人财就房财两空，
1: 房财两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房钱两空，
1: 对
0: 对。所以后来我们研究说，我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还是建议
1: 要房，
0: 要房。
2: 啊，
0: 最后这个官司也胜了。这个房子。
2: 那么刚刚黄律师说到一个，就是说这个当时限购啊，外地的人来不了这边，就是买房的嘛，没有条件嘛。
0: 对对对。
2: 但是他如果有条件呢，也跟着这个房管局这边已经就是跟两个人签了合同啊。买了一种应该是属于双品房的嘛，
0: 对，
2: 不是双品，就商业啊，
0: 商业房，
2: 商
0: 业房不限购的
2: 啊，对，
0: 商业
2: 不限购嘛，
0: 不限。还有一种情况要讲清楚呢，这个就是我们碰到过啊，就是打个比方，我2018年我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不具备资格，打个比方，但是呢，他后来2018年之后，他又在海南居住。交纳社保，等到现在，或者是等到2023年、2020几年，他这个房屋，在没有过时效的情况之下啊，这里有个前提，没过时效，在这个时效期间，他已经具备这个资格了。他具备这个资格之后，还是不能办证，还是办不了证的情况之下，那就是说，他这个资格不满足资格的这个条件的，已经这个阻碍已经消失了。对。
2: 但他这个还就如果当时应该如果要买这个房，他应该也会跟这个开发商有这个合同啊，
0: 是
2: 房管局这边应该要有这个备案
0: 呢。因为呢，当时在2018年这个房产市场非常火热的时候，
1: 外地户口是买不了，
2: 限购，
0: 外地户口限购的时候买地方，但是呢，他们很多人呢，就是开发商呢，他可能也会有一些途径说，这个我先跟你签订合同，然后呢，你再慢慢来具备资格之后，再给你过户，他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磋商，或者是一个。
2: 好，那么下面还有一位听众的电话，
0: 好，欢迎
2: 接听一下啊，多，
3: 喂，
2: 多，
3: 我没来，
2: 啊，
3: 那么。俺什么也想，我们也得有个呀。
1: 阿姨先把收音机关了。
2: 那对你收音机关一下，你收音机影响到我们沟通了。
3: 哦，对。
1: 对。
2: 这也是一位来自红旗的位这个听众。
3: 我我的话路费应该把我们压长有空亏，把我们的把出来不能包。我别人我别老个一做干不了，我把要起户去了，你也不了吧，就去个了，你也得表把的为表那是毛事咯，也也不要的累啊，你就来做看行动一个啊，把人来去个了，就车坐啊，路公我人改啊，
2: 啊，都得公路个，怎么那几个吃黄？
3: 刚吃饭呢，能够开轻松路，阿刚把人吃饭里呢，坐牢轻松路，好哩，阿啲会养啲蛇苗啦，养个毛盆咯啲，吸土液，我就住啲吃饭房度空姐啦，
2: 你嘅住啲房度空姐人啦，
3: 房度空姐很难考稳啦，无啲咁住噶啦。
2: 哦 ，OK， 一般可能靠边度一啲啦。
3: 啲啊，依家我冇落火用同冇一啲冇多啲嘅啊。
2: 就是按照咧嗰辆嘅了解，应该就地讲，极多嘅水塘都地买得些标志啊，或者啲照片附图本咧地，本教啲嘅好啲啊，啲嘅度量嘅能好咗啊。那你好利个钱的丢你出去啊！
3: 路来应该不古早皮啊的，按我按的应该路啊就来啊。
2: 嗯嗯。
3: 人家个本地的不丢个
2: 啊。啊，那些这样工就刚都不丢人，都个就得设计啊，都经历个不丢人，对不？
3: 嗯嗯。

0: 好，带到了调调啊，
1: 对，
0: 那么这位听众他就说了，这个就是土地的分配，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他刚刚也是说了，就是说，他也是红旗这边，的一个村的，那么就是征用的时候，不管是公路或者哪方面的征用了，上面的这些青苗啊，很多坟墓啊，这些钱呢是属于个人的。那么土地的钱呢，他就，集体就收回去了啊，统一来分配，他这里他的做法应该有的村应该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做法，国亮就是之前也是看知道好几个村，他的做法是这样啊，但律师刚才你说这种的国亮感觉也是很有，是道理吗？还是依法呢？国亮就不大清楚啊。
1: 这个呢，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对，地上的青苗和附着物，这个是归谁？谁种的？
0: 对，
1: 属就是说坟墓是属于谁的？这个补偿款就应当给到谁？土地，这个土地上的这个土地补偿款，是由原则上是由村集体来统一分配，原则上啊，我是说原则上，但是呢，我刚才打了几个比喻，就是这个征收的这个地都是我一家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那这个土地款，村里除了他村里面应该提留的之外，应当是给到我，因为你征收的是我家的承包地，没有征收其他家的，是不是？但是呢，我刚才讲了，如果是说他征收的不是一家两家，他是征收的是整
2: 一
1: 片
2: 片，
1: 一片整片整片属于村集体的，那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我刚才打了个比方，村里面有500亩地，征了200亩，还剩300亩，那这个300亩，它应当重新分配。如果不重新分配，那你就按照征的谁的就补偿给谁。如果剩下的300亩地重新分配，那这征收的200亩地，你应当是也是按照人头来分。
2: 对，就是不
1: 对，
2: 同的情况，不同的处
1: 不
2: 理
1: 同的
2: 方
1: 情
2: 式。
1: 况，不同的处理方式。
0: 对，应该这种的更公平一些，是吧？
2: 更合理。
0: 更合理。
1: 更合理，这个不需要讲法，这个是朴素的道理。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背后的这个法律关系非常复杂，
2: 对，
1: 就是你涉及到这个村集体这个土地承包法，是吧？村集体成员资格的相关的这个法律，一大串的法律。但是呢，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个讲法，所以呢，我就
2: 通俗
1: 用一
2: 易
1: 个
2: 懂的方式，
1: 用这个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这个道理来跟你来讲，对对对，是这样，
0: 那么相信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听得明白，那么刚刚律师说到这个就是防止这个就是纠纷的问题，相信
1: 就是想提醒，就是说建议吧，建议各位就是大家如果。碰到这种，现在你手上买了房子，开发商还没有交房，甚至说还没有办证这种情况之下，我讲这个案例呢，分享这个案例是叫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就是特别是这种我们现在手上买了跟开发商买了房子，还没有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那要赶快去跟开发商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交付房子，但是还没办证的，你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房款你是不是交纳了超过了50%？第二个，我们平时交纳的这个水电费的这些条具，不能丢。但如果是你已经装修入住了，那你这个装修入住的这些装修费啊，这些费用要留存这些方面的证据，以便证明你当时是实际占有的。第三个呢，你要主动的去催告。我们叫催告，你给这个物业或者给开发商发信息，要他给我们办证。我们发信息是我们
2: 留存，
1: 要留存，他办不办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留存这些证据，以便将来万一我们的房子被人家查封拍卖，因为开发商的原因被查封拍卖的时候，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能够向法院提供，使这个法院支持我们把这个房子判到我们名下。
0: 那么刚刚律师说到的一个呢，是让郭亮也就比较关注的，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没交付的，但是就是
1: 还没办证的
0: 啊，没办证也没有交付
1: 啊，对对
0: 啊，没有交付。那你刚才不是说到一个，就是如果他在开发商，他欠着这个建筑商的钱，又欠银行的钱，
1: 对，
0: 那么像他这个跟这个开发商已经签合同了那么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就是这个建筑商和银行起诉，把这个 房子建成拍卖。

0: 哎，
1: 对，他们就是我们就是防止这一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现在是普遍存在，因为我们个人老百姓他不一定会去到法院去打官司，
0: 对啊，
1: 但是他们打官司在执行的过程中，法院他只是看你的这个房子有没有登记到你个人名下，没登记到你个人名下，法院天然的自然的他会认为你
2: 是
1: 开
2: 发
1: 商的财产
2: 的，
1: 开发商的财产。
0: 那签合同那个就没有登记到吗？这种吗？
1: 他有些时候，因为他这个开发商，他去判定你房子是不是开发商还是你个人的，他是以这个房产证或者是住建部门登记为准。你没有去办证，住建部门那里面就没有登记就没有登记。
0: 因为郭亮所了解的就是他这个合同跟这个开发商签订合同的是应该是经过这个
2: 住
0: 建
2: 局
0: 是吧？
1: 他有一个备案有一个备案，但是很多的时候，特别像前早年买的这个
2: 开发商没往上送，
1: 对，有些时候他是没往上没往
0: 上送。
2: 我觉得黄律师今天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大宗商品买卖，好像买房，这个肯定是个大事儿。当你买房了，你付出了这么多的这个积蓄去买这个大宗商品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自证哈，自查你的房子这笔交易，这个房有没有在住建局登记到你的名下？
1: 对，
2: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要给自己留存足够的证据，防止哪一天你以为房子是你的，实际上被人家法院拍卖了，就执行银行的这个起诉，或者是装修工程建筑工程队的一个起诉，把你的房拿去拍卖了。
1: 对，
2: 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你是老板，你是开发商老板，你销售人员，我是买房的，我跟你签了，我拿着这个跟你签的合同，我很开心，我回家了。实际上你作为一个销售人员，你并没有把我的合同备到住建局去，住建部门去，是吧？房管局那一块儿，
1: 它中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备案登记，它不表明你这个房产证已经不动产权证，我们要拿到不动产权证，才能够确定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
2: 对
0: 啊，那么碰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要去起诉了？要赶紧起诉？
1: 这个也不需要，
2: 你要自己证明这个房是我的。
1: 这个不需要主动去起诉
0: 啊。
1: 到时候就是当我刚才我举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法院他已经在执行你的房子了，那如果你想拿房的话，你跟法院提交一个异议书，
2: 对，
1: 这个异议书呢就是把你刚才我讲的这些证据你递交给法院，就跟法院去讲这个房子是我的，你不能拍卖，
2: 对
0: 啊，
1: 法院他会根据你的证据
2: 是
1: 来裁定这套房子是不是你的，如果他裁定属于你的，他就不会拍卖了，
2: 对，
1: 这套房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子，
0: 所以要自己的事情呢，还要
2: 自己上心，
1: 对，是的，
0: 不要放那里都不管。
1: 对，是的，
2: 以为签了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付了可能付了30%的首付也就不管了。
1: 对，
2: 但是哪一天突然接到一纸告令，这个房已经被拍卖了。
1: 对，
0: 到你查的时候就
2: 而且像黄律师提醒了，就你要经常去催，你要给我办房产证呀。那你不办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已经催了，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没办，而是因为你开发商的原因。
1: 是的。
2: 好的，那今天节目聊得非常开心哈，马上就要说结束了。
0: 对，时间过得非常快。
2: 对，
0: 汉今天这个黄律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法律知识哈，
2: 还解答了大家的问题。那节目最后也是再次感谢黄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再见。
1: 好，再见。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

0: 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4: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3: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播出，欢迎大家呢下载，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

0: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去了解一下9月2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9月2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22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1138宗，当天处理率为74.6%。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44宗，小区和卫生管理问题310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34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332宗。以上是9月2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2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3: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2: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4: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9: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8: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9: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9: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10: 那谁知道啊？
1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2: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3: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4: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5: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7: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9月21号晚，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及常态化夜查机制的有关要求，海口、文昌、定安、澄迈四地消防联合市场监管、公安、住建综合执法及镇街等部门集中开展消防安全的夜查行动。本次夜查统一部署，分片推进，各地结合辖区实际组建联合检查组，落实精准排查、厉行厉改、长效督办的工作模式。秀英龙华采用服务指导加巡查提示的柔性模式，兼顾监管与服务。琼山美兰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生命通道占堵等问题，同步核查消防控制室值守，现场责令整改。桂林阳、文昌深耕人员密集场所的隐患整治，以消防联勤全覆盖压实监管责任。定安、澄迈落实劝导加执法双向管控，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本次夜查紧盯4类高频隐患，靶向发力，从严整治。一是严查电动自行车安全乱象， 重点查处进楼入户私拉非线充电、私自改装、更换大容量电池、使用不合格充电器等违规行为，排查整改小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设施缺失等问题，从源头压降火灾风险。第二是结合中秋国庆的节前消防工作，深入公众聚集场所、特殊敏感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查看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防火门、应急疏散设施是否完好，排查消防车通道、高登高场地是否被占用或设置障碍物，检查门窗有无阻碍逃生救援的铁栅栏、广告牌，核查消防救援窗口是否规范无遮挡。第三呢，是检查各类消防设施的运行状况，测试火灾报警及联动控制功能，核查消防水源、水泵、管网、消火栓及自动喷水灭火设施，保障水泵控制柜设为自动，检验防排烟风机、阀门、自然排窗手自动及联动性能，检查防火门、防火卷帘，确认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系统完好有效。第四是从严核查消防设施运维与值班值守情况，重点呢检查消防控制室24小时持证值班、设备运行及台账登记，抽查工作人员火警应急实操能力和微型消防站初期火灾处置水平，督促餐饮单位落实后厨油烟管道常态化清洗制度。在集中检查过程当中，消防监督员也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向居民商户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相关知识和畅通消防通道知识等消防安全常识，引导群众呢主动自查自纠身边隐患，自觉抵制消防违法行为。9月21日，海口消防成立检查组97个，检查居民小区33个，单位场所401家。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问题96处，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停放场所10处，室内人员疏散通道占堵问题80处，室外消防车通道、登高铺就作业场地占堵问题9处，人员密集场所外窗铁栅栏封堵3处，消防管网无水压力不足1处，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问题10处。下一步，各级消防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健全隐患长效管控机制，以精准治理筑牢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呢，有海口金牛家园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呢，小区内正在建设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装电梯。

0: 期，施工呢导致污水管道渗漏，消防通道被占，存在呢安全隐患。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记者在金牛家园小区一号楼看到，楼栋外侧一处被围挡围住了，里面呢是一个约4平方米的水坑，还有十几根20公分长的钢筋立在地面上。根据居民的介绍，这里呢是小区的消防通道，下面就是小区的污水池。前段时间污水突然渗出，流到了地面上，形成积水。居民谢先生说，化粪池泄漏的话，像臭水、生活的污水全部都渗到地面上来了，影响到了小区业主的生活质量。记者了解到，该楼栋1到4层是商业铺面。龙华区卫健委计划在4层建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了方便患者就医，决定加装一部直通到4层的外挂电梯，而污水渗漏就发生在电梯基坑的建设过程当中。居民们就怀疑是施工的过程当中，钢筋不慎插到污水池内的排污管道所致的，并且指出了近期没有看到有人继续施工，担心水坑还有钢筋长期存在，不仅占用消防通道，还会带来安全隐患。而另一位居民刘女士表示，电梯占用公共区域建设，挖得很深，排污管道已经裂开，他们要怎么样恢复原状？弄不好，后面的话是不是会出现安全问题？这些呢，是他们居住在那里的居民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好好的加装电梯，怎么会造成污水管道渗漏呢？居民恢复原状的这个诉求能否得到满足？记者通过社区联系到了施工的项目负责人，负责人介绍说，建造电梯基坑时确实是改造过污水井，但是现在污水池里面的水并非是从管道渗漏出来的污水，是下雨天积存的这个雨水。此前呢，也有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是在9月4号责令施工方将电梯井恢复原貌。施工项目负责人王先生在电话当中表示，施工的过程当中，原计划的电梯基础和排污管道有冲突，他们就是要把它们全部改掉。而电梯基坑下面有2个污水井，他们只是把一个污水井挪了一个位置，并不影响小区居民的排水。后续他们会按照要求完成恢复。建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配套电梯本就是便民利民的民生好事，但好事要想办好，离不开双方的互相理解和支持。一方面，施工方要规范施工，及时沟通，把居民的生活影响降到最低，用细心换取居民的安心；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居民们能够对民生工程多一份支持和理解。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基础之上，好事才能够变为造福一方的实事。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详细情况的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报装事项办妥，不用来
3: 我们
2: 回
3: 实
2: 跑，
3: 现了
2: 省
3: 拍
2: 下不
3: 地
2: 少
3: 和拿
2: 功
3: 证
2: 夫。
3: 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
3: 效
2: 们提
3: 率
2: 供
3: 的
2: 了
3: 确
2: 非
3: 很
2: 常
3: 快。
2: 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0: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2: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3: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4: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贯彻落实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规定及禁塑工作的相关部署，持续强化违禁塑料制品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违规运输、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行为，筑牢海南自贸港生态环保防线。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持续开展禁塑专项执法行动，9月20日单日查获2起违法案件。9月20号凌晨，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在美兰区新部岛查获一辆运输违禁塑料制品的车辆，现场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246袋。9月20号的晚间，执法部门呢持续发力，在新海港再次查获违规运输违禁塑料制品的车辆，现场清点共查获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234箱，目前2起案件的涉案物品均已依法查扣，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下一步，海口市还将继续保持禁塑执法的高压态势，紧盯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全链条，深挖违法线索，追根溯源，强化重点区域隐蔽仓储点位巡查排查，深化部门联动执法，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零容忍的姿态整治禁塑领域突出问题，推动禁塑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巩固禁塑工作的成效，为海南自贸港生态文明建设筑牢绿色屏障。
1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假期咱们海南岛的天气情况。那么记者呢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呢，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海南岛的天气预计是总体较好，热带气旋区域性的暴雨高温影响可能性小，那么部分时段呢有降雨的天气，建议呢市民游客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做好自己的游玩的安排和出行规划。陆地方面，9月2

0: 23日至27日，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在26号到27号，海南岛的东南半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岛的最高气温在29至33度，最低气温呢在22至25度。9月25日中秋节，白天是全岛多云，部分时段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东部地区云量较多，有短时小阵雨，对赏月呢有一定的影响。其余的地区云量较少，适宜赏月。那么在10月1号到10月7号的国庆假期期间，海南岛的各地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是略微偏高，各地的降雨量略微偏少。海南岛受热带气旋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出现区域性的暴雨过程和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较小。那么来自海口市气象台预计，9月25日中秋节，白天呢全市多云，部分时段有阵雨，夜间云量较少，适宜赏月。那么在具体预报是9月25日多云有阵雨，24到30度。9月26日是多云有阵雨，气温在25到30度。9月27日是多云有阵雨，气温在24到31度。国庆假期期间呢，海口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是略微偏高，降雨量较常年略微偏少，受热带气旋的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出现区域性暴雨的过程和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较小。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啊！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待会儿见。
2: 春雨惊春清谷，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Voice Radio。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9: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0: 声。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在下半时段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电单车、机动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谢谢谢谢。
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2: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4: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为了应对国庆假期琼州海峡的过海高峰，保障车辆的安全有序通行，10月1号的零时至3日的24时，琼州海峡北岸、徐闻港、海安新港、粤海铁路北港将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新规明确，过海小车含新能源燃油车需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方可进港，未预约或未

0: 达时间要求的车辆需绕行环半岛公路带渡。如船票显示18点开航，那么车辆最早12点方可通过查验进港。货车按网上预约时间到港顺序排队进港。本次试运行不查验6小时预约条件。港口部门提醒，13号卡口为预约查验点，24号卡口为时间复验点。司机需要在13号的卡口核查是否预约，在24号卡口查验预约是否成功，且时常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规则。未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无专门供无票的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司机呢，切勿盲目的前往。建议司机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来购票。船票是提前15天预售，每天的9点钟开始放票，且三港的船票不互通，司机旅客需要严格按照购票的船票始发港口信息前往始发港口乘船。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车不再单独分类，按照小车的规则通行，无需绕行。进港的沿线为市政道路，道路车辆滞留排队不等于港区的拥堵，司机呢需要服从现场指挥，勿信黄牛捷径带路。此次的新规仅适用于10月1日至3日的试运行阶段，后续政策以官方发布为准。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小车请在开航前6小时内抵达查验点，货车请按规定线路进港，精准核算预约时长和进港时间，共同保障过海的秩序。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和大家一起继续关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咱们海口啊是多措并举，激活假日的消费市场。统筹各大商圈免税门店推出了系列的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推动了商旅文体的深度融合，营造热闹红火的假日消费氛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在特色活动方面呢，华彩海口湾广场将会举办伍德吃托客生活方式市集，并配套中秋音乐会、毛孩子运动会等休闲活动。海口万象城换新打造百米薰衣草主题场景，月下微醺节海南首站会为 INFJ 椰岛双生城市艺术快闪海南首站等活动将会落地商圈与椰城市民见面。上邦百汇城呢将会举办中秋吃月饼大赛、莺歌舞巡游。海口日月广场将打造超1000平方米的沉浸式海岛奇幻农场。各个商圈将传统民俗、潮流文化等元素与都市休闲场景深度融合，进一步的提升市民游客的消费体验。在惠民促销方面，各大商圈轮番上线这个大额团券，还有满减优惠、积分抵扣、品类让利等多重福利，服饰箱包、家居餐饮、黄金珠宝、3C 数码等多品类推出的折扣让利，覆盖市民节庆采购、休闲就餐等多元需求，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拉动假日消费升温。那么与此同时呢，海口各个免税门店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推出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优惠。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呢，打造月下有礼大型美城。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新月同辉游园会互动活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举办滚月饼大赛、全国月饼品鉴大赛，趣味纷呈。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呢推出一系列好物优惠。CDF 海口美兰

0: 兰机场免税店开展沉浸式的古风 NPC 游戏互动，并且呢为岛民、师生还有军人等群体推出专属礼遇，进一步的激活离岛免税消费动能，助力海口假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4: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公布，琼山区阜城街道以四大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破解老城治理难题，成功入选，成为海南唯一的上榜案例。阜城街道呢是下辖十个社区，总面积达到 6.6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约11万人，老旧的楼栋集中，基础设施老化，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偏低。面对治理痛点，街道变老城治理短板为文化治理优势，通过织密组织网络，深挖本土文脉，丰富文化载体，活化历史资源，四大路径走出了老城善治的新路径。9月19号，阜城街道中城大厦小区里是回荡着欢声笑语，一场呢以党建引领促和睦、邻里欢聚庆双节为主题的中秋节的活动呢在这里举行。当天在街道社区的指导下，该小区的文化室也是正式的揭牌启用。小区的业委会主任说，文化室呢不仅是休闲的空间，更是以后居民说事儿、议事儿、办事儿的平台。这个过去物业管理混乱、矛盾多的老小区，如今有了建在小区里的党支部，党员带头，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小区治理面貌是焕然一新。物业和业委会在安防升级、小区改造等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实事。近年来呢，阜城街道结合老城的网络特点，全面摸排物业企业、小区党员的底数，推动符合条件的物业小区单独组建党支部，聚焦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等新业态，引导新就业群体呢参与到街巷的巡查、民情上报。外卖骑手党员李庆飞说，我每天跑街串巷，

0: 顺手拍下井盖破损、路灯不亮，发到群里，社区呢很快就处理了。目前阜城街道的十个社区已经形成了一社一品的治理格局。阜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介绍说，我们街道呢还积极打造了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品牌扶跌茶话室，以茶话调解、情理交融为理念，推动群众在轻松平和的氛围中表达诉求，让干部在倾听沟通当中找准症结，为群众呢破解急难愁盼的问题。今年以来，扶跌茶话室已经成功的调处居民卫生间陈池建筑垃圾致漏水的纠纷、充电桩的安装纠纷、损失赔偿纠纷等159项矛盾。在茶话室的帮助下，今年7月困扰朱云路21户征迁户8年的难题是得以解决，群众呢成功领取了过渡安置补助，还为街道送来了锦旗。那么文化如何成为德治的活水呢？阜城街道全域摸排辖区的文化家底，划分了书院文化、故居闲达文化、传统街巷文化、庙宇民俗文化、古井文化、名士清廉文化、老坝茶市井文化七大矩阵。其中扶跌茶话室正是活用老坝茶的场景，助推民情恳谈、矛盾调解、政策宣讲等服务功能融入到辖区的群众生活的生动案例。那么在激发群众文化情怀的基础上，街道呢持续开展多元特色活动，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常态化开展元宵换花节、一礼三贤名人文化展、一老坝茶理论宣讲、围炉化治理等活动，组织开展最美邻里、最美家庭、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依托正式祖屋校友文化资源打造清风学堂，在长者饭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泛开展敬老爱老主题活动。此外，街道串联孔庙、魁星楼、古城墙等点位，打造古城文化的游览线路，盘活闲置的古建筑资源，开发本土特色文创产品。我们组织编制了阜城文化图谱，打造了走读阜城的特色研学线路，串联起辖区的古街巷、名人故居、书院古迹。记者了解到，街道呢常态化的组织机关干部、在校师生、社区居民参与到古城走读活动当中，不断地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截至目前，走读阜城的研学活动共举办了14场，累计超过1300人次参与。下一步呢，街道将坚持党建引领，以文化为纽带，把古城韵味转化为基层治理的软实力，让辖区的群众在共建共治共享当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4: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记者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呢，近日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获得香港优质正印认证以及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成为海口首个同时获得上述两项认证的胡椒生产经营企业。这两张国际权威认证证书既标志着海口大坡胡椒在标准化生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是海口市场监管部门以质量服务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拓展境外市场的一次生动实践。作为海口的特色农产品，大坡胡椒种植历史悠久，产业基础扎实，但从产业发展来看，部分胡椒产品仍以初级原料销售为主，在标准化生产、质量认证、品牌建设和市场对接等方面还存在短板，特别是在进入境外商超及采购体系时，采购商不仅关注产品本身，还会考察种植过程、质量控制、追溯管理等一系列指标。那么如何让好胡椒更直观规范地证明自身的品质，成为大坡胡椒产业拓展市场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为此，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标准认证等职能，围绕大坡胡椒的产业发展需求，将质量服务延伸至企业和种植基地，深入企业和生产基地了解生产经营现状、产品出口计划等，帮助企业梳理标准认证需求，依托中国热科院分析测试中心一站式质量服务平台，对胡椒的相关国内外的标准进行比对分析，引导企业对照标准改进生产和质量管理，协调专业认证机构开展指导，对照认证要求助力企业完善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追溯体系。经过前期的培育和改进，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顺利取得香港优质正印、全球良好农业规范两项国际认证。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其胡椒产品呢已经进入了新加坡商超，并且正与香港及东南亚客商洽谈进一步的合作。据了解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托一站式质量服务平台，进一步的整合标准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服务资源，引导更多的特色农业经营主体加强标准化生产和质量管理，推动标准要求更好落实到田间种植、生产加工、质量控制和产品追溯等环节，为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提供质量支撑，推动实现企业提质发展、农户稳定增收、特色产业做强三方共赢，助力更多本土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5: 大家好，我是记者张琼。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一同关注到有关于之前我们直播12345上线直播节目的回访回头看，关注到路面坑洼不平，包括路灯不亮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会继续来帮助大家帮忙跑腿儿，来关注到市民反映到的水厂宿舍小区在下雨天老旧小区改造之后依然漏水的情况啊，相关的办件。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直播12345。同时呢，也提醒，如果大家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各位能够随时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反馈。那么也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另外呢，

好，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通过海口电视3套、数字电视24频道进行播出，同时呢，也通过驾车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和收看。生活当中啊，遇到了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包括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更多的反应和反馈。

0: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也请我们这个张成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最近都在做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特别直播节目，就会邀请到相关部门来到我们直播间内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为什么会邀请到职能部门上线到节目直播间内进行交流呢？包括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实际解决办件当中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跟职能部门之间沟通，然后去了解到我们市民反映的一些大事小情。比如我们最近这个集中上线的就是我们的市政部门。那么我们的市政部门呢，它在上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家反映的一些具体的路段以及实际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督促职能部门进行一些道路的修复，以及我们群众反映问题的及时处置。那么也可以把这个意见汇总下来之后呢，给到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去促进他们的一些整体工作的一个推进。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上线过程当中哈，市民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来进行一个视频的观看，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进行留言，跟我们反映更多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就会有留意到，我们也跟进了很多在我们的后台留言的办件，不管是旧改的问题、物业管理的问题，还有市政道路的问题都有，所以我们也会积极的进行跟进，然后去及时的为我们的群众排忧解难。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会就像刚才这个张成所介绍到的，我们所跟进到的一些办件的情况进行回头看。
1: 对，
0: 大家呢也可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去做更多的了解。我们首先呢啊，就来连线到我们在线的一位市民朋友，看他有哪些诉求跟我们来进行反映。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在线上久等了啊。
2: 我是在那个雄川区县道赵大道这边，是水厂西路的汝顺水厂注册。大概是从2011年那个做个三公一月改造，当初没有改造之前，屋顶是没有渗水漏水情况的，一切原好，就是通过那个旧改过后，就是三公一月改造过后，我家就实施一直在漏水，当初过后，前面他一直派人过来，一直在维护。到现在后面他就说一渠就没有维护好过，这个啥时候验收我们作为那个住户也不知道，不清楚。从那时候就是一渠以来，好像去年还有过维护一次，那现在是更加漏水，更加严重了。我们三个房间几乎包括大厅几乎全部漏完了。
0: 您家就是楼顶是吧？
2: 对，因为我家是顶楼。对。
0: 然后这一次的改造，听您的这个介绍来说的话，几点哈？第一呢，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改造完成之后出现了漏水啊，这个是您作为实际的这个住户是最为感知明确的哈。之前没改，好像还没啥太大的事儿，改完之后就漏水了啊。第二呢，就是对于整个改造的这个过程啊，包括它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到什么进度了，有没有完成验收啊，什么情况你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2: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诉求，它现在打通过12345单以后，那个包括住建啊，还有街道啊，他都给反馈，他说已经过了那个维护区了，已经过了。
0: 什么期？就是改造之后的保质期、保修期。
2: 对。
0: 哦，就已经是过了有1年多的这个时间了。
2: 对。
0: 哦。
2: 他现在从初到终就是一直在漏水，没有停过。
0: 哦，
2: 知道吧？
0: 就是您当时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时候给您做的这个答复？就是他保修是保修多长时间，能跟我们再确认一下吗？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2: 他不说多久，他已经烧了。因为我也那个跟这个，因为我们是水务那个水厂注册，是属于那个汝顺水厂的，我们也跟他沟通过了，他说早就过期了，他只能协调而已。当时协调过后还有来过一次，他就是两个农民工过来刷一下那个防水胶，一过那又来了。
0: 意思就是说他整个改的这个，不管是改造还是后续的这个修理，他都不是特别的彻底吧，应该是这个。
2: 对，
0: 没有说从根本上去把它修好。
2: 对，也没有说有说技术方面的指导吗还是啥之类，我们也没看到，他就是两个民工

0: 上来刷一下那个防水胶，
1: 水
0: 好多是都是这样子了。
1: 哦，明白了啊。
0: 嗯，
1: 那您刚才说家里漏水漏得很严重，具体是怎么个漏法？它是这个潮湿有这个水印，还是说已经有滴水这个程度？大概是怎么个漏？
0: 那不是只有，那不是只有水印、
1: 哦、
0: 那么简单了、啊。只要下雨有一桶的水，它可能就接上一桶的三分之一。
1: 哦，那就是这个漏水还是非常严重的啊，
0: 特别特别的严重，一个房间可能我放就将近十个桶、
1: 哦、
0: 一直在接水。
1: 哦，
0: 现在只要雨停了就没水了，只要一下雨就哗啦哗啦在流。
1: 明白了啊、哦、是的。那么目前所得到的这个情况，我们去反映之后，第一您是回复了说已经是属于过了这个小区旧改的保质期啊，这是第一个。
0: 对对对。
1: 那第二个的话，他有没有给出一些其他的意见，或者说接下来是怎么来进行修复呢？
0: 嗯，他给的意见就是说啊，那个所有业主去共同，因为那个网格网格员啊，就是那个叫居委会吧，应该是红星居委会那个网格员也回复，他就说我这个职能，他说。打12345，他叫我去把那个这个案件直接派到街道跟那个叫住建局啊、你如果不说，他又派到那顺委会，
1: 嗯，
0: 那也就直接回复了，他也没无人能力这个了。
1: 那这个漏水是最近一两年开始漏，还是说一直都在漏呢？
0: 从改造旧改过后就一直在漏、
1: 哦、
0: 就做完三工一夜
1: 哦，
0: 过后就一直在弄、哦。
1: 那之前没有反馈过吗？他这最近您说是回复已经过了保质期，那按理来说之前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啊。
0: 一直在反复，从开始改造就反复到现在，
1: 哦、
0: 为啥呢？反复当时他也来，不是不来，叫了都是他肯定也会派人来一下。啊，我家已经弄过好几次了。
1: 好，好，好，明白了。
0: 几年当中就弄过好几次。
1: 明白您的这个情况，确实每天也受到这个漏雨的影响，漏水的这个影响哈。因为目前也是正好是赶上这个台风天，降雨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应该说每天受到这个影响还是这个不烦其扰的。我们
0: 对
1: 一直联系
0: 我们家是有那个31厅，现在只有两个房是漏水的，只有一个房间是能住下人的了。
1: 哦。是的，那如果长期下来的话，它不光是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还会对这个线路啊，包括对墙体还会受到更多的一个影响和损坏啊。
0: 啊，对，有可能就安全性能都有点隐患。
1: 对，我们一直这个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尝试连线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的这个副主任，武湘亭主任，但是这个一直没有接通这个电话。那这样，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直播间可能没有办法跟您继续这个跟相关部门进行三方的一个连线和通话，我们稍后再给您回复一下，然后去连线这个街道办事处，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后续的这个修复应该如何修复啊，好吗？
0: 嗯，他那个街道也给过一个反馈过，他是这么说的，他就说我们这边是有个商务小区，只能自己共同业主去承担这个楼面，他是有共同。财产在上面，他说也没有维修基金，也没物业。第一，
1: 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应该说已经对整个的漏水点位有一个判定了，它就不是说是简单的说是去补漏或者说是刷这个防水漆就能够解决的，而是要大范围的进行维修了，是吗？
0: 为啥呢？这个我跟你说啊，第一有一个共同点是漏水，这个我们北它有两栋，一个北楼一个南楼，
1: 嗯，
0: 所有漏水特别严重，就是北楼901跟南楼901，这个我在怀疑当中，他以前在旧改当中所有的材料直接放到这个顶上，901南楼901跟北楼901这两个房间上，所有这两个房间漏水是特别严重的一个地方。
1: 嗯，好，好嘞，嗯，我们
0: 特别现在已经那个屋面是。还有劣情况呢。
1: 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之后会保持一下跟进哈，包括也去继续连线一下街道，看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监督的这个作用，然后促进整个事情能够更快速或者更合理的一种方式进行解决，您还可以吗？我们再届时再回复您，我们之后也会保持一个连线和跟进。
0: 好的，好的，行。

0: 嗯，好的，先生啊，我们
1: 好
0: 刚才
1: 好，
0: 连线
1: 再
0: 这个
1: 见
0: 吴主任始
1: 啊。
0: 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打通这个电话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啊，再见。嗯，其实说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它本身是一个民生项目哈，也是一个民心项目。我们在实际经历过这个改造完成之后，确实我们在这个办建当中，楼顶漏水的这种情况还增多了啊。就是我记者在实际采访的过程当中，包括因为您作为我们这个记者还有主编哈，其实也在跟职能部门还有很多市民在沟通，有没有了解到像类似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这位先生一些更好的建议，怎么样去协商解决，就是出资或者说彻底解决这样的一个漏水的问题呢？
1: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市民他刚反映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之前在我们的直播新发现视频号后台留言去反映了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因为反映完之后呢，其实我们也通过一二三四五也联动了城西镇政府去进行一个初步的了解。
0: 是
1: 我
0: 的。
1: 把大概的一个情况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也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一些意见建议。那么当时跟这个吴主任联系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到，因为这个小区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三无小区，它其实原业主单位是属于水务集团，也就是原我们的水厂，这个相关的业主单位来负责。那么当时在进行三工业改造之后呢，我们的业主就反映了说，陆续的出现了这个楼顶漏水的一个现象。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接到反映之后哈，据我们的这个相关职能部门反馈，就是他们一直都在推进，一直都在处理，但是经常会反复。那么在修完之后，它可能又漏水了，或者经过雨天的一个这个冲刷呀，或者是一些不知道的一些具体的原因吧，可能就导致这个问题就不断的反复，所以就会有市民反映的这个出现了一个就是这种过了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在对接的时候呢，吴主任也有强调到，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跟原水务公司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去了解一下，看这个他们具体还像负不负责，因为具体的业主单位是他们嘛，至少原来是由他们负责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钱呢，是由我们的业主跟业主单位具体来共同出资呢，还是由业主来自己的进行支付？这个还要进行通过我们的城西镇进一步的去跟我们的原业主单位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所以我们目前是希望这位市民在耐心等待一下，当我们把这个事情全部理顺了之后，以及这个水务公司的一个态度，他们是否愿意负责，以及负责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再给这个市民进行一个答复。那么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种漏水的问题，或者是生活琐事吧，那么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一二三四五电话，可以把它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情况表达清楚，尤其是这个问题存在多长时间了，以及它在跟职能部门对接的过程当中有存在，比如说过质保期啊，或者是还在质保期等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也更便于我们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处理。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积极的跟进。
0: 是的，应该说通过刚才这个张琼的介绍，我们也是对相关部门在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路和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安排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啊。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它整个的屋顶重新完成这个漏水的填补或者漏水的修复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如果说钱不是特别多的话，可能这个业主因为他自己确实每天是受这个其扰哈。如果不是多，哪怕他自己掏了这个钱，我觉得也是一种办法。但如果说确实这个价格比较贵啊，或者说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话，在没有相关部门的这个支持之下，或者说是没有他的这个维修基金以及原本的这个业主单位进行支持的话，他其实还是非常吃力的哈。不管对于房子后续的一个出售也好，或者说是他日常的这个居住的一个影响也好，可能都要深受其扰啊。那么也是对接下来这个工作，我们也是充满了这个期待哈，也是希望相关的这个部门能够尽快的给出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答复，然后帮助我们这位市民朋友去解决一下他每天遇到这个漏雨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后续呢也会保持跟进。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新发现啊，去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些进展、后续的内容。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在接下来这个节目当中来继续帮助大家帮忙跑腿儿解决问题。我们下面的时间段呢，将会继续来关注到在9月初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做客我们直播间时哈，针对市民还有网友反映的道路坑洼破损的问题进行了更多的解答。那么现在问题都处理得怎么样了？我们今天继续来进行办件的回头看和进行回访。我们首先 那关注到的第一则案件是有关于投诉人反映的在秀英区秀英大道的海波市场这条马路哈，马路中间有一个大坑啊，这个坑呢是反反复复修。

0: 了很多次，修好了一次没多久，又出一个洞啊！这个事情就始终没有得到一个长期的妥善的解决，而这个洞市民说是很深很危险，希望职能部门能够尽快进行处理和这个答复啊。那么这样的一则办件的情况，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继续连线到相关部门，然后来帮助大家去进行问题的跟进和解决，看一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以及后续的这个情况应该如何更加快速进行处理。那么目前我们在回看这些相关的这种办件的时候哈，也是确实发现有关于这种路面坑洼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哈，尤其是像这种，时间比较长的，或者说是已经达到了这种使用年限的这一些道路，相关部门呢在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是比较头疼哈。那么如何进行更快的这种处理，以及这一个办件在后续能不能达到更长久的、更妥善的系统性的这种解决，我们也是联系到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的法规信息部部长高川。你好，高部长。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位置是海波市场的这个门前，我们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是否有去核对一下这个坑到底有多深，是否影响到出行？
1: 我现在给主持人还有那个市民朋友们，就是介绍一下海波市场就前面的这个坑的这个情况。9月2号的时候，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海波市场前面的马路上。这个坑它源自于就是一个井盖凹陷，然后当时我们说的是，就是下节目之后我们会确定有没有那个井盖的权属单位，然后由这个权属单位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权属单位的话，那就由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当时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们在9月8号啊，已经召集了各管线单位到现场确定这个凹陷的这个井的那个产权。然后当时是没有管线单位认领的，所以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无主井盖来准备处理了。我们就是作为无主井盖处理的话，那我们就准备就是用那个混凝土把这个井室给填
0: 回填，
1: 实，然后填实回填之后，然后在上面铺上那个混凝土，然后这就是就这这个这个这个凹陷就可以彻底解决。
0: 目前是
1: 然
0: 到
1: 后
0: 哪一步了？现在？
1: 因为前阵子就是我们那个单位不是因为机构改革嘛，然后机构改革，然后加上我们的那个队伍就是合同到期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简单进行了一个在那个井盖面上的一个简单的这个一个那个用沥青冷料，然后把它给填平了。但是现在我们的队伍基本确定了，然后我们近期就可以就是把这个井盖彻底的把它填上，然后把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解决。
0: 就是之前也是有过回填的，或者说用其他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修补，但是只不过没有达到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效率，是吗？
1: 是的，因为就是它这个井盖如这个井如果废弃了的话，最终还是要把它从就是把它的井室井筒就是从内部填实了之后，然后最后才会达到一个就是比较
0: 明
1: 稳
0: 白
1: 定的
0: 了。
1: 效果。
0: 那这个还不是因为道路使用的年限的这个问题啊，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个原因所导致的啊。那
1: 是
0: 预计，
1: 因为废弃井。
0: 对，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整个的回填和填实呢？
1: 1周吧，这1周内我们应该就可以，因为我们的队伍已经确定了，那这1周内应该就可以完成这个问题了。
0: 因为今天
1: 但是现在
0: 是。
1: 那里那个坑是已经是就是已经目前我们已经做了那个节目之后嘛，我们已经做了那个应急处理，然后它目前是正常行驶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了啊，因为正好明天要开始这个放假了哈。其实，
1: 是的，
0: 如
1: 我
0: 果
1: 们
0: 一
1: 今天也
0: 周
1: 去
0: 算下
1: 检
0: 来的
1: 查过
0: 话，
1: 了。
0: 不知道算不算这个假期哈？如果正好算上假期的话，应该能够在国庆左右、国庆前能够完成修复。
1: 我们会尽量赶在假期前面的，因为假期的话，就是人流量也车流量也会
0: 对，
1: 比较大，就是
0: 因
1: 我们今
0: 为
1: 天，
0: 也牵扯到一个这个市容市貌啊，包括这个精神风貌的一个问题，尽量是能够在这个假
1: 是
0: 期，就是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是最好的啊。
1: 的。好的，我们会抓紧的。
0: 好，我们也会保持关注哈。后期如果解决了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些回访，回头看。我们再来看第二则案件，是位置在秀英区的万达广场和狮子岭工业园之间的海域中线的这个路段哈。市民反映机动车道比较坑洼，导致这个车辆通行不便哈。想这个希望能够进行一些修复和这个管护吧哈。那么这一条路段其实，我们这个自身经历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感受哈，通常都会绕开这一个路段去出城或者上高速。那么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所？

0: 导致的坑洼问题呢？
1: 是这样，就是海渝中线的情况，它是这样。海渝中线它是就是一个货车出入我们城区的一个主要道路，就它就来往的那个大型卡车比较多。然后如果一旦遇上就是八月份的时候，不是大半个月都在下雨的这种情况嘛，然后这种雨水浸泡啊，然后车辆反复碾压呀，就会使它这个海渝中线的这个道路出现了这个水毁的那个道路坑洼的各种病害。那这种病害的话，我们小修小补，就是如果出现病害，然后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小修小补嘛。但是就是这种小修小补，也只是一个临时解决，就是暂时解决一个那个道路安全通行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临时措施。然后它这个海渝中线上的问题呢，我们准备要进行一个那个大面积的一个改造计划。那这个大面积的改造计划的话，那我们目前就是已经确定了，就是，这个水毁路段的这个病害情况，然后也准备出报告，然后那个向市政府申请，然后申请立项，然后这个就是，通过一个改造吧，然后来完成这个海渝中线这段路的那个修复。
0: 哦，那应该说是现在还在计划当中，连立项和申请都没有申请呢，是吧？
1: 我们现在就是在筹划中吧。
0: 哦，那应该就是，反正短期内吧，今年明年是应该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修复了。
1: 但是就是，大规模的，即便不能就是立刻马上进行大规模的修补，但是我们就是也会关注这条路的那个情况，然后就是在它有破损的时候，我们会及时修复的。
0: 对，因为有一次我们在看整个海南省的这个公路计划哈，包括公路这个发展历程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这个海渝中线它其实属于非常有历史的、有年代的这样的一条路啊。应该说是整个海渝中线连的这个中线的这条路是属于整个海南岛在这个道路建设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条非常长的历史的一条路，已经有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历程的这条路了啊。我们中间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时候进行的过一次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翻修？到目前为止又已经使用了多长时间了呢？
1: 稍等，
0: 这个
1: 我
0: 您知
1: 看一
0: 道
1: 下
0: 吗？
1: 海渝中线的信息啊。
0: 是的，因为这个海渝中线它作为一个主干道哈，包括进出城的非常主要的一个通道，再加上本身这边它大车其实还是比较多，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即便是使用规划可能10年20年的，每天有这么多的一个大车的碾压，其实也会缩短它的这个寿命的啊。
1: 就是海渝中线，像海渝中线的话，它是14年竣工的道路，到现在就使用了时间有12年，就属于一个就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道路，然后加它的交通压力也比较大。其实除了海渝中线之外，像我们上次就是9月2号在节目上提过的一个那个秋海大道，也是属于一个使用年限比较长的道路。
0: 是的。
1: 秋海大道的话，它是03年竣工的。然后03年竣工到现在使用也是有20余年了，
0: 是
1: 就
0: 的
1: 是
0: 啊。
1: 像这种就是使用年限比较长的道路的话，它的路基啊，还有它的路面都是使用的时间都比较长，然后那个加上就是各种的那个车流量大，然后再加上我们在是属于这种就是比较多雨水的那个区域，就是各种情况的叠加之下，其实对这种老路的那个路况是不太友好的。
0: 是的，反正这个修修补补也是我们不得已的一种做法哈。更多的这种大范围的这个重新翻修，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进行筹划和规划当中。也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能够理解吧哈。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确实遇到了这个坑坑洼洼的这种情况，也是在会接下来的这个整个规划当中进行完善的啊。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其实稍微绕行一下，有几条新修的几个路段也是能够出城的，或者说也是能够进入到这个环岛高速的，它的这个通行的这种体验和速度，确实会好很多啊，确实会好很多。大家也是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啊，也非常感谢您的一个答复。
1: 因为刚刚提到秋海大道，然后9月2号的时候，就是我们秋海大道也是有一个坑洼的问题。那刚好提到秋海大道，就给大家汇报一下那个秋海大道就是的情况吧。就是秋海大道就是目前的那个坑洞，我们也是就是修补好了。
0: 目
1: 然
0: 前已经
1: 后，
0: 修补好了。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那个天气好，然后我们的料备足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巡查发现那个路有问题的话，我们会马上修补。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巡查可能有疏漏的地方，那市民朋友就很像我们的第二双眼睛咯，他就不能帮助我们，就是把我们工作上有疏漏的地方，他就帮我们就是监督督促，然后。

0: 也是鞭策我们吧，就是给我们提出，就是找到这些没做好的点位，然后我们就是也会备好料啊，然后备好那个工作人员，反正就会去修补嘛。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出海大道的这个，就是小修小补完了之后，那个秋海延长线它是有一个正式的那个改造计划的，然后它由那个交通运输局、交通局主导，然后这个秋海延长线的改造计划呢，目前已经到了那个前期工作的阶段，已经完成了那个可研编制的工作了，然后
1: 对，
0: 正
1: 这个
0: 在
1: 的话，
0: 有
1: 相对
0: 序
1: 而言速度
0: 推
1: 会
0: 进
1: 快一
0: 中。
1: 些啊。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1: 是的，
0: 对，这
1: 那
0: 个
1: 也
0: 秋
1: 延
0: 海大
1: 伸
0: 道
1: 一
0: 的
1: 下，
0: 情
1: 我
0: 况。
1: 们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秋海大道的这个延长线，是接下来马上就要动工修复的，还有哪些路段，或者说在这个整个海口市范围之内，哪些路段是这个迫在眉睫，马上就已经要修，就已经是规划、计划、审批以及这个费用都已经到位的这种路段？
0: 费用到位这个，我们有在谋划，就是明年的一些那个项目，但是就是没有最终确定之前，就是如果我现在就是说，然后最终没确定的话，落实不下来，我也不好就是
1: 明
0: 那
1: 白
0: 样说，
1: 了啊，就等官方文件为主了啊。
0: 对的，
1: 好，明白了。我们就今天先连线到这儿，因为确实这个相关的这种办件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后续的话我们其他的一些办件再跟您连线。
0: 行。
1: 好，谢谢您，主
0: 有问
1: 任。
0: 题欢迎联系。好的，
1: 好，
0: 再
1: 我们
0: 见。
1: 就先连线到这里哈，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1: 是的，我们在这个前2天的时候啊，正好是2天前，整个海口市应该出台了一个从2025年到2030年，这5年，以及到这个2035年这10年期间的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规划的一个一览表吧。其实也涉及到了我们很多这个路面的一些更新和规划啊。我们也是看到，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在未来10年。自贸港建设的这个初期吧，很多这种基础设施的这种完善也都是列入到了这个计划当中。我们很多这种办件，大家可能觉得，哎，反映了很多次了，或者说是，一直以来修了补，补了修，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其实从这个规划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想要这个大范围的翻修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啊，只不过是这个时间问题啊。目前在修的几个城市更新这种项目，我们也是能看到，确实能够给原本居住在这个，比如说像丁村片区哈，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坡泊片区已经是发生了很多种变化，路面已经不再像以前什么路窄了、坑洼的问题，已经全部都是换新变成崭新的大道了啊。
2: 其实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到目前为止，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需要不断去更新的一些地方。那么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几条道路，不管是海渝中线也好，秀英大道也好，秋海大道也好，
1: 是的。
2: 这几条道路其实都是已经在这个使用年限比较久的了。那么像这些道路呢，我们的相关部门绝对是注意到了，而且我们的群众也一直在反映，一直在跟我们的职能部门做提醒，所以我们也在积极的进行推进。
1: 是的，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去通过1、2、3、4、5反馈了，因为大的规划、大的城市更新在具体的这个设计和规划当中，但是往往一些小的路面的这种坑洼、小的路面新出现的一些坑洞，还需要我们日常的应急和日常的一个填补，才能够在整个大发展的过程当中保障阶段性的一个通畅和安全。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能够把您所遇到的相关的问题诉求，通过1、2、3、4、5热线也好，或者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好，进行相关问题的反映和反馈。最好是在这个1、2、3、4、5的微信号上来进行反映，可能会更加的速度一点哈，因为能够拍照，能够把现场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更直观的反馈给相关部门。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参与起来，为海口的城市发展，为海口的自贸港建设的核心引领去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

0: 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欢迎回来，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共建自贸港，共享新未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子阳。
4: 大家好，我是记者张琼。
3: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帮助广大的市民朋友来帮忙跑腿儿，解决大家的烦心事闹心事儿，同时也会做回头看哈、相关的一些办件以及市民反映到的一些问题。经历过这个一周两周之后，效果是怎么样的？处理的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保持关注，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收看。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数字电视24频道进行播出，也通过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直播新发现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呢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新发现，去留言互动，关注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和问题的反馈。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这个另外的一大类的这种问题哈，刚才说到的是路面坑洼不平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关于市政维修啊，包括基础设施的这种改造啊，路灯不亮也是属于一二三四五热线当中的一大重点热点类的办件。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市民投诉的比较多，相关的部门在进行跟进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进行修理的，以及快速的进行点亮的啊，保证大家的夜间通行的安全，我们来跟办件的回访过程当中去实际了解。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则办件呢，是有关于市民通过12345反映经常在秀英区的南海大道南海幸福汇啊这个公交站下车，然后这个路段夜间没有路灯，看不清道路，影响市民出行，希望能够在秀英区的南海幸福汇的公交站附近来增设路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会继续的连线相关部门来跟进处理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家住在南海幸福汇的一些市民朋友哈，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则办件。我们连线到的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海口市公共照明和燃气事务中心信息室的邓正石。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我们说这个南海幸福汇它是稍微远一点，这个是吧？不是在南海大道上，这个海肯夜市对面这家是吧？这个小区
5: 它是南海大道西段这段。
3: 哦，就是在那个长流，就是这个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这边这个位置的。
5: 对对对。
3: 哦，
5: 对对对，
3: 确实这边的话，因为正好是海口市快出了这个城区的这个范围呢，已经跟这个老城接轨的这个位置了，它整个路灯好像确实没有啊，是吗？现场。
5: 对对，确实是。因为南海大道啊，早期它是按照那个公路性质于2003年建成的，然后使用到现在已经过了有20多年了。
3: 嗯。
5: 然后现状啊，南海大道西段它仅建设了机动车道，然后路灯等其他的配套设施啊尚不完善。
3: 哦，就是连路灯都没有，还不是不亮的问题，就是没有路灯。
5: 对对对。
3: 哦，没有。
5: 然后现在这样的情况是这样啊。这个月的9月10号，我中心的那个上级主管局市城市管理局已经现场实地勘察，然后对南海大道西段完善路灯设施项目开展专题研究。
3: 哦，
5: 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计划纳入2027年惠民办实施项目，然后准备上报市政府申请专项资金。
3: 哦，也是由我们来出资，市政府出资进行这个路灯的加设啊。
5: 对对对。
3: 嗯，这个申请计划到最后的这个落地应该说还有一段时间啊，这个时间就是我发现快了也快。

0: 快哈，但是慢了的话，有可能一拖就拖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们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呢？
1: 这个准确的说法吗？现在我们因为这个增设路灯它也属于一个项目，然后需要立项，然后申请开发资金，然后现在现在是属于前期申报阶段，但是现在具体的也要以那个我们上级主管局他那个最新的答复为准。
0: 哦，就是也不是特别确定啊，只是在立项申请。
1: 对。
0: 那现在是申请到哪一步了？是立了项了吗？已经。
1: 这个是有计划，但是具体也是等我现在这边我们中心也现在等市政局这边的答复，市城管局这边的答复。
0: 嗯，明白了啊。好，我们后续的话也是等到有这个明确答复之后再来进行回复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则案件，是关于市民反映到，在这个美兰区的白沙街道啊，白龙北路的美兰实验小学附近的路段，是有一处的这个路灯损坏不亮啊，这个路灯没有编号，然后他可能是只是说这个位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行修复。就我们有没有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盏路灯不亮啊，或者说是他这个
1: 主持
0: 找到
1: 人，
0: 这个
1: 现在
0: 点
1: 这
0: 位
1: 个
0: 了
1: 情
0: 吗？
1: 况就是，我们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啊，我们中心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去现场核实了。然后根据现场情况来看呢，这个市民反映的那个路灯是属于白龙路下穿隧道在建工程的项目范围。然后我们已经协调了项目实施单位中交一工局已经处理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亮灯了。
0: 哦，是什么原因导致路灯不亮的？是这个设备的损坏，还是线路怎么着了？
1: 开关跟那个底下线路故障。
0: 那应该整个处理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哈。
1: 我们当时接到市民反映投诉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去协调这个项目公司，让他尽快处理这个问题。
0: 好，明白了啊，目前已经是修复完成了。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则案件，是有关于市民通过1235的公众号反映的一个问题，在龙昆南路的，叫做恒瑞大厦，是一条路，一共是有800米的这个路段，这个路灯都坏了几个月了啊，有将近这个10个路灯，还有一个大路口，晚上觉得很危险，希望能够尽快修好这个路灯。我们是否有去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场也清除，我们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查看了。然后市民反映的这段那个恒瑞大厦这段的路灯，是因为底下线路故障，然后导致那个路灯不亮。但是呢，因为这个点位它底下的管线很复杂，然后涉及到多家的管线单位，我们是要需要挖开那个路面，然后排查故障点位，才能重新铺设固路电缆。然后现在我们是正在对接各家那管线单位协调，因为避免的话，如果我们后续施工的话，会把那个管线给挖断，这个就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这就不行了，对吧？
0: 那我们这个就是也涉及到更多的一个部门了哈，在
1: 对。
0: 后续的这个修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下一步打算怎么样去把这个事儿更快的进行确定谁的责任或者谁来进行修，然后进行修，因为他这个刚才也说到，他其实属于主干道了，龙昆南路上，然后还是有一个大路口，这个情况。
1: 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协调多家管线单位，包括三大运营商啊，然后还有供电啊，其他部门，然后他们确定各家的管线线路以后，我们再制定那个实施方案。
0: 就是什么时候能，就是这个得到现场去开一次协调会吧，至少。
1: 对，得牵头，然后开协调会，然后看一下各自的管线。
0: 能不能在节目里跟我们大概说个时间点，或者说给一个时间的一个期限，什么时候
1: 应
0: 能
1: 该
0: 够？
1: 30天左右，30天内。
0: 也就是说这个相对而言的这个损坏和破损还是比较严重的，是吗？
1: 主要是底下管网太多了。
0: 明白了啊，好嘞，我们等您的这个消息吧啊，因为确实，如果让您说哪一天修好或者是什么一个情况，可能还是有点这个强人所难了。但是本身的这个情况，还是希望能够怎么说呢啊，能够尽快的去给一个解决的这种方案，因为每天晚上这个通勤的主干道还是非常多的，再加上龙昆北路、龙昆南路、滨海大道都是属于这个景观道了，它这个亮化工程都非常的漂亮啊，路灯不亮的话，其实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啊。
1: 是的，是的，主持人，我们这边也清楚，我们会尽快督促修复。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则情况，位置呢是在 秀云区的长滨路啊，长滨路路灯又坏了啊。它这个坏还不是完全不亮，它是闪啊，这个一直闪，有的不亮，就是这个情况。长滨路，我们有没有去现场去看实际情况呢？
1: 主持人是这样，这个市民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核实了。其实实际上，他市民反映的这个路灯的问题是位于那个长潭街范围的，属于秀英区市政这边管辖，但是我们这边已经跟秀英区市政已经沟通了，已经协调了。他们然后目前我们中心巡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点位的路灯已经恢复正常亮灯了。
0: 哦，已经恢复了啊。
1: 对。
0: 是的啊，因为这边在这个西海岸片区，它这个确实也是我们辛苦啊，整个的这个各种各样这个原因在排查检修，还是范围又大又多，不太好进行这个更精准的或者更快速的一个处理。我们在这个相关办件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再给我们普及一下，像这个路灯不亮的话，我们很多就是市民在反馈，或者居住在周边的一些住户来进行反馈，有什么可以来帮助我们更快进行处理的吗？或者说更准确的判断我们这个路灯不亮的这个原因的啊，这样的一种方式，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就是如果市民有发现那个有路灯不亮的情况啊，然后就是能够确定它那个点位，包括有一些我们所管养的那个主干道上的路灯设施，它上面是有贴牌贴我们那个685/282的联系方式。
0: 嗯，
1: 市民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电话，然后告诉我们的哪个点位路灯出现了故障，然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及时修复。
0: 嗯，好。最后还有一个市民反映的问题哈，是在琼山区人民法院附近啊，就在这个新大洲大道的这个路段，一直到这个市地路的交叉口啊这个位置，然后路灯也是不亮，影响夜间出行的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去判定一下它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1: 这个我们也接到办件以后，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现场核实，该处这个路灯是属于那个汇邦公司改造项目的施工范围内，然后我们也和汇邦公司这边协调了，现在也恢复亮灯了。
0: 嗯，现在已经是您刚才说是修复完了，是修复好了？
1: 对，已经修复好了，现在已经正常亮灯了。
0: 嗯，好嘞。几则办件啊，虽然都是这个路灯不亮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哈，我们也都是得到比较快的一个处理，比较这个快速的保障大家这个夜间通行的一个安全的问题，也非常感谢您啊，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1: 哎，好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再见。
1: 哎，好，哎，好的，再见。
0: 是的哈，我们这个路灯不亮啊，城市在这个夜间出行的这个安全问题哈，需要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我们在实际跟进这些办件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可以去结合几个案例，结合几个办件，能不能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跟进的过程当中，记者啊，在实际解决这些群众的诉求的过程当中，发现相关部门在解决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通用的这种难点，或者说是痛点的这种问题，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路灯不亮这个问题更好的进行一些提前的这种预判，而不是发现之后然后我们再去修再去查，就可能拖的时间就去更久了。
2: 我觉得路灯问题其实分两部分哈，就是第一是属于一个比较简单的路灯，就是像刚刚我们长滨路的这种路灯，它发现了这种损坏的问题，我们就及时把它解决了，这一类是比较简单的。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像我们刚刚所受理到的，像这个龙昆南路这边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管线比较多，那么涉及到的单位也比较多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去核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或者是其实跟我们前面的这个市政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些历史遗留的情况，所以导致我们的市民反映的这些路灯问题可能有点难处理。那么像我们在核实这个权属单位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一些麻烦，像之前就会遇到我们的职能部门需要不断的去确认哪条线是我们的，哪个路灯是属于我们的，然后需要跟我们的供电部门去进行对接，他排查具体的原因。所以像路灯问题的话， 话，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在反映问题的时候能够反映清楚具体的一些路段，那么以及它的这个区域，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一盏路灯你没有办法去描述清楚它所在的这个区域，所以我们的市民要把这个点位要反映的比较清晰，便于我们的市民便于我们的职能部门去进行一些查找跟了解。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日常职能部门，包括我们的市政部门、交通这个设施管理部门呢，其实在这种工作当中，他们是有巡查机制的。如果大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除了拨打1235热线之外呢，还可以及时的向我们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那么我们遇到问题了之后，也会及时进行处置，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进。
1: 是的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直播一二三四五，稍后会。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子阳。
12: 大家好，我是记者张琼。
11: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啊！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今天呢是我们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天，这个工作日哈，双节将至，阖家团圆，出游踏青、消费休闲也是成为了广大市民群众的假期主旋律。那么在假期期间，如果您遇到了出行的路况问题啊、消费维权等等各类的诉求，应该怎么办呢？作为这个服务民生的总客服，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呢，应该是坚持假期服务不打烊啊，民生保障不断档，为全力护航双节平安祥和做出了提前的部署和安排。具体的情况，我们连线到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郭颖南。你好，郭班长。
13: 哎，你好，主持人。
11: 嗯。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双节期间哈，尤其是马上要到的这个中秋假期，一二三四五热线是如何部署安排的，来确保这个话务的畅通，市民游客的诉求能够得到快速的处置。
13: 好的，中秋国庆期间的话，我们第一是保证服务不掉线，会要求每一个在岗的热线员认真接听每一通电话，服务好我们每一位市民游客。第二点要求是快速响应，准确高效的能为各位市民游客交通出行或者中秋国庆假期景点活动这些热点问题的咨询做好解答。第三个是急速急办，也就是我们会第一时间响应诉求，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处理。那在假期期间可能会出现停水停电或者是

0: 是天气原因导致积水的情况，影响到市民游客出行和生活。那我们1、2、3、4、5热线的话，会做好备援后勤保障工作。除了正常值班的热线员之外，那其他热线员也是处于待命的状态，通讯是24小时保持畅通。如果遇到话务激增的时候，在30分钟内会尽快到岗，全力保障我们节假日期间平台的平稳运行。
1: 我们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哈，根据往年的一些数据的汇总和案例来说的话，会有哪些问题会相对而言比较集中呢？
0: 集中的话，还是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关注一些这个交通出行啊，还有中秋国庆的这个景点的活动，以及旅游购物或者住宿服务等等这些的问题。其实今年变动稍微有一点大的是我们过海轮渡的这个新规则，也就是在2026年的10月1日0点到10月3日的24点，那琼州海峡北岸、徐闻港、海岸新港、滩湾近港也要试运行预约过海的带渡新规则。这个也是说要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在出行前过海，尤其过海的时候，选择过海这条路线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新规则的这个执行要求。
1: 是的，我们也是会不断的更新1、2、3、4、5热线的这个知识库哈，就是大家在这个遇到新的一些问题或者新的政策的时候，应该提前会做一些培训。那么针对这些，我们刚才说到了新的政策、新的变化，那包括一些热点的问题，我们目前的这个提前部署安排是怎么样这个进行安排的？包括受理半年之后的高效联动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就是我们在假期开始之前，我们会给热线员做这个培训。首先我们也会去联系各个单位，比如说是旅文局啊，或者交警支队这边，对于假期期间这个交通出行的管制，或者是一些景点活动上有没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会收集录入，整理成一个业务表。那这个我们会拿着业务表给热线员进行培训，也是为了保障游客在打电话过来咨询的时候，我们能做到一个准确的回答。其次的话，像这个现场积水啊，会有一些积水啊，以及停水停电这种恶劣天气导致的这种突发情况，那我们也是提前联动了供电、还有燃气以及供水这几个重要的民生保障部门做好了沟通。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联动。
1: 是的，然后再说到这个1、2、3所平台有一个智慧智能大屏，也会实时的进行监控哈。那么这个智能大屏会在这个假期当中发挥怎样的一个保障作用？节假日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给到我们的市民和游客吗？
0: 我们这边的智慧大屏它共享了海口市的雪量、水库增治、还有道路积水等场景的整个的城市管理资源。它整合了有差不多1.1万条道路的摄像头，依托这样技术上的支持，我们可以实时监控到海口三港以及机场运行的动态情况，还有城区73个亿积水的点位信息。那结合这样的技术手段，我们会对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城市各个点位进行实时的跟踪，聚焦安全生产、交通保障、旅游环境这些重点的领域和关键的环节。那各位市民游客在假期出行要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安全第一，文明游览。出游期间如果遇到像旅行社有虚假宣传呢、导游乱收费这种相关的问题，那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我们会联动各个部门在30分钟内快速响应，为市民游客做好一个服务的保障。
1: 好的，也谢谢您，郭班长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哈，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好，再见。
1: 再见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假期期间哈，遇到刚才所说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反馈，都是可以的。那么刚才哈，我们在跟这个1、2、3、4、5的郭班长连线的过程当中，他也说到了一点，就是今年的过海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和新的政策，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有关于新海港出岛小客车进港线路的一则通告啊，也是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的这个秩序。那么从2026年的9月24号的10时至10月7号的24时哈，这个期间， 新海港的小客车进港的路线调整如下。首先呢，中秋国庆假期琼州海峡在实际这个温馨提示的出行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我们各位

0: 为市民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有序的出行，顺畅有序的合理安排。那么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是实行预约过海的一个制度。那么在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是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两个微信公众平台哈，不管是铁路轮渡还是琼州海峡轮渡管辖这两个公众号，都是可以来进行更多的一个线上预约的。有过海需求的各位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的这种方式提前来进行买票，包括呢是按照票面的这个时间提前大概2个小时到港口来进行带渡啊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天气情况哈，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好的、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也并没有像热带低压呀，包括台风的这个天气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港口的通行。所以说呢，整个的通行预计啊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合理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购票即可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我们各位听众、观众持续的收听、收看直播12345的今天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会有3天的这个中秋小长假，我们也是提前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啊，中秋安康。有任何的问题，刚才也说到，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反馈。那么同样，我们直播12345节目呢，也会继续发挥媒体监督这样的一个作用，来帮助大家在提出的这个问题受理之后，更加快速的进行响应和解决。那么更多的精彩，欢迎大家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0: 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
8: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9: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0: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2: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1: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6: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7: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3度，乡镇的气温23到34度，偏东转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9月25号中秋节，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到34度。9月25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

0: 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和，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是洋洋雪里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朋友，但是平时呢又想带孩子参加到一些同行亲子活动或者是一些假期的亲子研学游的，都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可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活动招募帖。同样呢，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在这里温馨的给各位分享一个呢，是如果在假期有想出游去新疆游玩的，那么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单位海南达华铝业呢，有推出新疆的六人成团 VIP 定制之旅，会去到喀纳。

上次看秋景，去到禾木那个最美的小村庄，还有呢会去到像库姆塔格沙漠等等，还有一些特色美食、特色体验的安排。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电话13989747322，13989747322。那我们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呢，也会继续的延续我们关注孩子们成长路上的一些健康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妈妈们的一些身体健康。你看，像我们此前有举办过的一个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防控的，或者是遗传代谢内分泌关于孩子的身高生长发育方面是否达标的，还有关于孩子们的口腔健康、视力健康等等的一些关注孩子们成长路上家长揪心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线下的一些活动的策划安排。同样呢，也会在我们的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以及罗伊的朋友圈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哦。那今天线上的童声时光每日一课童声秀场和成长天使也依旧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呢，是每日一课，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珊瑚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而成长天使呢，我们今天会关注的内容，一个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是9月24号，明天9月25，也是农历的8月15，中秋节。中秋节呢，可以说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是仅次于春节之外啊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了。那么中秋节呢，除了吃月饼、赏月、走亲访友，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什么呢？那中秋节最好的家庭仪式感是可以有哪一些安排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秋节除了和孩子一起吃月饼，还可以陪孩子做的哪些事儿哈，是让孩子能够记住中秋的味道的。此外呢，也会在成长天使来关注到一个家庭教育的安全教育盲区的一些内容。因为到假期嘛，你看今天24号，明天开始有3天的中秋小长假，之后呢28、29、30上3天的班，然后又到了国庆的7天长假。有的学校还是连着中秋节、国庆节和中间的3天一起放假，放13天，真的是爽呆了。那这个也就意味着假期孩子们没有在学校和家长待在的时间更长，或者是家长有一些安排的时候呢，那孩子在家里边的一些家庭安全教育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家长作为孩子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教会他们什么？就是对规则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以及在危险面前敢于叫停的这种野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家长应该要做的。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锁定我们 FM1018 来收听。那首先先走入第一个环节，每日一课，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妈妈，老师上课的时候给我们猜了一个谜语，把大家都难住了。
2: 哦，什么谜语啊？你说给妈妈听听，我们一起来想想好不好？
1: 你可要仔细听好哦。
2: 嗯，
1: 有红有绿不是花，有枝有叶不是树，五颜六色在水中，原是海底一动物。
2: 啊，妈妈想想啊，哎，我知道了，你猜出来了吗？
1: 我想了很久，上次去海底世界看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海洋动物，可是并没有看到红红绿绿长得像树枝的动物啊。
2: 嗯，那就让妈妈来告诉你吧。这个谜语啊，猜的就是珊瑚。
1: 啊，你是说放在爸爸书房里的珊瑚吗？
2: 没错，谜底就是它。
1: 珊瑚放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怎么会是动物呢？
2: 是啊，很多人和你想的一样，珊瑚的颜色鲜艳美丽，外表又长得吱吱呀呀的，真的不太像动物啊。
1: 是啊，说它像棵小树。

0: 还差不多。
1: 是啊，其实呢，珊瑚是海底的一种低等动物，我们习惯把它叫做珊瑚虫。
0: 珊瑚虫？珊瑚虫是什么样子的？
1: 那个珊瑚虫啊，只有米粒那么大，它是一种很简单的海洋动物。它的身体呢，就好像一个双层的口袋，这个口袋啊，只有一个口子，食物从这个口子里进去，不能消化的残渣也从同一个口子出来。
0: 那它都吃些什么呢？
1: 珊瑚虫这么小，只能捕食海洋里比它更小的一些浮游生物。
0: 小小的珊瑚虫怎么会变成爸爸书房里那么大的珊瑚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们看到的珊瑚，那是数以万计的珊瑚虫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群体，它们就像是一个水下的大家庭。
0: 珊瑚摸上去就像石头一样硬，小珊瑚虫也这么硬吗？
1: 珊瑚虫的身体呀，又小又软，但是呢，会分泌出一种石灰质，长成坚硬的骨骼。当它死后啊，石灰质骨骼就留在母体上了，这样一代一代累积起来，就形成了珊瑚礁。
0: 从小小的珊瑚虫到大大的珊瑚礁，那得要多长时间呢？
1: 哟，珊瑚的生长速度可是很慢呢。一座珊瑚礁的形成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呢。
0: 那爸爸房间里的珊瑚还会长大吗？
1: 珊瑚喜欢生活在浅海里，特别是水流速度快，阳光充足，比较洁净而又温暖的海水里。只要一离开海水啊，珊瑚就不会再生长了。这块漂亮的珊瑚实际上是没有生命的死珊瑚。
0: 听上去有点让人害怕。不过珊瑚看上去还是很漂亮的。
1: 是啊，其实珊瑚不仅外形漂亮，还可以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蚀呢。而且呢，它也是各种鱼类栖息和觅食的理想场所呢。

0: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今天我们在每日一课里边学到的小知识也知道了，珊瑚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接下来走入到的童声秀场呢，我们会听那个有趣的小故事，小熊冒泡泡，为我们讲述故事的是刘恒小朋友，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大家好，我是刘恒，今天给大家带来小熊冒泡泡。小熊吉米的嘴又馋了，他打开冰箱吃了起来，一会儿就吃了许多零食。吉米口渴了，他在冰箱里发现了很多瓶超级汽水。吉米从来都没有喝过这样的汽水，一下子喝了好多瓶。喝了超级汽水，吉米的肚子里

0: 全是泡泡，它像个大气球一样飘了起来。吉米从厨房飘到大厅，又飘上了楼梯。
1: 坏了，窗户没关上，
0: 眼看就要飘出去了，吉米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突然，吉米打了一个嗝儿。吉米打了很多嗝儿，肚子里的泡泡全都冒出来了。吉米慢慢往下降，又落到了地上。从那以后，吉米再也不敢一下子喝那么多的超级汽水了。谢谢大家。
2: 谢谢刘恒为大家带来的是小熊猫泡泡，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也听到了刘恒的最美童声的童声作品展示，然后呢也从故事里边要学到一个小知识，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含着很多很多能让我们肚子里冒泡泡的这些饮料我们就还是不要喝了哈，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要不就像小熊吉米一样要飘出窗外去了。特别有趣的一个绘本故事，也希望能听到其他小朋友的童声展示是喽，一起走入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3: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4: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3: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5: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要来说一说中秋假期马上要开启了，明天就是8月15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在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我们还可以陪孩子做哪些事儿呢？我们都说哈，这个中秋要有一定的这种家庭仪式感，那不管是月亮、团圆、思念、丰收，这些主题里面都藏着很多很多我们大人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探索的乐趣。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适合在中秋亲子一起做的事儿，每一件其实都不贵也不难，但是能够让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让孩子更好地记住中秋的味道。推荐一个，可以和孩子读一本关于月亮的绘本。在这么多关于月亮的绘本里边呢，有一本叫《晚安月亮》的绘本，其实我很想推荐给大家，就特别适合家里边有2岁到5岁、5、6岁之间的这些小朋友来一起听的。它是很经典的一套这个睡前绘本，就是小兔子呢在睡觉前对着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说晚安，红气球、小老鼠、梳子、星星、月亮，最后一夜呢，小兔子对月亮说晚安，然后安静地睡着了。和孩子一起读这样的一套绘本，然后在中秋夜呢，也可以把它带到家里的阳台窗户，对着月亮也说一声晚安，孩子会发现，哇，原来月亮可以离我们这么近。还有像月亮的味道这个绘本呢，这套绘本呢也不错哈，就适合3、4岁到7、8岁的小朋友。月亮是什么味道的？是甜的还是咸的？小动物们都想尝一口。海龟爬上山够不着，大象来了也够不着，长颈鹿来了还是够不着，最后呢，小老鼠爬上了最高的地方，咔嚓咬了一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会教会我们的孩子们学会团结和坚持，也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美好的东西要和别人一起分享才最甜。所以呢，在中秋夜和孩子一起来读这个绘本故事，再配上一块月饼，孩子就会记住这个味道。

0: 除了可以在中秋节和孩子一起看有趣的绘本之外呢，也不妨看一部关于月亮的纪录片。给大家推荐一部《飞向月球》。假期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带孩子回老家，有的朋友可能是老家是在外地的，比较远，可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在海口呢，我们也不妨可以陪孩子一起看这部纪录片。豆瓣评分8.5分，只要6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看。央视出品的5集纪录片，每集呢大概是30分钟。是以中国探月工程为主线，讲述的是从嫦娥1号到嫦娥4号的完整故事。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它的代入感极强，孩子们会看到玉兔车玉兔号的月球车在这个月球上留下的车轨，听到科学家们如何攻克技术难关。有家长评论说，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咱们中国人对月亮的向往，更能从小树立一个民族的自豪感。那中秋夜看这部纪录片，孩子就会明白，月亮不只是传说，更是我们中国人正在一步步抵达的真实的远方。除此之外呢，另外一部纪录片也想推荐给大家，在中秋假期可以陪孩子看的，叫《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星球豆瓣评分特别的高，9.7分，六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建议一起去看了。月亮和地球上的水有着怎样的关系啊？潮汐是怎么产生的？这部纪录片的第7集《淡水》就是用最震撼的画面展示月亮对地球的牵引。孩子就会看到，月亮不只是一个诗意的存在，它还实实在在的塑造着地球上的生命。所以这两部纪录片啊，大家记着，一部叫做《我们的星球》，还有一部是《飞向月球》。好的，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在中秋假期适合陪孩子一起做的一些有意义的亲子活动的内容，稍后见咯。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

0: 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0: 你是洋洋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继续在宣传之前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中秋佳节嘛，中秋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除了陪孩子吃月饼，有哪些适合和孩子在假期里面去做的呢？那中秋假期前面说了，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读有关于月亮的绘本故事晚安月亮，还有像月亮的味道，还可以和孩子一起看纪录片飞向月球以及我们的星球。除此之外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一次手工，做一盏属于自己家的中秋花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不需要复杂的材料，一张彩纸，一根竹签，一节蜡烛，或者是 LED 的那种小灯，就能够做一盏简单的花灯。那和孩子一起做花灯呢，重点不是做的有多好看，而是让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参与到整个过程，让他选颜色、画图案，还有沾胶水。做完了之后呢，在花灯下写下一家人的名字，或者写一句祝福的话。然后如果晚上要在小区散步的话，提着花灯去散散步，孩子的开心会超乎你想象。还可以，如果说中秋家人在一块团聚的时候呢，饭前饭后的时候可以玩一些有关于中秋主题的家庭游戏。这个游戏呢叫月亮猜猜猜，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就是准备一些和月亮中秋相关的谜语，大家一起来猜啊、比如说叫有时挂在树梢，有些时候落在山腰，有时候像圆盘，有时候像镰刀，家人出这个让小朋友来猜，只要年龄在4岁以上吧，我觉得这些猜谜语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猜完了之后呢，小朋友也可以编一些谜语来考大人，哪怕编得不像也要大大的表扬，还可以和孩子一起玩这种亲子的绕口令啊、谜语啊之类的，都是不错的。还可以玩一个很简单的叫月亮故事接龙，就是一个人开头，比如说爷爷开头说，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住着一只小兔子，下一个人接一句啊，这只小兔子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再下一个人继续，就是故事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搞笑，可以温馨，又可以很知性，又可以很科学，讲完了之后孩子会迫不及待的想再玩一轮。再有就是和孩子一起做一顿中秋团圆饭也很好，就中秋的团圆饭不需要说有特别特别的丰盛，但是孩子参与进来，哪怕是帮包个蒜呐、洗个菜呀，那么他都会觉得这顿饭有我做的一份这个力在里头，我出的一份力在里头。比如说让他做一个简单的拍黄瓜，对不对，做一个简单的水果拼盘，或者跟孩子一起买这个冰皮月饼的材料，自己包馅儿压模，做完了一起端到桌上和家人说中秋快乐，这个画面真的才是团圆最好的样子。那有的朋友就像前面罗伊说的，可能假期中秋假期只有3天嘛，没有带孩子回老家，那中秋又是团圆思念的日子，如果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在我们妈妈宝贝的身边，爸爸妈妈宝贝的身边，那就可以让孩子一起给家里的长辈啊，远在老家的长辈打个电话，一定要教孩子会说一些祝福的话，表达情感的话啊、那么这个呢会让孩子知道哈，思念有些时候也是一种团圆。那么接上来这些呢，就是希望爸爸妈妈们就是不要把中秋只简单的定义成吃个月饼就完事儿了哈，和孩子选择，不要说刚才前面的是全做，选择那么一两件来做，也不说做得多完美，只要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中秋。

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同声同行成长贴士，我们继续的来聊孩子成长路上家长关注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安全教育这一块哈，其实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教会孩子安全的一个重要性，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性。为什么想聊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此前前几个月的时候呢，在四川的有一个探险公园内哈，就有发生过一起，就是一个16岁的女孩去体验公园的瀑布悬崖秋千的项目的时候，因为安全绳的脱落，从有168米高的这个高度的悬崖上坠落，不幸身亡。那么这个事故呢，当时一度上了热搜，它的一个细节呢，就是让大家觉得比较毛骨悚然的，那他也是一个悲痛欲绝的，让人这个发现了真相到底是什么的，就是这个秋千启动前，现场确实有人喊了一句说绑带没紧啊，装置松动的这样的一个警告，但是呢，这并不是来自于这个女孩本人的求救，而是旁边的朋友为了活跃气氛吓唬她脱口而出的一个玩笑话。遗憾的是呢，当时现场的工作人员只把这个当成了年轻游客之间司空见惯的打闹啊。那么面对这样的一句话呢，工作人员没有停下来，没有上前进行哪怕一次简单的复检，而是直接按下了启动键。随着秋千滑出平台，这女孩身上的安全绑带真的是松脱了，一条鲜活的生命连同一对父母的全部希望瞬间是坠入到了深渊当中。那么这一起事故呢，当时发生的时候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以及对安全的一个重新的定义和认知。就是有些时候当对安全的敬畏心被当成开玩笑的时候，当草率的从业人员遇上了缺乏风险意识的少年，悲剧就会发生了。那我们要跟大家来捋一捋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假期到了，很多人会出外面游玩啊，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居家的一些安全，还有包括在游玩的时候，我们应该教会孩子怎样去认识到安全于自己来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警示意识，面对很多的一些未知，我们到底应该让孩子明白什么？首先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事故当中呢，最不可原谅的不仅是那个玩笑，还有工作人员面对安全预警的时候的一个傲慢和不专业。因为在任何专业的极限运动领域，比如说高空跳伞啊，或者正规的蹦极啊，都有一条铁律叫安全无戏言。哪怕是乘客的一句玩笑，哪怕是一个荒诞的怀疑，操作人员都必须立刻叫停，执行严格的复检程序。这叫什么？这叫熔断机制。但是在四川的那个叫马留岩探险公园呢，这个号称拥有川东第一高瀑布秋千的百湖达到300米的高空项目里边呢，没有人重视到这个事情啊。有人喊没绑紧的时候，工作人员脑袋第一反应是你们在开玩笑，而不是说万一真的没有绑紧该怎么办。那么这种网红项目最致命的底色呢，就是业余的草台班子赚取了最极限的心跳钱。那其实很多的一些悬崖秋千啊，高空飞索项目啊，往往是景区外包给私人探险公司运营的。那很多时候呢，就是

我们就要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事故的发生，去更好的反思我们要怎么去护住我们孩子的一个安全一个周全。那缺乏敬畏性的安全教育呢，其实是一个定时炸弹来的。在这起事故当中呢，那个在旁边开玩笑的朋友无疑是画了一个很巨大的悲剧的符号啊，他可能是只是在开玩笑哈，没有恶意，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完美的触发了狼来了的效应，工作人员彻底的放下警惕。所以有些时候这就暴露家庭教育当中会存在一个比较容易错误的盲区，就是我们教了孩子很多知识，但是很少教孩子对生命以及对极端环境的敬畏啊。那么我们总以为孩子长大了就自然就懂了，但是风险认知它不是天生的，是需要我们做父母的人一刀一枪，一句一句一句的去刻进孩子的骨子里。如果我们不教会我们的孩子在危险面前保持绝对的严肃，那社会呢就用残酷的方式会给他们上一课。所以呢，我们做家长的必须要让孩子刻在骨子里有四条安全教育里边的保命铁律，就是非常的重要。这四句话我也觉得收音机前的家长包括我自己，我也会对孩子说这四句保命的铁律的话啊，就是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大家在一个安静的时刻看着我们孩子的眼睛，把以下四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第一句是，绝对不能拿安全开玩笑，敬畏生命是底线。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在参与任何带有危险性质的活动，比如说过山车、水上运动、高空项目的时候，绝对不允许拿设备开玩笑，身体状况开任何玩笑。告诉他们不要为了好玩去拨弄安全扣，也不要为了吓唬朋友大喊绳子断了。这种行为不仅显得极其的无知，更会扰乱专业人员的判断。那么在生死攸关的场合，狼来了的故事不仅会害到别人，也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学会分场合，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分场合的严肃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第二句，我们做家长要跟孩子说的就是，遇到任何疑虑，立刻行使一票否决权。就是在那一起悲剧里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女孩自己还是开玩笑的朋友，在说完那句话之后，立刻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等一下，我不是开玩笑，请你重新检查一遍，那悲剧或许就能够避免了。我们要教导孩子，在生命安全面前，不要怕麻烦别人，不要怕显得矫情，只要心里有哪怕1%的不安，或者是听到了别人的疑虑，你都有绝对的权利大喊，停下，我要复检。那如果工作人员表现得不耐烦，催促或者是嘲笑，直接拒绝参与离开就好了。告诉孩子，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一个连复检都嫌麻烦的人，那是最愚蠢最笨的赌博。第三句，我们做家长要教会孩子的，要告诉他的一句话就是，学会识别草台班子，不要将自己置于不可控的险境当中。真正的极限运动靠的是极其严密的科学计算和多重安全的这种系统，而不是靠胆量。所以我们家长要教会我们的宝贝们哈，学会审视环境的专业度。一个呢是看操作流程，工作人员是一个人单干还是两个人交叉的检查，一个人扣另一个人复核。第二个是看态度，工作人员神情专注一丝不苟，还是边聊天边玩手机边敷衍的搭这个扣这个搭扣啊，系这个安全绳。还要问预案，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有没有紧急的制动装置。就是告诉孩子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玩任何的项目的时候，都要远离那些操作人员态度轻浮、缺乏交叉检查机制的项目，不要把命交给未经证实的草台班子。第四句，我们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们的就是，拒绝畸形的从众心理，真正的勇敢是敢于说不啊。就有的孩子去玩一些高空项目，并不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而是因为我朋友们都在玩，网上很火，我想拍个照。我们要让孩子明白，为了合群去体验自己害怕或者明显感到不安

安全的项目，不叫勇敢，那叫什么？愚蠢的从众。同伴的起哄，朋友圈的几十个点赞，都抵不上哪怕你一根汗毛的重量。所以呢，教会我们的孩子在众人狂欢，大家都说没事儿的时候，坚守自己的安全底线，大方的承认，我觉得不安全，我不玩，这才是最高级、最清醒的勇敢。所以呢，今天在假期之前哈，因为大家都要出去玩了，那很多时候呢，就是一些安全的，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嘛，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假期，我们都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理念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做家长的总是想把最好的物质条件给予我们的孩子，带他们去最热门的景区打卡，鼓励他们去探索世界。我们误以为只要付了钱，买了一张票，社会的运转系统就会自动的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完美的安全兜底。但是现实呢，也有让我们看到，在一些资本的逐利或者是监管的盲区，或者是个体的疏忽叠加下，这一层安全网其实也很脆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能靠事后来追责企业的整顿来获取安全感，要知道罚款再多，整顿再多，都换不回那个事件当中16岁的女孩在悬崖上的呼啸而过的生命，也没有办法抵达那个因为一句玩笑而抱憾终身的少年的心。所以我们做家长一定要为孩子的生命安全担负起这个第一责任人的义务，一定要做好监管。所以从今天起呢，我们一定要对安全的一个敬畏哈，教会孩子对规则敬畏，对生命珍视，以及在危险面前敢于叫停。因为漫长而未知的人生旅途当中，能够平安的长大，快乐的过日子，本身就是一场需要智慧和敬畏的修行。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咯，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呢，我也看一下微信平台，看到大家发来什么信息呢？清风侠说罗伊又来了，好久没有来互动了。是，清风侠发的第二段文字说，假期要带孩子去三亚玩，然后三天的时间不长不短的就不出岛了。海南有很多很美的地方啊，而且这个据气象局的预报，中秋假期、国庆假期，海南的天气整体上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不出岛的话，在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岛上玩一玩，有很多很多的项目都可以安排。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谢谢罗伊的推荐，正好想找纪录片给孩子看的，飞向月球可以跟孩子看看，孩子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航天航空和星辰大海的内容的。是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是罗伊。线下呢，想加入我们粉丝群的，想参与到我们线下的一些同行亲子活动或者是一些亲子游的都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著名同声同行，我们可以在线下粉丝群继续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在明天，不是明天咯，明天要放假了，我们也要放假了，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孩子生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张单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怎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

0: 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

0: 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天哈，百花盛开，有一种花非常的漂亮，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送，这就是玫瑰。
1: 我记得那时候接待那个美国 NIH 的专家们，他们来华，然后下了车这边过来以后，可能学术上的交流完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跟我们说的就说，你们的花开得真美啊。那时候中间栽的全都是
0: 月
1: 季，
0: 而且经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园林技术哈、就咱们月季花的颜色特别漂亮，
1: 对，
0: 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夕阳晚霞的颜色特别好看。
1: 确实是，所以他特别惊叹于说这么美的花，然后而且它是一直在绽放，那么多都同时绽放，
0: 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难能可贵哈。为什么我们说到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说到了月季呢？其实他们俩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0: 系的。
1: 对，亲缘关系，
0: 亲缘关系哈。
1: 对，
0: 嗯，
1: 月季呢，这种品种在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每月开一次，
0: 哦，
1: 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月月红。
0: 哎，这就暗合了女性的这个经期。
1: 对，所以呢，中医呢也用它作为调理月经的一个药物。
0: 哦，它确实有这方面的疗效。
1: 确实是有。
0: 哦，月月红，月季就是每月一季，它每个月都开花儿。
1: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养，同时呢，开花花期很长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美。但是呢，玫瑰是国外的一些引进品种。
0: 哦，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哈。
1: 对，
0: 其
1: 但
0: 实，
1: 是是同样的科属的，都是蔷
0: 哦，
1: 薇科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蔷薇又提到蔷薇科的东西，那蔷薇跟它们也不是说差得特别远，它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
0: 嗯，
1: 蔷薇花会相对比较小。
0: 哦，对，这个花冠整个都是要小的，
1: 对，
0: 嗯，
1: 它就没有这么漂亮。
0: 嗯，
1: 所以呢，它们虽是一个科，但是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玫瑰呢，也是因为是国外引进的品种，所以它有这么一个，被命名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
0: 对，玫瑰哈，其实大家会发现“玫瑰”二字都是王字旁。但凡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可能和玉有关系，因为等玫瑰传入中国的时候哈，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的花儿都有名儿了。那这么漂亮的花儿，我们怎么命名呢？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说“梅”就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反文，说“石之美者”就是石头里很美的一种。那“瑰”呢？这个王字旁加一个鬼字，就是珠圆好者。就是很圆、很漂亮的一种珠子，那把这两种好看的东西就给这种花命名吧，就叫玫瑰。说到玫瑰哈，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情人节啊、七夕节送的花，它也不是玫瑰，而
1: 嗯，
0: 是一种改良的月季。
1: 对对对，因为
0: 嗯，
1: 玫瑰就是纯正的这种玫瑰，做鲜切花是很困难的，
0: 嗯。
1: 所以呢，其实咱们就是用月季作为玫瑰来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缘性非常近的植物，
0: 嗯，
1: 而且这样的花儿不影响，完全不影响，非常美。
0: 而我们说哈，这个玫瑰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花卉，隔离带里的那些艳若朝霞的玫瑰，艳若朝霞的月季，特别特别的漂亮。而这个玫瑰同时也是一种美食，那种玫瑰，它是更适合吃的一种玫瑰。嗯。
1: 其实呢，这个玫瑰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它是入药的，
0: 嗯。
1: 它呢是一个具有行气、解瘀这种作用、调理气血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食物，或者叫是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
0: 嗯，
1: 它在中医里面，我们就特别讲究这个采药的时节。就你要采这个药的话，不是你随随便便它开了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采。我们一般讲采花类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为什么呢？一旦它开了这个花，花都是很香的。花都是很香，尤其这个咱们甭管是玫瑰还是月季，它这种香味儿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个玫瑰精油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它一旦有这种芬芳的物质，你闻得到了，就说明它这种物质已经外泄了，它真正采来的药里面的含量就会降低。
0: 对，之前的节目中，吴昊老师给大家说过白玉兰，说木比花就是那种花骨朵的，是吧？
1: 对对。
0: 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摘，才有食疗或者是药用的价
1: 对，
0: 值。
1: 对，也包括像槐米，
0: 嗯，槐花的骨朵，
1: 对对对
0: 嗯，
1: 对，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呢，要找清晨，
0: 嗯。
1: 然后去采那种没有开放的花朵，
0: 嗯，
1: 开放了它气泄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了，就。
0: 对，说到清晨采花哈，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做过几期节目，就是李奇峰老师哈去妙峰山打花儿，到花农家住了一晚，然后可能凌晨3、4点钟就起来，到那个特别漂亮的玫瑰园去打花儿的故事。我们今天比如说您去买点花草茶，看那一点玫瑰。没什么，不太贵，但是每一株、每一朵、每一包，那都是花农一个一个给您揪下来的，然后又晒干，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易。
1: 嗯，
0: 嗯。
1: 确实是。

0: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真的是要珍惜，就
1: 嗯。
0: 这种劳动，还有不光是劳动，而且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1: 对，就每到这个时节，它就会有这样的馈赠。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包括用的时候，还有您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1: 嗯，
0: 然后适量的使用它，尽量不浪费。
1: 对，那怎样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它？
0: 作为药物的话，其实当然这个玫瑰或者这个月季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尤其是女性，就是月经一些相关的问题，会有这个气滞啊、血瘀，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月季进行调理，用这个。用这个月季花儿，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冲泡，就像咱们现在的花草茶，
1: 嗯，
0: 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要是煮的过程中，就是它真的入药的话，相对来讲它要味道薄一些，要稍稍晚放一点儿，
1: 对，
0: 或者煮的时间就咱煎煮的时间短一点儿。
1: 要不它那个香气都挥发掉了，
0: 对，
1: 嗯。
0: 像花类的东西，一般我们说都有。疏肝解瘀的这种作用，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它的一些挥发油成分，也就是我们闻的这个香气。那这个香气本身呢，是对人有一种愉悦的刺激。那从情绪上，还有从这个物质基础上，它都是有这种，对心情啊，还有对这个气机的调理呀，都是有好处的。
1: 就是闻到一种很宜人的芳香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愉快，
0: 对，也就
1: 嗯，
0: 会放松下来。
1: 就调节了您的情志，
0: 对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说哈，这个玫瑰不仅仅是一种特别好看的花卉，它还是美食。究竟玫瑰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的是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说到玫瑰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儿，同时呢，也可以做成美食。刚才聊到玫瑰的时候，吴浩老师还说，我家里好像还有点玫瑰酱呢，好像冻起来了。玫瑰酱您怎么吃了？
0: 我本来是想用它来冻起来了，然后化一部分的时候，我想
1: 嗯，
0: 用它来煲汤圆儿。
1: 啊，煲汤圆儿哈，
0: 它做馅儿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1: 说到这个玫瑰酱，因为里面这个食材是玫瑰，它必然带了玫瑰的这种食疗作用，
0: 对对，确实是，而且它口感也很好，它也非常芬芳。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吧，和咱们一般的普通的馅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
1: 就显得好像要更加的高端一点儿，玫瑰馅儿的，那这个玫瑰酱除了比如说您煲汤圆之外，还可以怎么吃呢？
0: 其实你做一些甜品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它的这个芬芳，咱们一直都和甜美相联系，所以这个时候它本身这个玫瑰酱也是一个用蜜腌制啊，用糖腌制啊这个过程，所以它本身也是甜味儿的。那和一些这个甜水类的东西、糖水类的东西去配合，比如说你弄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它可
1: 对，
0: 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
1: 喧宾夺主了，
0: 对，你可以放一点像百合呀什么的，这种味道不是特别，
1: 淡淡的这种，
0: 哎，对对对对，味道比较淡的这样的食材，然后呢，在基本上煮好了的时候，千万记着，一定是。基本上快煮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玫瑰酱，然后玫瑰酱下去，只要一沸，你
1: 就
0: 就，
1: 行了，
0: 哎，对，就出锅了。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玫瑰在这个热水的这种冲击之下，它就会释放出来非常浓郁的这种芬芳的气味儿，然后整个的这个 糖水的这个

0: 感觉就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1: 嗯，啊，一缕幽香，这个总是让我们的饮食觉得上了档次。说了这个玫瑰酱哈，还有一种很著名的一种美食，这就是玫瑰饼，这个也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0: 对，其实我觉得玫瑰饼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尤其是8月15的这个馅儿哈，这个月饼里面算是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啊，这些里面也都有玫瑰馅儿的这些糕点，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啊，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儿，把它捣成膏，以白梅水浸少时啊，就是
0: 白梅花的水，
1: 就是用白梅花的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研细啊，再用细布把它这个汁儿给挤去，加白糖，再研极细啊，瓷器收住最香甜，放在瓷器里贮藏，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0: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然后做这种酥皮儿。就是要加入油的这种和面，然后出来的起酥的酥皮儿，然后再把这个玫瑰馅儿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形的饼。然后上面还要印上说叫玫瑰细饼。
1: 就是做得很精致又很好吃哈。
0: 对，再烘烤出来。
1: 说到这个玫瑰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浩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0: 对，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而这个芬芳的气味在中医认为是最清清之品。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阳、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去掉一些杂质和它的固体形态的物质，然后就要它这个挥发油的部分，这个做出来就是露。它是用蒸馏的方法，只让这个就是在煮沸的过程中，只要这个水蒸气的部分，然后把这水蒸气的部分通过冷凝下来，那这水蒸气里头含有最多的就是它的挥发性物质，所以这个露出来完全是白颜色的，它不会带有颜色，但它的气味会非常芬芳。这个都有点像咱们这个西方要提取这个香水
1: 玫瑰精油一样，
0: 对，这个过程了。
1: 香水，
0: 但咱们这个过程呢，其实这个露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吃的，而不是说光是喷洒的。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理气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用玫瑰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

0: 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我记得吴昊老师说哈，要吃的合适，吃的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1: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我们入药一天的量大概是10克左右，但到15克啊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已经就是像玫瑰饼，你说你吃2块、吃3块、吃4块，只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它的毒性是很小的，它不是从毒性上来论的，而你真正的人体，可能你要真的是20-30克的玫瑰就是干品的话，它真的是量很大很大的了，它很轻，花草类干了以后是非常轻的，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吸收进来，所以从这个对药材的这种节约，咱们只要有效就够了。一般我们起效基本上是这个10克左右的这个剂量，
0: 10克能大概就一般的花骨朵是多少呢？
1: 就是
0: 一小把。
1: 一小板吧。
0: 这个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哈，
1: 对，
0: 是适量就好，合适就好，够了就
1: 对，
0: 行。
1: 对，甚至我们就平时的这个，饮茶的过程中，作为花草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5、6个、4、5个，
0: 就够了，
1: 对，它就有比较浓厚的这种
0: 香味儿了。
1: 香味儿了
0: 啊，芬芳的气味也就出来了哈。
1: 啊。
0: 也希望我们在观赏这种美丽的花卉的同时，也能享受它们给予我们的食疗作用啊。这种芬芳的、理气的香味儿，能让您有一个非常畅快的、舒心的心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追求饮食的精致哈，有这样八个字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熟悉《红楼梦》的朋友可能都记得，《红楼梦》里描述最详尽的一道菜就是茄鲞，它充分体现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那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茄鲞。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博士，欢迎杨元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茄鲞哈，看过《红楼梦》，喜欢读《红楼梦》的朋友可能都有印象，这个"鲞"字还挺复杂的。
1: 对。这个是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这个贾母设宴招待刘姥姥。当中呢，王熙凤让这刘姥姥尝了一口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刘姥姥尝了之后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然后由王熙凤呢给她解读了这个茄鲞的这做法。
0: 就详细的一个烹饪的方式哈。
1: 对，
0: 嗯，
1: 那个充分体现了这个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么一个原则，而且呢，把无尽的奢华好像都赋予到这个一个小小的美食当中。
0: 而且哈，我设想这个宴席上，这茄鲞还不是一主菜，
1: 绝对不是主菜。
0: 嗯，
1: 鲞嘛，咱们通常吃过的，基本就是腌。

0: 制的或是干制的这种
1: 东西。嗯，就是指鱼干。
0: 对。
1: 它这写法有点像这上半部分是一个像卷子的卷的上半部分。
0: 上半部分啊。
1: 下面是一个鱼。
0: 对，通常呢过去就是鱼干，特别是在南方。您像那个本帮菜里头有一道菜叫黄鱼响烧肉。那就是黄鱼干烧肉。
1: 对
0: 啊，
1: 我们看这道菜的名字茄响哈、啊、
0: 对，
1: 有个茄子还有一个带鱼的这么一个字儿，是鱼干的意思、
0: 嗯、
1: 那这道菜里是不是有茄子还有鱼干啊？
0: 其实不是，这个原文里头呢是这么说的。
1: 嗯，
0: 王熙凤说呀，你把裁下来的茄子剥皮，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鸭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这个腐干各色干果子锯切成丁子，用鸡汤味干，将香油一收，外加槽油一拌，盛在瓷罐子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冠一拌就是。
1: 嗯，
0: 你听着这多复杂，
1: 就是这配料有多少种哈、
0: 啊、对，
1: 外加糟油一拌哈、
0: 啊、
1: 这个鸡冠就是鸡瓜子儿，其实 鸡就是鸡的肉丁、
0: 啊、
1: 很小的肉丁、
0: 嗯、
1: 啊，它这主料确实是有茄子、
0: 嗯、
1: 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给削掉了，
0: 对，
1: 只要里面的肉哈、啊、切成碎丁子，然后又加了很多很多的辅料
0: 啊，对，而且辅料还都非常的，都是最特别鲜的那种东西
1: 啊。你看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干果子，然后又用鸡汤啊，什么香油啊、糟油啊，
0: 嗯，对，
1: 这辅料好像特别的丰富，
0: 特别丰富，
1: 啊、
0: 而且好像这个东西，特别奢华。
1: 哎，
0: 特别奢侈，用料太多，用料太贵。
1: 人家就是这么一道小菜，是吧？
0: 而且其实说实在，这茄响大家看着可能感觉就是人家一咸菜似的。
1: 哦，你说一咸菜、
0: 啊、
1: 都这么奢华哈、
0: 啊，
1: 见微知著，可以想象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这饮食生活太奢侈了哈、
0: 啊。
1: 难怪刘姥姥她吃不出来，这里面有茄子。
0: 啊，
1: 嗯，
0: 但其实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其实是王熙凤对刘姥姥的一个美食的玩笑
1: 哦。
0: 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红楼梦》了哈，这个刘姥姥经常在大观园里的形象是一个，自我开玩笑的那么一个角色，
1: 善于自嘲，装傻充愣，
0: 装傻充愣，而且，大观园里的这些
1: 逗这些太太小姐开心，
0: 也愿意逗她。跟他开玩笑、
1: 嗯、
0: 好像就是像一个
1: 开心果似的
0: 开心果啊，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这种开心果，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自己来源一个比较穷苦的家庭，见识相对少得多、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且想这个玩笑能够成功，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什么美食机会和缺少美食经验的来说，进行美食欺骗是最容易的
1: 啊、
0: 哦、啊！
1: 那些太太呀、小姐呀，包括丫头哈，
0: 对，
1: 在展示自己如此奢华的饮食的时候，
0: 没错，
1: 在秀自己的优越感的时候，找到了快乐。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有的人就不服，你说现在很多这个餐厅也卖这茄响，
1: 嗯，
0: 是吧？但是你怎么就说人家就一定是玩笑呢？
1: 哦，
0: 啊、人开惯了玩笑，这个就一定是玩笑吗？
1: 嗯，
0: 就是我总结了。大概有四点原因哈，茄响为什么能成为这个玩笑呢？首先来说，
1: 就是您觉得它是不真实的。
0: 嗯，对，不真实的。
1: 就是没有人这么做过。
0: 对，其实茄响是一个饵餐，就袁枚啊，就写
1: 随缘食单
0: 的那个袁枚就说过，这个人呢、啊，不要陷入这种饵餐，就耳朵的耳，
1: 嗯，
0: 听说来的，你这个不太。可信
1: 啊、
0: 哦！这个美食还得是一个经验之学，
1: 嗯，得是做过的，
0: 对，
1: 做成了的。
0: 其实你用把这个耳餐的这个抛弃掉呢，你仔细想想，可能你就能明白。
1: 嗯
0: 嗯，首先呢，我觉得头一点就是这个菜哈，沉寂了200多年，这是为什么？
1: 中间可能有人实验过，但是失败了。
0: 对，肯定是有实验过，
1: 嗯、
0: 因为这个曹雪芹写《红楼梦》。到出版的时候大概是乾隆年、
1: 哦、
0: 乾隆年到现在有200好几十年了，
1: 嗯，
0: 那么这当中有成型的食单子，那为什么人不去做呢？做不成功或者做成了之后人家吃着不好，
1: 就是他没有能在民间流传的基础，
0: 对，
1: 或者是物质条件所限，或者是这道菜的可操作性比较低。
0: 嗯，对，您像那个说它贵做不起， 也不是，您像很多大粪。

0: 你说连这个宫廷饮食都做了，这个一个茄鲞，说实在，成本比什么葱烧海参呢，这都要低啊，是吧？这是首先一点，提出这么一个疑问，你就可以去想象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鲞，刚才咱们说了是耳餐，是吧？就
1: 就是
0: 是
1: 听来的这么
0: 听
1: 一
0: 来
1: 道菜，
0: 的，而且鲞本身就是咸菜呀、啊，鱼干之类的这种。
1: 咸鱼干儿，
0: 干干啊，或者咸菜这类的东西，它基本是，你想，比如说笋干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香菇，对，
1: 干香菇。
0: 对对，干香菇，大概是那样。那么，咱们从茄鲞这道菜的制作方法来说，是吧？用鸡油炸了，然后呢，再配上各种辅料吧，再用鸡汤煨干了，它应该是软和的东西，它绝对成不了响的那种状况，
1: 就是它应该是一咬牛筋儿牛筋儿的那种，
0: 对，它从外形上它不符合这响的这个名称。咱们知道过去，这个中国的称谓是非常准确的。
1: 不
0: 你
1: 是
0: 比，
1: 说我们附会一个，可能有所偏差，
0: 对，
1: 它且想可能就是干儿类的，
0: 对，咱们就说从家具上来说哈，咱们椅就是椅，凳就是凳。是吧？香就是香，贵就是贵，而且非常的明确。只有后来有一个东西呢，变化了，就是冰箱。因为咱们原来是有冰箱的，老的冰箱是什么样呢？就是把一块冰放在那个箱子里，那掀盖
1: 木
0: 的，
1: 头箱的，
0: 这个才能叫箱，是吧？但后来因为有冰箱，还有冰柜了，那得了，那只好就叫冰箱了。但是
1: 其
0: 其
1: 实
0: 实
1: 冰柜的那个感觉更像原
0: 更。
1: 来的冰箱，
0: 对，所以这样呢，它是发生一变化，但总体来说，中国对称谓的这个讲究是非常深的，
1: 比较精确，
0: 对，比较精确，这是第二点啊，它外形不像。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菜呢，集中了大量的制作，分期使用，它存在那个瓷罐子里吗？分期使用，就明显出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食物保存的问题。
1: 对呀，它放了这么多油啊，里面还有这么多很鲜的
0: 人
1: 这种
0: 说
1: 物
0: 那
1: 质。
0: 咸菜那不是那北方都吃咸菜，那都是长期食用。但是您别忘了茄子什么时候下来？
1: 就是啊。
0: 茄子是大概6、7月份的时候下来，它不像现在有反季节蔬菜，有大棚的，那时候几乎没有。所谓这个冻子呢，其实就是过去的温室，能种一些反季节蔬菜。您那个过年的时候讲究吃黄瓜，那就是这冻子货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茄子6、7月下来之后，6、7月是不能腌制菜的，
1: 因
0: 因
1: 为
0: 为
1: 这
0: 太
1: 气温太
0: 热，
1: 高了。
0: 太热，所以呢很容易就坏。一般咱们所谓说，腌菜是秋必腌菜，春必做酱。那么秋天腌菜的时候，基本其实是深秋，接近立冬的时候，这时候才开始腌菜。那你之前那茄子已经没了。就没有茄子可以去进行腌制的啊，
1: 这是杨元提出的第三点哈，说这
0: 对，
1: 个茄鲞，当时真有这事儿不太靠谱。
0: 不太靠谱。还有一个第四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搭配问题。咱们刚才听了哈，有这么多的东西，有这个蘑菇啊，新笋呢、豆腐干啊等等的，这都还好说。关键是这个各色干果子，
1: 这各色干果子指的
0: 你
1: 是
0: 比如
1: 什么？
0: 说花生、瓜子之类的比较硬的这种干果，榛子，就大概其就是这些东西吧。
1: 那时候要有巴旦木，也放里
0: 也
1: 头。
0: 放巴旦木，但是呢，咱们从它那个制作方法来看哈，基本最后这个茄子基本就成茄泥了。
1: 哎，对，
0: 然后等于是您吃这个干果呢比较硬的东西，外头糊一层酱的，绝对跟美食就无关了。
1: 就是按王熙凤介绍的这个
0: 对，
1: 做法，最后基本就没什么茄子的戏份了
0: 对，而且它这个这么多辅料，茄子在里头绝对成为不了一个主料，它分不清主次。
1: 对，不但刘姥姥吃不出来这茄鲞是茄子做的，
0: 对，
1: 就是贾母她也未
0: 谁
1: 必
0: 也
1: 能
0: 吃不
1: 吃
0: 出
1: 出
0: 来
1: 来
0: 啊。所以他当时刘姥姥吃的那个菜可能是确有其菜，但绝对不
1: 不
0: 是
1: 会这么
0: 这个
1: 复
0: 做法，
1: 杂，这么繁复，是吧？
0: 或者说不会是这个做法。

0: 这是杨元从四个方面哈、啊、分析了茄鲞这道菜，其实只是一个笑谈。
1: 对，
0: 首先从外形上看，它不是鱼干儿，是吧？还有就是它不善于保存，如果是个咸菜的话，
1: 对，
0: 而且搭配它也不符合君臣佐使的这个原则。
1: 没错，
0: 啊，喧宾夺主了，配料喧宾夺主。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
1: 就是它沉寂200年，为什么没人做呢？
0: 啊，对哈、啊，
1: 现成的石单子
0: 啊，
1: 你想想，如果。咱们现在看哈，很多就是为了几个石单子，可能还进行遗产纠纷呀、啊、等等的、
0: 嗯。
1: 那这么一个现成的却没人做，而且咱们现在所吃的所谓茄鲞，
0: 不是有人恢复了红楼菜系吗？
1: 但是跟这个做法也绝对是不一样。这个所谓这个红楼菜呢，就是说红楼宴，这个我是采访过黄宗汉先生，当年他拍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他当时是在。他离这个美味斋很近，这红楼菜怎么恢复的呢？是他跟美味斋当时的厨师长俩人在琢磨出来的，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说，市面上根本没有。特别像这茄鲞，它只能说是算作一种样式。怎么叫样式呢？因为书里有了，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去追求这个，去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做法绝对跟书里写的是不同的。
0: 因为这个书上写的毕竟是理论上的哈，
1: 啊对，
0: 实践起来
1: 而
0: 可
1: 且
0: 能有困难。
1: 可以说就是一个美食玩笑。
0: 那和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道宫廷菜。
1: 对，就是这个所谓镶银牙，这个流传了很久了。就说这豆芽菜，把两头掐去叫掐菜，里头呢穿上肉馅儿。有人说是拿这个针带着这线过这个肉馅儿，然后呢。用这线呢，再把这肉馅留在这个豆芽菜里头。但是其实呢，仔细想一想，这个也不贴谱。为什么呢？咱们有生活经验都知道，豆芽菜它绝对不是直的，而且呢，它是脆的。
0: 对，
1: 你那个针怎么能保证让那个菜不破？而且那针怎么能那么就直接的线过去好办？这针它是硬的，这不好弄。
0: 而且你要把这肉馅儿还带到这个豆芽内里，这比较困难。
1: 所以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这东西下这么大功夫，真的好吃吗？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流传了将近100多年，但是也依然没有人做。
0: 相传它是一道宫廷菜。
1: 对，这相传是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吃
0: 啊。这些都是所谓的耳餐。
1: 耳餐，对。
0: 那如何不陷入耳餐呢？那我们其实仔细想一想，
1: 仔细想一想，对，
0: 就能发现它是不可操作的
1: 啊。对，而且，怎么能不陷入这种耳餐的幻想呢？我觉得，主要咱们把握这个中国菜有四个要点。中国菜四个要点，首先呢就是选料精，投料狠，搭配当，火候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茄鲞呢，其实就是搭配不当。所谓搭配不当呢，就是它那种。要等于一种这个干果，您就想着一个花生米外的裹一层糊，那玩意儿肯定好吃不了，是吧？这就搭配不当。中国菜呢讲究搭配呢，有很多种搭配，比如说这个软硬搭配，就比如说上菜的时候，过去讲就是干炸类的和这个软溜类的要先后上，这样能促进食欲。
0: 您说是干炸和软溜这两个要怎么上？
1: 咱们比如说先上一个干炸里脊。后上一个软炸里脊或者软炸虾，干炸丸子配这个，就什么溜丸子呀、溜肉片之类的，前头硬后头软，或者前头软后头硬，这样呢，它有一种相互砥砺、刺激的作用，然后您这个食欲就大开，这是一方面哈。还有就是，也有就是说，有这种软硬搭配，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芙蓉鸡片。现在都嫌麻烦，不太那么做了啊。芙蓉鸡片是怎么着呢？是拿这个蛋清，把这个鸡肉剁成这种鸡肉蓉，混在里头，撒上一些这个荸荠碎。因为芙蓉鸡片咱们现在吃的都是特别软的，拿嘴一吞溜就进去。为什么要搁这荸荠碎呢？它是脆，稍微有一点硬，
0: 就像狮子头里也放这个东西一样。
1: 哎，对，就是这样的时候呢，您嚼特别软的东西呢，一般不嚼。但是如果要有异物呢，有这种脆的东西呢，哎，你就这个加强这个咀嚼，咀嚼一多了之后呢，这个滋味留到嘴里的就更多。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这种滋味搭配，讲究君臣佐使。这个茄鲞。

0: 也是没有这个，你分不清主次了，
1: 你分不清谁是君谁是臣。
0: 哎，对，你像这个绰号女士，就是溥杰先生的夫人，原来写过这个宫廷饮食，宫廷饮食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要点，就是主次关系要严格区分。
1: 嗯，
0: 他比如他举例子说，比如说做鸡，无论使用什么调料材料，必须保持鸡的本来味道，不能影响鸡的味道。
1: 对
0: 啊，这就是所谓搭配嘛。
1: 嗯嗯，就像我们这道茄鲞，茄子哪儿去了
0: 啊？对啊，茄子找不着了。
1: 茄子哪儿去了？
0: 对，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翻回头来说这个选料精。那选料精咱们都知道，过去咱们吃药，中药讲究道地药材。
1: 嗯，
0: 那有产食、产地，特别这个过去说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产地的问题。还有产食，你比如说这个咱们也是，我再拿这中药做例子哈，二月的阴沉，三月就成青蒿了，
1: 嗯，
0: 是吧？这时间不同，它里头的那个成分不一样，口感口味都不一样。
1: 嗯
0: 嗯，这就是所谓选料精，一定选那最好的，是吧？第二个呢叫投料狠，投料狠呢就是叫摒弃，怎么说呢，浪费的这种观念。
1: 嗯
0: 啊，咱们大饭店切土豆没见过一个一个剥皮儿削皮儿的，都是几刀剁下去，是吧？我记得原来看电视剧叫《雍正王朝》，说年羹尧，大将军年羹尧特别的奢侈吃这个白菜，最后扒来扒去扒来扒去就扒出一个不到一寸的小菜心儿。啊，当然那个夸张哈，但是就是说要吃，那您就吃那最好的，这叫投料狠。
1: 嗯，
0: 如果奢侈饮食把这方面没有的话，那就它不算什么奢侈饮食。
1: 嗯，
0: 对吧？
1: 这是中国菜的一个特点，叫投料狠。
0: 对，选料精，投料狠，搭配到最后一个火候准。
1: 嗯，
0: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核心，是一个中国菜的一个灵魂。中国菜之所以能脱离这个世界，跟其他世界这个各地的这个饮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火候。其他的地方，咱们比如说西餐，不太讲究火候。
1: 嗯，
0: 而且不太讲究温度。中国菜是特别要温度，是吧？因为什么呢？中国菜它是炒菜。
1: 嗯，
0: 炒菜就是一种餐饮烹饪上的一种质的飞跃，它是一种进化。它把这个菜品的这出水点和这个铁锅的这个热度温度特别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嗯，这个全凭的是什么呢？这个灵感和经验，没有什么标准。你说这个，多长时间准到那点没准没谱。
1: 嗯，可能他每一次一个厨师做每一个菜都不一样
0: 啊。对，都不一样。
1: 可能这次这样，那次就那样。
0: 都是一个大概齐的度。
1: 我们可以说那是创作
0: 啊。对，创作，
1: 每次创作
0: 都不一样。他就是中国厨艺艺术的这么一个灵魂。
1: 嗯
0: 嗯，咱比如说这个酱爆鸡丁，这鲁菜的常见的菜哈。就是要炒少量的，为什么炒少量的呢？就保持这个锅温。如果你突然一下放入大量的鸡丁的时候，那锅温一定是下降的，保证不了那鸡丁的那个火候、那个口感。再有就是，我老举这例子叫油爆双脆。
1: 嗯，
0: 这个东西呢，一个是猪肚尖，一个是鸭胗，先后放，这个成熟的这个点就在顷刻之间。而且这两样东西都是说，你炒老了吧嚼不动，炒嫩了它也嚼不动，所以这个火候就在这里头。
1: 嗯
0: 嗯，还有
1: 分寸的拿捏特别重要。
0: 哎，对，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齐如山先生讲他们家吃这个猪油爆肚，这油爆肚呢，他们家住的东院，西院是厨房，当然很大的院落啊，那半条胡同恨不得是他们家的。所以呢，厨子做完这油爆肚端到东屋的东院的时候呢，大概得有走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样子。
1: 嗯、
0: 所以这菜从来不炒熟了，这个熟在什么地方熟呢？就这路上熟，
1: 后熟
0: 啊，对，后熟、
1: 嗯，
0: 这个就是一种火候的一种把握。
1: 哦、嗯，就包括你从厨房端到餐桌这个路途的时间，它都算好了。
0: 没错，而且像冬天炒菜就要过一点，夏天炒菜就要嫩一点，
1: 嗯，
0: 都是这个道理。
1: 这里面有很多很玄妙的东西。
0: 没错啊、说不太清楚。
1: 刚才呢，杨元是给大家介绍了哈中国饮食精美饮食的四个要点。
0: 没错，
1: 它可能有的时候显得有点奢华。
0: 对。

0: 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1: 对，您比如说这个选料精，咱不一定吃那最贵的，但是一定吃那，咱们可以吃那最鲜的。比如一年四季的这种时令，其实咱们吃的就是这种最鲜的。像前些日子，吃香椿，吃青蒜，然后过两天可以吃这个什么槐花糕啊，这榆钱糕啊，这都是一种时令。咱们吃那最鲜的，就不一定是那最贵的。这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当中一种借鉴吧。
0: 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0: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9: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7: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6: 锁定调频

0: 了，欢迎各位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在这个时候为各位朋友送出的节目。现在呢，此时此刻我们来共同走入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大家好，我是竹子。
1: 大家好，我是罗伊。那么在周一到周五下午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每天和各位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的云课堂。
0: 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更多的关于我们身边的一些动态的新闻和消息。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到的是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咱们第一时间先来走入到的是我家在龙华，来和大家聊一聊即将到来的中秋赏月。

0: 看的老建筑。另外呢，如果你在这儿想看到城市的夜景哈，这里也是可以满足你的。所以呢，今天啊，咱们也是和大家来推荐一些除了海口湾以外的一些可以让我们来感受到海口魅力的中秋夜晚。
1: 是的，在海口湾去当年我们去看那个叫元宵烟花秀的时候，很多人会跑海口湾，但实际上在海口有很多的一些很绝佳的观景地啊，比如说像刚才竹子说到的，喜欢看月亮的，喜欢找老建筑的，喜欢看城市夜景的，在龙华区呢有很多的赏月地，所以今天给大家先来一份攻略哈，不是点名哪个景点最有名，而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的位置，比如说首先是骑楼老街。骑楼老街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你漫步在骑楼老街，然后月光洒落在南洋骑楼的廊柱上，氛围感直接是拉满的。所以中秋节的这一天呢，逛老街大家不妨可以去打卡一些海南非遗艺术馆呢，亲手的去制作一些贝壳彩绘的冰箱贴呀。那么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在25号到27号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半，可以走进上南堂的骑楼会客厅，可以看汉服的巡游表演，可以看月下明月的演奏，可以在灯下许愿，可以有一个趣味的猜灯谜，拍照打卡，去感受一下中秋良夜的氛围。
0: 没错哈，那其实说到这边呢，咱们要来说说是云洞图书馆。这边呢也是很多的一些市民和游客，大家呢在晚饭之后闲暇散步的一个好地方。当然它也是咱们海口的绝佳海边赏月的点位。当圆月从海面上缓缓升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那句话，叫做海上生明月哈。所以呢在这边去逛一逛特别的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边看完了月亮之后，咱们就可以去到的是海口帆贝自在湾街区。这边呢首先我们是可以逛一些集市，吃到一些非常好吃的又漂亮的漂亮饭哈。另外呢还可以吹着海风来沉浸式的感受到咱们海口的这份松弛。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儿呢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点位，当然在这儿看月亮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呢是我相对来说比较推荐的。
1: 那其实还有一个，有的朋友说我不甘于说就静坐在那里看月亮，我要追着月亮跑想找中秋搭子一起追月亮的，也可以考虑一下老巴查海口巴士。从23号到30号，老巴查海口巴士的中秋奔月专列就已经是上线了，可以在海口的骑楼老街、街心公园乘车，穿梭在海口城市的街巷，品味地道的老巴查，还可以观看音乐表演，沿途的城市风光是不断的变换的，松弛感也是拉满的。
0: 没错哈，有些朋友大家非常好奇，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海口的老巴查巴士它怎么做，我们也是非常贴心的来和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一个中秋奔月的系列专列是从23号持续到9月30号这个月的月底，那么大家需要通过这个扫码来进行预约。而且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啊，这样的一次专列当中，就是不光咱们可以看到海口沿途的一些地标建筑，更主要的是还可以吃到非常棒的很地道的老巴茶，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哈。
1: 是的，而且主要他在车上还有一些趣味闯关的，大家呢也可以具体的去了解一下。除此之外呢，像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呢也是有一种复古国风的游园可以等候着大家换装入戏去灯谜寻宝，还有很多的一些拜月祈福，很多的这种国风的玩法让大家领略到一秒穿越，感受中秋民俗的这种乐趣。还有像海瑞文化公园啊，我觉得海瑞文化公园赏月应该很有这种韵味啊，因为像青砖绿瓦古建筑之间啊，那么像明月升起的时候，这种古风画面感就非常非常的足。
0: 没错哈，就是这边的一些建筑呢，让我们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
1: 穿越。
0: 对对对，会让我会觉得就是一下子会去到了天坛或者故宫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虽然呢他们的建筑是风格上面还是稍有变化，但是呢总体来说能够在海口打卡到哈，非这个海瑞文化公园莫属了。那还有一些商圈当中同样呢也是很精彩的一些活动等待着我们更多的一些市民和游客大家去开启。在25号开始呢会有一个他南法夏日的主题街区的秋日换装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在咱们海口的万象城来举办的，很多的一些场

0: 我家在龙华。好了，今天呢，咱们在第一时间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在龙华区啊一些赏月的绝佳位置。而且呢，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中秋节的时候难免大家会出去转一转嘛。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咱们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在龙华中秋佳节正确的打开方式，去哪儿吃团圆饭，去哪儿去赏月，去哪儿是仪式感满满。那么在龙华区中秋赏月呢，真的非常有必要让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前往到的就是海口湾。在这边呢，咱们可以看到的是海上生明月，也可以看到自己

0: 场景依次铺开，那么秋日的浪漫感就拉满了，让我们能够在购物之余感受到都市月圆之夜。更主要的是在这儿呢，咱们还可以会拿到很多的一些关于中秋佳节的一些这种主题活动啊、
1: 对，
0: 或者是一些优惠哈，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推荐给各位，如果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某一个点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想去看一看这个实景的一些这个照片来了解一下细节的话，其实呢，咱们是可以关注到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找到一篇推文叫做这次大片稳了海口龙华区中秋赏月地图，大家呢通过这个地图就可以详细的了解和看一看了。
2: 天红暗酸炖好溜，酒傲不带霞，带霞不吃酒，不及料霞论应用，文明家带对光景，泼地搅鬼吃好好，忙地安算带见好，两娃即为广播有度遮挡文明世界，当地交通安算平安出家。
3: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欢迎各位朋友，大家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的，就是最近啊，在龙华区金宇街道坡伯西社区养老服务站内的暖心融融。那首先呢，在这边我们会看到窗边阅览区当中的几位长者，大家呢也是翻阅着读书读报，手边的清茶热气腾腾。那么健身活动室内呢，一场乒乓球比赛也是激战更震撼，那不时会传来很多的一些这个鼓掌的声音和叫好的声音。一旁的休息室里面，老人呢专心对弈，或是围坐在一起打打牌，或是呢在一块聊聊天，在现场啊可以看到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1: 是的，那么这座位于坡伯家园三区的这个养老服务站，是一座集日间照料、普惠社区、食堂、医疗的体诊疗于一体的嵌入式的养老阵地。那坡伯西的社区盘活了一些闲置的用房，建成了285平方米的综合养老服务站，像健身啊、影音啊、书画等功能空间是全天候的开放，并以此为载体整合多元的服务，贴合老人的真实需求，将服务半径延伸到整个社区，织密了15分钟银发服务圈，让辖区的老人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养老变成享老。
0: 没错，那临近中午的时候呢，服务站内的饭菜也是出现了浓浓的饭菜香哈。咱们的长者在饭堂的窗口前来精心选着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饭菜，当中呢会有这个豆豉蒸海鱼，还有肉末豆腐、清炒时蔬、冬瓜排骨汤等等一系列的菜品是一字排开，热气腾腾。那么在这边呢，很多的一些长者大家也是纷纷的竖起了大拇指，为了能够更好的破解独居和高龄老人的做饭就餐方面的难题，这个点位是在2024年4月份就开始增设了长者食堂，并且呢是定制了低盐低脂、软烂适口的适老菜品，同时呢

0: 还推出了老年专属的就餐补贴，针对于行动不方便的老人还提供上门送餐等等服务。那截止到目前呢，食堂已经迎来长者是将近4.8万人次，以热饭和温情解决了辖区老人的居家就餐难的问题。三餐的温饱有了着落，精神文化生活同样丰盈。那么服务站点当中常态化的会开展像是养生茶话会、爱心义剪、非遗手工制作、书画交流、节庆联欢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家住在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尤其是老朋友哈，都是这里的常客。
1: 是的，其实社区呢还结合了老人的日常反馈，持续的优化空间，配齐了健身的器材和休憩的床位。截止到目前呢，社区依托了服务站累计开展节庆、文娱、科普、志愿等活动有60多场，服务群众超过3000人次，日均服务50多人次，让老人吃得安心，玩得开心，过得舒心。那其实生活照料扎实了，健康守护也得跟上。像服务站里边像按摩椅啊，或者是艾灸凳啊，总是最热闹最抢手的。像是有一位在使用按摩椅的阿婆，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她说呀，按一按肩膀松快了不少，我每天都来坐一会儿。
0: 哎，没错哈，其实这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阿婆阿公来说真的非常的方便和舒适。那另外呢，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大家都会有看病的需求，为了让他们能够少跑腿儿，那么社区呢还把医疗资源也搬到了服务站里面。25年的5月份，那服务站正式签约成为了海南省肿瘤医院的医联体单位，也是咱们龙华区第一家落地社区养老站点的医联体合作点位。那此后呢，社区又陆续的联动了9家医疗机构下沉服务，瞄准老人高频就医需求，锁定到了中医、理疗、骨科康复，还有眼科筛查、肿瘤早筛、口腔健康等等5大核心服务，并且呢是组建了固定驻点医师团队和上门巡诊队伍，把专科服务送到家门口。所以说这不难看出啊，社区当中的相关服务也是让咱们的老朋友老年朋友呢是感受到了温暖。从老人最为关心的吃饭问题，再到平时的休闲问题，再到就医问题，这样的一些小事儿，从小事儿逐步入手，那坡伯溪社区是逐渐的进入到了优化服务升级配套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如今呢，15分钟的银发享老圈已经悄然形成了，下楼就有热乎饭，闲时会有玩伴，那病痛的时候也会有相关的专业医护，日常都是有陪伴的。在接下来呢，咱们将会持续的细化养老服务措施，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来擦亮养老友好型社区底色，让每一位辖区当中的老朋友能够就近享受安乐晚年。

方大片对水结，会得认为要进行红衣雷电十度一东江汇兑当班机对度外机地脉力保利利塞港后社对李片国不大利多他调回嫌未回有本真位变毛腻用平片多塞板边我是中东有度一不利不电不外患对中建电防板家加红氨酸炖好了，酒后无带虾，带虾无食酒，无日料虾论应用，文明加大对光用，菩提交鬼加好效，忙地氨酸带健好。另外，这位广播有度这人文明世界，人地加红氨酸平安出家。

0: 是提前的预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中秋愉快，
1: 是的，阖家团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银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

0: 农历八月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3: Oh.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

0: 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

0: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 21.2%。

0: 2.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5: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8: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 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3: 国际

0: 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的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海口科技赋能兴产业，品牌增效促增收，海口药企牵手博鳌，乐城布局再生医学，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举行，探索车城融合绿色发展模式。我们的节日中秋，海口欢聚庆中秋，同心化团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春华秋实，岁物丰成。9月23日是农历秋分，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今年以来，海口各区和市农业农村等部门通过强化科技成果运用、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农业品牌等举措，在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下，大力发展胡椒、荔枝、水稻、芋头、文昌鸡等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近期，大坡镇青金菊迎来了采摘旺季。一大早，大坡镇桂关村村民陈义徐和家人一起到自家果园里采摘青金菊，准备送到大坡农产品集散地销售。他告诉记者，今年镇里推出1元一斤保底，收购后收入比去年增加了不少。大坡镇桂关村村民陈义徐：
7: 现在有保底收购了以后，群众还是舍得下本，施肥啊这些管理。我种了有7-8亩那样子，一年大概有7万多到8万块的收入。
6: 在大坡农产品集散地，工人们正在将农户送来的一筐筐青金菊，经 AI 智能分拣机，按大小、重量、品质等分拣出不同档次的果品，送往不同渠道销售。大坡农产品集散地负责人何敦富：
8: 我们给它分类了以后，一级果我们是发给市场，像那些奶茶店啊，做果汁那个饮料用的；二级果我们可以发电商，像一些次果我们可以做榨汁，小果我们可以做冻干。通过我们这现在一系列的加工应用，还有我们的电商，现在我们把它的价值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一倍。我们现在跟农户有签合同的，低1块钱以下我们按1块钱来保底收。
6: 胡椒同样是大坡镇的主导产业，大坡镇通过政府加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大力推广胡椒标准化种植，打造大坡镇胡椒省级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园，提升了胡椒的产量和品质。大坡镇中税村委会新昌渡村村民杨烈：
9: 我们人工除草，施肥方面我们都是用有机肥、鸡粪跟牛粪撒在地里，这样种出来的胡椒颗粒饱满，香味更浓，一亩大概有300多斤。
6: 园区内的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东昌胡椒加工厂与海南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引进胡椒加工生产线，提高胡椒附加值。目前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这为大坡胡椒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带来

0: 了新契机。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符浩：
1: 目前我们已经在接洽包括欧洲的、德国的、德国这边的，还有那个一个是比利时的客户，我们都有接触。目前呢，我们的胡椒样品已经送到他们所在国那边进行一个检测，如果质量符合的话，很快。

0: 琼山区大坡镇副镇长林鑫。
1: 我们持续推进我们标准化种植和精准加工，我们胡椒今年出口是累计达到了我们900万元，同比提升了12.5%。我们收购价以在出口的带动下，我们同比提升9%，稳定在36元每斤。我们胡椒产值预计是达到了3亿，我们清洗产值预计也在2亿以上。
0: 今年八月，位于龙华区龙泉镇五一田阳的五峰芋头迎来了丰收季。今年五一田阳共种植香芋面积2500亩，平均亩产4000斤。龙泉镇五一村委会托村村民吴其东：
2: 目前来看，应该是一亩在5000斤左右吧。如果价钱好的话，一亩地卖10000多也没大问题。
0: 龙泉镇五一村党委书记王美新：
3: 基本每天都有4万到6万之间，因为一辆车大概都是2万斤，基本每天都有2、3车。
0: 近年来，五一村通过党支部加村集体经济公司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香芋产业，打造出五峰香芋特色农产品品牌。在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多元投入发展思路指导下，五一村已建成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涵盖加工厂、育苗基地等六大板块，推动香芋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龙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欧阳思莹：
4: 龙华区农业局将继续全力推进三品一标工作，从一颗香芋到一个品牌，从一场活动到一个产业，持续强化品牌培育、标准引领和市场开拓，不断提升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与品牌影响力。
0: 科技是农业发展第一生产力，品质是农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将文昌鸡由最初的初级农产品提升为深加工产品，助力文昌鸡产业标准化提升，打造了潭牛文昌鸡品牌。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总监周宏伟：
5: 这条生产线的主要设备是我们从丹麦引进的，也享受了自由贸易港的免关税政策。这条生产线自投用以来，使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约70%，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为我们的产品走向国际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0: 潭牛文昌鸡公司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合作，培育出潭牛鸡、潭牛三号两个国家级畜禽新品种配套系，通过五统一的公司加农户模式，不断扩大农户养殖规模。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丽：
6: 近几年我们累计连农带农户数达到600户，年出栏规模达到1600万只。
0: 在潭牛文昌鸡规模化养殖场，饲养员王芳正利用自动化设施给鸡喂饲料。他告诉记者，自从到这里打工后，不仅每个月有了固定收入，还通过技术帮助家里增收。饲养员王芳：
7: 学到一些我们这里喂料都是用玉米豆粕来粉碎，然后拿来喂。我自己也养了一些，家里面的收入也提高了很多。
0: 今年以来，我市在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强化科技成果运用，着力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硕果累累。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生科：
8: 那今年1到7月份，我们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98.09亿，那么实现了3.0%的增长。应该说对我们全市的经济做出我们农业人的贡献。
0: 据了解，今年全市荔枝销售量约9万吨，收入约13亿元，出口9000万元，涨幅174%，带动农民增收29%。全市早稻生产任务12.35万亩，实际完成种植12.3578万亩，任务完成率100.06%。在良种推广提质增效方面，全市高产优质水稻推广任务7.73万亩，实际完成8.0027万亩，完成率103.53%。全市早稻生产实现面积稳、单产增、总产增的一稳两增良好态势，以实打实的丰产成效为全省粮食稳产增收贡献力量。许生科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热带高效农业提质增效，重点稳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延伸农业全产业链条，强化种业与智慧农业科技赋能，持续做大做强农业品牌，抓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挖潜增产，加大农业招商引资。

0: 力度，破解产业发展短板，全力推动我市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海口台消息，9月22日，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博鳌未来医院有限公司签署科室共建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共建骨科生物技术转化中心，聚焦膝骨关节细胞治疗领域，开展临床研究与成果转化。这家注册于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的本土上市药企将转型新赛道落子再生医学，也为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的产业联动写下新注脚。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国家级医疗机构科室建设标准，共建骨科生物技术转化中心，配备骨科专家团队，重点聚焦膝骨关节细胞治疗领域，联合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 IIT，同步规划建设标准化生物细胞联合实验室，搭建合规 GMP 细胞实验平台，联动园区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多方资源，围绕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开展研究探索，打通细胞技术、科研、临床验证、成果转化全链路。分工同样清晰，博鳌未来医院负责诊疗场地、基础设备及院内运营保障，葫芦娃药业负责专家团队引进、科研项目推进与产业资源导入。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景平：
2: 共建骨科生物技术转化中心，这对葫芦娃药业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是拓展业务发展边界，丰富产业布局体系，这标志着我们集团在巩固儿童药核心主业的基础上，进入了再生医学与细胞治疗领域，业务范围从药品生产延伸到医疗技术服务，通过科室共建的合作模式，积累医疗机构运营、临床项目管理的实际经验，逐步完善药品加医疗加技术的业务形态。其次是打通研发转化链路，积累临床实践经验，我们将依托乐城的临床资源与政策条件，探索从基础研究、临床验证到成果转化的完整路径，在骨科细胞治疗细分领域逐步积累技术储备与实践经验。最后是依托先行政策优势，加快技术落地节奏，我们将借助先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空间，优先开展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对接新技术审批绿色通道，推动前沿技术更早实现临床应用。
1: 刘景平介绍，接下来双方将坚持临床需求导向、合规经营底线、协同务实原则，稳妥开展细胞治疗等前沿技术的临床探索，严格遵循先行区监管要求，深化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资源对接，探索医企合作的有效模式。
2: 接下来我们双方将重点推进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稳妥开展细胞治疗等前沿技术的临床探索；二是以合规经营为底线，严格遵循先行区监管要求，规范开展各项业务；三是以协同务实为原则，实现乐城研发加海口生产的落地，深化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资源对接，探索医院药企合作的有效模式。
1: 作为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的主要集聚区，海口药谷覆盖研发、临床、生产、流通的产业链条基本成型，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联动转化模式已成熟运行。这场签约让乐城先行区与海口之间的产业协同再添一个新样本。海口台消息，23日上午，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论坛聚焦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共建、城市绿色交通转型、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绿色能源深度融合等关键领域，邀请多国城市代表、行业专家、龙头企业、科研机构齐聚海口，分享各地政策实践、建设经验与发展成果，共研产业发展痛点，共探城市低碳可持续发展路径，助力构建新能源汽车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的绿色产业闭环。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 66%， 保有量近60万辆，占全省汽车保有量四分之一以上。尤其是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为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旅游、消费等领域融合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海口，目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8.8 万辆，为汽车后市场规模化发展筑牢市场根基。海口宁家服务总经理傅露：
3: 政策的要求会让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会越来越大，然后也让我们拥抱更多更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那么我们服务的这个车辆和服务的对象，它的整个的这种基盘就会扩大，那对于我们企业的经营也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1: 今年以来，海口率先争取汽车后市场先行先试政策，全面布局汽车改装、经典车运营、房车露营文旅、汽车赛事、客车租赁等新型消费业态，配套完善维修保险服务保障体系，系统性构建汽车后市场全链条发展新格局。投资海口的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负责人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负责人曹广宇：
4: 我们的整个呢赛道预计会在明年九月份以后就建成，逐步的会有一些呢这个比赛活动来。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大概有三个国际型的这个赛事，六个国家型的这个赛事会放在这里作为赛事比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些业余企业活动也会在这个赛场上得到展示。
1: 当天的论坛国际交流氛围浓厚，多国海外嘉宾线上线下参会，分享各国电动化转型经验与合作愿景。海口重点推进观澜湖片区新能源汽车赛道建设、汽车后市场服务体系打造，以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诚邀全球优质企业、高端人才落地布局，共享自贸港发展红利的做法让外国嘉宾赞叹不已。汤加共和国电动出行研究专家西农米西：
5: 海口环境很好，新能源汽车也很多，还有很多的新能源电池工厂、充电站、新能源汽车赛道等等，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会在海口寻找商机，也会和海口做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贸易，双方谋求共赢。
1: 海口台消息：中秋佳节将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营造团圆和睦、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共庆中秋佳节。23日上午，粤剧侨乡暖侨庆团圆主题联谊活动于秀英区石山镇官梁村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的归侨侨眷、侨资企业家、海外留学生及港澳台同胞们齐聚一堂，畅叙深厚乡谊，共同迎接中秋与国庆双节的到来。活动现场，多支归侨文艺队伍依次登台，献上带有浓郁南洋风情的特色舞蹈、男声独唱与印尼歌曲联唱等精彩表演，充分展现出醇厚的南洋侨乡独特风韵。海南欧美同学会代表勾淼峰：
6: 我曾经在阿根廷留学工作多年，对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有感触。今天的活动能够把同级乡亲、侨胞和国际友人聚在一起，听着乡音、听着音乐、体验着团圆。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侨批书写、篆刻前印体验环节，配套专属的天涯传书邮筒，将南洋特色侨韵歌舞、古法豆腐体验、仿古侨批书写等多元元素有机融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侨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搭建起侨界联谊互动、凝聚共识的优质交流载体。秀英区侨联副主席龙晨亮：
7: 通过这次活动全面地展示我们海南侨文化的特点，比如说通过书写侨批书信，同时能够让大家了解我们十三地区丰富的产品。
1: 归侨侨眷代表詹淑敏：
8: 来到这里参加这种联谊活动，其实呢更多的就是想把这种华侨的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吸引更多华侨啊可以回乡投资建设我们海南自贸港。
1: 在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一场主题为月满户欠家、同聚石榴情的中秋文化活动正在举行，辖区汉、黎、苗、回等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秋佳节的到来。志愿者李新月：
9: 把面团揉圆之后呢，然后把它压扁，把它摊开，然后把

0: 馅儿呢再掰出来四分之一，然后呢把它揉圆之后放在这个面皮中间，然后包起来。
1: 居民苏元凯：
2: 我刚刚包了这个是芝麻馅的，就是很有那种节日的氛围，很有这种团圆的氛围。
1: 居民叶朝珍：
3: 感觉到其乐融融，然后这次手工制作这个冰皮月饼呢，既简单又容易操作，所以呢我们也收获满满。
1: 在另一侧的趣味游戏区，居民正在排队进行投壶纳福、月圆锤丸、趣味套圈、冰箱贴彩绘、月饼拓印等趣味小游戏，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共同谱写一曲邻里和睦、民族团结的和谐乐章。居民夏晨：
4: 大家玩得很开心，有做月饼啊，还有套圈。作为一名黎族同胞，我感觉大家的氛围很融洽，然后也深深感觉到了我们的民族的凝聚力。
1: 金宇街道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严江燕：
5: 在中秋这个团圆的节日来临之际，我们举办这场石榴籽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各族同胞、居民朋友聚在一起，做做月饼，玩玩小游戏，热热闹闹过节。希望大家多走动，多交流，拉近邻里之间的感情，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基层社区扎下根。
1: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工会驿站揭牌启用。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核心枢纽，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承担着全省 80% 以上货运通行与通关保障任务。由于口岸作业特殊，场内一线职工数量多，户外作业集中，职工休息、就餐、应急保障等需求较为突出。此次揭牌的工会驿站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环境舒适，可全方位覆盖职工日常便民需求和应急保障需求。记者在现场看到，驿站内饮水机、充电设备、应急医药箱、淋浴间一应俱全，还配有共享厨房、母婴室、阅读区以及 AED、洗衣机、电视等设施。海口产投集团下属横岗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王雷介绍，驿站创新推行驿站加特色服务运营模式，针对台风天气、节假日、车流高峰等特殊场景，面向离岛带渡货车司机、驻场值守工作人员提供24小时便民保障。王雷表示，在台风、春运等时段遇到停航带渡，也能保障停航不停服务。后续将管好用好驿站，切实发挥驿站的阵地作用。海口台消息，杨茂森因小时候生病造成肢体残疾，行走不便。多年来，他凭借自身努力掌握了多项技能，坚持手工创作。近日，他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参与公益义卖，希望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杨茂森：
6: 今天带着拓印啊、铜拓啊、漆炭，包括一些捐人来这展示，获得了不少市民的喜欢，并向我购买。我获得的这些爱心都也会拿出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在惠爱向善、九九同行公益义卖活动的现场，设置了心智障碍群体、扭扭花摊位、爱心义卖专区、非遗手作展示区、残障人士作品帮扶区，各式各样的爱心手作、精巧的非遗文创琳琅满目。杨茂森：
6: 那高兴地参加这个活动，因为通过这个活动可以把我做的这些手工作品展示给大家，获得大家的认可，可以和各位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获得交流，可以让我比较自信的生活。
1: 龙华区街道民政服务站星海社督导孙磊：
7: 此次活动以九九公益日为契机，由龙华区六家街道民政服务站牵头，联合社会组织、非遗传承人、爱心商家等多家公益资源，以创新公益参与形式，把公益从传统的捐钱捐物变成了手工参与，购买一件手工作品就可以参与到公益当中的微小善举，降低群众参与公益的门槛，也带动青少年亲子家庭建立公益意识。
1: 义卖现场一件件精致的手工制品、非遗文创、爱心捐赠、好物整齐陈列，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匠心与善意，市民纷纷驻足挑选，自愿认购，以小消费传递大爱心，用实际行动助力

0: 特殊群体增收，帮扶困难家庭。龙华区金茂街道民政服务站站长王海玉，
1: 在这义卖呢，我们是有盲盒，我们的牛柳花，还有我们的那个儿童福利院捐赠的那个画作等一些东西。我们这些善款会进入到金茂街道慈善基金的项目那个账户里边，然后专项用于帮扶辖区的低保、特困、残疾人，还有困境儿童、老年人等困难的群体。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公益为本，重点关注特殊困难群体，为心智障碍者、残障人士搭建了展示自我、实现价值、增收创收的公益平台。通过公益义卖的形式，让特殊群体的匠心作品被看见、被认可、被支持，传递社会的包容与温暖。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同意在河北等五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标准化自主开放试点工作的复函，海南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之一，试点期限为三年。近日 ，A 股上市企业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江东新区完成工商注册，新公司名为引力智算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标志着这家国内头部数字营销与内容营销企业正式落子海南自贸港。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33度，乡镇气温23到34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3: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11: 下次你给我撸下去，
1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

0: 回我。
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6: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

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大家一起读《新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会员常凌晓。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动物学的硕士，重置到自然教育科普讲师，同时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我们这套书哈，一共是九本，收录了上百种昆虫，一共有2000多个知识点，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还有自然环境，是在讲昆虫的故事，但是又不止于昆虫。这个名字啊，大家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耳熟，《新昆虫记》，法布尔的《昆虫记》，大家可能觉得，哎呀，相对比较熟悉啊，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名气很大。但是也有这样一个讨论，说现在的孩子还要不要读100年前的法布尔的《昆虫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讨论？
1: 是因为现在主要是这个小学嘛，小学阶段好多这个学校的昆虫记列为了这个必读读物之一，但所以随之而来的有些反对声音哈，就是问说现在孩子要不读昆虫记，昆虫记怎么选？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很多的听众可能也给自己孩子买过昆虫记，我们去网上一搜，各个版本昆虫记是琳琅满目的。但是这其中呢，有一些问题也掺杂其中，因为毕竟这是100多年前的一个著作了。那么我们拿到国内之后呢，进行不断的翻译呀，不断的版本的更换呀，所以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一些遗留问题。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螳螂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雌螳螂说会吃掉雄螳螂，而且雄螳螂呢是甘心被吃掉，要给它的配偶补充能量生宝宝。
0: 我们黑猫警长看的都是这一版哈，
1: 没错，都是一版。
3: 妈妈又是吃掉爸爸才生下我的，如果你真爱我，就请把我吃掉吧。为了表达我是真心爱他，我终于把他吃掉了。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念他呀，这是他留下的遗书，请你们验证一下。我的话说完了，请你们把我捉去吧，但希望你们能让我把小螳螂生下来之后再把我捉去，不然我太对不起小螳螂的爸爸了。
4: 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新娘吃新郎是螳螂繁殖后代的传统方法，我们尊重他们的传统。现在我宣布，对螳螂姑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5: 好样的，好样的！
3: 谢谢黑猫警长，谢谢大家。
4: 我建议昆虫学家们要尽快研究出螳螂姑娘婚后的营养问题，到那个时候，她再也不用吃掉自己的丈夫了。
1: 那么最早这故事来源于哪儿呢？就是来源于这个《法布尔昆虫记》。这上面的一个故事，因为法布尔观察了他的这个荒石园中的螳螂的这个情况，所以写到了他的书里去。然后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来传，这个往下流传的。但其实随着这个科学家的观察哈，其实在大多数的野外情况下，雌螳螂呢并不会吃到雄螳螂，只有说它的生存空间比较狭小，或者说这个食物严重不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在自然界中，雌螳螂不是要吃到雄螳螂。而且雄螳螂也不是说甘心就被吃掉的，它一旦在交配中呢发现有被吃的风险，一定会不顾一切拔腿就跑。
0: 就是它肯定是先保命，
1: 先保命要紧，没那么高情商，说我要为宝宝提供能量，
0: 没有什么牺牲的精神。
1: 是的，活着多香啊！所以它不会想那么多的。
0: 哦，这都是人类赋予它的，
1: 赋予它的、哦，都有点我们一厢情愿吧。
0: 那在我们的《新昆虫记》当中，这样的知识您做了更新？
1: 是的，这样知识都做了更新，包括我们很多版本《昆虫记》都会把这个粪金龟和枪狼混为一谈，觉得哎，不都是吃粪的吗？所以它肯定都是同一种或同一类的，但其实并不是哈。其实粪金龟和枪狼是完全两类的昆虫，
0: 嗯，
1: 它们从外形到习性都

0: 不一样，因为粪金龟呢，它首先它不会去滚粪球，它会直接取食粪便。那么枪螂呢，它会滚粪球，而且但是大多数枪螂还不滚粪球，所以说它们两类是有很明显的这种区分的。
1: 大多数枪螂不滚粪球，
0: 是的，
1: 我们觉得好像滚粪球就是每一个枪螂的
0: 标配，
1: 对呀、啊，
0: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很多的枪螂都不是具有滚粪球习性，包括在这个书里我们也写到了，有一种生活在北美的枪螂，它会爬到树上去取食猴子的粪便。就这些数据呢，都是来源于最新的科学家研究得出来的，所以知识点做了很大的一个更新，包括还有一些像马蜂啊、胡蜂啊这些，经常被大家觉得混为一谈，说哎，这不就是一个大马蜂吗？或者一个大黄蜂吗？其实它们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书里也是有区分的。
1: 凌晓这一套书虽然是写给孩子的啊，但是这里面的关于昆虫的一些知识做了最新版的更新。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我们家长看的时候说，哎，这和我小时候看的不一样、啊，
0: 不一样，要颠覆了
1: 啊、哦。我们说哈，讲昆虫的故事又不止于昆虫的故事。这套书其实每一本里都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关于昆虫的、关于自然的、关于生命的这样一个解读。
0: 是的
1: 啊，那二位其实也一直致力于这种自然教育哈。就是昆虫等于说是我们的一个切口，一个桥梁啊。那张悦如何看？就是说昆虫其实不止于昆虫。
2: 因为我们平时在做昆虫课程的时候，也会有小朋友有很多关于昆虫的问题，以及比如说他们在读到法布尔的书的时候，都会有对里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刚才常老师说的这种，他说那就有小朋友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屎壳郎要把这个粪球推走呀？他就在这儿吃，我们就像我们在餐厅里吃自助餐一样，不就在这儿吃吗？为什么要把它带走呢？然后同样我们也是带着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反馈给常老师，我说这个部分小朋友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也在书里进行了更正，和我们包括在课程上也会给小朋友们讲到说，大部分他们都是就地取食，要不然呢就把它埋起来，只有很少很少的才会把它带走。然后包括我觉得昆虫是小朋友能够接触的最近最容易获得的野生动物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用昆虫作为桥梁，让他们去认识跟昆虫的朋友们，比如说我们会借助昆虫来了解什么植物需要昆虫帮他们访花啊，植物为什么要开出这么漂亮的花啊，然后以及昆虫是怎么样应对，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传粉的。关于鸟类的知识也会通过昆虫来向小朋友传达，比如说鸟类的食性很多呀，那什么样的小鸟它才吃昆虫，吃昆虫的小鸟它的嘴巴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也是通过昆虫作为桥梁，让小朋友更多去认识植物，认识动物，认识自然。
1: 就是人类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其实源于对自然的观察。大自然是最好的数学老师哈、大自然很多东西非常的奇妙，让人类觉得哦，就甘拜下风，这么多年了大自然如此神奇哈。孩子观察昆虫会自然的提高孩子的专注能力吗？
0: 孩子因为通过家长和老师反馈啊，说平时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上课总走神儿，总会分心，可能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兴趣点。但是通过这个学昆虫之后呢，会发现哎，他找到了一个点，他能沉下心去学。包括有的上课根本不会记笔记的孩子，在我们昆虫课上开始记笔记了。
2: 对，
0: 我们老说这个毅力用在学习上，你成绩一定会不会差的。在学习中会不会就是说得到一个很好提升啊，这个还需要后期观察。但是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说他们通过学昆虫找到了一个自信心。就很多平时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好，可能在学校受到关注没有那么高，可能在同学老师中啊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呢他会把自己的做的标本养的虫子带到学校去办这个小昆虫展，然后呢同学们和老师都会觉得哎很惊奇很喜欢，然后他做一个很好的介绍，哎老师会同学觉得说这个小同学他的真的是有一个一技之长吧，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爱好，所以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肯定，对孩子自信心得到一定提升。
1: 你是有专注的能力的，
0: 有能力的，对、你不是说不能去踏实做一件事情，只不过你没有找到你兴趣点，或者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就是你只要你去专注这件事情，学习上一定是可以的。
1: 对，你看你研究昆虫、学习昆虫都这么棒，你学习也一定行，
0: 一定行的。没错，
1: 他通过这个建立自信，
0: 没错
1: 啊。后来，然后可能学习成绩啊，各个方面啊，
2: 对，
1: 都会有提高哈。
0: 没错，
1: 可能二位平时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孩子。
2: 对，我们接触的孩子比较多，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本身就像常老师说的，一是学习不好，二是他有的小朋友，我觉得是性格问题，天生就比较好动，所以他不太能够专注，说坐在这里看书写字。我们就会引导他们，包括给他们一些昆虫的书籍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对于昆虫书籍的阅读量很

0: 大，然后会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还有一个妈妈特别有趣，他们来上小川老师的课，大部分就是4年级左右了嘛，就是也有一些课业压力。那他的妈妈就跟他说：“说你必须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再做你热爱做的事情。”所以每节课上课之前，这个孩子就在门口背英语，然后背好了，妈妈才让进。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让小朋友知道你是应该有一些付出的，不能对于昆虫的热爱仅限于说我捉虫子，我采虫子，那么你还是有一些学习的能力，以及你需要先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说你先要保证自己的课业的内容是可以的，那么再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就像小虫老师一样，他，我们有很多家长也会这样去教育小朋友嘛。那小虫老师喜欢昆虫，对吧？他能给研究昆虫，很多孩子都很羡慕。就是我们那儿有很多小朋友都说，我立志要当一个昆虫学家。然后家长就会说，那你得像小虫老师一样，先
1: 考
0: 考
1: 上
0: 到
1: 博
0: 博士。
1: 士。哎，小虫老师，你想想自己的来路啊，这些孩子你看以你为榜样了，他们说我要成为那样的人，你这一路走来，爱好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加持，但是没有艰辛吗？
2: 这个我觉得爱好是一种驱动力吧。其
1: 嗯，
2: 实你看，像读研、读博的过程，其实挺辛苦的，包括其实考研这个过程啊，很漫长。然后，但是驱动力就是你的爱好，就是觉得说，你只有说读到研究生，你才会有一个专门的领域去做，
1: 你才
2: 而
1: 能一生
2: 没
1: 玩
2: 错，
1: 这个。
2: 没错，才会成为你以后成为一个职业可能性。就如果你只是兴趣爱好，你只是就是仅限于捉虫子，你永远无法说去更深的领悟这些虫子的一些独特的点、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当时其实就是有句话我特别深有感触啊，就说一个人在做喜欢的事之前，肯定要做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所以这我觉得说特别对，我也不喜欢背英语单词，我也不喜欢背一些大答题呀、阅读理解呀、完形填空，我也不喜欢，我只喜欢捉虫子。但是不做这些，我就没法以后更快乐玩虫子。所以我觉得这点付出还是值得的。
1: 延迟满足是
2: 没
1: 吧？
2: 错，没错，
1: 我
2: 没
1: 要
2: 看
1: 有
2: 错。
1: 那个，我要付出这个，
2: 是
1: 就
2: 的，
1: 是你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的。
2: 没错，
1: 你
2: 没
1: 不要
2: 错。
1: 只看到常老师现在啊一心一意的研究虫子，他之前也做过很多背单词儿的这种他不喜欢的事儿。
2: 是的，有件事儿，对，
0: 对，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第一节课就会展示小虫老师的论文，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你们以后如果要从事昆虫研究，你必须得用英文去发论文和各个国家的专家去交流呀，然后通过这个来让小朋友有一定的认识，让他们知道就是学昆虫不仅仅只是捉虫子这么简单的事情。
1: 你要想玩得更高级啊，更深沉，可能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林晓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些技能哈，或者说我没有这些东西加持我是不可能去真正窥见昆虫的这个世界
2: 没
1: 的。
2: 错。
1: 那你怎么理解昆虫这个世界？中国人其实对于虫子说这，哎呀，很微小是吧？
2: 对对
1: 一
2: 对，
1: 脚就能踩死。
2: 不要一主题嘛，叫小昆虫大世界。就昆虫虽然小，但其实它世界特别的丰富，特别奇妙啊。就是如果我觉得只限于我去捕捉它，只限于我去看它，哎呀，这外形多好看呀，多么漂亮啊，等等的，我没有能力去进行深入研究，我只是可能只看到昆虫它的冰山一角。那我只有说我达到了一个专业的素养也好，或者说我有一个专业的设备来辅助也好，我才能把这个昆虫世界说更为的丰富、更为全面一些。比如说，我可以借助实验室的设备啊，借助我一些体视镜啊等等的一些手段，我去看到它一些仅凭肉眼看不到的细微特征，而这些特征呢，其实往往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独特的。
1: 你在工作中会有那种啊，太牛了啊，
2: 有，
1: 他怎么是这样的？
2: 对，有的，
1: 有的。
2: 确实有的，有时候可能我肉眼看的虫子觉得哎挺平平无奇的，但是你要放在这个高倍的体视镜下看啊，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身体结节又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它的翅的折叠这么复杂，原来它的斑纹是有这么多色型组成的，等等这些，就真的是我凭直观感受不到的，
1: 但其实它那个微观世界奇妙无比
2: 奇妙
1: 哈，
2: 无比。对，但这些都需要我有专业的素养、专业的知识，包括我有专业的设备来加持，我才能实现。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

0: 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阅读《新昆虫记》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长岭晓。很多朋友啊知道有一些作家哈，比如说我们都学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这是鲁迅先生的那个园子里，他除了描写花花草草啊，描写人之外，他还写了很多有意思的小虫，是吧？这个蟋蟀在歌唱哈，幽灵在低吟。那包括汪曾祺先生啊，他写过很多植物，也写过动物，叫昆虫备忘录。那么这些作家他们一种非常童真的笔触去描写身边的虫子，而且这个汪曾祺写这昆虫备忘录的时候已经是73岁了，会看到他说那个七星瓢虫的那个壳啊，朱红的颜色的瓷器一样。这些作家写昆虫的笔触啊，您是否认同啊？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2: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于有颗比较善于观察的童真的心，他对这些自然界中小生灵抱有一种很好奇的感，很有这种探索的欲望去了解他们，而是不是会像觉得说啊，就是普通的蚂蚁、普通的蝼蚁，我只要是忽略它，或者我一脚就迈过它就可以结束了。他们不是，他们真的会去俯下身去，我去自己观察这些小生灵，什么样子，什么样生活，它在哪儿生活等等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童真的心，虽然他们可能年事已高啊，或者说他们也不以他们的说在文学文坛上的地位决定的。我观察这些生灵的时候，我永远是俯下身去看他们的，我永远是保有最真的童心去观察他们的。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一个就学习型的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周围的世界抱有好奇心。人一辈子应该对周遭的事物有好奇，是吧？
2: 没错。
1: 去发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终身学习，终身成长。可能您在研究昆虫的这个道路上，是不是也一直是这样？
2: 对，就是始终对这些研究昆虫抱有一个求知的心态吧。就是不会觉得说这种昆虫或这类昆虫我已经
1: 研究尽了，
2: 对，研究尽了，很透彻了，已经没法再去深入了，没有什么可再挖掘的空间了。我觉得并不是，就是如果我再深入去挖掘，我再去观察，包括说我每年去采虫子，我依然会有新的收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推动往前不断走的一个动力，好奇心，求知心。
1: 其实在关于岭晓的这个介绍当中有一句话，就是每年奔赴深山老林与昆虫
2: 为
1: 伴、
2: 没错。
1: 这之前可能真的是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去这个自然当中，而且还不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真是深山老林，是吧？
2: 深山老林，完全手机没有信号，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
1: 一去大概多长时间
2: 大概一个月吧。
1: 一个月哈，
2: 一个月左右
1: 啊。那现在有了虫虫啊，虫虫是这个岭晓和张悦的宝宝。那有了虫虫之后，这事儿是你自己干，还是携家带口带张悦一块儿啊？
2: 这个携家带口吧，毕竟能碰见志同道合的伴侣，做这专业的不容易，资源得利用起来啊。
1: 哦，就还是带张悦俩一块儿，是吧？
3: 对对对对，每年都会一起出去，然后也领略到了不同的风景。
1: 说的很官方吗？你这话。
3: 对对对，我们有一次前一阵儿有一个学生家长问我，就说那个你们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出去采集了？然后我说对对对，然后他说那我们想带孩子去海南，你们之前有去过吗？我说我们去过海南很多很多次了，而且我们还有见过没有海的海南。就大家大部分是去海南，要么走东线，然后去三亚那边，要不然去、对对对，要不然走西线，然后走文化。我说我们走海南从来都是走中线
1: 在山里是吗？
3: 对对对，就走五指山沿线，一个多月一点海也看不见，然后暴土扬尘。我有一次发朋友圈，别人都说你们是去甘肃了吗？
1: 其实是在海南岛。
3: 对对对、
2: 我们海南都没有海。
3: 对，海南从来没有海、
1: 因为是奔着虫子去的。
2: 对，奔虫子去的
1: 啊，而虫子在山林里，
2: 在山林里。对，其实每次我带爱人去采集还是挺有帮助的。我们前年在云南的大围山那块儿，然后晚上夜采的时候，然后看到了就我研究室的昆虫叫尾瓢虫，然后有两只尾瓢虫在这个路边的石头上，然后呢当时是我爱人发现的，然后叫我过去赶紧把它就采集回来了嘛，然后研究之后发现还是新的物种。所以当时后来现在就以我爱人名字给它命名了，
1: 叫张氏，
2: 张氏尾瓢虫。文章还没有发表嘛，这现在正在整理。所以说带上我爱人，这个帮助还是挺大的，
1: 是吧？人家能帮你发现啊！我看您的介绍中哈，

0: 从事昆虫学研究和相关的科普工作，已独立发现昆虫22
1: 新种，没错，
0: 就是这22新种是别人没有发现过的。
1: 对，就是咱们自然界中这150万种昆虫中没有记录过的，
0: 哦，
1: 从没被人发现过的，对，新的昆虫物种。
0: 张悦起码帮你发现了，
1: 发现一个新种，
0: 发现一种你就有它的命名权是吧？
1: 对，然后就是可以以它的名字进行命名嘛。
0: 哦，这叫张氏。
1: 张氏什么尾绦虫？
0: 哦，
1: 对，他们都说这就是分类学家的浪漫吧。一说起蜉蝣，就有四个字形容的朝生暮死。那其实蜉蝣它的寿命真的没这么短，相对放在昆虫界中啊，还算是比较长寿的。
0: 嗯，
1: 因为它的幼年时期我们叫做稚虫，蜉蝣稚虫在水下能活到3到5年时间之久。那么虽然成虫的寿命是1到2天，但它幼年期是很长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把幼年期算上整个它的这个生活史当中呢，所以它的寿命是远远大于其他的昆虫的，
0: 就是起码人能活3年多甚至5年多的时间呢。
1: 对，5年时间，这对其他昆虫比如说一些甲虫来讲肯定远远达不到的。
0: 那最长寿的昆虫是什么昆虫呢？
1: 最长寿昆虫现在叫做17年蝉。
0: 17年蝉，
1: 对，听名字都知道了。它的幼虫在这个弱虫在地下能生活17年之久。
0: 刚才说幼虫、弱虫，还说稚虫，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不同的。
1: 为什么我们好多说虫的说啊，小时候就要幼虫，都要幼虫嘛？但其实不一样，只有这个完全变态昆虫，小时候才叫幼虫。比如说谁？比如说蝴蝶，比如说甲虫，它有一个蛹，它用蛹变成成虫。
0: 嗯，
1: 那么在蛹之前是幼虫。那么像比如说螳螂啊，我们的蝽呐、蟋蟀呀、等等的，它们没有蛹。
0: 嗯，
1: 那它们小时候呢，就叫弱虫。
0: 哦，弱虫。
1: 弱虫，对。那么生活在水中的不完全变态昆虫，比如说蜻蜓、蜉蝣，它们就叫稚虫。
0: 哦，稚虫。
1: 对，所以昆虫学也挺麻烦的，那分得很细。
0: 好细啊，都有不同的名字。
1: 不同名字，对，就防止大家去弄混嘛。
0: 因为这个蜉蝣人家是生活水下的嘛，所以
1: 叫稚虫。对，
0: 叫稚虫。
1: 对对对。
0: 我在这里头还看到知识，就是说这蜉蝣得不停的蜕皮啊，一生要蜕20多次。
1: 对，而且蜉蝣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它在成虫期之前还有一个叫亚成虫期，那么这个时期呢也具有飞行能力了，但是还不能繁殖，所以到了这个时期呢还要再蜕次皮变成完全的成虫，那么才具备这个繁殖能力，才是最后完成最后的生命阶段。
0: 等于说它生命阶段是很长的，
1: 很长的其实。
0: 就是昆虫就是为了繁育，为了生存。其实它的这种选择在我们人类看来有时候不可思议，比如说蜉蝣变成成虫那连嘴都没有，是吧，我就完成交配，
1: 极度退化了已经。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新闻上看到这个蜉蝣啊飞是吧，
1: 铺天盖地已经昏飞嘛。场景非常
0: 就是集体婚礼，集体婚礼啊，找对象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找完对象交配完了，然后人家
1: 生命就到尽头了，
0: 就是生完孩子就到尽头了，
1: 到尽头了
0: 就完成了，就 OK 了。
1: 对，所以说也是可以说也挺伟大一件事情吧。
0: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

0: 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9: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10: 各就位，预备。
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8: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8: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情歌王子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一位情歌王子叫做刘文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他的部分代表作品。那刘文正呢，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他也是男歌手，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

人。刘文正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他的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宝岛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情歌王子的由来与依据，经典情歌的传唱，刘文正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比如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身上、闪亮的日子。

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和各位重温1981年的他的这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旋律抒情浪漫，带有淡淡的忧伤，节奏是属于那种偏中速型的，是刘文正最火、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传唱度也是比较的广。三月

而这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作品是1980年的《外婆的澎湖湾》，曲调优美抒情的校园民谣，旋律是比较轻快的，充满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是刘文正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之作。

来重温一下1979年他所演唱的这一首《兰花草》，旋律轻快，清新脱俗，刘文正清澈的嗓音将这一首校园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曾经也是获得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一些经典代表作。那来到这个小节呢，我们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在1980年所演唱的这首《迟到》，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错过的爱情，刘文正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是80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经典老歌。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刘文正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乡间的小路》，这也是1980年的作品，旋律活泼优美，歌词描绘了田园风光，意境也是比较的清新。刘文正的演绎让人仿佛回到了纯真的年代，是经典的校园民谣。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

0: 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陈小春这两年翻唱成瘾，生生不歇翻唱一些歌曲，国乐无双来翻唱一些歌，连 AI 合成他的声音翻唱都被他弄成了真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的这一点时间里去盘点一些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金曲。首先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郑秀文的这一首独家试唱，回春丹乐队的配合翻唱郑秀文的快歌，前奏一起就是大佬出街的节奏，出门放这首歌，步子自动加快两个。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翻唱草蜢的《红唇的吻》，这是陈小春和李宇春合唱的一个版本，完全呈现出了另外的一种味道。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版它呈现出来的是夜店舞曲的风格，那经过陈小春和李宇春的一番翻唱之后，让这首歌一下子慢了下来。当你在骑车路上或者说在开车路上去听，特别特别的舒服。

0: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翻唱是陈小春翻唱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翻唱哥哥的歌需要有很大的胆量，陈小春没有学原版的唱法，就用自己的嗓子来慢慢演唱这首歌。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走到一半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哥哥的歌迷们都慢下了脚步，静待他的出场。
1: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每一分钟，你同我喺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得嗰一分钟。由而家开始。

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啲乜嘢圣诞礼物啊？呢间餐厅，呢只水壶。

0: 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1: 我坐在火车上面，望着窗外，飞越几十个小镇，几千里的土地和几千万的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2: 我喜欢一朵花，不一定要将它摘下来。我喜欢一片云，不一定要得到它。我喜欢风，不一定要它为我留下。

0: 喺度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拥着就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我只在佢死嘅时候，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经典，而这一首歌是翻唱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原版高音飙上天，陈小春把它降了一个调，降到了一个中年男人最舒服的一个演唱位置。有了你很开心，什么都不理，路上去听这首歌，你的心情会莫名的好了很多。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听到陈小春翻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十年》。我们都知道 Eason 的版本已经是教科书级别的版本了，陈小春没有去较劲儿，就安安静静地去演唱这首歌。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马路边等红绿灯的时候，不妨安静下来去听听这首歌，你会有很大的感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

0: 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0: 大哥救我呀。
8: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8: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6: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5: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17: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海口科技赋能新产业，品牌增效促增收，海口药企牵手博鳌，乐城布局再生医学，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举行，探索车城融合绿色发展模式。我们的节日中秋，海口欢聚庆中秋，同心化团圆。下面请听详细。

内容。海口台消息，春华秋实，岁物丰成。9月23日是农历秋分，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今年以来，海口各区和市农业农村等部门通过强化科技成果运用、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农业品牌等举措，在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下，大力发展胡椒、荔枝。

0: 今年镇里推出一元一金保底，收购后收入比去年增加了不少。大坡镇桂关村村民陈义徐：
1: 现在有保底收购了以后，群众还是舍得下本，施肥啊这些管理。我种了有七八亩那样子，一年大概有7万多到8万块的收入。
0: 在大坡农产品集散地，工人们正在将农户送来的一筐筐青金桔，经 AI 智能分拣机，按大小、重量、品质等分拣出不同档次的果品，送往不同渠道销售。大坡农产品集散地负责人何敦富：
2: 我们给它分类了以后，一级果我们是发给市场，像那些奶茶店啊，做果汁那个饮料用的；二级果我们可以发电商，像一些试果我们可以做榨汁，小果我们可以做冻干。通过我们这现在一系列的加工应用，还有我们的电商，现在我们把它的价值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一倍。我们现在跟农户有签合同的，低1块钱以下，我们按1块钱来保底收。
0: 胡椒同样是大坡镇的主导产业，大坡镇通过政府加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大力推广胡椒标准化种植，打造大坡镇胡椒省级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园，提升了胡椒的产量和品质。大坡镇中税村委会新昌渡村村民杨烈：
3: 我们人工除草，施肥方面我们都是用有机肥、鸡粪跟牛粪撒在地里，这样种出来的胡椒颗粒饱满，香味更浓，一亩大概有300多斤。
0: 园区内的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东昌胡椒加工厂与海南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引进胡椒加工生产线，提高胡椒附加值。目前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这为大坡胡椒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带来了新契机。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符浩：
4: 目前我们已经在接洽包括欧洲的、德国的、德国这边的，还有那个一个是比利时的客户，我们都有接触。目前呢，我们的胡椒样品已经送到他们所在国那边进行一个检测。如果质量符合的话，很快就会达成跟订单。整个订单的话是200吨。
0: 今年大坡胡椒种植面积3.96万亩，青金桔种植面积约2.8万亩。经过标准化种植和精深加工，在提高胡椒、青金桔两大特色农产品品质的同时，给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琼山区大坡镇副镇长林新：
5: 我们持续推进我们标准化种植和精深加工，我们胡椒今年出口是累计达到了我们900万元，同比提升了12.5%。我们收购价以在出口的带动下，我们同比提升9%，稳定在36元每斤。我们胡椒产值预计是达到了3个亿，我们青桔产值预计也在2个亿以上。
0: 今年8月，位于龙华区龙泉镇五一田洋的五峰芋头迎来了丰收季。今年五一田洋共种植香芋面积2500亩，平均亩产4000斤。龙泉镇五一村委会托村村民吴其东：
6: 目前来看，应该是一亩在5000斤左右吧。如果价钱好的话，一亩地卖1万多也没大问题。
0: 龙泉镇五一村党委书记王美新：
7: 基本每天都有4万到6万之间，因为一辆车大概都是2万斤，基本每天都有2、3车。
0: 近年来，五一村通过党支部加村集体经济公司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香芋产业，打造出五峰香芋特色农产品品牌。在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多元投入发展思路指导下，五一村已建成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涵盖加工厂、育苗基地等六大板块，推动香芋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龙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欧阳思莹：
8: 龙华区农业局将继续全力推进三品一标工作，从一颗香芋到一个品牌，从一场活动到一个产业，持续强化品牌培育、标准引领和市场开拓，不断提升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与品牌影响力。
0: 科技是农业发展第一生产力，品质是农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将文昌鸡由最初的初级农产品提升为深加工产品，助力文昌鸡产业标准化提升，打造了潭牛文昌鸡品牌。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

0: 加工中心总监周宏伟。
1: 这条生产线的主要设备是我们从丹麦引进的，也享受了自由贸易港的免关税政策。这条生产线自投用以来，使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约70%，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为我们的产品走向国际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谭牛文昌鸡公司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合作，培育出谭牛鸡、谭牛三号两个国家级畜禽新品种配套系，通过五统一的公司加农户模式，不断扩大农户养殖规模。海南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丽：
2: 近几年我们累计连农带农户数达到600户，年出栏规模达到1600万只。
0: 在谭牛文昌鸡规模化养殖场，饲养员王芳正利用自动化设施给鸡喂饲料。他告诉记者，自从到这里打工后，不仅每个月有了固定收入，还通过技术帮助家里增收。饲养员王芳：
3: 学到一些，我们这里喂料都是用玉米豆粕来粉碎，然后拿来喂，我自己也养了一些，家里面的收入也提高了很多。
0: 今年以来，我市在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强化科技成果运用，着力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硕果累累。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生科：
4: 那今年一到七月份，我们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98.09亿，那么实现了3.0%的增长，应该说对我们全市的经济做出我们农业人的贡献。
0: 据了解，今年全市荔枝销售量约9万吨，收入约13亿元，出口9000万元，涨幅174%，带动农民增收29%。全市早稻生产任务12.35万亩，实际完成种植12.3578万亩，任务完成率100.06%。在良种推广提质增效方面，全市高产优质水稻推广任务7.73万亩，实际完成8.0027万亩，完成率103.53%。全市早稻生产实现面积稳、单产增、总产增的一稳两增良好态势，以实打实的丰产成效为全省粮食稳产增收贡献力量。许生科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热带高效农业提质增效，重点稳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延伸农业全产业链条，强化种业与智慧农业科技赋能，持续做大做强农业品牌，抓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挖潜增产，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破解产业发展短板，全力推动我市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海口台消息，9月22日，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博鳌未来医院有限公司签署科室共建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共建骨科生物技术转化中心，聚焦膝骨关节细胞治疗领域，开展临床研究与成果转化。这家注册于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的本土上市药企将转型新赛道，落子再生医学，也为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的产业联动写下新注脚。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国家级医疗机构科室建设标准，共建骨科生物技术转化中心，配备骨科专家团队，重点聚焦膝骨关节细胞治疗领域，联合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 IIT，同步规划建设标准化生物细胞联合实验室，搭建合规 GMP 细胞实验平台，联动园区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多方资源，围绕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开展研究探索，打通细胞技术、科研、临床验证、成果转化全链路。分工同样清晰，博鳌未来医院负责诊疗场地、基础设备及院内运营保障，葫芦娃药业负责专家团队引进、科研项目推进与产业资源导入。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景平：
5: 共建骨科生物技术转化中心，这对葫芦娃药业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是拓展业务发展边界，丰富产业布局体系，这标志着我们集团在巩固儿童药核心主业的基础上，进入了再生医学与细胞治疗领域，业务范围从药品生产延伸到医疗技术服务，通过科室共建的合作模式，积累医疗机构运营、临床项目管理的实际经验，逐步完

0: 完善药品加医疗加技术的业务形态。其次是打通研发转化链路，积累临床实践经验。我们将依托乐成的临床资源与政策条件，探索从基础研究、临床验证到成果转化的完整路径，在骨科细胞治疗细分领域逐步积累技术储备与实践经验。最后是依托先行政策优势，加快技术落地节奏。我们将借助先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空间，优先开展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对接新技术审批绿色通道，推动前沿技术更早实现临床应用。
1: 刘景平介绍，接下来双方将坚持临床需求导向、合规经营底线、协同务实原则，稳妥开展细胞治疗等前沿技术的临床探索，严格遵循先行区监管要求，深化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资源对接，探索医企合作的有效模式。
0: 接下来，我们双方将重点推进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稳妥开展细胞治疗等前沿技术的临床探索；二是以合规经营为底线，严格遵循先行区监管要求，规范开展各项业务；三是以协同务实为原则，实现乐成研发加海口生产的落地，深化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资源对接，探索医院药企合作的有效模式。
1: 作为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的主要集聚区，海口药谷覆盖研发、临床、生产、流通的产业链条基本成型，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联动转化模式已成熟运行。这场签约让乐成先行区与海口之间的产业协同再添一个新样本。海口台消息，23日上午，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论坛聚焦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共建、城市绿色交通转型、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绿色能源深度融合等关键领域，邀请多国城市代表、行业专家、龙头企业、科研机构齐聚海口，分享各地政策实践、建设经验与发展成果，共研产业发展痛点，共探城市低碳可持续发展路径，助力构建新能源汽车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的绿色产业闭环。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 66%， 保有量近60万辆，占全省汽车保有量1/4以上。尤其是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为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旅游、消费等领域融合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海口，目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8.8 万辆，为汽车后市场规模化发展筑牢市场根基。海口宁家服务总经理傅露：
2: 政策的要求会让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会越来越大，然后也让我们拥抱更多更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那么我们服务的这个车辆和服务的对象，它的整个的这种基盘就会扩大，那对于我们企业的经营也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1: 今年以来，海口率先争取汽车后市场先行先试政策，全面布局汽车改装、经典车运营、房车露营文旅、汽车赛事、客车租赁等新型消费业态，配套完善维修、保险服务保障体系，系统性构建汽车后市场全链条发展新格局。投资海口的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负责人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负责人曹广宇：
3: 我们的整个呢赛道预计会在明年9月份以后就建成，逐步的会有一些呢这个比赛活动来。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大概有3个国际性的这个赛事，6个国家性的这个赛事会放在这里作为赛事比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些业余体验活动也会在这个赛场上得到展示。
1: 当天的论坛国际交流氛围浓厚，多国海外嘉宾线上线下参会，分享各国电动化转型经验与合作愿景。海口重点推进观澜湖片区新能源汽车赛道建设、汽车后市场服务体系打造，以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诚邀全球优质企业、高端人才落地布局，共享自贸港发展红利的做法让外国嘉宾赞叹不已。 汤加共和国电动出行研究专家，西农

0: 米西。
1: 海口环境很好，新能源汽车也很多，还有很多的新能源电池工厂、充电站、新能源汽车赛道等等，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会在海口寻找商机，也会和海口做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贸易，双方谋求共赢。
0: 海口台消息，中秋佳节将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营造团圆和睦、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共庆中秋佳节。23日上午，粤剧侨乡暖侨庆团圆主题联谊活动于秀英区石山镇官梁村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的归侨侨眷、侨资企业家、海外留学生及港澳台同胞们齐聚一堂，畅叙深厚乡谊，共同迎接中秋与国庆双节的到来。活动现场，多支归侨文艺队伍依次登台，献上带有浓郁南洋风情的特色舞蹈、男声独唱与印尼歌曲联唱等精彩表演，充分展现出醇厚的南洋侨乡独特风韵。海南欧美同学会代表勾淼峰：
2: 我曾经在阿根廷留学工作多年，对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有感触。今天的活动能够把同级乡亲、侨胞和国际友人聚在一起，听着乡音，听着音乐，体验着团圆。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侨批书写、篆刻前印体验环节，配套专属的天涯传书邮筒，将南洋特色侨韵歌舞、古法豆腐体验、仿古侨批书写等多元元素有机融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侨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搭建起侨界联谊互动、凝聚共识的优质交流载体。秀英区侨联副主席龙晨亮：
3: 通过这次活动全面地展示我们海南侨文化的特点，比如说通过书写侨批书信，同时能够让大家了解我们石山地区丰富的产品。
0: 归侨侨眷代表詹淑敏：
4: 来到这里参加这种联谊活动，其实呢，更多的就是想把这种华侨的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吸引更多华侨啊，可以回乡投资，建设我们海南自贸港。
0: 在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一场主题为“月满户欠家，同聚石榴情”的中秋文化活动正在举行，辖区汉、黎、苗、回等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秋佳节的到来。志愿者李新月：
5: 把面团揉圆之后呢，然后把它压扁，把它摊开，然后把这个馅儿呢再掰出来四分之一，然后呢把它揉圆之后放在这个面皮中间，然后包起来。
0: 居民苏元凯：
6: 我刚刚包了这个是芝麻馅的，就是很有那种节日的氛围，很有这种团圆的氛围。
0: 居民叶朝珍：
7: 感觉到其乐融融，然后这次手工制作这个冰皮月饼呢，既简单又容易操作，所以呢我们也收获满满。
0: 在另一侧的趣味游戏区，居民正在排队进行投壶纳福、月圆锤丸、趣味套圈、冰箱贴彩绘、月饼拓印等趣味小游戏，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共同谱写一曲邻里和睦、民族团结的和谐乐章。居民夏晨：
8: 大家玩得很开心，有做月饼啊，还有套圈。作为一名黎族同胞，我感觉大家的氛围很融洽，然后也深深感觉到了我们的民族的凝聚力。
0: 金宇街道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严江燕：
9: 在中秋这个团圆的节日来临之际，我们举办这场石榴子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各族同胞、居民朋友聚在一起，做做月饼，玩玩小游戏，热热闹闹过节，希望大家多走动，多交流，拉近邻里之间的感情，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基层社区扎下根。
0: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工会驿站揭牌启用，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核心枢纽，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承担着全省 80% 以上货运通行与通关保障任务。由于口岸作业特殊，场内一线职工数量多，户外作业集中，职工休息、就餐、应急保障等需求较为突出。此次揭牌的工会驿站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环境舒适，可全方位覆盖职工日常便民需求和应急保障需求。记者在现场看到，驿站内饮水机、充电设备、应急医药箱、淋浴间一应俱全，

0: 还配有共享厨房、母婴室、阅读区以及 AED、洗衣机、电视等设施。海口产投集团下属横岗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王雷介绍，驿站创新推行驿站加特色服务运营模式，针对台风天气、节假日、车流高峰等特殊场景，面向离岛带渡货车司机、驻场值守工作人员提供24小时便民保障。王雷表示，在台风、春运等时段遇到停航带渡，也能保障停航不停服务。后续将管好用好驿站，切实发挥驿站的阵地作用。海口台消息，杨茂森因小时候生病造成肢体残疾，行走不便。多年来，他凭借自身努力掌握了多项技能，坚持手工创作。近日，他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参与公益义卖，希望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杨茂森
1: 今天带着拓印啊、铜拓呀、漆炭，包括一些捐人来这展示，获得了不少市民的喜欢，并向我购买。我获得的这些爱心都也会拿出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在惠爱向善、九九同行公益义卖活动的现场，设置了心智障碍群体、扭扭花摊位、爱心义卖专区、非遗手作展示区、残障人士作品帮扶区，各式各样的爱心手作、精巧的非遗文创琳琅满目。杨茂森
1: 高兴地参加这个活动，因为通过这个活动可以把我做的这些手工作品展示给大家，获得大家的认可，可以和各位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获得交流，可以让我比较自信的生活。
0: 龙华区街道民政服务站星海社督导孙磊，
2: 此次活动以九九公益日为契机，由龙华区六家街道民政服务站牵头，联合社会组织、非遗传承人、爱心商家等多家公益资源，以创新公益参与形式，把公益从传统的捐钱捐物变成了手工参与。购买一件手工作品就可以参与到公益当中的微小善举，降低群众参与公益的门槛，也带动青少年亲子家庭建立公益意识。
0: 义卖现场一件件精致的手工制品、非遗文创、爱心捐赠、好物整齐陈列，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匠心与善意。市民纷纷驻足挑选，自愿认购，以小消费传递大爱心，用实际行动助力特殊群体增收，帮扶困难家庭。龙华区金茂街道民政服务站站长王海玉，
3: 在这义卖呢，我们是有盲盒，我们的扭扭花，还有我们的那个儿童福利院捐赠的那个画作等一些东西。我们这些善款会进入到金茂街道慈善基金的项目那个账户里边，然后专项用于帮扶辖区的低保、特困、残疾人，还有困境儿童、老年人等困难的群体。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公益为本，重点关注特殊困难群体，为心智障碍者、残障人士搭建了展示自我、实现价值、增收创收的公益平台。通过公益义卖的形式，让特殊群体的匠心作品被看见、被认可、被支持，传递社会的包容与温暖。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同意在河北等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标准化自主开放试点工作的复函，海南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之一，试点期限为3年。近日 ，A 股上市企业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江东新区完成工商注册，新公司名为引力智算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标志着这家国内头部数字营销与内容营销企业正式落子海南自贸港。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4到33度，乡镇气温23到34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

0: 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

0: 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发
3: 明发新生，
5: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邀请了二位专家走入节目，和大家探讨两个不同领域的科学话题。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一种儿童罕见病，它的名字叫做视网膜母细胞瘤。很多人呢对于这种疾病都比较陌生，这是一种恶性眼疾，八成的患儿都在三岁以内。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张成月，讲讲这种疾病的典型表现、治疗方案的升级突破，以及他在实践中如何帮助患儿保住眼球和视力。
7: 您是做视网膜母细胞瘤研究和治疗的，这种疾病我在网上听过，对于小朋友来说 挺恶性的一种癌症。
8: 是的，
7: 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8: 这个视网膜

0: 母细胞瘤呀，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批被列入这种罕见病的一个目录。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一般来说，它的一个发病率是在16000到18000个这种正常出生的孩子里面才有一例。那么，按照我国的这种孩子的一个出生率来计算，我国大概每年是有1000个这样的一个新发病例的出现。但是按照这种逐年的累积来看，那它的发病人的这个患病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1: 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样？
0: 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拍照片的时候，比如用到这种闪光灯，那我们会发现患病的这只患眼的瞳孔。会出现异常的黄白色的反光。正常的孩子从他的瞳孔的正常反光应该是一个红色的，它反射出是一个视网膜正常反光的颜色。但是这种孩子由于在他的眼底有这样一个占位性的一个肿瘤的病灶，这个肿瘤病灶本身是一个黄白色的，所以说它反射出的是这个病灶的颜色，是一个黄白色，有点像猫的那种眼睛，所以我们通常又称它是一个猫眼症。这是这个疾病的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黄白色的色块，是不是证明孩子已经患病有一段时间了？
0: 是的，说明他这个肿瘤已经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大小了，所以他才能反射出这种黄白色的光。而且大家看，它是从瞳孔反射出来的嘛，是我们视觉正常的主要的一个通路。那如果从这儿反出来，说明已经影响到了孩子的一个正常的视力了。
1: 那在此之前，孩子不会有其他异样的表现吗？
0: 一般来说，它是一个缓慢增长的，就是它从最开始在视网膜上只是一个黄白色的一个点状的病灶，它随着时间的延长，缓慢的这种增大。孩子一般是无痛的。
1: 对，
0: 而且一般患这个疾病的�孩子年龄比较小，80%都在3岁以内，所以这种孩子呢，自我表达呀，尤其是看不清东西啊，或者尤其是单眼的孩子，他有一只眼是好的，那他觉不出他看世界有任何的异常，他也表达不太出来。所以说一般来说很难发现，直到这个肿瘤到刚才我所说的一定体积的时候，出现瞳孔的这种异常的反光。还有一种第二大的这种临床表现，就是他出现斜视了，就是我一只眼睛比如说看着您，我另一只眼睛就偏斜出去了。那么斜视出现的原因就是这个肿瘤大小到一定体积影响到这只患眼的视力的时候，这只眼就会斜出去。
1: 这种疾病呢，如果说在孩子的眼底已经癌变了，但是家长没有及时发现，后期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恶果？
0: 因为它是一种肿瘤嘛，我们又称之为恶性肿瘤。就是一旦我们延误诊断或者治疗的话，这个肿瘤会转移到全身的其他的组织器官，能够造成孩子最终死亡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么在现实的您的临床当中，针对这种疾病有没有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效果又怎么样？
0: 目前比较一线的治疗手段，就是我们首选的这种治疗手段，包括这种经静脉的一个全身的化学治疗，通常又叫化疗，就是感冒发烧输液一样，我们通过扎一个静脉针，那么把这种化疗药物输入到孩子的体内，那它也会随着这个血液的分布到我们孩子的眼内，作用到我们肿瘤的这个部位，对这个肿瘤的组织产生杀伤的作用。
1: 但是化疗的话，它其实对于全身的其他脏器也会有影响。
0: 对，因为这个化疗不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手段，
1: 对，
0: 所以说它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我们机体的其他的组织器官的一些正常的细胞。
1: 那么除了化疗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0: 近些年来，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能够提高这种患眼的保眼率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叫经眼动脉的灌注的化学治疗。您应该听过这种心脏介入的手术。我们用一个导管，那么在导丝的引导下，把这个导管放在这个眼动脉的开口的这个位置，我们向这个眼动脉直接灌注这种针对性的对肿瘤杀伤作用的化疗药物，那么这样就更靶向一点，就只针对眼部进行这种化学治疗，而对全身的这种孩子的副作用就会减低，而且这种局部增加眼部化疗药物的一个浓度，可以大大提升药物的这种作用，从而提高眼球的一个保存率。所以说现在通过这种最新的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方法以后，那么尤其一些晚期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孩子，不但保住了眼球，而且相当一部分孩子还保住了一定的有用的视力。
1: 您刚才讲到啊，保眼球保视力，只是说现在技术进步了，那就意味着在以前可能是不是得需要这几者之间做一些取舍？
0: 对，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可能还在实习期间，那我在我的实习医院其实看到了很多以往的这种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孩子。那么当时因为对这个疾病大家认识的不够，还有就是发

0: 现的比较晚，很多孩子就是已经这个肿瘤长到眼外了。那么一般以往针对这种肿瘤的手段就是这个眼摘，等于就来了以后就把整个眼球拿掉。
1: 哎呦，
0: 对。所以说，对孩子来说，这种伤害很大的。
1: 所以您现在在临床当中也是力求保眼球、保视力，还要保生命。
0: 是的，一般来说，随着近些年来的这些新手段的不断应用，那我们整体的针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一个生存率，就是孩子通过治疗能够保住生命的这种比率，已经达到了这种非常好的一个水平，可以达到95%以上了。
1: 哦，
0: 也就是说，几乎接近100%的孩子是能够保住命的，除非说你发现的特别晚，来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转移，那我们就没有很好的办法了。
1: 您为什么会做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研究和治疗呢？
0: 其实我是通过早期的在大学的实习，以及研究生的学习呢，我就发现这种儿童针对这种恶性的这种眼肿瘤视网膜母细胞瘤，那么刚才我提到在以往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手段，那么一旦发现晚了，这种孩子都是一个转移，造成孩子死亡。所以说当时我就想，那么针对这种肿瘤我们真的就没有方法了吗？
1: 可是这是一种罕见病啊，您当时应该也知道啊，这种病很罕见，很难治，药物也很少，也没有成功的案例。
0: 对
1: 他做科研做研究，
0: 对，
1: 其实是面对的是非常大的一道难题啊。
0: 对，所以说当时我觉得越是有这种就是难的地方才是应该我们去做的一些领域，所以说后来我接触到这种疾病以后就对它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又继续攻读了这种硕士博士，后来我又专门的出国去针对这种恶性肿瘤到国外进行了相应方面的一个进修和学习，也了解到了世界上针对这种肿瘤最新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那么回国以后也是把很多的新技术带到了国内，开创了一种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包括现在在我们医院现应用比较广泛的玻璃腔的注射化疗，以及我们在国内第一个开展的这种前后房的这种注射的化学治疗手段。通过这些更加靶向的局部的这种化疗，那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这种恶性的眼肿瘤的眼球的保存率和视力的保存率。
1: 您其实做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事儿。首先这个病得病的人都不多，
0: 对，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又做了很多开先河的事情，直接在眼球里面就开始进行灌注等等，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情。所以在我想来，这件事往前推进的时候，它的困难程度要比你去面对和研究一个大众的疾病应该是要难很多。
0: 是的，因为本身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它是一个罕见病，可能很多家长甚至说医生对这个病的了解都非常少，所以说他们遇到这个病的时候，他们经常是向别的地方转诊，或者说有些疾病干脆就被误诊了，或者会被漏诊了。对这一部分孩子来说，他们是非常可怜的。我就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努力，能够给这些孩子带来一些新的福音，真的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而且能够跟其他的正常的孩子一样的去生活。
1: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您在实际出诊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0: 最难忘的一件啊，就是我诊治的山东的一个2岁的女孩。那个女孩呢特别活泼可爱，父母也是特别老实诚实的这种山东人。来到我的诊室以后，当时其实她在其他医院已经做过了一轮的局部的化疗，就是刚我所说的经眼动脉的一个灌注化疗。当时家长呢对于这个孩子的保眼的期望特别的高，然后来到我的诊室以后，我给他立即做了一个眼底的检查。我先评估了一下肿瘤的情况，但是情况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我是从我的角度和我的经验，我建议他做眼球摘除手术。但是这个眼球摘除手术对这个家长来说应该是很残酷的呀，一个小女孩仅仅2岁就要摘除她的一个眼球，所以说当时家长跟我沟通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坚持还想再给孩子试一下这个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当时我就说好吧，我说希望只试一次，因为我怕时间再去延长的话有可能肿瘤会出现全身转移的风险，到那会儿就无力回天了。
1: 对，
0: 当时他做完第二次介入，我再次评估的时候发现情况还不好，所以我当时就使劲力推眼球摘除，后来家长也接受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眼球摘除手术。术后这个眼球我们会拿到病理去看它有没有转移的风险，当时的确提示它有这种肿瘤的转移风险。后续我们又给孩子做了一个6次的一个全身的化学治疗，就是刚刚我所说的经静脉的一个全身的化学治疗。那么化疗孩子的 反应非常好，影像检查肿瘤也没有转移了，然后让这个孩子回去定期随访。
1: 嗯，
0: 就在随访

0: 后的半年，
1: 嗯，
0: 突然这个孩子出现了头疼、呕吐这种症状，后经影像和相关那种检查证实，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肿瘤的一个脑转移。
1: 确实还是后来转移，
0: 后来还是转移了。所以我印象最深的，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当时这个孩子在走的那一天，那个家长给我发了一条特别长的一个微信。当时我接到他微信的时候，其实我稍微有点忐忑，因为我觉得其实作为他的主诊医生，对这个孩子的去世是不是我也有一定的这种责任，因为毕竟是我诊治的。但是家长完全没有说任何这方面的话。
1: 你当时想的是如果
0: 嗯
1: 再坚持一下，让他更早一点把眼球摘除，可能就不会有后续的、
0: 对，当时其实我是力推是想直接给他眼摘，但是家长的那种绝望，那种痛苦，让我也有点退却。所以我说可以再允许他再做一次这种介入的一个化疗。
1: 嗯，
0: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仅仅为期三月的一个介入化疗是导致他去世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这个并没有一个结论。但是最后家长发给我的微信呢，是告诉我孩子在今天离开了，然后非常感谢我在整个孩子的治疗中给予孩子的极大的帮助和这种跟家长的这种前后的这种沟通，也表示了一个感谢。当时我正在出诊，我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我虽然是做这个专业的，
1: 嗯，
0: 但对很多的这种特殊的病例我也感到了一种无力感。
1: 嗯，你举的这个例子它真的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0: 对，
1: 就很多医生说自己的治疗
0: 嗯
1: 肯定会选成功的案例。
0: 是的，
1: 我力挽狂澜、妙手回春，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但是您其实选择的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0: 对，
1: 为什么要选这个案例？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触动我最大的一个事件，这也是推动我后续想开展相关的对一些视网膜母细胞瘤还存在着很多临床痛点问题的这样一个开展科研工作的动力所在。目前我们在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转移的一个判定方面，在国际上都没有一个金标准，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检查手段是能够发现这个孩子，哎，到这个时间段他的确转移了。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病例提示我未来这是我应该在这个领域去开拓去做的一个事情。
1: 嗯嗯。但是您也说到，其实面对这个孩子的离世，你的那一刻眼泪潸然而下，觉得自己也是有无力感。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医生在日常面对患者的时候，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时候可能经常要面对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你怎么理解这种无力感？是不是它会让你有一种挫败？
0: 的确是。虽然就是当医生啊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嗯，
0: 当你有一定经验有一定资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对这个疾病完全掌控了，我可以知道在哪一个时段给患者用什么样的药或者做什么样的手术对患者是最好的。但是往往就是这些在你处置的过程中发生那种个例事件，让你体会了你其实他对你信心是一个打击。但我却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这也是推动我做相应的除了临床工作以外的这种科研工作的一个动力。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的很多点不了解，或者说我们缺乏更有力的这种证据或者一些治疗手段去帮助这些病人的时候，这也是才是我们开展相应的科研工作的一个点，是我们急需要去攻克的这种地方。
1: 对，虽然您刚才讲述的那个案例当中的小女孩她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个事情它其实会重塑你对于自己做科研做研究的一个认识，它会继续把你向前推，推到你必须要去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向前再去推一步。到底什么时候它会去转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您还是一个就是对自己要求蛮高，不断要向前走的一个医生。
0: 是的，因为你看我做的是一个疾病，
1: 嗯，
0: 其实对一大类疾病来说有可做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嗯，
0: 所以针对视网膜细胞瘤刚才我提到的它的一个转移，
1: 嗯，
0: 目前是它一个痛点，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包括我后续发表的科研的一些成果，包括在这个化疗的这种耐药方面的一些靶向基因的发现，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我在临床上遇到的很多问题。
1: 嗯，
0: 就是相当一部分孩子可能对化疗非常敏感，我用我刚才所述的两种化疗手段就能够治疗好这个肿瘤，保住他的眼球和视力，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却不可以，
1: 嗯，
0: 他们对化疗的反应非常的差，那么很多肿瘤会反复的发作，最终导致我要必须给孩子做眼球的一个摘除的手术。
1: 嗯，
0: 所以说如

0: 如何能够提高我目前应用的主要的治疗手段的这种让孩子的敏感性更高？这就是我要发现他有些孩子为什么对他的这种肿瘤却不敏感，所以我要找他的病因，就是因为我后续的研究发现了很多他的基因的问题导致了一个发生，所以说我后续可能要依据我前面所发现的这种靶向这种基因的位点去寻找这种靶向治疗的药物，希望通过这些药物的应用能够提高这种化疗治疗的效果，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保住他们的眼球和视力。
1: 罕见病研究毕竟面对的是病人也少，治疗手段也少，成功案例也少，这三少的一个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在走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孤独？
0: 有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在我们医院，在我们科室可能做这个罕见病的人就我一个人。当你无助的时候，想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可能你找不到同频的人，所以说，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就会跟其他的全国领域的，在这个其他医院，可以北上广或者其他城市，同样做这个疾病的这种同行，增加跟他们的一些交流的机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这种经验，大家对这种罕见病的一些新的观点去集合起来，那大家一块儿开展这种研究，因为罕见病它的病例很少。那么在我手里可能是一部分，那么在其他专家手里又一部分，那我们把大家的力量去集合起来，有更多的人，我们去开展相应的研究，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出更多的这种果实，去帮助这少部分的孩子，因为这部分孩子同样拥有去看见这个世界的一个权利，所以说我们同样应该帮助这些罕见病的一个儿童。
1: 就通过你们的努力，让罕见被看见。被看见之后，接下来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力量，能够一起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6: 温柔以待。

0: 喜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宣布
4: 发布，发新生
7: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
9: 一说到核这个字儿，你会想到原子弹无穷的威力，但同时呢也有点谈核色变，比如说会担心核污染呢，或者核辐射呀。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走入核工业，我们了解一下核工业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呢我所提到的核这个字在你我的生活中又有着什么样的用处，以及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核工业在其中又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教授、仅凭深地核天体物理实验首席科学家柳卫平为我们带来演讲，小原子大威力，核科技究竟有多厉害，掌声有请。
10: 各位听众和观众大家好，我很高兴啊跟大家一起啊探索这个核科技发展的前沿，从咱们国家的这个核科技的发展历程呢，看看我们怎么从这个基础研究一直到这个核科技的广泛的应用啊。所以我专门起了一个名字，就是小原子大威力，核科技究竟有多厉害，咱们一起来经历一下这个历程。那么说起核科技，就不能不回顾一下我们国家两弹一挺的辉煌的历史。那么从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以来吧，我们见证了这个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然后一直到1970年我们第一个核潜艇这个下水。那么中国呢，终于在世界上昂起了它的脊梁，成为一个别人不敢欺负的国家。那么到了这个1994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铸剑为犁，把这些核的技术呢能够朝民用来转化。那么我们建设了秦山1期的核电站，然后后来呢我们又吸收消化自主创新，全面建立了我们国家自主的核电技术。特别是到1921年，我们全部自主的世界最先进的华龙一号核电站就实现了商业运行，这标志着咱们国家的核工业啊到了一个这个新的时代。那么我们的核工业呢，具有丰富的这个精神的底蕴。我所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呢，它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当然，我们很多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说不能做。所以又有一句话叫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些话实际上它的后面都有很生动的故事。那么核科学呢，也是一个从基础研究，就科学家的好奇心，一直到我们广泛的技术应用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学科。因此我今天的分享呢，也是分成基础研究我们取得了什么成果，然后我们的核技术应用取得了什么成果。基础研究从1896年贝克莱尔发现放射性，我们后来呢卢瑟福通过阿尔法粒子的这个散射呢，又发现了原子核呀，它不是像一个果冻这样，而是外面是那个电子，中间是个特别特别小的

原子核。后来呢，查德维克又发现呢，这个原子核里头有一个不带电的粒子，叫那个中子。一直到1939年呢，哈恩呢发现重的原子核会裂成两部分，它不光裂，它还会释放出很大的能量。后来我们理论上1949年梅耶呢发现呢，我们原子核里头的质子和中子呢也是分成那个一层一层的。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的这个发现呢，才能够使得我们知道核能是怎么释放的。那么后来我们就觉得，我们通过给这个带电粒子加上电场啊，可以把这个粒子能够推动到接近光速。那么通过我们把这些裂变啊放到一个可以约束的一个反应堆里头，就可以产生大量的重力。

生产的不稳定的同位素又可以对我们的医学进行诊断，就是诞生了我们广泛的核技术的应用。那么说到基础研究，从伽利略的望远镜一直到我们的去看射电的射电望远镜，看引力波的引力波观测站，到把这个望远镜转过来形成一个这个显微镜去看原子，再把这个显微镜的光子变成电子形成电子显微镜，再把电子显微镜的电子变成质子或者重离子，做成刘慈欣里头说的对撞机的加速器，我们终于可以既能看到原子和内部的中子和这个质子，又可以把它释放出的能量解释我们大到太阳系包括银河系的这样一个宇宙中的能量产生和这个元素的合成。那么科学家所耕耘的这样一个疆界啊，就是叫核素图，横坐标是中子，纵坐标是质子。对我们核物理学家来说呢，我们利用加速器和反应堆，我们可以产生3000个。其实这里头有很重要的不稳定的同位素，比如说我们嫦娥四号之所以可以月夜生存，是用的这个其中的这个布尔三八的衰变发出的热量。理论家预言呢，还有6000多个不稳定同位素有待发现。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的发展呢，我们正在向119号和120号元素推进。我自己是做核天体物理的，这个核天体物理很有意思，它是核物理和天体物理的交叉。大爆炸以后的3分钟以后，我们产生了阿尔法粒子，产生了氢粒子，但是并没有我们像铁呀这些重的粒子。后来这些重的粒子呢，是经过两个这些氢粒子的碰撞，不断的俘获中子，变成了这个重元素，形成到今天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来自于恒星演化的灰烬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累加。那么我很有幸啊，能够在我们地球的环境，在2400米深的锦屏深地实验室，去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强流的深地的加速器，去拥有一个迷你的小宇宙，去模拟太阳内部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宇宙中的重元素产生，是什么能够合成我们人类和这个自然所赖以生存的氢元素、碳元素和那个氧元素。那么随着我们基础研究的发展啊，我们诞生了很多新的这个研究的手段，像这个刘慈欣的这个三体小说里说的质子，实际上我们是发现了一个这个中微子，现在有人管它叫幽灵粒子，实际上确实是每秒钟有10000000亿个中微子穿透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感觉，证明它的这个跟物质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但是正因为它这个微弱，它才毫无阻拦的可以穿透太阳，穿透地球。那么如果我们在核反应堆旁边放一个10000000堆的这个中微子探测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反应堆运行的功率，那么将来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监测核设施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能知道原子核内部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而且它的作用力有多强，每次碰撞能够释放出多少能量。大家可以想象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通过这些研究，我们能够找到我刚才说的6000多个新的这个同位素，还能够找到这个超纵导合成一些新的物质，甚至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到底我们的重元素在宇宙中是从哪儿产生的，是双中子星并合产生呢，还是超新星爆发产生的，包括黑洞内部的结构、中子星内部的结构是什么。好了，大家比较好奇的是，你了解了这么多知识，它这么小看不见摸得着，能用到哪儿呢？实际上这个非常简单，它的尺度越小，那么单位体积释放出来的能量密度就非常高。事实上它的能量密度超过我们化学能的100000倍。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核电站，然后呢利用这些粒子加速呢，我们可以做成加速器。利用这种加速器的精确的这样一个分析手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分析手段看不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原子核的一次裂变能够放出
200个以上的百万电子。

伏的能量，这个能量在物质中，它在停止的过程中就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就像我们火电站一样，我们就可以驱动汽轮机来发电。那么聚变其实也是一样，聚变是两个氢原子核和就是合成一个重原子核的时候，它也会放出差不多3个百万电子伏的这样的能量，同样可以发热。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裂变的这个核电站，满足我们人类可能这个百年千年尺度的能源需求。那么如果裂变出来了，我们可能甚至可以到一个万年的一个尺度。那么说这个核能发电比较简单，做起来是比较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有核国家能够干这件事，它的难度就在于我们必须掌握一个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的技术，我们得知道去哪里采集这个铀235，去哪里把这个铀235给它分离到核电站能够使用的这样一个纯度，然后我们核电站使用完的所谓的乏燃料用过的这个燃料元件，我们去哪里用什么技术能给它分解成那个可以安全处置的长寿命的核素，而且怎么样把它没有烧完的变废为宝，这个继续去循环。那么经过70年的发展吧，我们国家终于成为一个能够掌握完整核燃料循环的国家。实际上呢，我们国家现在开发的第三代的华龙的技术，包括第四代的快堆技术，应该都在国际实现了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由于它的巨大的这个能量密度呢，我们的核能跟太阳能、风能等这个再生能源吧，它具有占地面积小，这个相对的全流程的这样一个这个费用高，更重要的是它的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低的这样一个特点，因此呢现在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能源。那么说起核能，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日本福岛的核事故啊，因为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核能虽然好，但是呢它的安全到底怎么样。那么我们看一下日本福岛的核事故，它实际上是由于地震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核电站呢就没法工作。其实当时核电站已经自动关闭了，本来就是没有任何事情了，但是由于海啸事故的叠加，使得它的备用柴油机也损坏了，这样呢柴油机无法抽水，使得它的乏燃料不断的发热产生氢气，又由于氢爆就把它储存放射性乏燃料的这个房间天花板冲开了，因此实现了放射性的这样一个释放，那么这样呢引起了这个福岛的核事故。经历了福岛和切尔诺贝利的核事件以后呢，那么国际社会呢进一步加强了现在的这个核电站的这样一个设计，通过双层的安全壳可以防止飞机的撞击，这样避免了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放射性都不可能像福岛那样泄露出来。通过我们备用的柴油机，在海啸事故来的时候柴油机都不会被淹没，更重要的是我们采用这个5%以下的低能油，所以也避免了核扩散的风险。那么像我们的国家的华龙一号，那是非常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的核电站啊，这个不光是中国，现在法国和美国都提出了要新建上百座核电站的一个发展的规划。那么这个的就这样一个规划主要的来源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国家已经有接近50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正在运行，为咱们国家提供了接近5%的电力，同时呢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在建核电站的国家，也就是已经在建16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但这还不够，随着近年来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对电力的需求突然大规模的增加，比如像这个谷歌的 OpenAI 公司，它的耗电量是30万个，30万千瓦，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小型城市的用电。那么现在呢，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在积极的发展核电，解决这个人工智能兴起以后新增加的这样一个能源的需求。那么当然我们的核反应堆不仅仅局限于发电，利用它产生的

中子我们还可以进行海水淡化核能制氢，同时利用它的中子呢，我们可以对这个锂电池进行照相，对这个飞机的起落架进行照相，去看看它里头的三维应力，那么这样呢能为我们国家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分析的手段。说完反应堆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加速器，就是刘慈欣那里头说的对撞机，它是利用静电把带电粒子给它加速到接近光速，把这个原子核打碎这么一个装置。这样一个过程呢，它除了可以释放大量的能量呢，它也可以从一个物质给它转化成另外一个物质，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实现对癌细胞的这个精准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利用反应堆和加速器产生像这种氟十八这样的放射性同位素呢，那么由于它的这个正负电子湮灭会产生伽马射线，又由于这个含氟的药物呢，它只沉积到癌细胞里头，所以我们通过伽马射线的定位就能间接的知道癌症的定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癌症的位置，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癌症治疗以后的效果。大家看看，左边就是治疗之前，右边就是治疗之后，那就是靠我们这个正负电子烟这烟墨的这个 PET 技术就一目了然。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想更直接的，既然是这样，我们能不能用加速器的粒子去替代我们现在的放疗和化疗？因为放疗和化就是放疗化疗，它从这个人体的表面到这个癌细胞全面杀伤，导致病人的副作用很大。那么利用质子或者重离子呢，它由于一个所谓的布拉格峰，我通过精确调整它的速度，就可以把这个剂量全部集中到癌细胞上，在大脑里头有个白色的癌的区域，经过治疗以后全部都去掉了啊！所以现在呢，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发达城市的大医院纷纷都规划了质子或者重离子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设备。当然我们利用电子加速器去产生的癌射线可以对集装箱进行检测，像我们国家的同方威视，那么这里头看看有没有这个走私的产品。我们还可以在奥运会世博会放上这个放射性中子检测装置，看看有没有恐怖分子带这个爆炸物或者脏弹，所以这都是核技术发挥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天然的加速器宇宙线来对巨大的物体的内部进行检测，比如说我们在埃及的金字塔，我们就发现中间的空腔在什么位置，有多大。未来我想象，如果在咱们秦始皇陵里头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无损的知道秦始皇陵的内部的结构。还有一些更加精密的分析手段，美国科学家认为它的雾霾有三分之一是从中国吹过去的，这个是一个匪夷所思吧，但是人家是有确凿的证据的，因为他通过加速器超灵敏质谱的铅的同位素的比例，有三分之一的比例是落到中国煤上，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分析的手段。当然这个未来我们还要探索海洋，探索深空，在极端条件下的这个探索呢，我们可能够利用的常规的能源包括太阳能都那个是越来越少了，核能呢成为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我们国家已经成功的把核潜艇研制出来了，现在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核反应堆放到我们的水面的舰只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能做什么事，还可以做原子能的破冰船，还可以做成可移动的核电站，为咱们石油钻井平台啦、西沙群岛等等进行供电。当然更加炫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反应堆核能推进放到我们的人造卫星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到火星的时间就不需要几个月那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了，我们一个礼拜就可以从地球到这个火星。事实上我们国家的航天已经成功的利用了核能，我们国家的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都使用了我刚才说的布尔三八的同位素热源去保证它在月夜的生存。那么当然科幻对我们这个核能的发展也是一个
很好的推进。我非常高兴的是，这个刘慈欣先生写的《三体》和《流浪地球》以后，报就是报我的。

0: 研究生就多了，因为那个里头的山体里头的行星发动机就是我说的聚变，点燃行星发动机的就是我说的裂变，它的那个里头的质子就是我说的中微子，它的那个里头的红岸基地的射电望远镜就是实际上就是引力透镜效，就是引力透镜效应，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核的那个那个现象在里头。那么最后呢，我们的核技术到了未来啊，我们还会产生更多的电力，估计到10%、20%，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利用激光加速去做我们桌面的加速器。总而言之吧，这个未来的发展呢，会朝我们的基础研究会有更多的这个发现，会那个找出超重的新元素，我们的这个应用呢会有更加广的发现，去那个发现一些更加高效的新质的核能的这样一个这个生产力，这样呢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星际的移民，实现我们地面地球上的星绝能源的可持续的发展。那我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各位大家的聆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叫《无边的风月》。这本书写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1: 哎，大家好。
0: 这本书我读得非常细啊，从头到尾全读了。我很喜欢《红楼梦》，但是呢，我没有看到从这个角度解读《红楼梦》的书啊，所以我很喜欢啊。我现在把序中的文字读给大家。王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哈、啊：说到莎士比亚，西方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做“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套用这句话，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也是如此。立场不同，阶级不同，对《红楼梦》的阐释也不同。有人说是朝代更迭时期的民族斗争，有人说是清宫内讧，反映于贾姓家族。

0: 还有人说是阶级斗争，或者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在虚拟世界里的元神，如此等等，犹如小孩子手里的万花筒，随着手的转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瑰丽景象。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就《红楼梦》的某些细部文化略谈我的一些拙见，比如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之时，宝玉为什么要穿那样的炫服，梳那样的辫子，宝钗的闺房为什么是雪洞一般悬挂着青色的帐幔，金钏为什么在端午期间跳井，而端午刚过，宝玉便被贾政暴打一顿，端午与人物的命运保持一种什么关系，什么是长史跟丁泥腿子，鲍二作为贾府的奴才为什么不在花名册上，李纨凤姐的月例是多少，丫鬟的月例是多少，贾府的岁俸地租是多少，秦可卿的丧仪虽然昆业浩大，却没有放在宁国府的主要院落里，且出现了搭金桥开方破玉那样的粗鄙佛事等等。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很多为什么就能勾起很多红楼迷的这个阅读兴趣哈。我们说《红楼梦》啊是这个四大经典文学名著哈、啊，读不尽的《红楼梦》。同时，我们从功利的角度说说哈、啊，因为现在每年高考几乎都考《红楼梦》所以呢，我也邀请王斌老师跟我们讲讲《红楼梦》，他从这个很多不同的角度，非常独特的角度帮我们解读《红楼梦》。如果这些民俗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你不懂的话，你很难去真正读懂这个经典文学名著，是吧？刚才王老师跟我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本书其实出的稍微早一些哈、啊，是王老师之前写的文章的一些发表在《文艺报》，发表在《光明日报》，然后最后集结成一本书叫《无边的风月》，然后商务给出版了。其实后来您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也和《红楼梦》和曹雪芹有关系哈、啊。您先讲讲那篇文章。
1: 哎，好。这个曹雪芹是伟大的作家，当然关于曹雪芹的身世还有很多谜，这个以至于很多地方都自称是曹雪芹的诞生地，比如江苏人说曹雪芹是我们那儿的，山东人说曹雪芹是我们那儿的，还说的头头是道。他们说的对不对呢？都不对。我们研究《红楼梦》，首先研究它的语言的底色，就是《红楼梦》它是什么话写的？是江苏人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语言吗？山东人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语言吗？比如《金瓶梅》是山东人写的，一看就是山东人写的，它很多山东的话。那一看，《红楼梦》是北京话呀。但是北京话并不是今天的北京话，它是历史上的北京话，是清初满人入关学北京人说的北京话，就带有浓厚的清初的满是汉语的北京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那个宝玉见到黛玉，来了个神仙一样的妹妹，非常高兴，说妹妹可有玉。黛玉心想说这个表哥是不好惹的，我不能说我有玉，说我有玉他不高兴了，说没有玉。黛玉一听发了痴心，把那个宝玉摘下来了扔在地上，吼了一句话，我不要这捞神子。
0: 嗯，读捞神子吗？
1: 捞神子
0: 不是捞石子吗？
1: 捞石子、嗯、捞神子。
0: 嗯，
1: 这什么话，这大家说不明白呀、啊、后来哎呦懂得明白了，懂满语说这是满语，
0: 满语捞石子、
1: 讨厌的意思。
0: 哦，我不要这讨厌玩意儿、
1: 我不要这个东西。
0: 哦，
1: 所以这个作者他是个满人，满人说汉话说不利落，
0: 嗯，
1: 他留了很多满人说话的这些遗存，
0: 对，
1: 包括用语，包括语法结构都不太一样。
0: 嗯，
1: 我再举个例子，宝玉有个丫头秦雯，就得宠，横着呢，是吧？但是也很能干。有一天突然病了，不舒服，王夫人问他那宝贝儿子，说这小丫头怎么着了？说嗨，没事没事，这个白冷了些。白色的白，冰冷的冷，歇，一歇两歇的歇，什么意思啊？
0: 白冷了歇。
1: 哎，满语，着凉了。
0: 哦。
1: 着了一点凉。现在我们还说这孩子着凉呢，都是满语的遗存。
0: 哦。
1: 说北京话有很多那个满语的遗存，我们用起来都没有反应到是满语。
0: 白冷了歇就是着凉了。
1: 着凉了。
0: 嗯。
1: 白冷了是人家是满语。

0: 这才是这么个意思。再比如说，北京过去有个活动叫按板张活动，案板，姓张的张，案板张活动，什么意思啊？说那地方是一个做案板的，姓张是坐那儿吗？他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就胡芝麻嘛，那一样的。
0: 他是昂邦张京，昂邦是秘书，昂邦张是他是个秘书，他是满语。哦，这地方住过一个昂邦张的那个小官，住过这么个人，他这么活动的活动。如果我们不懂满语，不对《红楼梦》语言做精细研究，就说不清楚。那个周先生，周汝昌先生跟我有过一次对话，他说：“王先生，我问您一句话，是不是我看懂这个《红楼梦》白话吧，大白话，我读起来有点怪。”他把它称为"味外味儿"，这味道外面还有味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就因为他说的是满是汉语。清初的满是汉语的北京话，所以他就读起来能读懂，但是就有点怪，
1: 和今天的不太一样。
0: 啊，不太一样。因为北京话它经历很多历史朝代，经历过唐幽州语、辽金的幽燕语、元大都语，明代的北京话，清初的满是汉语。道光以后，比如《儿女英雄传》，那就是今天的北京话。比如我们读文康的那个。而你《儿女英雄传》读起来跟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就是今天的北京话。我现在说的话和文康说的北京话是一样的，它是道光是一个界限，之前是历史上的，之后是现在的，
1: 它是语言又不断的发生流变，
0: 发生变化。
1: 慢慢的稳定下来。
0: 对，我再给举个例子，说个大都语怎么说？
1: 元大都啊，
0: 哎，张大胡同知道吧？
1: 砖塔胡同，
0: 那个其中有一个关于张大胡同的记载，只有这么一个有记载，别墅没有记载。李浩古的《张生竹海》。它是元杂剧，就说一个漳州的书生张生，去大都赶考，住在石佛寺，然后龙王的女儿龙女来北京玩，在石佛寺二人相见，男才女貌，张生很想跟龙女再见一面，不好意思问，然后他的书童去问，书童只能问丫头，你们住哪儿？说你们住哪儿啊？你去兀那杨氏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什么意思啊？这当初北京人是这么说话的。嗨，你去西四路口砖塔胡同派出所门口来找
1: 您再给一对一的解释一
0: 我。
1: 下啊，它是蒙古语是吧？
0: 他是蒙古人，也不是蒙古语，就蒙古带有蒙古味儿的。
1: 汉语，
0: 就是
1: 北京话。
0: 元大都语，元大都人这么说话。
1: 哪个词儿是派出所呀？
0: 总铺，你看啊，你去西四路口的吧，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总铺是派出所，总铺下面是巡捕，就是小的这个点儿，相当于我们的岗亭似的，汇在一起是派出所。那龙女就丫头那开玩笑呢。我们住派出所里头，你去派出所门口来找我，就这么一句歇后语，保留这个胡同的名字。砖塔胡同，元代唯一有名字的胡同就是砖塔胡同，这是北京最早的胡同的名字，也是北京胡同之根。那么我们通过研究语言，可以研究历史，也可以研究文学。那么我们研究《红楼梦》它的语言，它的底色是清初的满是汉语的北京话，所以别处就别说，别争了。
1: 你就知道这个曹雪芹是满人，他能用这样的语言写作，他一定是住在北京哈、
0: 对，
1: 啊。说到曹雪芹在北京的这个居所哈、他在北京城呢留下的痕迹，很多朋友可能能想到那个17间半，是吧？其实这个书里开篇就写到了四块玉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所以咱们就从这个书的第一章开始说起哈、这个书很有意思，每一章都不是很长，就挺适合碎片化阅读的。
0: 对。
1: 你翻开任何一章，你都可以读哈。比如，我们就是从第一章叫"推想四块玉"，就是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四块玉， 啊，我给大家读一段啊，王老师是这么写的：四块玉位于天坛东墙外面，旧时多窑坑苇塘荒地，贫苦无依之人经常在这里挖黄土贩卖。清末以后划分为东四块玉和西四块玉，再往后细化为东四块玉北街、东四块玉南街、西四块玉胡同和双玉中街。有一种说法，明永乐年间修建天坛。

0: 将四块巨大而美丽的汉白玉遗弃于此，金枝自行车比赛场的西北角。然而，无论是以四块玉为名的街道还是胡同，都是没有经过规划的小巷蜿蜒漫曲，没有内城道路那样的泱泱格局和辉煌气象。
1: 是，这个四块玉它是一个大的地名，一个片儿，地名片儿的名字，它分成若干小胡同是吧？北街、东街、中街、双玉街什么等等，很乱，也很狭窄。但是呢，崇文区地名志有一个记载，这什么呢？就是那儿有四块巨大的汉白玉。
0: 为啥有四块巨大的汉白玉呢？
1: 相传修建天坛的时候，天坛是汉白玉的。
0: 嗯，
1: 多了，留了四块。
0: 就是这三层坛台铺完了之后，
1: 哎，对对，
0: 这四块没用上，
1: 没用上，等于是多余的了。然后这就可以使我们发生很多的联想。联想之一呢，就是曹雪芹。因为曹雪芹住在附近啊，住在那个磁器口嘛。
0: 对呀，
1: 原来那个十七间半房子嘛，就在今天的磁器口地铁站前面那个通风口那一带。后来不是马路拓宽给拆了吗？最近又修成了一个四合院的形状，放在后头去了。曹雪芹在那儿待过，
0: 所以他可能信步就走到过这儿。
1: 哎，走到那儿，他肯定会有联想。这边就是天坛嘛，天上的宫阙嘛，那这四块巨大汉白玉在这儿放着，很可能成为他顽石的一个由头。《红楼梦》开头不是顽石吗？自叹自义，别人都去天上补天，只有我流落到这个华山下。所以我认为这四块玉就很可能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开篇的那个由头，
0: 或者是灵感。
1: 哎，灵感就是一个想法。另外，这四块玉最后还有用的。这个呢，庚子事变以后不是修克林德牌坊吗？也叫克林德碑啊，是拿这四块玉修的。
0: 这个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新知。
1: 后来这克林德牌坊不是有，就是一战以后，中国是战胜国嘛，移到这个中山公园那牌楼。
0: 对。
1: 53年开会，那个亚洲和平会议嘛，郭沫若题的字。保卫和平坊。
0: 对，
1: 如果我们有兴趣去中央公园玩，看到这个保卫和平坊，回想顽石，回想曹雪芹，是很有意思的。
0: 对呀，下次我一定好好看看这
1: 个
0: 保卫和平坊。也许曹雪芹的目光曾经在这些汉白玉的石头上掠过，而且引起了他的创作的联想。你能想到他和曹雪芹和四大名著当中的《红楼梦》还有关系吗？
1: 是啊，这个所以说这个伟大的作品啊，它之所以伟大，它不是没有来由的，它是有根据的，就是。
0: 对，它不是空穴来
1: 他不
0: 风
1: 是空
0: 吗？
1: 穴来，作家他灵感也好，什么也好，他是有想法的，他是从生活中积累出来的东西。这个，比如说让我拍《红楼梦》嘛，我就从四块玉说起。
0: 你看中山公园、天坛公园是吧？这都我们中轴线上的。
1: 对啊，
0: 那你曹雪芹《红楼梦》，再包括现在这曹雪芹故居，都离我们城市多近呀！
1: 所以这是历史馈赠我们的极其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非常珍惜它，或者应该引起为自傲。
0: 对，
1: 但是我们很多人糊涂，他不知道这段历史。
0: 所以多看看王老师的书，或者说多听听我们的节目
1: 对啊，
0: 因为王老师做史地方面的研究嘛，我经常看您这书里其实引用了好多就是史料，从哪儿来的，
1: 是啊，
0: 包括就是比如说在小说当中出现了一座寺庙，
1: 对
0: 那
1: 啊。
0: 么这个寺庙和现实中的某座寺庙，它在这个规制上啊，建筑模式上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1: 对啊，
0: 你还原到创作的那个情景，是吧？
1: 那个比方说啊，还以《红楼梦》为例啊，比如那个黛玉是吧，从扬州来到长安，就现在北京，坐着轿子，一看这街道很繁华，忽然看到一个牌楼，写着宁荣街，对吧？然后又走数步，看到一个三间兽头大门，下悬一匾爷，敕造宁国府，什么意思？谁给解释解释？
0: 就是我一开始看，我说三间兽头大门，我还想这也许是那个就是门上的扑声。我后来想三间好像也不太对，然后看了王老师这个，合着说的是屋脊上的那个
1: 对，
0: 稳兽还是旺兽的事
1: 对，
0: 儿，
1: 是，
0: 是吧？
1: 这个因为这个封建等级制度，它这个礼制啊，是凝固在建筑物里面的。现在我们很多建筑物一看也是不一样的，它有礼制在里面反映。

0: 兽头，这是望兽，就是那个龙的脑袋向外看，向外嘛，望兽嘛，
1: 它往往出现在屋脊上，就是垂脊上。
0: 垂脊上。然后呢，如果是嘴冲里呢，那叫吻兽。比如说我们去故宫探药店，正解是吻兽，嘴对嘴接吻嘛，吻兽，那词用的非常
1: 咬
0: 准
1: 着那个横脊，
0: 啊。然后垂脊就是望兽，向外看，望兽低于吻兽，它低个等级。
1: 吻兽脑袋上还插一把宝剑，
0: 是啊，
1: 是吧？大家可能都看过，但是没有留意到。
0: 对，
1: 其实黛玉说的是这个望兽，其实交代了贾家的这个
0: 等级制度，
1: 等级制度，
0: 哎，
1: 他们家什么地位，是
0: 对，
1: 吧？
0: 赤灶为什么叫赤灶啊？因为清代贵族府邸不是你个人的，是那个内务府的，
1: 就是房其实是公家的
0: 啊，
1: 房。
0: 等于是借给你住，所以可以抄你家。比如说，检抄宁国府，把那个贾珍家给抄了，因为那房子本来就不是你的，你犯了法了，所以我可以抄你家。人家是有制度的，不是随便来抄家的。
1: 是民居，他可能不，
0: 那不能
1: 是
0: 抄的
1: 吧？
0: 啊，他这可以抄的。
1: 你住的就是公家的房，
0: 哎，所以抄完家以后你就滚蛋，没地儿住了，再不把他们家不挤到那个荣国府就住去了吗？
1: 其实您这书里其实还说到了，就是清代的这个，它这个分封制度是吧？
0: 对啊。
1: 它这个等于说是叫这个清代的封爵制度。
0: 就降息制，降息制。
1: 其实学者有争议是吧？就是比如说公侯伯子男是一个系列，就是等于封的是异姓，
0: 他是这样，清代基本都是同族的，他们一个皇族的，但也有一些异姓的。吴三桂封了，那个封三王都是异姓的，就是他清初的时候，他要利用这些异姓给他打仗。后来慢慢异姓基本就不封
1: 就是还是分皇亲
0: 了，
1: 国
0: 哎，皇
1: 戚，
0: 亲国戚的啊，他基
1: 那
0: 本
1: 像
0: 是封
1: 贾
0: 了。
1: 府这种，它是属于
0: 贾府这种，它属于这个属于异姓，
1: 异姓。
0: 异姓，他那个他就是到宫嘛，赤灶宁国府、宁国公府嘛，
1: 那它
0: 异
1: 其实
0: 姓，
1: 是很高的，
0: 很高的了。他是就是王以下最高的了。按照清代是王、贝勒、贝子，然后宫嘛，贝勒以上，这不都是皇族嘛，宫以下就有可能就有异姓了。比如李鸿章就封过，左宗棠也封过。他们都是异姓，但是他没有不会给你封的宫以上的东西，就是说，比如三等伯，什么三等公，他是这么来的，就是他这个礼仪制度是很严格的。满族为了维持他的统治，为了维持他的皇族统治，对这套做了非常精细的设计
1: 为了维护巩
0: 维护
1: 固是
0: 啊。
1: 吧？
0: 为什么后来到开国天国以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靠他那个皇族不成了，只能利用汉族来维持他的东西。于是这公啊伯也开始给了，原来也不愿给，舍不得自个儿的东西不愿给人家，
1: 尤其是汉族的官员或者异族的官员是吧？
0: 防着他。
1: 其实我们刚才读前言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红楼梦》哈，这个男主就是贾宝玉。《红楼梦》里头真的是鲜花着锦啊，尤其前期就是日子还好过的时候，因为他们家还是江宁织造嘛，所以说这个在服饰上是相当相当的讲究。
0: 是。
1: 那么我们说到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贾宝玉在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宝玉穿得那么炫啊？
0: 对，
1: 他梳的什么样的辫子，穿的什么样的衣服？我们现在就回顾一下啊，来，我来翻到就是王老师写的，这一篇文章，这是31页。这也是非常经典的段落了，是吧？先说说宝玉的这个头发吧，他的装束啊，当时呢，宝玉是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绮花
0: 没
1: 八
0: 错，
1: 团窝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大家想到了就是上次我们说丰台庵的时候，然后描写其中一个女性，我当时就说我说王斌老师这个笔触有点像曹雪芹，就写得非常非常细致。你看，这就是曹雪芹典型描写人物服饰的那个笔法，是吧？那这宝玉穿得太好了，是吧？
0: 来，咱们做个简单解释。
1: 为什么宝黛初见的时候，贾宝玉要穿得如此炫酷华丽呢？我们请王斌老师给出答案。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谢谢李荣浩，这首歌来自于一部电影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来自于张嘉佳的一个剧作啊。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会想到一个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是否学会了课题分离啊。作为一个这样的职业，每天面对很多的陌生人，他们在打开话筒那一瞬间投入的热情是通过话筒传递给大家的，但是听到这份热情的人反馈过来的是他们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课题分离能力非常的重要，要保持热情，对于这个事情保持热爱。课题分离，你是否听到过这样的概念，遇到过这样的选择吗？你是的，你是一个真的明白课题分离的人吗？今天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这个话题是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歌一听就感觉陷入到很多这个场景当中哈，特别感谢李荣浩和这个作词之人，作词的人是谁呢？大家动动脑想一想，或者百度一下找找他是谁就好了。说出来没有意义，发现得去做，得去听是吧？再去找才印象深刻。
1: 觉知此事要躬行。
0: 对，你只有经历了才知道什么叫做课题分离。
1: 其实每个人都在经历。
0: 对。这歌儿先让李荣浩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聊天环节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说到这个课题分离，我们写了好长的一段话，在各种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树立这个概念。说到这个课题分离，林老师，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呢？这个话题，
1: 其实，听到课题分离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我会觉得主持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真的很专业，很高的专业，是是是，
0: 谢谢。
1: 而且确实就是，可能在几年前，这个词汇大家还不会挂在嘴边，知道的人还不是太多。真的是我们在阅读一些书籍，然后自身有一些体会，而且当我们的这种体会被一个人很精准的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理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阿德勒。
0: 阿德勒，他说过这事儿，
1: 对，
0: 他指出来了，
1: 对，是的，是的，他是个体心理学之父吧，算是。
0: 是的，
1: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者，而且他提出的这一套理论，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适合我们亚洲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主义，然后我们是一个家庭的这种怎么说传承，还有就是我们人和人的关系非常的紧密的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他非常就是我们非常强调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们大家都共用这一些，我们都互相觉得很安全。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0: 而且您刚才说我们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下才有这样一个感受，互联网如此的快，你们家的宽道都2000兆了，是不是？然后你看一个视频，以前要download的那么长时间，现在唰就下来了。每天你要了解一个信息，某一个领域的内容，你大概一个小时，哎，半个专家。
1: 对，是这样，
0: 对吧？所以更需要课题分离。你到底真的明白吗？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个边界感，你到底真的知道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很多人说，哎，我好累啊，这事儿该不该我管呢？好多人会这个样子，这个事是不是我的责任呢？一开始呢，如果大家都是小白，而且心地善良，为人热情，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出了问题，我下次改正，

0: 这个时候的课题就会没有产生一个分离。
1: 嗯，
0: 你老过于内疚自责，
1: 嗯
0: 啊，那你不累谁累啊？是不是？
1: 是这个，其实大家会觉得这种情况就是进入到了一种内耗，
0: 嗯，
1: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网络的热词就叫做内耗。那为什么也会这个话题也会被大家这么的津津乐道，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么的关注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它。

0: 有可能，对，人际关系密了多了，我们想的就肯定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要断舍离，
1: 嗯，
0: 拒绝无用社交，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因为课题分离看来的多了。
1: 哎，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需求了。
0: 对，
1: 因为从课题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上来讲，它就是有三点嘛。
0: 嗯，
1: 啊，第一点就是，分清楚这个事儿是，不是我的事儿。
0: 哦，
1: 啊，
0: 好些人分不清楚，林老师，大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哈，您先想想哈，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社会经验很缺乏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甚至到了一定年龄的这个中年男子女子，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我的事儿吗？
1: 嗯，
0: 该我管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您说说哈。
1: 对对对，其实第一个是这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就是不干涉别人的课题
0: 啊。
1: 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
0: 嗯，
1: 很清楚的分清楚，这是你的事儿。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不让别人干涉我的课题
0: 啊，
1: 这是我的事儿。
0: 嗯。
1: 如果是要举例子来说，我们待会儿可以慢慢的举例子啊。有
0: 非常多，对，
1: 嗯，
0: 你先说第三条，第三条。
1: 那第三条，第三条就是专注在自己的事情和自我控制上。
0: 是的，
1: 嗯，
0: 这三条呢，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就说第一条，很多人就明白不明白，第一条咋树立啊？
1: 嗯，
0: 您再说说第一条，好多人就懵了，怎么树立呢？
1: 对，第一条就是，分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我们来举些例子吧。
0: 很多人都不能说出来，就没有勇气说这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1: 对，
0: 很多人不会说。
1: 嗯，是的。
0: 您举例子。
1: 是的，是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把孩子的成绩分数，他早上起没起床？
0: 对。
1: 吃不吃饭？晚上几点睡觉？洗不洗澡？刷不刷牙？
0: 归结于我们身上。
1: 认为这是我们要为孩子去。
0: 家长们
1: 负责，对对对对，要去负责的事儿。
0: 嗯，
1: 但事实上，一个大概3岁以上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他自己的事儿，或者换句话说，这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事儿。
0: 林老师，等等，几岁？3岁。我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家长朋友，哎呀，我们孩子都15了，真的有。
1: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把这个担子撂下来呀。
0: 啊，担了太多的责任了。
1: 其实我在说这句话的我也会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去替他们承担了责任。
0: 我们也是。
1: 对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会更加的重视和觉得有必要要摘清楚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深受其苦呀。
0: 我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不是个永动机。儿子闺女，让你爸你妈休息一会儿吧，我不能再送你了，你自己学学自行车吧。
1: 哦，对呀，
0: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课题分离吗？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我们，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
0: 体力不支了，都已经
1: 对，
0: 蹲起来站起来需要5秒钟了，
1: 撂下来哈。
0: 对对，你看，都是有一个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才知道哦，这个事儿我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了。
1: 是的，
0: 你可以自己做个早饭呢。
1: 而且其实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个不单是为我们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为孩子好。
0: 是的，
1: 他越早的把这些事情理解和认同，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事儿，他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就会更强。
0: 是的，
1: 这个对他的成长和他一辈子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0: 也就是说，大家让这个孩子过早的，不是过早的，是早自己做一些决定，动手能力啊，思考能力啊，而且你会觉得对。
1: 这个决定带来的结果，
0: 儿子、闺女，我对你最后的疼爱就是手放开，
1: 啊，
0: 就得手放开，
1: 是，
0: 别攥得太紧啊，放在手里，捂在胸身上，所以大家应该做父母的，应该学会课题分离，还有就是，这次孩子考得不好，然后这个上课纪律不好，是不是咱俩的问题？有些家长就真的会想。咱俩是不是没教育好？其实大部分是孩子自己的问题，在学会课题分离，还有学校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不要一下都发生什么问题，哇，马上往自己身上想，
1: 过度的承担了，
0: 过度承担了，对吧？所以会累嘛？
1: 是是
0: 是,
1: 是, 是
0: 吧？
1: 是。
0: 那个大家，谢谢大家的留言，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点名哈。这是我们在一起没有课题分离，我们是在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朋友们哈。谢谢这个5434啊。听听 FM 呀，6081白开水5609，然后阿迪儿媳妇儿好久不见， 还有挺多的。

0: 83836等等的朋友们哈，还有开心本心，欢迎大家啊。谢谢大家，大家就聊一聊吧。刚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叫做张三田雪，大家的 ID 都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还有9539刚刚来，刚刚最新一条留言是：学会自律是孩子的课题，如何让孩子学会自律是父母的课题。这算是课题分离吗？也在连在了一起。
1: 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承担他的责任，但是他要承担多少，是不是能够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去承担到了我们期待的那个标准？那是他的事情。
0: 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让我特别开心的是，以前那个我加精啊，加完这个听众朋友留言不是要加精选吗？我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加精都比较困难了，因为留言太多了。
1: 哦，
0: 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啊，
0: 能不能再多一点？欢迎墨竹子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也谢谢小易在哈。小易说，课题分离不是冷漠，是爱的智慧，让孩子知道妈妈的情绪妈妈管，
1: 对，
0: 他的选择他承担，是吧？
1: 哎，这说的真好。
0: 哎，他说界限分明，家更暖。
1: 嗯，
0: 哎呀，成诗了都已经。他走得稳，也终于学会了对自己负责任。
1: 哎，这真的是有故事哦，说不定这个背后真的是有好多自己的经验的总结，自己的来时路。
0: 对，我们再找几条哈，给这位朋友加一个精哈，加精选哈。
1: 哎，我特别想再补充一点，
0: 说
1: 到的那个情绪，就是我们大人可以为自己的情绪去负责任，这个在亲子关系当中真的是好重要的一个课题分离。
0: 是，
1: 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焦虑放在孩子的上面。
0: 言行当中
1: 啊，对，
0: 真的就是
1: 对对对，
0: 无如影随形了都已经。
1: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做的不是去让孩子去反省他的过错，而这个时候真的我们是需要收回来我们这句话，或者是我们这个能量，然后先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0: 对，好难呐，
1: 真的好难。
0: 林老师真的赞，
1: 真的好
0: 难呐，
1: 我也觉得难，
0: 是吗？
1: 是的。
0: 就像大家面对很多的心理问题一样，哎呀，我怎么有这个问题？他有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太焦虑，大概人都会有这些问题。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聊一聊这件事情。
1: 是的，
0: 他就比不聊好很多。
1: 对，
0: 也许有一天我们家小孩对着你说：“爸爸妈妈，咱们能不能课题分离一下？”这个时候你不至于说什么意思。
1: 对，
0: 你明白就好了。
1: 对，
0: 这个特别好，是吧？
1: 而且当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真的，您教育孩子也是很有方法了。
0: 那我们聊聊。
1: 对，
0: 来看大家留言哈。谁的情绪谁负责，谁的人生谁承担。课题分离不是冷漠，是一种自我救赎。说的对哈。说从前的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习惯性的过度负责。
1: 哎，
0: 会很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有一种大家不愿意听到的结果或者话是出力不讨好。
1: 对，
0: 有很多这样的，在家庭当中，这个人是个大姐，她的弟弟她的妹妹不太懂事，然后比如说不太孝顺，对爸爸自己的父母不太上心，大姐特别要张罗这事儿，对吧？张罗来张罗去，弟弟妹妹还埋怨这大姐多管闲事儿。
1: 是，
0: 真的。你说这能叫课题分离？这是咱爸咱妈呀。所以大姐也不必太累哈。照顾好咱爸咱妈就好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说课题分离，刚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还有亲人之间的关系，孩子是亲人。那同龄之间，以前我们的奶奶，我的奶奶，我的姥姥都好多孩子呀。
1: 哦，
0: 是不是都不是一个孩子？
1: 对，
0: 基本都是三个、四个、
1: 四个、五个吧，
0: 对，
1: 四个、五个起吧。
0: 那这里的这个课题分离，那个年代没这个概念的，
1: 对，
0: 也不知道那个年代我们的姨、我们的叔叔、我们的舅舅、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如何进行课题分离的呀？
1: 说到这个，其实真的我会发现，往往没有，因为大家在一起爱恨情仇就纠缠在一起，非常的。混乱，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
0: 是的，
1: 大家在这里面既拉扯又控制，同时还很受伤。
0: 对，
1: 很多就是我不知道您会有这样的感受没有？就是每次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0: 有部电影不就是过年吗？
1: 亲戚坐在一块儿，然后大家就互相聊着那些事儿，真的你会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我们现在还算是稍微年轻的一

0: 待哈，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事儿关你什么事儿？或者想的那事儿，
1: 心里会这么说啊，不会说出来，心里会这么想。
0: 对，这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呢？那另一方面会想，哎呀，这事儿您就别说了，不，对吧？又不关我们，不归我们管呀。
1: 是，
0: 你会在心里已经有一些区分
1: 啊，对
0: 啊。但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区分？一个是因为我们个体真的是发展的比较独立了，
1: 我们更新了，
0: 我
1: 们
0: 们
1: 开始更
0: 更新
1: 新
0: 了，
1: 了，对，
0: 我们这个系统升级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确实也看到，也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老在这样的事情里纠缠，我们也会有一些学习。
1: 对，是的，就是我们的知识啊、认知啊更新了，
0: 对，
1: 是件好事情。但是有的人更新会直接说出来，有的人会不讲，哎，有的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性格、个性，他的品德，也决定了你课题分离的界限和那个浓度，有可能哈，对吧？有些人就是说，哎呀，这个道理谁不知道呢？他为什么还在大张旗鼓的宣去说这些问题呢？对吧？你很膈应了，很恶心了，但是你没有说他，你闭嘴吧，不会这么说，啊，我们就会说啊，
0: 这就课题分离得非常
1: 对
0: 棒啊，就
1: 就
0: 是
1: 好了，
0: 不干涉别人，别人
1: 对，
0: 有说话的自由，是
1: 是，
0: 吧？
1: 但是有些时候你不讲话，你还以为我是一只病猫吗？不是，对，我还是有自己的态度的，所以在什么情境下，还是要表达自己课题分离的这个意识还是挺重要的，大家也许不那么明白。
0: 这就是第二点，
1: 对，
0: 就是我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
1: 哎，
0: 别人不需要来干涉我
1: 是的，
0: 的，所以你会知道，当我的这个边界被干涉的时候，你会有意识的能够提示，或者是能够展现出来，
1: 对的，
0: 告诉给对方，让对方能够了解到
1: 是的，
0: 这个是我的事儿，
1: 对，
0: 跟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很常见的就是别人的评价，
1: 对，别人的评价体系，现在互联网嘛，大家都是自媒体博主，是吧？天天就接受别人的评价，私信各种评价你，还网暴你，是不
0: 哎
1: 是？
0: 呀，是。
1: 管你们什么事儿啊？其实大家在想哈，就是大家眼中的你，是他们眼中的你，他们眼中的你，只是他们眼中的你，你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怎么能定义呢？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好些人真的，包括我，曾在这个感受当中反复被筛选过。其实最后终于知道，哦，原来课题分离解决的这个问题，是真的。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还有57秒哈，这个小易说，和爱人的课题分离，大概是他迟到的慌张归他，我等待的委屈归我，爱的留白得自在。哎呦，
0: 哎呦，这个好有画面感呀！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看电影的
1: 我
0: 时
1: 不信
0: 候。
1: 他能做到 如果做到，真是太好了，太棒了哈！我们今天聊课题分离，大家都是这个有过一些感受的朋友哈，大家可以来我们聊天室说一说，我们马上回来。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前奏，来自于温岚，蓝色雨。不知道温岚最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身体健康，让自己心身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养哈。
1: 镜子里的茉莉叶子不再绿，
0: 就特别想把这首歌听完，但是因为课题分离的缘故，我们要今天继续聊了哈。谢谢温岚。我们今天的特别大来宾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玉女士，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也希望林祥玉女士赶紧恢复身体健康哈，很辛苦哈，也会不停的咳嗽，大家多多见谅哈。那说到这个课题分离，其实我们刚刚聊到的亲子关系，其实在亲子关系里边就有亲密关系，一个是隔代的，我们和孩子的，
2: 对，
0: 还有夫妻的，恋人的，未确定男女朋友的，真的，这所有的边界都会因为课题分离这件事情，他讲的挺清楚的，也欢迎刚刚来的很多的好朋友啊，这个投桃刚刚看到你啊，好久不见啊，投我一桃，谢谢你跟大家打招呼，也希望大家趁着今晚这个话题可以各抒己见一下哈，来到我们的精选的留言板块来说说大家，先说说大家的留言哈，朋友说这个总以为啊，多做一点，多管一点，局面就会更好。可越插手，越疲惫，越纠缠，还越觉得委屈。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2: 哎，他说到这个部分，我第一反应啊，就是看着这些文字，我第一反应是，就是这个
0: 这位朋友，
2: 对，这位朋友感觉上像是工作当中那种特别热心的，愿意为别人去多承担的好同事或者
0: 是
2: 好领导。
0: 他就反正就是老替别人想，
2: 对，想要去通过多帮助别人，多做一些事情来让这个局面变好。哎，好像又有委屈是吧？疲惫。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是不是越过了别人的界限，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
0: 有可能，
2: 其实还会有这样的一些收获，
0: 都是相互的。
2: 对，
0: 就是我们建立这个所谓的课题分离或者边界，

0: 你建立的这个课题分离边界的这道门，别人也在看着这道门，其实都是相互的，李老师，对吧？是的，所以大家不
1: 就
0: 必
1: 是
0: 太自责。
1: 每个人其实边界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人还希望别人多帮我分担一些呢，
0: 啊哈，
1: 但是有人会觉得我不需要。
0: 不要插手，谢谢。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真的，他对人际关系提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就是
0: 对。
1: 我们要彼此互相的知晓彼此的界限在哪里，彼此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0: 来看大家留言。这位朋友说：“我们何时需要清醒认识到课题分离？”他说：“我觉得，当一个人过度关心一件事情，以致影响身心，才需要讨论课题分离。没必要总是用课题分离偷换人情冷漠的概念。”写得好，学霸的表述啊！我刚才说的亲密关系哈，在亲密关系当中，那个容易累的一方，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刚刚那个朋友说的，越关心越委屈，越得不到回应，是不是有可能？有可能，
1: 他会感觉到消耗太多，觉得无力再付出，觉得付出了以后没有得到自己所期待的。其实阿德勒是这么说的，说是每一个行为，它的背后是有目的的。看似我去。好像是乐于助人似的，或者是我想要去多帮助别人一点。
0: 是的。
1: 他可能，也可能要真的要问一下自己，我的内心的那个出发点和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的目的是什么？
0: 对的，
1: 如果我的这个目的是希望把这个事儿办好，哎，那有可能这个事情是会让局面变得更好。但是如果我的目的是想
0: 通过办这个事儿，
1: 对，可能
0: 得到一些什么？
1: 对，或者是别人更加的肯定我啊，或者是这么做，我比较有成就感，我比较有掌控感，那可能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再去思量啊。
0: 对对，
1: 但我也觉得刚才那位朋友说的特别好，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误区。
0: 是，
1: 当我们把课题分离，有的人把课题分离挂在嘴边上，然后变成了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0: 是的。
1: 哈，就是好像人情变得非常的冷漠，那其实也会是课题分离的一个误区。其实真正的课题分离，并不是说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而是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呢？不管，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是，那我会在这里看着你；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任何时候都在。这是一种我们觉得比较良好的，或者是一种比较舒服的这种课题分离的这种关系，因为它是一种弹性的、灵
0: 对，
1: 活的。
0: 这是比较良性的。其实那个需要照顾的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目的的时候，这个边界就没有边界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还是那句话，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
1: 对，
0: 跟别人毫无关系，是吧？所以你想明白就好了。来看大家哈，课题分离告诉我们，别人的选择别人负责，我的日子我说了算。
1: 对，
0: 啊，
1: 很经典。
0: 是的，说的对哈。还有朋友说，善意要有边界，不必为任何人的人生负责。啊，善意有边界，是的啊，谢谢您。新来的朋友投桃说，老朋友哈，最近太忙没来哈，他说。好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才能带给别人更好的生活。这个说的是对的。你的人生一团糟，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改变你人生的砝码，不可能。
1: 对，我今天也才刚看到一句话，就是说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妈妈，不是天天追着孩子，让孩子干这个干那个，而是什么呢？是妈妈把自己整理得很，舒适，然后很舒服自在，打扮得漂漂亮亮，自己认为的漂漂亮亮的，很整齐，然后呢，很投入地做自己开心的事情，这是最好的，
0: 状态，
1: 哎，爸爸妈妈的一种状态，
0: 理
1: 然后
0: 想化，
1: 孩子他自然就会，他习得的其实是先做好自己舒服了，然后周围的一切都舒服了，这个本质上它是这样的一种逻辑，
0: 对，
1: 内在的一个逻辑。
0: 是的，那天也看到一款就是亲子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年纪的这个家长嘛，说你老对孩子好，老对孩子好，哎呦，好，就看完之后好像就是我们这些，哎呀，我们这些家长啊，真的，吼完了孩子不会不爱你，但是他会不爱自己，哎呦，就是觉得哎呀，得检讨，不能老吼孩子，但是遇到一些觉得他应该做好的事情，应该不出错的时候，又开始反复循环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课题分离，各位家长朋友们，对吧？
1: 课题分离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分析家，然后去帮助你一起解决这个部分。因为当你把自己的这个困惑

0: 放拿到啊，就有点类似像我们今天的这样节目哈、啊，拿出来去进行分享，那可能就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两句话，
1: 对，
0: 可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
1: 是的，
0: 一个一个场景，在那个情况之下去进行更深入的聊，把自己的委屈、创伤、痛苦说出来。放在那里看见，
1: 对，
0: 有一个人很认真的听和看见的时候，这个课题会结束。
1: 是的
0: 啊，对，
1: 对的。来看大家留言哈，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有的朋友说是我知道，他说林老师说的对，我知道这是你的事儿，希望你也知道，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出手，但你要知道，帮助你不是我的义务。是的，说的对哈，管好自己，少管别人，不是自私，是停止自我消耗啊。小易说，自我的课题分离能减少人际内耗，让人专注可控之事，不被他人情绪过度的牵绊。是的，我们说出现课题分离的情况，每一个人都有原因，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单一方面的，
0: 对
1: 对。但是如果大家能明白其中的最核心的理论和最核心的这个观点，那就请大家好自为之。这个特别重要哈，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写了很多关于这个课题分离的内容哈，我们说有五点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怎么去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观察一下最容易让我们越界，就这五个时刻。
0: 您说，
1: 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容易越这个界，
0: 是
1: 有可能。第一个就是又来了，孩子犯错的时候，那又你怎么又把袜子给穿反了呀？你这鞋带什么时候能系上？你的驼背驼的都快成个句号了，这是很简单的犯错。你看看你这个卷面写的，孩子，卷面的分数很重要，不是每个老师都会把你的单词、你的字句看得一字一，大家也很辛苦。实在的话，你把卷面整齐，你的分数会高几分呢？高几分有多少百名孩子？爸爸，你的声音又高了啊！对不起。举个例子，而且。有的家长孩子没考好，或者在学校惹了些麻烦，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完蛋了，这是我没教好，哎呀，这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家长还这样哈，反正我不这样。
0: 你轻松啊，轻松。
1: 但是我会觉得，我是这样想的，林老师，我虽然不这样想，但是我会觉得，这是我的小孩，在孩子在学校犯错，首先是他的不对，或许是，但是我以前第一，我最初是这样想的。我孩子犯错了，我要先向学校道歉。现在我要先了解情况，这个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是会这样想。所以这算是课题分离吗？我求助于您，这算是课题分离吗？
0: 课题分离的好是吗？
1: 是吗？对吗？我要分析情况，我要再做判断，而不是一味着跟学校一起责怪孩子。因为我了解我孩子。
0: 对，就是课题分离，它的一个核心就是看这是谁的事儿
1: 啊。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
1: 这是谁的事儿？
0: 这是谁的事儿？谁要为这个事儿负责任？
1: 可是我孩子没考好，是我孩子的事儿。
0: 不，还有一个地，还有一个点就在于考没考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标准。
1: 是的，
0: 对
1: 啊，就是平平在那儿摆着呢，对吧？
0: 他考的这个分数就是好的了。对呀、就是好的了。
1: 对，好啊。第二个瞬间是伴侣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今天回家脸色不对，其实咱们都特敏感，是吧？
0: 对，
1: 特别不说话，问也不说。哎，这个女性朋友、女朋友或男朋友、老公、老婆开始想，怎么了这是？单位闹矛盾了，怎么了这是？是不是我哪里又惹他不开心、不对付了？哎呦，是不是咱俩关系出什么问题了？对吧？这主要是刚认识那会儿吧。老夫老妻应该没有这些问题吧？
0: 看不见，搭理不了
1: 啊，看理对吧？所以就是分情况的，但这是普遍存在的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二个是伴侣的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些人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上去问候吧，还不敢。有这样的。大家一定得课题分离好。第三个瞬间，同事或者下属出问题的时候。这活没干好。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个成员。不是你的问题，你还觉得这个是不是我这个环节出问题了？你只看到了结果，这个过程一二三四五有六天呢，你只负责第二天的工作，那一三四五，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这么简单认为哈，这是举例哈。
0: 是的，是的，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很精准到位的，就是常常我们。

0: 不知道，就是其实还没有弄清楚情况。
1: 对，
0: 嗯，
1: 就是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不要妄下对自己的定义和在这件事情上你起到的作用，是吧？大家太容易自责了，真没必要。
0: 嗯，
1: 现在都2026年8月4号了，请问大家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快乐？对不对？就是我觉得特别，你是一个啊，我说，嗯，哎呀，我这个我中年人，很多大家会看到短视频说，请问一下八零后出生的这个兄弟姐妹们，你们哪件事会让你特别快乐？
0: 嗯，
1: 大家都在看什么盘核桃、吃一顿美味、钓鱼、装傻，每个人都很有趣，
0: 对，
1: 每个人都需要学习。
0: 嗯，
1: 有些人停止学习是因为哎呀太累了，休息，
0: 休息也很
1: 快
0: 乐，
1: 对，休息也很
0: 快
1: 乐，
0: 嗯，
1: 躺着挺好。那课题分离这件事情其实是信息太多了，每天面对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学会课题分离，
0: 对，
1: 要么你不被淹没了吗？
0: 关键
1: 对吧？
0: 是对，关键是在就是关系会纠缠的太多，你也受不了这个之重啊，这个太重
1: 是
0: 了，
1: 的，是的。嗯，今天看到一个新朋友上出重霄，希望没读错哈。他说：“君子和而不同，相互合作，相互尊重，但要有边界感，轻易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谢谢您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没错，良好的边界感有利于分清一件事是谁的课题，是吧？”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活了大半辈子才慢慢懂得，很多疲惫不是生活的重压，而是管得太多了。”
0: 是，其实和这个课题分离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和自己重要的这个他人，就是这种人际的关系当中，我们会要去谈的，会要去探讨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可是对方会觉得这个是你的事儿
1: 啊。对对
0: 对对，
1: 没完没了了啊！
0: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去澄清。我们会去澄清。自己也要去澄清，可能要帮助别人去澄清，为什么这个事儿是你的事儿，而不是我的事儿，或者是我的事儿，而不是你的事儿。
1: 对，到这个关键的
0: 这个很重
1: 节点，对，有的人是可以有这个表述能力的，
0: 对，
1: 有的人表述不了，
0: 对，
1: 有的人能表述，懒得表述，很多种情况，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没有完全的对错，只有视角，好像解释的这一切。”
0: 是
1: 吧？
0: 然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之前，前几年，就是很多会有那种催婚的，这种状态，或者是一到过年过节，
1: 哦，现在还有
0: 长
1: 催
0: 辈，
1: 婚吗？你
0: 现在就没有，
1: 少
0: 现在
1: 点了
0: 很
1: 吧？
0: 少很少，非常
1: 是
0: 少
1: 吧？
0: 了，因为好像现在，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好像也跟着大家都进化了，就觉得说这事儿是孩子自己的事儿啊，好像我们在说这个，
1: 没有用，
0: 只会让我们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1: 对，过年孩子都不回来了
0: 啊？对吗？对吗？
1: 对吧？
0: 是，
1: 有的，是的。然后刚刚问了一下，就是什么事会让大家比较快乐哈？这是最好聊的话题了。有的朋友说休假，
0: 哦，对，
1: 就是哪怕只是瘫在家里也快乐。因为什么事儿不用做呀，不用打卡，不用听领导的，我再补充了，你补充什么？人说多全面呢？
0: 对，放松嘛。
1: 对，还有朋友休假，你看都是休假，
0: 都是休假。
1: 我有好久没休假了，林老师，你有多久没有休假了？
0: 哦，我正在休假。
1: 太开心了，休假。他说在这家里陪孩子玩，
0: 对，
1: 看着他们我就很高兴，就是快乐。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自己可以掌控的或和非常熟悉的环境里，这个环境里没有嫉妒，没有攻击，没有强加，那个环境就很好。所以家不是一个特别讲道理的地方，大家明白，家是个港湾。为什么有的老爷们儿、有的女同志不爱回家呀？想想为啥？
0: 哎，那你说那些特别就老宅在家里，一点都不想出门的，
1: 对。是为什么？
0: 怎么办呢？对，因为家庭，
1: 凡
0: 家
1: 事
0: 里
1: 不能太
0: 太
1: 极端
0: 舒
1: 啊！
0: 服了，
1: 对，家里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真的，
0: 只要走出去就没有家里舒服，所以他走不出去啊。
1: 人，我觉得人得知道好赖吧。你一出去堵得慌，是吧？你不想跟别人打交道，你社恐，你在家里你什么都行。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还得穿个西装打个领带，不用吧？对，家里很舒服，纯棉的。我觉得纯棉的人生是一种质感，也是一种你的态度。

0: 态度，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有能力拥有的。所以人在每个阶段做每个事情是很直观的一个道理。我们说课题分离，你现在没有这个意识理清楚课题分离，那你就陷在混沌当中，总有一个机会让你决定的时候，那你终于要课题分离了。
1: 对，这个其实这个主题常常是我们的孩子带着我们来完成的，
0: 哦，
1: 或者是我们工作当中的年轻的一辈，
0: 是
1: 他们更有自己的那个自我的那个边界。我曾经让孩子高中的学生啊去画自己的那个，自己的一个小房子
0: 啊，
1: 房子外面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自己的边界，就是别人不能对自己做的事情。
0: 好
1: 啊，
0: 嗯，
1: 他们特别好。哦，画就很有意思啊，就很有意思
0: 啊，这太好了！你想象一下，就是什么样都有吧？
1: 对，
0: 啊，
1: 什么样都有，
0: 什么样都有。
1: 他们更多的更在意的是同学之间的，比如说他们有的人会对自己说脏话，骂自己，觉得这个是自己不能接受的，
0: 了解
1: 边界，
0: 嗯
1: 啊，有的呢是背后说自己的坏话，
0: 嗯
1: 啊，这个觉得自己不能
0: 接受不了，
1: 就是，对对对，就是。我换句话说，就是觉得如果别人要这么做，其实就是践踏了他们这个友谊的边界。
0: 零容忍
1: 啊，对对，在他们这个岁数，他们
0: 零容忍
1: 是会这样的。
0: 嗯，
1: 有的人他会画的更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不希望爸爸妈妈过多的介入自己的学习。
0: 哦，
1: 对，
0: 哎呀，
1: 就他们会画的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房子啊，那个房子里面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控制的和调整的部分，外面就是他觉得他不希望，就是一个篱笆。
0: 啊，
1: 希望那些东西在篱笆外面，
0: 啊，
1: 而不进入到他自己的这个空间里。
0: 这可太好了，这课，
1: 嗯，
0: 啊，这个太棒了，
1: 就是帮助大家去梳理，嗯，啊。所以，当这样的一些孩，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很先进的、成长的，他们接触到的东西是很，
0: 非常多，非常迅速，也非常的潮流，
1: 是的，
0: 就非常先锋的。你不要小看小孩子们，他们聊
1: 的
0: 都最新的资讯。
1: 是的，是的。所以当他们接受完了这些之后，他们再去回到原先的这种关系里的时候，他们肯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不舒服的人就会发出声音，然后另一方就会感受到。
0: 是的，
1: 都是这样的。
0: 不管这个刚刚那个心理界的泰斗是吧，提出这个问题，对不对？刚那个什么啊什么那个什么来着？
1: 阿德勒。
0: 对，老阿。
1: 嗯。
0: 阿德勒先生，谢谢您哈。
1: 嗯，
0: 我们的现代人类呢，其实正在经历的生活，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现代人很累，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
1: 嗯，
0: 我们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轻松，啊，
1: 嗯，是的。
0: 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以及做的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压力，都有自己难以启齿的部分，但是我们都要把快乐放在自己的心间，找到快乐的方法，因为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敷衍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保持真实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爱自己，
1: 嗯，
0: 保持真实，
1: 嗯，
0: 真诚，什么是你能做到的，是你什么是你要拒绝的，你要非常清晰，
1: 渐渐的慢慢的让自己清晰吧。
0: 是的，是的。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总结嘛。
1: 好的，好的。就是课题分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和别人的人际关系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个课题。当我们遇到它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到这三个主题分别是哪一些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而哪一些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打扰。第三个就是我该如何专注在当下我自己的事情里面。
0: 是，
1: 每次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会让自己对自己的边界和自己的课题更为的清晰。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放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之上，让自己的事情得以完成。同时呢，当我们可以去分清楚自己和他人的课题之后，我们可以少掉一些对可以有拒绝的勇气，
0: 是的，
1: 和被讨厌的自由。
0: 嗯，谢谢林老师哈，也希望林老师这个身体快速恢复，
1: 嗯，
0: 啊，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课题分离之后呢，没有绝对的事情，只有客观的存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更好的自己比较重要哈。其实刚刚说的是要照顾自己比较重要，对吧？
1: 是，
0: 因为只有你自己，你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体。
1: 嗯，
0: 啊，祝各位心情很好，找到快乐的所在。谢谢大家的参与，祝各位晚安。
1: 好，晚安，
0: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音乐导航和各位如约的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把各位拉回到1999年，我们来听一首《谁》。这首作品随着《将爱情进行到底》火遍了大街小巷，谢雨欣轻柔又带着惆怅的歌声啊，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无数人青春里关于爱情的迷茫与期待。原来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谁，而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你又想起了谁？

接下来的这首《遥望》道尽了异乡游子的心情。1992年 Beyond 赴日本发展，困境当中黄家驹在雨夜里思乡情浓，创作出了《遥望》。歌曲的旋律如泣如诉，歌词饱含着对故土亲友的思念与异国打拼的孤独，用深情的音符诉说着漂泊者的心声，成为了 Beyond 音乐当中情感真挚动人的经典之作。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迷恋王杰的歌声，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来推荐一首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王杰的一首作品，我是真的爱上你。在这首歌里唱尽了爱与遗憾。2002年，王杰用我是真的爱上你唱尽爱而不得，初恋因为现实擦肩，自卑让心动成憾，沙哑的嗓音里藏着了多少人没说出口的告白，被迫错过的缘分，你是否也在某句歌词里看见了曾经的自己呢？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由刘德华所演唱的《情深的一句》。1995年，烈火战车呼啸而过，引擎轰鸣声当中，刘德华写下了《情深的一句》。荧幕上，他与梁咏琪遗憾错过的爱情，化作歌词里无尽的叹息，那些没能够说出口的眷恋，最终都被时光酿成释然，成为记忆里温柔的底色。多年之后才懂，遗憾本身也是一种完整。

音乐导航，今天每人一首经典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1997年所诞生的《散了吧》，这是林志炫的深情之作。当《散了吧》《认了吧》的旋律响起，他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感情结束时的无奈与释然，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都在歌声里慢慢释怀。下期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人生中最廉价的一句话呢，不是做对的事，就是人都会犯错。有人说这不是两句话吗？其实你想啊，它不就是一件事的一体两面吗？而且这话也才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你犯的到底是哪一种错。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差距不在犯不犯错，而是在于错的质量。同样是错，有的错通向真相，有的错只是混乱、懒惰和自我感动的副产品。前一种错让人长本事，而后一种错只让人长年纪。所以前一种错呢，可以称它为对的错。它不是正确答案，但它站在通往正确答案的路上，发生在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上，带着清晰的判断，真实的下了注，而且事后还能被复盘。它会被现实击中，被现实打脸，可是每一次打脸都会让人离真相更进一步。而绝大多数人嘴里所谓的我也犯过错，其实根本算不上错。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具体判断，没有真正下注，没有承担后果，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去和现实比对。他们只是在模糊里打了个转，然后说上一句啊，这事儿我也试过了呀。这种错连错都算不上。

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是20世纪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1945年呢，因为发现泡利不相容原理，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以毒舌闻名学界，以审稿严苛而闻名于同行。年轻物理学家的论文递到他面前，常常会得到一句简短的评语，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 Not even wrong， 中文勉强翻译成就是连错都算不上。乍一看像在嘲讽，而实际上比嘲讽还要严重的多。在科学的语境里，被证明是错的理论不可耻，它至少说明你的理论清晰到可以被检验，具体到可以被反驳，有一个明确的预测被现实给击中了。错的理论恰恰是科学进步的阶梯，开普勒也好，麦克斯韦也好，爱因斯坦也罢，他们最终被超越的那些工作都是错的，但都是伟大的错误啊。真正没有价值的是那种永远不会错的说法，他不会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内容。你问他什么时候发生呢？他说早晚会发生。你问他怎么验证？他说等时间证明。啊，你问他什么情况下你会承认自己错了？他说我不会错，那只是你不懂。哎，这种说法在外行眼里显得高深莫测，而在泡利眼中就只配 not even wrong。把这件事从科学搬到日常，我们又会发现它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朋友圈里那句所谓长期看好是 not even wrong， 未来可期是 not even wrong， 啊，我早就觉得它不靠谱，可是他事后才说，这也是 not even wrong。 这个行业肯定有机会，但它不给你时间表，不给你具体路径，没有可以验证的条件，也是 not even wrong。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说出来的时候不会错，说出来之后也不会错，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说什么。人在这种状态下看似有判断，其实是没有的，看似在思考，而事实上是在打圆场，看上去很谨慎，可其实把自己藏在了一片永远不可能被现实打脸的模糊状态里。这是最舒服也最低产的认知状态，它不让人受伤，也不带来成长。

0: the one。
1: 要理解什么叫对的错，最好的例子来自一个把整个宇宙都算错过的人，约翰内斯·开普勒。他1571年出生在德国南部，17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之一。日后他提出的三大行星运动定律会成为牛顿力学的直接前提。可是年轻的开普勒呢，并不是从这三个定律出发的，他是从一个错误的离谱的模型出发的。1596年他出版了一本叫《宇宙的奥秘》的书，提出一个今天听上去很奇幻的猜想。他相信上帝创造宇宙时一定使用了某种完美的几何结构，具体来说，六大行星的轨道之间嵌套着五种正多面体，也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柏拉图立体，正四面体、正方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把这五种立体一层套一层的嵌进六层球壳之间。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上帝设计太阳系时所使用的图纸，这个想法当然是错的，错得很彻底且不可挽救，错得毫无办法做任何修补，因为后来的天文观测已经全面推翻了它。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学课程会把它当成有效的宇宙模型来教，但它却是一个很对的错。一个错，它对在了什么地方呢？三个。第一，这个错误足够具体。开普勒不是说宇宙很美，万物有规律，这样的话是谁

都驳不倒的。他拿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几何关系，行星轨道之间应该正好嵌得下哪一种立体，这个是可以拿尺子去量的，是可以用数据来验证的，所以它能被反驳，能被反驳是有价值的错，对的错的第一个条件。第二是这个错误背后的方向是对的，具体的模型错了，但是开普勒坚持的那个东西是对的，他相信宇宙可以被数学描述，他相信看似杂乱的天体运行背后是有一个能够被人类理解的结构的。这个信念在16世纪的时候还并不是常识，当时主流的世界观还是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是两套规律，而开普勒压住的是他们其实是一套，这一注他压对了。第三是这个错误推动了下一步，开普勒后来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去给丹麦天文学家蒂古布拉赫当助手，蒂古掌握着当时全欧洲最精确的天文观测数据，开普勒拿到这些数据之后，本来呢想用他们去验证自己所谓柏拉图立体宇宙的，但是结果却告诉了他，火星轨道根本不是个圆，而是椭圆，这个发现就击碎了他的旧模型，但同时把他推进了一个新模型。开普勒第一定律就是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第二定律，行星与太阳的连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相等面积。第三定律，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轨道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这三条定律后来直接成为了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基石。可如果他第一时间没有那个错误的几何模型呢，他就不会去找蒂古，他不会去验证一个具体猜想，不会去碰那些火星数据，也不会被火星数据狠狠打脸，然后从打脸里看见了椭圆。错的是模型，对的是方法，错的是答案，对的是问题，错的是他当时的解释，而赢的是后面的长期的方向。这就是对的错最完整的一次示范，它不是正确答案，但是他把人放在了通往正确答案的轨道上，

这种事不止发生在16世纪的星空下，也发生在21世纪的服务器机房里。最近的一个很干净的样本是来自 DeepMind 的蛋白质结构预测项目。 DeepMind 是谷歌旗下最重要的 AI 实验室之一，2014年被谷歌收购，曾经因为2016年那个 AlphaGo 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进入大众视野。但是在 AI 圈子之外呢，它真正改变科学史的工作并不是围棋，而是蛋白质。蛋白质折叠是生物学半个世纪以来最难的问题之一。简单的说，蛋白质是由一串氨基酸构成的，但它要发挥功能得折叠成特定的三维结构。给定一串序列，怎么预测它会折叠成什么形状呢？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就意味着人类可以更高效地理解疾病、设计药物、研究生命的运转机制。但是几十年来一直是生命科学里那种听上去重要但做起来无解的问题。为了推进这个问题呢，科学界好像是从1994年办了一个叫 CASP Critical Assessment of Structure Prediction 蛋白质结构预测关键评估这样一个双年赛事。它的规则是非常残酷的，参赛队伍要预测一些尚未公开结构的蛋白质，而主办方手里呢是已经有了通过实验测定的真实结构的。到比赛结束，所有人的预测被拿去和真正的现实的数值来一一比对。这就是一个不能靠讲故事来取得胜利的比赛。话术啊、PR 啊、估值啊、融资啊，在这事儿上可是没用的。你的模型预测的准，它就是准，不准就是不准。2018年 DeepMind 带着第一代 AlphaFold 参加了 CSP13， 然后AlphaFold 1 拿了第一名。外界呢把它视为是一个重大突破，媒体也大幅报道，投资人开始重新评估 AI 加生物学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时代的常规剧本，接下来呢就该融资、该扩团队、要出周边产品、做巡回演讲了。但是 DeepMind 没有走进这个剧本，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胜利，他们看到胜利里边有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细节，就是 AlphaFold 1 的方法不够干净。第一代 AlphaFold 大体上是这样的思路，就是先用神经网络预测蛋白质内部不同氨基酸之间的距离跟角度，然后得到一堆局部线索，再用传统的物理方法呢把这些线索拼成一个三维结构。这个思路是很聪明的，但它本质上还是先预测碎片然后再拼图。它倒是赢了比赛了，但它没有真正回答如何端到端理解蛋白质结构这个问题。换句话说， AlphaFold 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但是走得不够深，所以 DeepMind 团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重点。他们回去问了自己几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赢？这套方法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部分是真正的科学突破？哪些只是工程补丁？如果我们要让方法配得上这个问题的难度，需要重写哪些假设？双年赛两年之后，2020年的 CASP14 上，他们带着 AlphaFold 2 回来了。第二代 AlphaFold 不再是第一代的小修小补，而是一次彻底的方法重构。他把氨基酸序列、把空间几何、进化信息、三维结构放在一个统一的端到端模型里进行联合处理。比赛结果出来的时候，整个生命科学界震动了。对许多目标蛋白，AlphaFold 2 的预测精度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实验测定的水平。后来 DeepMind 把超过2亿种蛋白质的预测结构开放给全世界研究者免费使用，这件事被科学评为

为2021年年度突破。AlphaFold 团队的两位负责人也在2024年因为这项工作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所以回头看，第一代 AlphaFold 那个赢了但还不够好的版本，正是 AlphaFold 2 出现的前提。而一代错在哪儿呢？它错在不彻底，错在用拼图的思路去解一个本质上不能拼的问题，但它的错是高质量的。它错在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蛋白质折叠不是边角小事儿。它有清晰的假设，深度学习已经从已知结构中学到了序列与空间结构的关系。结果能够被严格验证， CASP 不是话术比赛，是数据比赛，然后也暴露了下一步该走的方向，不是小修小补的打补丁改细节，而是整个换掉框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所以 Alpha Fold One 不是失败，而是一份还没有用到底的胜利。如果团队当时就停留在那份胜利里，二代就不会出现，蛋白质折叠这个困了人类几十年的问题可能还要再等十年才被打开。所以尽管是错，一个错如果足够具体、足够重要、足够能被现实检验的话，它就不是失败，它就会变成下一次突破的一个坐标。有了开普勒和 AlphaFold， 可以把对的错这件事讲清楚了。它不是一句励志口号，是有边界的概念。一个错要够得上对的错这个标签，得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它发生在一件值得解决的事情上。不是所有问题都值得犯错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试错的成本也是很真实的。把错误花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就是纯消耗，把错误花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才算是投资。而重要呢，未必是社会意义上的宏大，但对于某个人、某个团队、某一件工作而言，要是关键。蛋白质折叠对生命科学很关键，柏拉图立体对开普勒所相信的宇宙很关键。一个具体到你身上的问题，比如你正在做的产品要不要转向，你这门手艺要不要换工具，这门生意要不要换客群，如果它对你下一个十年很关键，那它就值得你犯错。不值得的问题，是应该连判断都不要做的，直接跳过就好了。

第二，它来自一个清晰的假设，我试试看，这不叫试错，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先做做看吧，这也不是试错。真正的试错背后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假设结构，我认为 A 会导致 B， 是因为 X 和 Y 这两个机制。如果结果不是 B， 那说明我的假设里至少有一处错了，可能是 A 的判断，可能是 X 或者 Y 的机制，可能是我还没看见的另外一个变量。没有假设就没有学习，一个没有假设的尝试失败了，你只会知道这条路不通，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不通，也不知道下一条路该怎么走，它是给不出方向的。所以很多看上去很努力的人，问题不在于他不够拼，而是没有假设，只是在重复劳动，并不是在做实验。第三个条件是，这个错误要能被现实验证。观点是廉价的，因为观点并不用承担后果。朋友圈里发观点的人很多，真正下了注的人很少。所谓下注呢，可以是钱、时间、信誉、作品，或者公开的预测。共同点是，你说错了，会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数字来告诉你，你错了。CSP 把蛋白质结构预测做成了一场公开评测，正是为了制造这种验证。学术界发论文要进行同行评议，商业世界做产品要看用户存留，投资人要看投资回报率，所有这些机制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就是把人的判断从话术里拽出来，扔到现实里挨打。挨打是不舒服的，可挨打确实是学习的前提。一个永远不挨打的人，是永远不会真正变强的。

0: 第四个是能带来认知更新，这个反而是最难的一条，因为它考的不是动作，而是诚实。错了之后，能不能去面对这四件事儿？那我之前到底相信什么？是哪个具体的事实击穿了我的这份相信？我的判断框架里边少了一些什么样的变量？下一次类似情况，我会用什么不同的方法来识别？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说得出来，这个错呢，就被转换成了认知。而如果说不出来，那这个错就只是一次情绪波动。很多人每次失败之后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找一个能让自己更舒服的解释。市场不理性啦，平台没流量啦，运气不好啦，合作伙伴不靠谱啊，大环境不行啊。这些解释也许部分正确，确实是客观原因之一，可是他们的真正的功能是疗伤而不是认知。这些解释的真实目的是让人今晚能睡得着，而不是让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疗伤当然是必要的呀，但疗伤不是成长啊。真正的成长发生在你愿意停止给自己写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故事的那一刻。
1: 哎，

知道了什么是对的错呢，反过来什么是不及格的错，那也就清楚了。绝大多数自称我也犯过很多错的人，他们犯的其实是这么几种，严格说都不该算错， not even wrong， 就是他们没有学习产出，没有认知积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传到下一次决策里，只是认知上的空转。第一种就是不下具体判断，只发表立场。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挺有意思的，长期我还是看好这个方向，这事儿应该有变化。哎，所有的话听上去是一个判断，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赌注，没有时间表，没有量化指标，没有验证条件，它没有办法被打脸，也就不能转换成认知，模糊就是逃避。而人之所以选择模糊的语言呢，常常也不是因为想不清楚，他们其实想得很清楚，只是很清楚的说出来，那就会被现实去进行检验，而模糊的说出来呢，永远是安全的，安全的说一辈子，认知就停在原地一辈子。

另外就是跟风的错，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判断，而是从环境里抄来的判断。行业里都说好，那他也看好，朋友圈里都说看空，他也看空。错了之后他完全可以说，那当时大家都这么觉得呀。跟风的错最阴险的地方在于他屏蔽了归因，你跟着大家一起做对了，你会认为是我自己的判断力。如果跟着大家一起错了呢，那就是大环境的问题。反正不管结果怎么样，自己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因为整个判断过程并不属于自己。很多在2021年高位接盘各种资产的人，事后复盘的时候，最大收获并不在估值层面，而是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估值。第三种是逃避责任的错，错的事实承认了，但是错的归因呢被推出去了，是平台算法变了，以前靠完播率，现在靠停留时长，所以我没有流量啊，是用户太挑剔了，所以现在我的产品卖不动，是合作伙伴没有尽力，所以我的项目没成，是大环境差，所以我的生意理所当然的就黄了。这些解释都是真的，但是最危险的地方在于足够真，真到可以让人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的地方，而完全不必反思自己的部分。但是任何一件事儿，只要还有人做成了，它是不是说明环境不是全部理由？所有人都抱怨经济下行，生意难做，钱不好赚，但是怎么就有人赚着钱呢？差距永远在那个还有人做成了和我没做成之间，只看环境的人是看不见这个差距的，而看不见这个差距的人下一次还会输在同一个地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另外一种是重复的错。第一次犯呢，可以归咎于信息不足；第二次犯可能是方法问题；第三次还在同一个坑里栽倒的话，问题就已经不在外面了，只在自己。最糟糕的不是犯错，是一个人用不同的事情反复的犯同一个错，每一次他都觉得自己是做了新的选择，在应对一个新的机会，在做一次新的尝试，但是仔细看，他每次的失败模式都长得几乎一样，同样的盲点，同样的盲信，同样的盲动，换了项目了，也换了行业了，也换了赛道了，但是没换的是那个隐藏的判断结构，所以这就不叫试错，是在用试错的姿势反复验证一个自己不愿意面对的现实。管理学有一对经久不衰的对照，就是做对的事和把事情做对， Doing the right things 和 Doing things right。 做对的事呢，讲方向战略选择；把事做对，讲执行效率方法。这个对照很有意思，它默认了一个隐藏前提，就是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可现实当中，这个前提常常不成立。创业的人并不知道哪个市场是对的市场，投资的人也不知道哪个赛道会真正起来，搞研究的人呢，也不晓得哪个方向会有突破，写作的人也并不知道哪种声音会被读者听见。

不是先拿到正确答案再完美执行的，是在一片雾里先做一个判断，然后让现实告诉自己这个判断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所以在做对的事和把事儿做对之间缺了一环，这个环就是犯对的错。它的功能是把还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儿，逐渐变成开始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儿，是连接方向感和执行力之间的那个学习机制。所以完整的三层结构是这样的：方向感啊，选择一个值得投入的问题；执行力，认真的把假设做出来；然后纠错力，通过一次又一次高质量的错误，逐步逼近那个最初看不清楚的方向。少了第一层，就是在做无意识的事；少了第二层，就只有空想；少了第三层，就会被困在第一次假设的版本里，反复的在里边跌倒出不来。很多人以为厉害的人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已经看清楚了，其实不是。厉害的人和普通人区别常常不在于起点，而在于试错那一点。他们错得更聪明，所以他们更新得更快，一年走出来的距离就相当于别人走五年。时间并不是公平的啊，他会对那些犯对的错的人给予非线性的回报。

落到具体层面呢，要让自己长期处在对的错的轨道上，而不是反复的去犯一些廉价的错误，有很多问题需要反复的来问自己。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判断到底是什么，把判断说出来，说得足够具体，不是那种啊，我看好这个方向，是我认为这个方向会在未来18个月里出现某一类的变化，我的依据是什么什么。如果到12个月的时间还没有出现这类变化的早期信号，那我会承认我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这种自我表述会有一个直接的作用，就是让自己立刻看见自己的判断有多薄。很多自以为有判断的人，在这一步就发现自己其实是没有的，而这种发现是个好事儿，它会逼着你要么把判断再做的厚实，要么就是承认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另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值得我犯错吗？不是所有争论都值得参与的，也不是每一个机会都值得试错的。把错误放在重要问题上是一种结构性的纪律，重要问题的错误能转变成资产，次要问题的错误就是消耗。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这件事儿错了，我会因此对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能够更深一层的去理解吗？如果会，那它值得犯错；如果不会，连尝试都不值得。

再到执行力层面，就是我有没有真的下注呢？没有行动就没有判断，下注不一定是钱，可以是时间，愿不愿意为这件事儿每周拿出十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是注意力，会不会把这件事放在你认知带宽的优先级前三，可以是信誉，你会跟人讲出来你的判断，让自己事后有可能被打脸。下注的强度会决定反馈的强度，而反馈的强度决定的是能学到东西的厚度。没有代价的观点通常也不能够带回来任何的认知。第四个问题。

问题是我有没有留下可以复盘的东西，这一条在实操上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可它的威力很大。很多人也不是说不会复盘，他们是根本没有可复盘的素材，他们只记得自己哦，我好像想到过，但记不清当时具体是怎么想的，会记得自己做过决定，但是记不清究竟考虑了几个选项而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复盘需要的是原材料，就是当时的判断记录，可以是一个文档、一个文件夹，甚至一封发给自己的邮件，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把现在的我留给未来的我去看一看。未来那个挨过打的你会很需要现在这个还没被挨打的时候的判断快照。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错了之后我有没有更新了一些什么，这是很关键的疑问。复盘不是写检讨，也不是我下次努力，或者说我以后要更小心，这都是情绪，不是认知的更新。复盘是我原来的那个判断框架里究竟缺了哪些变量呢？哪个信号是我之前高估了它？哪种风险是我之前低估了的？下一次遇到结构相似的情况，我会用什么具体方法来提前识别？如果说犯了一次错，能够让人回答上面的任何一个问题，这个错都是值的。而如果犯了错之后，只能会让我们说啊，我以后小心一点，这个错是没有产生任何正面的东西的。

有些错会让人变笨的，就是没有目标，没有假设，没有反馈，也没有更新的错。而变强的呢，是有方向，有判断，经过了下注，最后可以复盘的错误。外面看可能两种错长得差不多，两个人都说我最近犯了个错，两个故事都讲得很精彩，两段经历都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但是十年之后呢，差距会大得离谱。一个人会在第20次、30次、50次错误里逐渐变成一个对世界判断越来越准的人，而另一个人犯了同样次数的错，却逐渐变成了一个对世界越来越没有判断，只剩下情绪跟借口的人。泡利的那句 not even wrong 最犀利的地方在于指出了一种比错更糟的状态，就是连错都算不上。长期活在那种状态里显得很安全，因为是没有具体到可以被否定的，他也就没有办法再长出新的东西，认知会变成一座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没有抓手的石头，任何新的信息都会从身上滑过去，留不下来。而愿意让自己说出具体的判断，具体的去下了注，承担被打脸，能做出准确的更新的人，他们的认知是有褶皱的、有伤疤的，每一次错都会在身上留下一道印记，而这些印记拼在一起就变成了他们看世界的纹理。这纹理不是天赋，是错出来的，是对的错叠加出来的。所以真正追求的不是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永远正确的人，那不现实、不诚实，也没必要。要做的是建立一套机制，让每一次的错呢，都尽量发生在重要的问题上，在清晰的假设之下，在真实的行动当中，在诚实的复盘之后。这样的人错了也不廉价，因为每一次错都是为下一次的判断蓄能。而那种最该警惕的状态，其实泡利已经替我们说过了，不要害怕犯错，要害怕的是连错都算不上的那种错。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由刘德华所演唱的《情深的一句》。1995年，《烈火战车》呼啸而过，引擎轰鸣声当中，刘德华写下了《情深的一句》。荧幕上，他与梁咏琪遗憾错过的爱情，化作歌词里无尽的叹息，那些没能够说出口的眷恋，最终都被时光酿成释然，成为记忆里温柔的底色。多年之后才懂，遗憾本身也是一种完整。
2: 风吹，心里空虚，这飞向远方。

音乐导航，今天每人一首经典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1997年所诞生的《散了吧》，这是林志炫的深情之作。当《散了吧》《认了吧》的旋律响起，他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感情结束时的无奈与释然，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都在歌声里慢慢释怀。下期见。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

略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

0: 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学

0: 云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 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

0: 深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乡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张文报道。
1: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9秒。
2: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3: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4: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5: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5: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

0: 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0: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1: 什么？官方没提交口才，融媒口

18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

0: 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 月亮总是高高的悬在低空，今天的明月还是那轮曾经照古人的明月，而月光下的花式浪漫却变幻无穷。
2: 月亮啊，请成为我的眼睛，
1: 它拨动游子浓浓的乡愁，
3: 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
1: 述说千古诗句里的浪漫。照亮逐梦太空的征途，
4: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照亮我们会更好的心愿。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山河明月，万家团圆。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

0: 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静静地陪你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

0: 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银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7: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8: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7: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6: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